0: 周年。金正恩话：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住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话：不断加强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系朝鲜党同政府坚定不移嘅立场。佢愿意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2: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读紧音乐系嘅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认错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编织出爱恋。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除了雪山、沙漠、草原，新疆的城市建筑一样咁震撼。
4: 清真寺咧系好多个唔同颜色嘅花纹嘅街砖咧，咁样系砌满成个清真寺，系好精致、好靓嘅。你会心谂，究竟用咗几多年、几多日先砌成噶？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30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6: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7: 大湾区风物志，
8: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7: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八点零九分啊，喺呢个环节咧，同大家 update 下股票市场嘅资讯之前咧，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4%。咁啊，阿 O 同大家咧跟进下隔晚美股啦。咁啊，美光公司啊吓，刚刚写下公司咧历史上面最强嘅单季股价表现啦，并且咧市场认为咧呢一波嘅升浪咧有机会持续啊吓，咁啊越升越有啦。咁啊，至于咧话贴士少少同大家睇啦，其实隔晚美股咧几大指数咧都有得升嘅，即系齐齐收，因为半导体股咧继续向上啊，咁啊市场咧持续消化人工智能啊嘅投资前景啦，美伊嘅局势咧又开始降温啊，咁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36点啊吓，创咗历史新高去收盘嘅，咁啊至于咧标普500指数咧升58点啦，至于纳斯达克指数咧升接近400点嘅，咁啊港股嘅 ADR 同样受到拉升啦。带住大盘上升嘅主力都系一啲半导体嘅股份，包括咧 Nvidia 上升2.63%啦，咁啊 AMD 啦，咁啊升7.7%啦 ，Intel 啦亦都劲升6%啊，非常之厉害。咁啊，从个角度睇睇港股啊，港股琴日咧以为啊可以咧。迎接住外围市况嘅升浪咧，可以企稳喺23,000，但系都系做唔到啊吓，咁啊盘中要跌啦，跌145点嘅，咁啊受惠咧呢个 AI 热潮啦，讲紧咧就系日本股市咧就上半年啊升咗39%，南韩股市咧就升足咧100%以上，系升咗101%啊吓，整个南韩股市上半年啊，哇一倍嘅一个利润喺当中啊，咁至于恒指琴日要跌啦，跌145点嘅，收报咧22,881点啊，主板成交金额咧都过3,000嘅，咁啊睇翻咧上半年嚟讲啦，有咩股份系相对做得好啲咧？恒指咧上半年嘅赢家咧，同样系受惠 AI 概念嘅联想集团啊，992，咁啊期内咧抽升咗1.5倍啊吓，系最好表现嘅恒指成分股。咁至于咧药明康德啦，同埋咧创科实业咧都系咧位列第二同埋第三位啊！过往咧恒指占比最多嘅一啲股份，包括小米啊、腾讯啊、阿里巴巴，全部冇影啊，支持住恒指上半年咧就系头先阿 O 讲或者提及过嗰三只股份啦。最核突咧就反而有份啦吓，就系小米集团啦吓。咁啊，港股啊，即系喺恒指入边咧跌得最丑怪嘅咧，就系小米集团啊，表现最差，跌咗44.9%啊，单单系上半年啦。咁啊，随住金价回吐，咁啊，老铺黄金都要跌44%啦。由年头到依家嚟讲，咁啊，旅游都系咁啊，内地方面咧整治一啲旅游平台，所以携程咧都跌足43.8%啊，系表现第三差嘅呢个蓝筹股，即系恒指成分股啦。咁大家又可以多去观察啦，港股方面嘅走势会系点啦。咁当然啦，即系迎来港股下半年咧，其实啊，短期入边都有一啲收复嘅窗口噶，但系咧，要等啦，内地方面啊，嗰个稳定增长嘅政策咧，逐步兑现啦，同埋环球嘅加息预期降温，以及咧进一步确定咧 AI 企业嘅业绩咧唔系泡沫咧，咁大家先可以咧，即系叫做对于整个股票市场投入最大嘅信心咯。咁啊，有财经分析就认为啦，大模型咧系最具增长潜力嘅 AI 赛道嚟嘅。其中咧一啲二级市场嘅商业化咧，都可以啊，从住技术咧变到化验认证之后咧，有望成为最直接同埋最稀缺嘅一啲上市资产。咁究竟实情系咪咁样咧？咁啊，讲到上市啊，依家亦都有咧16只新股咧，现在正招股嘅。咁睇翻咧，其实啊，以香港嚟计啦，上半年啊吓，支撑住港股咧，就系靠呢三个英文字母叫 IPO 啊吓。单单琴日咧有9只嘅新

股咧启动招股啦，咁啊入边咧个集资额度咧都相当具规模嘅，咁啊究竟嚟紧啊仲有啲乜嘢嘅集团啦，或者巨企啦，有机会咧嚟到香港啊嗰度上市咧，咁啊大家又可以拭目以待，咁寄望啦，即系接住落嚟嘅下半年2026年咧，港股方面咧当一当自强吓，做翻好少少，跟翻整个亚洲区内股市嘅气氛。先啦，承接翻嘅气氛，跟住就企稳喺两万三，跟住两万五之后上翻26000啊，起码可以 break even 啊，即系平一平手先啦。究竟做唔做到，可唔可以追一追落后咧？大家就可以多去了解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0: 晨光第一线。
1: 咁啊，讲下一啲啦，七一嘅优惠啦，咁啊，
2: 好多啊，
1: 系
2: 多到一个点啊，
3: 系
2: 点解咧？我哋头先系讲过好多嘅搭车优惠啦，讲过有好多唔同嘅公共嘅设施免费开放，包括博物馆啦。
3: 系
2: 呢个时候咧，就讲下嘢食啦。
3: 好啊，即系嘢食方面咧，真系最开心噶啦，系咪？一讲饮食，原来今日七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嗱，首先讲下朝头早先啦，朝头早大家都会喜欢饮下咖啡咁样噶嘛，系咪？咁、原来有一啲便利店啦，有啲啊，有啲便利店咧系会一连三日全线嘅咖啡咧系$11嘅啫，冷热同价，非常之好。朝头早又饮翻杯咖啡，
1: 几好啊！我好中意啊，系啊！朝头早咧，如果一至五翻工嗰杯咖啡咧，同礼拜六日或者假期饮嗰杯咖啡咧，啲味道系唔一样噶。
2: 系啊，冇错啊。
3: 不过咧，我又真系喺翻工同放假嘅时候选择嘅咖啡有啲唔同噶、譬如喺朝头早，譬如我哋翻工翻晨光啊、我会饮斋啡多啲。咁但系放假咧，我会想饮翻啲奶啡嘅。
1: 系系
3: 系。咁我觉得好似放松啲咁样。
1: 系，总之成个感觉就不一样啦。因为朝头早如果翻工翻学嗰杯咖啡咧，就系话俾你听你要爱嚟提神嘅。
3: 系。
1: 但系咧，礼拜六日啊或者假期饮嗰杯咖啡咧。是提你咩呢？提你放松嘅、享受生活嘅、活在当下，你会磨豆嘅啊，会慢慢喺攞嗰啲手手冲咖啡，攞嗰个嘢我嚟滴漏式咁样滴下滴下，跟住每一啖都弥足珍贵咁样
3: 啊，几好啊！奶啡又可以欣赏下个奶花，
1: 冇错冇错，几好。
3: 除咗咖啡之外咧、其实如果你话啊今晚咧去享用下个冬瓜盅都几好，消下暑。冬瓜盅原来咧都系好抵嘅。$70个双人套餐嚟嘅，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如果你两个人嘅话，小口子咁样咧，去食冬瓜盅消下暑都唔错啊吓。咁但系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餐厅咧，都系今日堂食嘅话，全单$71。咁除此之外咧，其实都会见到啊，今日放假，可能一家大细咧都会喜欢去饮下茶咁样啦。见到有几间嘅酒楼咧，佢哋都有唔同嘅优惠嘅，有一啲指定嘅点心咧，只系$7啫，咁啊系啦，咁啊见到其实嗰啲点心都吸引噶，譬如有南乳炆猪手啦，跟住又有皮蛋瘦肉粥啦，又有蒸凤爪啊等等啦。
1: 哇，逐啲逐啲讲，等等先，有乜嘢系
2: $7？
1: 等阿 uncle 开始攞个点心纸出嚟，阿姐姐俾个点心纸，
3: 马拉糕啱啱啱，
1: 几好几好几好。
3: 跟住肠粉啱啱，
1: 肠粉咩肠啫？
3: 佢喺呢度写住系葱花肠，
1: 都可以都可以清淡啲，
3: 清淡啲
1: 好讲究噶嘛，我哋食肠粉啊，广东人嚟啊嘛。
3: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有唔同嘅酒楼啊，有嗰啲嘅鲍鱼烧卖嗰啲咧，都可以有$7嘅优惠。
1: 嗰啲我就麻麻地啦，鲍鱼烧卖
3: 系咩？
1: 又系嗰啲咯，烧卖烧卖啦，咪烧卖就烧卖啦，你俾啲猪肉我咪得咯，做咩要有鲍鱼啫？好似乜都有鲍鱼，鲍鱼肠粉、鲍鱼烧卖、鲍鱼虾饺、鲍鱼粽、鲍鱼酥，所有嘢都有鲍鱼。
3: 系几细粒咧，都系要指明话一定有啦。
1: 你得唔得嘅？其实所有嘢都有鲍鱼。
3: 有阵时我会想食翻啲以前细个点心食嘅味道咯，咁就真系唔需要成日都要有啲好昂贵嘅叫做食材喺里面。
1: 当然啦，我哋都知道依家鲍鱼都唔系话好昂贵。讲真，你喺街市买啲大连包咁样，都系有限钱，可能$10-20只咁样。咁即系一定唔系好似我哋成长年代嗰啲，哇！即系吉品包啊、九头鲍鱼啊嗰啲，即系唔系讲紧嗰啲鲍鱼系。但系究竟系咪需要每一样食物嘅品种都要加鲍鱼？我有听过有啲朋友咧，即系我哋细个未食叉烧包，你有食过啦；酒楼菜肉包有食过啦。跟住咸包就係雞包啦，係咪先？大包啦，或者叫做我聽過鮑魚包咯。我想請問鮑魚包個好食喺邊度？你食個包就軟淋淋，你咬落去嗰鮑魚其實都蒸到硬咗啦。咁跟住係入邊有啲鮑汁咁樣流出嚟。咁但係係咪需要做鮑魚包啫？即係我喺度諗緊，所有嘢都要有鮑魚。是好事定唔好事？即系我纯粹我自己啫吓，系啊，
3: 即系会硬胃啊嘛，唔好食咁多，健康好啲。
2: 听好多呢一句又话硬胃啊，
1: 系啊。
2: 但系如果你系觉得你喺食材方面有选择嘅话，咁可能比较安全嘅做法咧，就未必去一啲冇乜揀嘅地方，可能食個自助餐咧，你就會再容易啲，係嘛？或者可能直接喂幾個人，有一個中意食鮑魚，一個唔中意食嘅，咁點算咧？食下自助餐咧，有部分嘅酒店自助餐咧，尤其是如果有長者同你一齊食嘅話，係低至5%嘅，仲要唔止係今日，係成個月份都係。
1: 記住啊！

0: 要成个月都有孝心啊，
1: 系啊，
0: 唔好就系七月一号带住啲长者去，
1: 系啊，
0: 你去边啊？我想去食自助餐啊，咁样食多几餐啊吓。
1: 又或者呢，首先讲个系港岛区噶啦，咁、如果你去到九龙区嘅话咧，就近住尖东嗰边都有其中一间嘅酒店咧，佢都有个期间限定嘅优惠嘅，就系、是、今日咧60岁或以上嘅长者朋友去到帮衬佢哋食自助餐6.5折，咁所以如果你同家人一齐去嘅话咧，咁、都可以多一个选择。
2: 是啦，咁如果你话啊，我想买嘢，即系买送翻屋企煮咧，街市都有优惠啊！街市咧都几特别嘅，有几个嘅食环署嘅街市咧有唔同嘅优惠，你买满咗一个指定嘅金额咧，除咗有一啲免费嘅礼物送俾你咧，几多叫佢会有阵时叫你有某部分街市啊，就话去指定嘅地方去打卡嘅话，有啲祝贺嘅字句，打完卡我咧就即刻咧可以有一份礼物送俾你啦，甚至乎咧有好多唔同嘅即系优惠啊，就系货你。是去买嘢嘅时候都可以享用得到，咁、我觉得买食材呢啲一定去街市噶啦。
0: 要啊，几趣致喎、啊！喺街市边个位打卡咧？系咪喺阿鱼档嗰度啊？打个卡啦，攞条皖鱼，攞条皖鱼出嚟啊！
1: 平时得批波冲嘅啫，咁啊，今日我可以送啲咩礼物俾你咧？
0: 送啲鲮鱼球俾你啦，搭啲
2: 系，又或者嗰啲祝福字句真系摆喺唔同摊档嘅中间咁样，咁你去做捐窿捐啊，去认识下我哋嘅街市。除咗喺街市有优惠咧，其实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本地鱼菜直送嘅网店啦、手机应用程式啦，又或者实体店咧，都可以喺今日至到7月7号有71折嘅优惠噶。
0: 咁都几好啊！无论咧系头先嘉明同埋 Vicky 都讲咗，你出街食饭咁啊有好多优惠，你出去饮个茶咁样，即系食碟肠粉都系可能7.1咁样。咁啊，与此同时，最后 Vicky 讲话，即系本地鱼菜直送，其实啊，有啲朋友仔可能啊，长者唔想出街，咁啊喺屋企煮，咁啊即系做孝顺仔、孝顺女，咩买条鱼。鱼咁样，或者直送到去爹哋妈咪屋企，咁啊，即系自己啊落厨咁样蒸条鱼俾爹哋妈咪食，咁其实我都觉得系几好嘅一个享受天伦之乐嘅方法嚟噶。

早晨七一假期日啊，咁带嚟呢首作品啦，林家谦嘅《小时候》，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就再高一两度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啊吓。依家咧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咧82%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

0: 生效。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朝早八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同埋社会贤达同制服团队成员等。星期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冇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35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系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系跟进调查案件。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2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1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日要做呢件事咧，大有大做，细有细做。回顾一下喺你生命当中曾经经历过，分享一下你觉得喺香港一件最难忘嘅事系啲咩事咧？咁，嘉明先啦，我都好有幸咧，有好多都真系非常之难忘嘅经历，都系为到自己作为香港人咧系认真骄傲嘅。譬如话有啲嘅大电影，佢哋嚟香港咧，选择咗香港做佢哋嘅世界上演第一次嘅一个红地毯。咁当年就2014年啦，有一套会识得变样嗰个金刚咧，
1: 长寿物啦，而家都讲咧，
0: 系咪？因为都冇咗个系列咯。
1: 唔系，首先 Michael Bay 都唔会再拍啦，系咪先？
0: 理论上，而家拍 Billie Eilish 嘅演唱会啊嘛。
1: 哦，系啦，米高比尔导演啊，吓
0: 系啊，米高比尔导演啦。咁佢除咗话即系佢嘅动作片好出名之外啦，咁啊，但系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就系咧，当年系追呢一套电影嘅。咁尤其是去到呢一集嘅时候咧，都开始有啲唔同嘅冲出美国嘅意味喺入边啦。咁包括咗系呢一套戏咧，《Age of Extinction》嗰一部咧，佢有部分嘅取景真系喺香港攞景嘅。咁所以虽然佢个故事大纲就话佢到中国唔同嘅地方。一陣要去下四川啊，咁但係間唔中又攝下香港景啦。咁但係呢一套戲咧，最終就係選擇咗喺香港文化中心對出望住維港景咧，就做咗佢哋嘅世界首映。咁當其時都真係由佢嘅電影導演啦，佢一眾嘅前線演員啦，甚至乎嗰啲粉絲咧，都真係世界各地嚟到香港去到睇呢一部嘅電影。因為佢套戲有個好領袖級嘅機械人噶嘛，咁都真係做咗一個1:1嘅版本咧，就凍咗喺維港嘅前面。咁所以成件事又加埋做埋世界直播咧，都感觉上系好为到香港可以有呢一次嘅机会好骄傲嘅。咁同埋佢当年，因为除咗话有呢个红地毯之外咧，咁当然大家要睇戏嘅就睇戏啦。咁跟住咧，佢仲有一个嘅少少嘅演唱会，就喺海港附近嗰个商场上边嘅停车场咧，就做咗 Imagine Dragons， 因为当年嗰一首嘅主题歌系佢哋唱嘅，就做咗一个小型嘅演唱会添。咁所以成个组合系令到嗰件事系好世界性啦。用香港的背景，用我们最著名的维港景做那个的中心点的背景，是嘉明非常之有幸能够经历过这件事的。
1: 其实很正的，我觉得香港真的很多好东西啦，或者即由刚才7:00我们开始讲，哇，香港的丁丁又很正，香港的西多士又很正，菠萝油又很正。刚才Vicky 说，喂，七一有优惠，即是喝茶，香港的虾饺烧卖又很正。其实我真心觉得，其实好老实讲，香港我即时揾你，喂，香港其实都有多世界第一。咁譬如讲紧啦，根据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咧 CTBUH 嘅一个资料显示，香港拥有咧超过咧550座高度超过150米嘅摩天大厦，数量咧系位于全球首位嘅，远超纽约同埋咧杜拜啊。咁啊，杜拜我又去过啦，纽约又去过啦。咁我即时觉得系。有阵时你去到当地，佢真系有个哈利法塔系最高嘅咁样，咁但系其他咧就系香港就系最高嘅，即系除咗你最高嗰栋系高过我哋之外，但系如果宏观或者密集咁去计，我哋系高过晒佢哋。咁我觉得其实即系香港真系有阵时你喺高处，譬如无论你喺山顶或者喺飞鹅山或者喺一个大帽山，即系有啲朋友驾驶朋友都会上到有阵时上去啲高嘅地方唞下气，你睇下个夜景啦。
0: 系啊，
1: 香港真系好靓、好浪漫啊，好五光十色嘅一个城市咯，真系。
2: 系咁，如果系 Vicky 嘅话咧，我觉得最难忘咧就系喺我读书时期参加咗一个暑期活动。咁呢个暑期活动系一个。为期在夏天呢有5日的。5日里面呢我们就要做很多在香港里面做很多不同的义工活动啦，去清洁沙滩啊，有很多不同可能执下纸皮啊，帮婆婆推下车仔啊。而其中最难忘的一日呢就是有一晚呢我们是要在尖沙咀海旁要找一个空位呢来到去睡觉的。即是夜晚在那里睡觉。咁、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很不同的，即是除了是你平时在自己张床起身到在条街瞓醒嗰一下，系俾个阳光自然嘅光就叫醒你，然后咧又开始有啲车声啊，又有啲雀仔声啊，然后你醒嘅时候喺条街度嗰个感觉系好唔同嘅，好似同我哋呢个城市个连结好密啊。
1: 系啊，我都觉得系。
2: 系啦，咁呢啲就系以前读书时期一啲好珍贵嘅回忆。
1: 讲到城市好密咧，唔系讲紧香港居住环境好密，系即系香港点对点去一个地方咧，好近啊。

0: 好多外国嘅朋友鍾意旅居喺香港，特别係做嘢嘅时候啊，即係喜欢咗香港，甚或乎会往后即係入埋我哋即係做埋香港人。一个好主要嘅原因话佢哋好鍾意海滩。
1: 嗯，
0: 佢发现呢香港去海滩呢，最中环嘅中心点去一个海滩呢，讲緊呢如果唔塞车呢20分钟你就到
2: 嘅。
0: 係啊。係啊，因为你讲緊铜锣湾，你上到去嗰、那个香港仔隧道、
1: 嗯、
0: 你一出行好短时间你又已经到深水湾嘅啦，其实。
1: 嗯嗯、
0: 即係你话喂深水湾细啲喎，去埋浅水咁样，咁即係又都系多讲緊车程差3-4分钟过多两个回旋处，跟住垂返落去就系浅水湾。咁、
1: 嗯、
0: 譬如你住九龙呢一边嘅，咁你揀去丁九嗰边嗰个海滩又系好近，几近荃湾。即系丁九去荃湾，我估如果开车10分钟吧，系咪啊？咁嗰度你讲紧荃湾都好中心嘅地方啦，喺九龙嚟讲咁样，咁你又开车去到，咁又系10分钟，即系好容易就见到海，好容易就见到海滩、
1: 嗯，
0: 即系好容易就可以除衫攞条泳裤落去游水，即系好随手可得啊！喺一个咁现代化嘅城市入边发生呢件事，佢哋觉得好梦幻噶。
1: 所以香港系福地嚟噶，
0: 系有啲朋友，譬如你住喺澳洲，澳洲都好多靓嘅海滩，好多湖泊咁样，咁但系佢哋真系可能要揸个几钟头车先去到个海边。去到个湖边咁样，系咪？即系呢个都系我哋得天独厚有一啲嘅条件咯。
2: 甚至乎有啲朋友觉得咧，最神奇嗰样嘢话，除咗我哋好快去到海滩之外咧，好快又可以行埋山。
1: 系啊，
2: 咁所以要山有山，要水有水，有水啊、真系非常之好嘅发福地。
0: 系啊，咁、啊、希望我哋都继续啊，康繁荣啊，安定咁去继续进步落去啊。系噶，香港真系好多世日啊！嚟緊有亚运会啦，咁希望香港运动员都带嚟更多更多嘅世日，带嚟 MC 张天赋《世日》呢首作品。

0: 明，够钟上堂啦！
1: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0: 家长考牌学堂。
1: 七月一号嚟到新一个月份嘅家长考牌学堂，揾嚟两位新嘅嘉宾，分别有嚟自香港基督教服务署观塘乐天会服务主任 Adrian，Hello，Hello，
2: 大家好。
1: 同时之间有破格隐蔽青年生涯发展服务社工友阿 Kit，Hello， 早晨啊
3: ，Hello， 早晨，
1: 欢迎你哋公众假期都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同各位嘅家长俾啲 tips。嗱，首先咧讲翻，其实之前都有睇过你哋嘅研究报告啦，咁就讲出有啲嘅隐性疏离嘅问题，不如交俾 Adrian 同我哋讲下乜嘢叫做隐性疏离，好嘛？
2: 好啊，好啊，唔知大家咧，其實都有冇曾經喺讀書嘅階段咧，身邊有一啲同學，你哋都覺得好似唔好覺得佢哋嘅存在咁樣，有啲似隱形咁樣，係啦，即係讀書未必係成績好好啦，又或者特別差啦，行為上面咧都唔會特別有老師啊或者同學嘅關注啊，因為唔會特別搞事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好似隱咗形咁樣啦。咁我哋正正咧團隊，因為咧就係一直以嚟咧都係服務緊一啲咧係隱蔽咗喺屋企，已經冇讀書冇工作嘅一班年輕人。咁所以咧，我哋团队就谂啦，究竟有冇办法可以及早咧，能够做到一啲嘅介入，可以帮到一班学生，佢哋喺未跌入咗去隐蔽状态之前咧，就已经可以帮到佢哋，避免咗咧一啲风险嘅因素咧，系慢慢累积啊，令到佢哋跌入咗去隐蔽。咁所以咧，我哋嘅团队咧就喺今年嘅二至三月咧，就为1938位嘅中一至中五嘅学生咧，佢哋进行咗一个嘅调查。咁个调查咧就系香港中学生学生校园生活连结嘅一个调查嚟嘅，咁我哋咧就喺中间咧发现咗咧，都几 alarming 嘅，就系有 8.4% 嘅学生咧，佢哋咧跌入咗呢个高风险嘅隐性疏离。咁系啦，乜嘢系隐性疏离咧？其实就正正就系头先我分享过嘅一啲好似隐形嘅学生咁。咁佢哋咧其实就系仍然系翻紧学嘅，咁但系咧就好似咧慢慢咧喺佢哋情绪啦，喺佢哋同嘅参与度啦，同埋同校园嘅连结咧，慢慢咧就松脱咗。佢哋冇行为问题嘅，咁但係呢就係逐啲呢佢哋呢喺个对上学啊去学嘢啊嘅嗰种动机呢同埋对校园嘅归属感呢都越嚟越弱。其实隐性疏离本身呢都係一个喺绝学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警号嚟嘅。咁如果呢当佢哋再加埋呢係屋企有一啲问题出现，又或者呢係情绪呢受到困扰话呢，咁就好大机会呢跌入咗落去到即係停学啊，甚至乎呢去到隐蔽咁样。
1: 咁我又想追一问一下啦，譬如话我哋以前印象中嘅就系唔做唔错嗰批咯，即系总之我又唔系犯大错啦，我又唔系最顶尖嗰一批，我就喺中游位置，好似咧老师又唔系好叫我某名啦，跟住家长又唔使特别嘅俾啲老师 call 翻学校见家长咁样，咁似乎好安全好稳阵，点解反而会危险呢？
2: 系啊，其实咧，中中挺挺啊，中游啊嗰啲咧，其实唔系一个问题嚟嘅，系啦，即系有啲同学都享受咧，系唔好俾人见到啊，唔好特别关注我咁样。咁但系咧，我哋个研究发现咧，就担心其实原来都有五大项嘅一啲因素咧，系会导致到咧呢一班中中挺挺嘅年轻人咧，其实佢哋最后系会跌入咗咧系绝学或者去到隐蔽。咁一啲因素就譬如可能佢哋喺校园里边咧曾经遭受过欺凌啦，系啦，即系唔系一定系一啲暴力嘅欺凌，可能系一啲言语上面啊，被排挤啊，孤立啊咁样，咁呢啲因素咧，其实都会令到个年青人咧，慢慢咧系唔想再同其他人去接触啊，系啦，咁呢一个系其中一个因素啦，咁而另外 SEN 啦，即系特殊教育需要嘅一啲同学仔啦，咁佢哋喺同人嘅建立关系上面咧，都会遇到一啲困难，系啦，咁仲有嘅咧就系情绪困扰。

0: 同埋屋企，仲有系同学之间对个年青人之间嘅一啲即系 support 啊，对佢哋嘅一啲联系支援啊，咁呢啲五个因素咧，都会导致到个年青人咧，其实系中中停停。但系如果咧加埋呢五大因素咧，就会导致到佢哋咧系慢慢选择咧，我都系唔想再翻学啦咁样。咁我哋关注嘅其实并唔系即系佢哋静啲啊、I 啲啊，个人冇问题嘅。咁但系咧最大嘅影响咧就系、是、个年青人佢会觉得自己咧失去咗学习嘅动机，同埋咧唔想再同人接触，咁呢个系我哋系最关注噶咯。
1: 系嗱，如果真系可能各位听住嘅家长听到，觉得咦，可能有机会我屋企嗰一位都系，咁、有啲咩办法可以去介入呢？
0: 系其实咧，好多时咧，家长咧都系太爱锡仔女啦。如果当咧发现到咧仔女咧系即系越嚟越静啊，或者咧系唔翻学啊咁样咧，好多时第一时间咧就系、是、啊，点解你唔翻学？
1: 系咁问咯，
0: 系咯，不如你出多啲声啦，积极啲啦，主动啲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嘅前线经验咧，就发现咧咁样只系会破坏紧咧亲子之间嘅关系，甚至乎推到仔女咧系会越行越远。咁所以我哋都会建议咧，其实系父母咧可以先咧。尝试自己静落嚟，系啦，稳住咗自己先，系啦，关心一下仔女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啊？会唔会学校里边其实有啲咩开心经验或者唔开心嘅经验都可以分享一下咁样？咁、如果有嗰个关系嘅基础底下咧，我哋先至可以再慢慢咧去 explore 去了解多啲，究竟仔女系有啲有冇啲咩方法，我哋可以一齐去面对嘅。譬如我哋有个经验就系、是、有啲年青人佢哋系曾经系被欺凌嘅，咁佢哋好担心嘅，翻学校lunchtime 其实唔知道自己可以去边，系啦，同学就一堆堆咁样食饭，但系自己咧就一个人，系啦，冇任何朋友，咁慢慢即系一个钟嘅时间，其实佢可能两个字已经食完饭啦，咁仲有嗰大段时间可以点样自处咧？咁样，咁我哋就会教家长咧，其实系咪都可以同仔女倾下？剩余落嚟嘅時間可以做啲咩呢？譬如學啊，會唔會都可以攞本簿出嚟畫下畫啊？或者咧係有冇一啲同學，其實你都覺得啊，可能都可以做下 friend 嘅，係啦，或者已經其實已經有啲朋友咧，有啲同學咧已經埋過嚟去示意咧，想同你係示好，想同你 make friend 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因為我哋太靜啊嘛，咁就拒絕咗。咁、可唔可以試下喺呢啲位度咧都可以開放自己，能夠去同一啲嘅同學？potential 有機會成為朋友嘅同學都可以建立關係咧，咁呢啲咁樣嘅細微嘅即係切入點咧，咁就可以幫到咧仔女咧係可以再去重新咧去思考翻啊，其實嗰段時間都唔係咁恐怖嘅啫，個食飯時間其實你食飯都兩個字啦，如果再食慢啲話咧，其實可能都已經根本嗰個時間就好快脆過咗啦。
1: 係嗱 ，Adrian 有好多前線嘅經驗咧，都想請教下你，尤其是係為各位嘅家長去諗下有啲咩方法，譬如話如果本身自己小朋友已經比較靜噶啦，平时都唔系特别多嘢同爹哋妈咪倾啊，有啲咩嘅好问题家长可以问嘅咧？
0: 系，其实真系可以好多问题问嘅。系啦，即系譬如可能系食饭咁样，咁我哋都可以去唔好讲一啲学业上面嘅嘢先啦。通常一讲学业咧就伤感情噶啦。系啦，做成功未啊？翻学有冇即系成绩点啊？咁样咁好多时咧，我哋过分咧集中咗喺成绩嗰方面，咁反而咧我哋就遗忘咗咧，其实可以咧系关心下仔女。佢今日翻學個經驗係點啊？今日翻學開唔開心啊？喺學校嗰度今日同啊邊個同學佢哋嗰個相處係點啊？或者咧係今日喺翻學嗰陣有啲咩開心嘅經驗啊？咁樣咁由一啲咧正面啲嘅一啲元素嗰度咧去關心翻仔女咧，咁就都容易啲係打開翻話題啦。甚至乎其實可以傾下咧係學生即係仔女佢哋喺學校裏邊有冇參加啲乜嘢活動？咁因為我哋研究報告裏邊咧，其實一個好重要嘅發現咧就係、是。课外活动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因素来的。
1: 哦。
0: 是啦是啦。即越参加活动是越少的话呢那他的风险就会越高。
1: 嗯。
0: 是啦。所以呢我们可以真的鼓励一下我们的仔女他们参加多些课外活动。
1: 嗯。
0: 是啦。亦都作为父母其实我们都要第一线想想我有没有过分催谷到一些成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学生他们翻学。一放學之後咧，就係補習
1: 啊，
0: 再唔係咧，就翻到屋企咧都要做功課，
1: 嗯、
0: 做到夜一夜，係啦。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唔係淨係學生或者老師造成嘅。 咁家長咧，我哋過分有陣時都係就住個大社會嘅環境咧，大家都係好覺得係要成績係擺第一嘅。咁所以咧就過分地係擺咗喺成績度啦。咁變相咧，其實參加課外活動嘅機會咧就會好少咯。
1: 嗯，我都聽過有啲家長咧，無論係咩年紀都好，可能未去到青少年階段嘅，即係講緊小學生咧，都已經話考試啊，連續兩個禮拜唔出街噶啦。咁都真係可能令到小朋友自己覺得啊，原來一考試就會。

0: 咁恐怖噶？咁同埋咧，我都有一個少少嘅心得仔啦。我就發覺咧，好似頭先 Adrian 話齋，去到傾佢喺學校入邊同啲咩人玩啊，或者同邊幾個朋友熟嘅時候咧，做家長要好記得呢啲名字，因為如果你下一次傾偈，你可以講得出嗰個人名嘅話咧，咁佢又會覺得咦係我哋真係有聽嘅。就算當其時嗰下個關係好定係唔好都好啦，但起碼咦原來你記得嘅喎，咁佢都有願意多一程，可以下一次再同你分享多啲咯。多謝曬 Adrian 嘅分享，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3: 繼續翻嚟晨光第一線。
0: 係啊，我哋呢個時候咧，想講下更加多咧，除咗話係一啲家長嘅心得之外咧，講下啲學生嘅成績啊。
3: 嗱，
0: 頭先好似 Adrian 話齋，我哋就唔好淨係講佢讀書嘅成績，講下佢其他啲興趣有啲咩成就啊。嗱，因為咧前嗰排咧做咗個創科展啊，都相當之多人去參與呢一件事啊，過60,000人次入場，就係見證好多唔同嘅學生佢哋創作嘅靈感啊，都好厲害。因為今次嘅呢一件盛事咧，其實喺會展舉行啦，當其時第五屆嘅香港創科展，其中一個重點項目咧，就係睇翻咁多位嘅中小學生，佢哋有啲咩嘅新嘅 idea 可以成為創科方面一啲新嘅點子嘅。咁其中包括咗累積咗係以超過400間嘅本地學校啦，近9,000名嘅小四至中六嘅師生去到參與，超過2,200份嘅創意發明作品。咁究竟有啲邊啲嘅同學仔值得一提咧？包括咗有小學組嘅金獎咧，就係天水圍循道衞理小學奪得嘅，佢哋叫街拍路路通。一听咧，我谂好多揸车嘅朋友都想知道，咦，小学生帮到我揾泊位，
4: 佢识唔识泊车先？
0: 系啊，点解佢有？系咪佢哋自己都有留意到街边有标位呢样嘢啊？系咪都想知道究竟边一啲嘅地方、边条街有咪标位啊？
4: 哦、一定系爸爸妈妈有揸车啦，
0: 或者佢自己本身佢个观察力非常之强啊！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都系获奖嘅作品啦、啊。咁而初中组嘅金奖咧就拔萃女书院嘅，咁佢哋就一个叫做显出无数可能揸。出绿色生活，那个蚬就系海入边见到嗰啲蚬啊！
5: 吓、真系噶，
0: 系啊，
5: 哇，好得意喎！
0: 系啦，点样用佢哋嚟到令到无数系做到系可能嘅咧？其实我都之前见过佢哋呢间学校咧，好中意做一啲环保嘅嘢嘅，由佢点去做个垃圾分类啊，去到今次有蚬咧，原来都可能为到绿色嘅生活咧有啲嘢贡献，咁都系有趣嘅一个嘅表现嚟嘅。咁啊，最后高中组咧就系由汉基国际学校夺得嘅，咁佢哋嗰个系自动栏杆消毒器，全部听到都好似好实用哦。都是好似由日常生活当中启发到他们的灵感咁样。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初中做个蚬咧，源自就系讲紧沙滩嘅一啲清洁活动嘅时候，见到哇好多胶嘅垃圾啊，咁就留意到海洋嘅污染问题，咁于是乎咧就谂过点样可以将蚬呢一样嘢系优质嘅天然滤材嚟噶嘛，咁再加上咧上次我哋讲过咖啡渣咧好有用嘅，成本又低啦，你储埋已经有一堆噶啦嘛，咁就话将佢两样嘢结合就成为。主要的材料就做了一套微塑胶清除系统，有物理啦，有化学啦，有科技啦，有生物啦，全部加在一起的处理方法，那就可以将含有微塑胶的污染水体通过咖啡渣做的过滤，就可以做到保障海洋生物安全的小实验。
5: 几犀利喎！
0: 系喎，咁呢个学生嘅成果啦，咁但系都有好多朋友会做一啲嘅投票，譬如话有啲嘅最受欢迎奖噶嘛。咁原来咧，香港真光中学佢有个山泥冇得倾，就攞咗咧最受欢迎大奖系高中组个方面。
3: 发现啲学生咧，唔止喺个创科界别咧，好有
4: 谂法
3: 啦。改名
0: 系啊，
4: 系咧，
0: 好犀利啊！
4: 一
0: 听已经好似好抢耳啦，好有睇头咁样样。
3: 讲多次个名出嚟听下。
0: 首先呢个系嘛，首先攞咗最受欢迎大奖，系啊，山泥冇得倾啊，好嘢。岭南中学嗰个咧就满咗而归，咁呢只归咧就真系一只只嗰个归。咁佢哋咧都系获得呢一个最受欢迎大奖，系初中组嘅。咁即系见得到，其实一班嘅学生朋友咧，当然有师生照顾啦，有可能家长。嘅支持之下咧，都由生活嘅观察所见所闻咧，引致到原来有好多可能创科界方面嘅新点子都系由佢哋发展
4: 嘅、
0: 哦。
4: 所以年青人嘅谂法咧，我哋有阵时都要俾多啲空间佢哋去自由发挥。好多时候咧，可能会我哋大人咧会局限咗啲框框俾佢哋。我哋点样俾佢喺有限嘅资源底下，都可以将佢嘅谂法实现出嚟咧，都好重要呢、這个。
3: 咁大家又可以即系特别家长啦。其实我知道呢件都系家长界盛事嚟嘅，

0: 啲小朋友去参观一下，
1: 跟住、啊欸、
0: 其他哥哥姐姐几叻，你第时都要咁叻啊！咁样嗰啲咧都会讲呢一两句咁嘅说话嘅。
1: 跟住妈话我都得噶、啊，你睇住我啦、
0: 啊啊，
1: 加油、啊，
0: 加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在朝早8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在会展举行。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冧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在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是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整个地区的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是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和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是昨晚的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他又说，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同紫荆星章的人士比起去年少28

0: 人，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遵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名单入面亦都有在大埔宏福院大火救援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获颁金英勇勋章。加许宇是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执行任务期间遇上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生命危险救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明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六名警员在去年七月台风韦伯集港的时候，参与处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只火警，获颁同英勇勋章。有城巴司机在行车的时候被铁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车辆，亦都是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另外有13名运动员获得嘉许，其中在全运会夺得三面金牌的单车运动员李思颖，以及夺得花剑团体金牌的剑击运动员蔡俊彦，是获颁授荣誉勋章。信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今年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透露截至到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家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商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海洋公园上个财政年度录得2亿7500万元的赤字，随着政府每年2亿8000万资助今年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不排除部分计划是需要暂停推行。他说，随着政府资助届满，公园未来将会积极向商界和社会各界寻求赞助，以延续相关的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1/3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由几千万至到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和15个私人体育会分别会面，解释地契续期申请的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今日香港起迎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回归29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当前国家15/5规划已经是扬帆起航，大湾区建设势能澎湃，相信在中央的坚实支持下，香港一定能够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璀璨的风采迎接30而立的历史时刻。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立足新起点，香港各界既要坚定信心、团结奋进，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核心优势，同时更加要充分把握新阶段香港的使命任务，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的作为，主动应变、积极求变，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各界要有深刻的认识。大公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就说，七一前夕正正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安全和发展得以平衡的话，香港就能够在稳定之中灵活创新。正如中联办主任周济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所说，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0: 商报时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越来越强，展望未来，香港必须把握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而在一国两制新时代下开创香港新未来。商报时评。
1: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9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0: 多人都说我们成日保持笑容，秘诀是因为我们有一班好朋友。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好友，
1: 我们是
3: One Up，
1: 早晨。
4: 星期三嘅环节晨光好友又嚟啦，上星期邀请咗 One Up 同我哋倾偈啦，今个星期仍然有佢哋嘅欢迎啊，帮忙欢迎 Oscar。
1: Hello， 早晨，
2: 早晨各位。
4: 哇，你哋嘅声音都令到我朝头早嘅时候成个人都醒一醒，真系证明你哋都系有活力嘅美男子。上星期咧，你哋就带咗你哋嘅新歌俾我哋啦，就系、是、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啦，就系、是、话希望大家都可以听到呢首歌，唔单止咧就系、是、啊用轻松嘅旋律嚟到去俾大家觉得。有阵时我哋真系有啲嘢放唔低嘅，但系唔紧要，我哋可以将呢一啲成为我哋嘅回忆，唔一定谂翻过往咧系哭哭啼啼嘅，可以系淡淡然都 OK 嘅咁样，系咪？咁其实咧喺见到写 rap 嘅当中咧，都系阿邦自己亲自处理啦。其实你自己系咪都对文字好敏感嘅咧？
1: 我会中意写字咯，因为由以前一开始接触啲词开始咧，我就觉得嗰种雕啊琢嗰种感觉好爽啊。即係有時你有一個概念，你唔知點樣講出嚟喺首歌度帶出嚟，但係當經過你即係點樣去換啲字眼啊，或者揾一啲韻腳啊，嗰一個過程其實係好舒服嘅。即係由中學可能你改一下啲歌仔啊，即係搞下笑咁樣，到而家真係認真去寫嘢嘅時候，就係、是、嗰文字嘅魔力就喺呢度。
4: 咁所以你平時有冇寫日記嘅習慣呢？
1: 我有記低啲嘢，係啦，即係我有個備忘錄，係即係一路可能一有感覺嘅時候會打啲嘢落去，然之後當我要寫詞嘅時候，即係講起忘記記得嘅時候，我真係會忘記嘅嗰一啲概念，咁我就喺嗰度揾翻出嚟，睇下有冇啲感覺係中嘅，跟住我就攞翻嚟寫咯。
4: 咁所以你都中意睇書嘅，中唔中意啊？
1: 有睇書，但係唔係特別中意，
4: 即係唔係特別話佔好大部分時間啦。
1: 係啦，係啦，
4: 因為喺書裡面都可以學到好多唔同嘅詞彙。
1: 冇錯啊，係啊，係啊，一開始中學就係咁樣嚟咯，即係嗰啲積多啲詞彙嘅方法。
4: Oscar 自己本身對於文字呢一樣嘢有冇大嘅感覺㗎？
2: 我自己覺得對文字嗰個觸覺有啲差，因為我係屬於嗰一種。我有好多意思想表达，但我好难用文字表达俾你听。
4: 你系图像记忆法嗰啲人，图画啊、美感方面嘅。
2: 我系算系一个嗰啲故事类型，即系有一啲嘢咁样咯。但系我又唔算系图像，因为美感我自认又冇乜。
4: 系咩？我以为你会想讲话美感就经常嘅，日日自己照镜见到咁咯。
2: 即系好似我有阵时都几佩服佢嘅，即系佢可以将一样佢嘅感受。佢用一段文字嚟展述出嚟，但我自己就喺呢方面依家着手緊，因为我都想试下写词嗰方面咧、因为我自己系偏多感受同故事嘅人嚟，因为我谂好多嘢嘅，但系就仲未可以用到文字操作到写出嚟咯。
4: 又或者词汇未咁丰富。

0: 哦，系咪啊？
1: 系啊，
0: 嗯，即系有阵时词汇够丰富咧，听落去咧都会觉得首歌会升华咗。
1: Yes，
0: 嗯，系啊。咁你自己本身即系对于做幕前呢一样嘢，我哋经常都话要经营我哋嘅 social media 噶嘛。嗯、我哋 po 张相，我哋都要谂写咩噶嘛。喺嗰啲时间，你会唔会又问下阿邦，即系请教下？定系你哋系用嗰啲 emoji 就 OK 噶啦？即系 po 嗰张相咧，就俾几个心心 OK 啦咁样。
1: 我系成日都俾人闹呢样嘢噶，因为我系 post 嘅时候咧，我唔知 caption 写乜嘢咧。我一系就咁打个字，好似你咁啊，打个 emoji， 又或者我去 AI 度问呢张相应该衬啲乜嘢 caption， 跟住，
0: 我冇谂过可以做呢样嘢，
2: 可以
0: 下次试下问 AI 先 OK 喎。咁我哋讲翻首歌啊，首歌咧就系讲关于忘记啦，又或者记得嘅嘢啦。你哋自己本身系唔系一个好善忘，成日都唔记得嘢嘅人咧？
2: 我系绝对系偏向善忘嗰边嘅，
0: 所以你要
2: 系啦，所以我要有个 note 喺度，有个有备忘录，唔知 number 几多咁样。即使是我哋表演歌词嘅时候咧，我都系经常性忘词嘅，即系就算我之前去韩国玩啲大比赛，跟住人哋个 judge 去到我面前，我都系去到第三句可能就已经唔记得咗。
0: 咁点算啊？
2: 所以呢一个
0: 系公开表演点算？
2: 系啦，
0: 你写啲字落。
2: 呢个系一个通病，跟住咧就自此之后咧，我就自己嘅方法就系真系要靠 muscle memory。
0: 哦，系啦，嘴巴
2: 系啦，就
0: 系
2: 要死背难背咁样一直去到 up， 咁顺咗第一句之后，好自然。就噴曬出嚟，
0: 係係，有陣時我都會用呢個方法嘅，係、呢個方法係幾 work 嘅。Oscar 咧，
1: 我係偏好嘅記憶力同埋喺記呢啲方面，即係我就算係可以講讀書時期嘅時候，我都係咁樣。就算係嗰啲中史啊、西史嗰啲，係淨係講背嘅啫嘛。係
0: 啊，背故事咯。係
1: 啊，
0: 因為你啱啱有講話你係故事的人啊嘛。
1: 跟住我就大概知道佢個結構，大概點樣發展，我就會淨係記住嗰個方向，我就自己會咁樣出曬嚟。
0: 我都係呢類人，我都係中意記故事。
1: 係啊，如果唔係你叫我真係咁樣背落去咁死背，我完全唔得噶。
0: 嗯，係阿波啱啱就話啦，係易忘記嘢嘅人。
2: 嗯，
0: 而Oscar 咧就话只要有故事性咧就记得好好噶啦。咁你哋喺记感情方面咧，又系咪好牢牢记住一啲嘢嘅人噶？
1: 哇！呢、這个真系
0: 你哋记啲咩敏感啲？即系有啲人系记气味啦，有啲人记回忆啦，有啲人记触感啦。
1: 我系气味加回忆。啱啱你咁样讲，触感就唔系话太大印象。
0: 系即系记唔记得咗拖佢只手咩感觉啦？
1: 会好少咯。
0: 做咩偷笑？
2: 拖自己只手 feel 啊！
3: 啱啱试咗啦，
1: 搵翻啦。
0: 系，所以如果去到某一个位置，闻到一种味，你就会即刻醒起嗰一个人。
1: 即系有阵时喺街度摸啦，就系飘一阵味，跟住就咁熟嘅一阵味，就会有好多时候都会发生呢啲情况，同埋啲回忆方面就系、是、我会记好耐好耐啊，真系可能甚至乎系第一次拍拖好耐以前，可能十年前我都系会记得好多唔同嘅细节啊，唔同嘅嘢嘅。
0: 犀利、哦，因为嗰啲有故事啊嘛，即系扣连翻你个人设就系你系话有故事嘅嘢，
1: 都系贯彻翻个概
0: 念。咁、但系你觉得系好定唔好咧？即系可以记咁耐嘢？
1: 哇！如果你能够好好咁样控制到自己嘅情绪咧，咁就好。但系如果你唔能够好好控制自己嘅情绪咧，咁就唔好。暂时嚟讲就唔系咁好。
0: 嗯，唔紧要嘅。你呢啲嘅回忆或者你记得咁仔细，你可以将来放喺你嘅歌曲里面，系、咪有故事啊嘛？咁阿邦咧，
2: 我谂
0: 记啲咩最敏感咧？
2: 系嗰啲地方啊，其实。
0: 哦，即系你系去嗰啲人肉嗰啲 GPS 嚟嘅，系咪？
2: 即系可能我
0: 想去广播道，你即刻话得，我带你，我知
3: 点样行啲路。
2: 系可能自己都揸车啦，咁其实每经过一啲我哋经常去嘅地方，可能本身成日去嘅地方，其实都会有啲感受喺度咯。系啊，可能嗰个地方其实平时唔去嘅，系嗰段感情，可能就系嗰间糖水铺好中意食，跟住就系经常性去嗰度，就会避免经过嗰啲街口啊，嗰啲地方啊，咁就费事有啲触
0: 景
2: 伤
0: 情。咁你系记嗰啲街名叻唔叻嘅咧？
2: 街名唔叻，可能点样去啊，或者佢大概喺咩位置就 OK 咯。
0: 嗯，即系前面条街转右再转左嗰啲。
2: 系啦，可能三个路口其实第二个先啱嘅。
0: OK， 明白。到最尾啦，都想问一下你哋最记得你嘅拍档嘅一样好嘢系啲咩咧？值得喺我哋呢一个晨光里面去赞一赞对方啊，不如？
1: 我有呢个。
0: 系阿 Oscar 先，你最记得阿邦佢嘅叻猪嘢系咩？
1: 我好印象深刻嘅一样嘢就系我同佢第一次拍一个比较大型嘅广告，即系可能真系个片场有 幾十人，跟住又有好大嘅明星喺度，

0: 可能我直头目无表情，甚至俾人可能觉得恶添噶啦。但系佢仲可以笑笑口，好有礼貌咁，乜嘢都系诶岌岌晒头啊，鞠躬啊，诶、哎、知道知道，
1: 好有礼貌、啊，
0: 系啦系啦，即系非常之有呢个专业精神啊。即系呢一个我就
1: 系
0: 我已经哇，我攰到咁咯，你仲可以咁精神嘅，系咩事？跟住就即系因为佢咁精神，咁我就即刻又要提起翻个劲嚟咁嗰啲感觉咯。
1: 嗯，所以你哋系记得对方嘅优点，亦都系令到自己可以去进步。好啊，咁啊，一连两个星期多谢晒温德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希望你哋可以继续学习对方嘅优点，好唔好啊？
0: 好，Love and Peace，
1: 多谢温啊，拜拜，
0: 拜拜。

0: 好，系时候呼吁电话啦，七月一号嘅假期啦，呼吁大家咧打个电话嚟1872388做咩啊？
1: 冇错，今日就系七月一号红假啊嘛，趁放假咧就应该打电话上嚟，同你嘅身边嘅另一半啦、屋企人啦，去同佢讲声多谢又好啦，我爱你都好啦。如果有生日嘅，可以有生日祝福啦，周年纪念咧亦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嘅。除咗今日系七月一号之外咧，农历咧系五月十七嚟。
0: 系啊，咁啊1872388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2: 现代足球龙门的大小到底是哪一个定？它大小又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看回历史，在1863年原来订立了第一套龙门大小的准则。当时规定就阔8码，即是大概 7.32 米，高8尺 2.44 米。这个8:8的圆机至今已经沿用超过160年了。在整个的演变过程里面，曾经发生过不少有趣的争议的。例如开头的龙门不可以叫做龙门的，因为早期的足球门只有两条的柱，并没有横梁也都没有网的，只是要个波在两条柱之间就这样飞过去，无论它飞到多高好像都当它是入波的。这个导致裁判经常都要跟球员争论到底个波有没有在两条柱之间的内侧那里飞过。为了改善这个设计，一段的时期为了填补空中的漏洞，1866年球员曾经用过一条绷紧的绳或者是胶带将两条柱之间连在一起。当每逢有强力的射门射中这条绳或者胶带的时候，这个简陋的龙门都会产生剧烈的震动，其实都是一样很难判断到底有没有入波的。而木板的横梁要去到1875年的时间，由欧洲的足球俱乐部率先采用这个坚固的木制横梁，才终结了球门高度的混乱历史。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3: 晨光第一线，
4: 嘉明、
3: 阿欧、
4: 小白、
3: Vicky、
4: Yenna，
3: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好啦，嚟到七月一号回归日。

0: 嘅港台追踪31啊，要问一问阿昌，到底今日夜晚港台电视有啲咩节目啦？早晨，阿昌。
1: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7:30嘅时间，咁啊，梗系大家一齐支持回归啦。
1: 冇错啦，咁今日回归日啊嘛，咁所以咧，今晚晚上7:30，港台电视31送俾大家一个特别节目，叫做《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呈现》。香港奋进启新情文艺晚会啊，咁啊呢一个文艺晚会咧就汇聚咗音乐、舞蹈、杂技、时装表演，甚至乎有机械人嘅精彩演出，
0: 咪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譬如春晚咁样睇到嗰啲机械人啦，有好多唔同嘅表演啊，
1: 系
0: 有而家嗰啲机械人或者机器人啦，佢哋又识功夫啦、打关斗，今日夜晚到底有啲咩精彩嘅机械人睇咧？要喂真系留意喎、
1: 啊，系咧，咁啊所以大家咧嗱呢个节目咧同大家現場直播嘅，如果大家想先到為快，睇一下究竟嗰啲機械人啦，同埋我哋人啦、人類啦嗰啲各界嘅紅星點樣表演去到慶回歸嘅話咧，今晚7:30一齊留意啊！咁啊，但係講多一聲，唔好意思，因為節目調動關係，咁啊，今晚國劇730《老家伙》暫停播放一晚。咁啊，追開劇嘅朋友，咁啊，今晚先睇呢個文藝晚會，聽晚繼續追劇啦。
0: 好，咁啊，另外9:30啊，平時我記得有醫生與你，今日夜晚會唔會有啊？
1: 咁啊，繼續送俾大家醫生與你啊！今晚9:30，醫生與你繼續現場直播嘅。咁啊，話説咧，即係今集咧，同大家講，每個人都要留意嘅，講下食嘅。
0: 係
1: 咁啊，香港人即係
0: 民以食為天，
1: 民以食為天啦，揾食揾食，個個中意食噶嘛。香港乜嘢好嘢食都有，但係原來咧好多時咧，食物中毒咧係我哋好少會諗起嘅，即係好容易忽略嘅。俾翻啲數字大家。咁啊，根據衞生防護署，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數字啊。單係2025年咧，就食物中毒嘅個案咧就有129宗，當中牽涉到受影響嘅人數咧，即係食物中毒嘅人數啊，600-700人。
0: 哇！
1: 咁都唔嘢少嘅喎。
0: 600-700人，即係其實你平均一日有2宗嘅喎。
1: 係咧，咁啊，仲要係呢個係報咗俾衞生防護中心嘅啫喎。
0: 係喎，
1: 有啲人可能肚痛，大家唔係好覺嘅。
0: 喂，我肚痛我都冇特登報衞生防護中心啦。
1: 係咧，咁所以咧，食物中毒嘅 case 咧，比我哋想象中多嘅。咁但系我哋好多时咧都唔知道，即系其实食物中毒啊，有时食完肚痛系我嗰排状态唔好啊，定系乜嘢啦？嗱，今晚医生与你请嚟专科医生教下大家咧，经常导致食物中毒嘅病原体有啲乜嘢种类，同埋佢哋通常依附住啲乜嘢食物出现嘅咧？
0: 哦，
1: 系咪我哋喂嗰啲寿司摆耐咗就会有菌咧成咧？嗱，解答我哋好多迷思之外咧，教我哋好多小贴士，点样去到咧？即係保護自己啊，慎防食物中毒嘅，咁啊減低呢個風險。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啦，特別係今日放假啦，大家可能去食好嘢啦，咁啊記得留意學多啲嘢。今晚9:30，醫生與你現場直播，有乜嘢問題直接封煙問。
0: 哦，可以打電話上去添，
1: 冇錯，
0: 咁我都可以即係作為市民打電話上去，即係例如醬油蟹，咁我要點樣保鮮呢？呢啲醬油蟹即係都生生地噶嘛，係啦。咁仲有啲譬如咩而家呢排榴蓮季節啦。咩？我又聽過榴蓮加啤酒，唔好一齊飲一齊食嘅。咁呢個算唔算食物中毒呢？啊、我又唔知添。
1: 咁啊，你可以打電話問下醫生。
0: 可以啊，可以啊，我係普通市民啊嚇。
1: 係，
0: 好啦，唔該曬，拜拜。
1: 拜拜。晨光第一線，嘉明、小白、阿歐、Vicky、Yana，
2: 晨光第一線。将近9:30啊！睇天气之前咧，可以讲下咁啊。身边好多朋友今日咧，7月1日咧都会出下海玩
3: 哦
2: ，Big Board 啊，
3: 船河
2: 啦，系因为我睇到佢哋嘅 IG story 已经出发咗啦，
3: 已
2: 经出咗去啦，集结埋一齐，攞住嗰啲浮条啊，攞住啲水泡啊，
3: 做好防晒啊！酷热天气警告已经开始咗啦，
2: 攞住嗰啲假天鹅。嗰啲咧吹氣嗰啲白色嗰啲獨角獸，
3: 係啊，
2: 即香港女仔咧，真係對呢啲獨角獸嘅水泡係情有獨鍾嘅。
3: 獨角獸啦，冬甩啦，披薩啦，
2: 係啊，
4: 乜嘢都西瓜都有。
2: 係啊，咁啊，即係最緊要大家玩得安全，玩得開心啊！頭先嘉明提咗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今日都係啊，部分時間繼續會有陽光嘅，30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咧82%啊。

0: 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年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九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无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35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系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联办。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共

0: 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

2024年凭住具有十亿点击嘅 Stargazing 专辑 ，Miles Smith 终于回归。今夏天除咗会为 Ed Sheeran 做暖场嘉宾之外，更加会有佢自己嘅巡回演唱会，带嚟全新作品《Heaven》。

0: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5: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4: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5: 星期五晚10点，
4: 港台电视31。

0: 题嘅，咁你讲下今日嘅天气先啦，实在系好紧张啊！点解咧？因为今日好多朋友都系趁住呢一个难得嘅公众假期咧，一齐庆祝香港 SAR 29岁生日快乐。
1: 啊，头先睇报章摘要咧，都睇到话吓，咁啊迎嚟咧，下年就系香港回归啦，32年啦，咁啊，绝对系值得高兴嘅。今日。其实成个晨光第一线讲咗好多唔同嘅七一搭车啊、飲食嘅一啲优惠啊，或者睇展览边度唔使钱啊。其实说穿了呢，就係我真心觉得香港真係会好好嘅，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好享受喺香港嘅气氛入面啦。
0: 係啊，如果今日你都係决定喺香港留港消费啦，享受呢日嘅假期嘅话呢，都可以留意返今日嘅天气预测喎。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係酷热㗎，市区最高气温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添，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去到礼拜五呢，风势会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咁到时海有涌浪，諗住今日 weekend 去出海嘅话要留意下。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亦都有狂风雷暴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同嘉明又可以倾下呢个啦。咁啊，头先都讲啦，话喂，有啲朋友出海啊，船河啦，咁样，哇，呢啲都系属于我哋。

0: 青春年轻的回忆嚟嘅，
1: 系啊，我都觉得即系以前会觉得，哎，系一班后生仔出海嘅时候一种嘅玩法啦。但系而家可能一家大细出去，都系另外一种嘅享受开心嚟嘅。
0: 系啊，咁啊，同啲小朋友一齐出去啦，咁啊浮下浮下，咁都系几 happy 嘅一件事嚟嘅。因为都有好多合家欢嗰啲船河嘅，即系有啲零酒精嘅活动，或者啲老公就喺上边船头嗰度倾偈，啲太太就喺中间打牌，跟住啲姐姐就凑住啲小朋友，系啊，有唔同打法。是啊是啊是啊，咁啊即係总之各有各生趣啦，各有各喜欢嘅嘢啦，咁样。咁啊总之大家玩呢记住一样嘢啦，就係安全係最紧要嘅。
2: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0: 日七月一号红假咧，其实好开心噶。本身我哋接到咧就系陈生嘅电话，阿辉啊，咁佢咧就话今日系太太 Kitty 啊生日啊，咁啊。本身佢咧就话想即系打上嚟我哋嘅神光魔灵
1: 系咯，我哋打咗十次俾你噶啦，
0: 系啊，
1: 真喎呢个系啊，
0: 童叟无欺
1: 啊，系啊，童叟无欺，我哋打咗十次俾你啊。不过可能你咁啱出紧门口或者剩啊，如果你而家仲可以打得翻俾我哋咧，我哋都好愿意去接你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因为即系你都好有诚意一个男人啦。咁既然你咁有诚意嘅话咧，咁啊试一试啦，即系可以博你出去大电波咁啊，有啲心情嘅说话同。太太讲翻声都 OK 嘅，不过如果你话咧，即系啊，依家时间唔许可啊，咁样就算啦。系，喂，摆低电话 ，Fiki 喺继续做节目啊，有佢啊，有佢啊，有佢啊，有佢。
2: 咁有啲咩想同佢讲噶？
1: 我当佢唔系爽我哋嘅约啦，系啊，因为我唔中意俾人哋爽约，我啲金牛座啊，好实际噶嘛，系咪先？即系讲咗系一就一，二就二啦，咁样。But anyway 啦，咁都将你嘅心意透过大电波讲出嚟啊 ，Fiki 交俾你讲啦，好嘛？
0: 冇错啦，咁因为咧今日就系。陈太嘅生日，咁所以咧，我相信陈生都想祝佢咧生日快乐嘅。咁啊，陈生同我讲嘅，佢话其实今日咧都会同佢太太咧去一个迪迪乐园玩嘅，咁样系咪可能而家已经出咗发啦？咁我唔知道啦。咁但系希望佢哋今日都玩得开心啦。
1: 系啊，
0: 冇错。咁佢都有点到首歌俾佢太太嘅。
1: 系首歌叫做
0: 《小玩意》。
1: 系啊，因为我就想问下佢当年系咪啊都系。差唔多年份咁啊，结婚啊，咁啊婚礼都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歌曲，有阵时喺个婚宴入边会进用啦。咁即系好多朋友，譬如会用下啲周杰伦啊，咁依家流行啲，譬如可能系 Ed Sheeran 啊，咁样即系好多呢啲婚礼歌啊，咁样或者即系 Taylor Swift 啊，咁样啊 ，Taylor Swift 有婚礼喎，系咪？
2: 佢自己都已经筹备紧佢嘅婚礼啦，
1: 即系筹备紧
2: 啊。
1: 究竟会系点咧？依家好似文书好神秘啊，所有嘢都
2: 个个都话唔讲得，甚至乎有啲人话会大搞去到呢个 Madison Square Garden 嗰边搞添，
1: 麦迪逊公园
2: 演唱会咁搞，
1: 咁啊演唱会咁样搞唔紧要啊，人情要做足啊，
2: 系咯，
1: 呢、這个咧就系中国社会咧同埋西方社会咧都近似噶。
2: 如果去到演唱会场地搞场婚礼，嗰个人情应该系俾咩额咧？已经
1: 会搞嗰啲bridal shower 嗰啲嘢咧？你估佢会唔会？
2: 佢咁多姊妹梗有嘅，
1: 系咩？会唔会藉住呢个机会咁样即系破冰啊？同一啲唔 friend 嘅？唔知喎，真系唔知。好啦，咁啊，将呢只彭羚嘅小玩意啊，亦都系阿辉哥啊，阿辉哥拣嘅，咁啊送俾你哋啦吓。

0: 光第一线，
1: 星级主持，我是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 studio 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好，繼續翻嚟晨光第一線啊！咁啊，煮嘢食嘅環節當然要交俾咧 Vicky 啦。今日
3: 係啊，
2: 喂，我發現你都幾識煮嘢食嘅喎，原來呢、這個
3: 我都喜歡煮嘢食噶。
2: 係啊，當你喺工作過後有時間，你就會下廚煮翻兩味
3: 啊嘛。同埋我特別好中意備菜嗰、那個感覺自然，即係切辣椒啊、蒜蓉粒啊，好好重複嘅動作，我都好舒服。
2: 平時咧有小白喺度咧，呢、這個環節梗係小白煮你啦。咁啊，小白放咗假嘅時候咧，就要揾咧，即係我哋二把。手嘅呢个厨美女厨神啊，Vicky 去顶，系啊，去顶上啦咁样。咁但系我想问一下 Vicky， 其实你自己最拿手，即系基本上嗱，如果我第一次嚟你屋企作客，我同嘉明一齐嚟到你屋企作客，咁啊买啲礼物啦，买支酒咁样，好体面，好体面咁样咁样啦。咁啊嚟到嘅时候，你通常都会啊，即系零失手，即系通常坊间嗰啲食谱零失手，又可以招呼朋友，又觉得啊。即系我林泳儿都好识煮嘢食，即系想啊，即系简单得嚟，
3: 拿手嘅系咪？
2: 系啦，
3: 拿手嘅
2: 我就唔用拿呢个字添啊，原先系、
3: okay.
2: 啊，我但系嗰个字我就唔讲啦。总之最劲嗰样嘢啦吓。
3: 我觉得我自己整呢一个番茄炒蛋系真系几好食嘅。
2: 哦，
3: 我自己得闲咧都会就咁煲个饭，然后就番茄炒蛋自己一个人就一餐咁样噶啦。我觉得
2: 点样啊？你个秘技喺边啊？呢一样嘢。
3: 我个秘技就系要落嗰个茄汁，系、
2: 哦、
3: 啦，嗰、那个。
2: 系点样啊？
3: 系点样？
2: 唔系我唔
3: 识
2: 啊，我唔识煮嘢食，我唔系笑你啊，你唔系啊，你讲个就落嗰个
3: 茄汁
2: ，我就好想知道究竟你嗰支茄汁同我自己落嗰支有咩唔同？
4: 字头嘅茄汁定系 D 字头嘅茄汁？
3: 因为嗰个嘅茄汁咧，其实系有分酸度高啲啊，定系甜多啲噶嘛？咁我就系会用甜多啲嗰只嘅茄汁多啲嘅。咁、但系唔好落完咧，就算我都会加翻少少砂糖嚟到去吊味嘅、哦。我呢一个真系零失手嘅。咁、另外一個咧，係我自己有一次自己創作出嚟嘅，又係有關個蛋嚟嘅，係咩嚟嘅咧？就係、是、金菇鹹蛋。

0: 雞蛋餅，係呢個我自己作嘅，係咩嚟嘅咧？就係將啲金菇切咗一段段，即係可能當佢切一粒粒細細粒咁樣啦。之後你咪平時好似發蛋咁樣咧，就係有雞蛋，之後咧就再加多一隻嘅鹹蛋。成隻嘅鹹蛋，即係有黃同埋蛋白嘅，咁就將好似平時炒蛋咁樣發發發發發啦，咁但係唔係將佢整成炒蛋，然後擺喺個pan 度，將佢煎成好似一塊薄餅咁樣。呢一個撈飯咧係一流，唔使調味噶啦，因為鹹蛋已經夠味。呢兩個係我最簡單，而我平時都好中意自己煮嚟食嘅零失手嘅家常小菜。
1: 幾好喎、啊！佢兩道菜我都好歡喜喎、
2: 啊。
1: 番茄係我好朋友嚟嘅，
2: 送飯嘢喎、
1: 啊。咁、啊、第二咧鹹蛋又係屋企好朋友嚟嘅。
0: 咁好送飯
1: 係、啊、總之呢兩樣嘢我都幾好啊！好啦，揾一次去你屋企作客啦。
0: 好啊，呢兩樣我都煮俾你哋食。
1: 哇！好啊，等我買啲嘢俾你只貓先。
0: 好啊，狗都要咁、啊。
1: 狗好中意，
0: 唔可以偏心噶嘛。
1: 你有一隻狗我好中意喎，搞笑啲嗰只狗，即系金毛啊，
0: 金
1: 毛搞笑啲。
0: 金毛咪
1: 系啊，我中意系，我本身系几中意金毛寻回犬嘅，系唔使有养就得噶啦。因为咧佢哋系啊，因为会劲甩毛啦，劲要打你啦，跟住佢哋又会成日好热啦，要开冷气俾佢。但系个样好搞笑嘅，金毛寻回犬同埋拉布拉多咧个样咧冇唔开心过嘅，系永远都开心過，
0: 都系傻乎乎，
1: 系永远都系开心，几 happy 啊！喂，今日仲煮啲乜嘢食啊？
0: 系啦，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绍呢一个贵州嘅特色，其实就系我寻日自己咧去食完，香港唔常见，但我试完之后咧，其实系可以喺屋企自己好容易简单整到嘅，系咩嚟咧？贵州嘅特色菜就系、是。豆花面啊，豆花面系咩嚟嘅咧？琴日我去铺头食嘅咧，就系热辣辣嘅豆浆，再加豆腐花，再加有一个嘅碱水面喺入面。咁咧，佢正常咧就咁样睇翻贵州嘅历史咧，佢就咁一个素食嚟嘅啫。咁但系时至今日咧，其实而家有好多人喺旁边都会摆一个叫做卤肉。系啦，咁佢卤肉汁入边咧有啲冬菇啊，有啲卤水粒啊咁样啦，
1: 有啲嚼劲啊，因为讲真，即系旧时贵州就相对即系地方就比较贫瘠啲嘅咁样，即系你见即系旧时即系廿多年前嗰啲扶贫嘢都系去贵州咁样，即系扶贫到贵州，咁所以即系佢哋当地呢个已经系我嚟款待客人最上品嘅一个美食。你头先讲嗰个豆花面，其实我食过，但我喺香港冇食过，因为我香港揾唔到地方食，系咪都好正宗咧？你食嘅时候，
0: 因为我未食过贵州啊，所以我唔知佢正唔正。但系我覺得幾特別嘅，因為
1: 佢素面都辣
0: 嘅
1: 喎，佢唔係佢冇落辣噶，但係因為佢平時煮啲嘢全部都辣咧，佢煮呢個素面
2: 已經辣
1: 咗，佢都會辣咗，係咪都係咁啊？
0: 我就正正想講有關辣嘅嘢啦，點解佢個滷肉汁咧係唔辣嘅，成個嘅豆漿喺入邊都唔辣嘅，但係我覺得食呢一個豆腐花面嘅精髓係啲乜嘢咧？就係俾唔食辣嘅朋友可以嘗試下食辣。點解咁講咧？我哋成日都講話啊，食嗰啲壽司 wasabi 嘅時候，攻鼻飲。饮牛奶啊！你食咗啲辣嘢，想解辣咧就饮牛奶啊！咁你食呢个面，除咗你又可以当然配卤肉汁啦，咁但系即系好似煎面咁样食嘅，佢哋系个卤肉汁。咁如果唔系咧，你可以尝试一下，就系攞呢一个嘅豆花面，劈咗一根喺度啦，之后加啲辣椒酱。或者辣椒油，你食落去嘅时候咧，系唔会食到辣嘅痛感，但系你可以尝试下辣椒嘅麻感。我觉得呢个系几特别，因为豆系啦，因为豆浆可以解到一啲辣啊。咁但系你又可以尝试一下啊麻麻地嘅感觉。咁我觉得呢一个食法咧系直情系几新颖嘅，对于我嚟讲啊吓，因为你一兜面你可以有几种唔同嘅食法。咁同埋咧，其实豆花面里面咧，佢哋喺贵州咧都会有拌面。面嘅形式嘅，就系冻嘅形式嘅，呢个都可以喺屋企自己做嘅。咁当然你可以去自己整唔到豆腐翻嚟，就去街市买豆腐翻嚟啦，买支豆浆啦，然后咧要加有一样嘢就系紫苏叶油。加咗紫苏叶油咧，又系令到成个面咧提升咗，好香一啲有嗰啲紫苏籽嘅，好似类似芝麻味嘅香味出咗嚟。哇，将佢呢个捞成拌面咧，真系好野味，我觉得好啱夏天。
1: 贵州菜咧，十道菜咧，九成都系辣噶啦，得头先 Vicky 讲嗰嘢系唔辣嘅，
2: 但系都要俾你去试下
0: 啦。
1: 但系就极嗰种贵州辣咧，同埋湘菜嘅辣咧。都系辣得离谱，即系湖南辣同埋贵州辣都系辣得离谱噶，即系唔系我哋香港人食开嗰种麻辣嚟噶，系啊，真系争好远，真系争好远。
2: 你寻日去试食嘅呢一碗系喺边一区噶？
0: 系喺深水埗长沙湾、
1: 哦，可以试下、哦。你一阵俾个地址我啊，
0: 系
1: 嘛？
0: 系啦，咁我觉得系几特别嘅，因为平时豆腐花咧，我哋都觉得系甜品啊嘛。咁究竟咸食又可唔可以咧？大家就可以试一试，甚至自己整都 OK。

0: 享樂時代。
1: 原先咧九点钟啊有场波噶嘛，咁天气缘故咧就 postpone 咗，即系叫做延期咗一个钟度啦。暂时都系收到官方资讯啦。咁啊九点钟原先咧世界杯就系啊讲紧呢一个咧墨西哥对厄瓜多尔噶，咁依家就开十点钟啦。咁啊但系都系付费电视台先有得睇得到啊吓。咁啊即系我都估唔到今日假期以为与众同啦，整场免费波睇下冇啊冇咁样发生到啊。咁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啦，究竟可唔可以咧击败厄瓜多尔咧？今年咧墨西哥其实咧，即系我都讲啊话，喜出望外嘅，因为我世界入边咧墨西哥咧唔系传统强得超紧要嘅强队嚟嘅，咁佢有竞争能力啦。但系你话喂强到好紧要未至于，但今年墨西哥有啲看法系几好。我苏花睇过两场波咧，其实咧个进攻模式咧都非常之立体啊，同埋咧传控亦都非常之好。今年咧其实世界杯能够赢得到的球队往往都是入完球之后踢全控踢得很好，而不是缩后去踢。昨天荷兰就是发生这件事了，即可能叫做入完一球球之后跟着就对摩洛哥，摩洛哥就入回他一球，因为呢荷兰缩后去踢堕得好后斋踢防守咯，咁冇去继续进攻。其实荷兰 suppose 咧系应该入完一球波咧，继续要负隅顽抗，继续要再多啲力量去进攻咯，喺中前场再继续做逼抢咯，唔系缩后咯。咁逼抢之余再加传控咧，就可以稳定胜局。咁啊，琴日呢个就系荷兰其中一个致命伤啦，咁样咁好多球队其实都会发生呢件事。咁所以点解话现代足球就系讲紧要多啲去踢传控咁嘅意思？咁所以我觉得墨西哥全控以至中前场的逼抢又做得好，同埋进攻都几立体咧，我就真系觉得墨西哥可以有机会咧再杀低厄瓜多尔，我自己觉得啫。咁当然世界杯好多爆冷啦，
2: 你会见到尤其是今年女儿，
1: 哇德国
3: 刺激都睇到，
1: 哇德国琴日真系令到好多人啊上去天台嗰度咩咧？倒抽一口涼氣啫，即係感受一下風力嘅澎湃啫，享受一下生命嘅美好啫。即係哇，即係我幾估唔到德國係真係大意失荊州咯。咁亦都唔夠對方去踢啦。咁荷蘭就有少少冇運仔嘅，咁又係就又係啦。即係當然摩洛哥係好強啊。其實計世界排名嚟講，摩洛哥係高荷蘭一名嘅，所以千祈唔好話荷蘭係爆冷出局咁樣啦，係冇爆冷，大家係公平競技，而個排名啊，就算世界排名都唔係爭好遠嘅情況底下去較勁咯。咁啊一陣，大家十點鐘如果預期吃嘅就係呢個墨西哥對厄瓜多爾啦咁樣。咁啊其實咧世界上仲有好多唔同嘅體壇大事件嘅，嘉明
2: 係咪？係啊，尋日都有講過啦，我哋呢一邊美墨加就睇世界盃啦，一去到英國嗰邊咧就睇咁樣布頓嘅網球賽啦。呢一個網球公開賽咧都正式開始打咗第三日啦，咁啊一路都有唔同嘅一啲一級球手係要嚟到呢個草地上面咧，去到較勁。始終大滿覺得佢一個咧係草地場嘅啫。咁啊，尋日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賽事啦。咁譬如話咧，尋日都其中有一個幾温暖嘅場面咧，就係呢一位嘅選手啊 ，Berrettini 都係我一位好中意嘅呢位靚仔球手咧，贏波。咁但係贏咗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停一停。唔好做住，点解咧？佢攞住条大毛巾啊！你知啦，通常呢啲嘅公开赛咧，有啲好官方、好靓嘅大毛巾噶嘛。咁就攞住条大毛巾咧，就攞去俾已经行紧入去休息室嗰位嘅输咗嘅对手。
3: 哦，
2: 点解又冲入去攞条毛巾俾佢咧？原来佢话，佢头先想话佢想要条毛巾啊，呢条系最后一条啦，我想攞翻入去俾佢先。
3: 嗯
2: 咁先做咗呢个咁有 gentleman 风度嘅动作之后，先出嚟咧做翻一个官方嘅访问，讲翻佢赢咗呢一场波嗰个感想系点样样咧？咁我就觉得，唔单止靓仔，仲好有靓嘅心肠添，即系好欣赏佢，
1: 系啊，好好啊吓。咁啊，当然啦，戏里戏外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关于即系呢个运亡啦，系咪？
2: 咁啊，另外当然咧，仲有女性嗰边咧都系非常之有睇头嘅，包括咗咧已经系宣布咗退休之后第一次重返大满贯赛事嘅沙莲。嗱，威廉斯
1: 系啦，大威定细威呢个系大威细
2: 威廉斯啊，佢可以话系即系网球界嘅前一姐啦。佢即系生完女女之后咧，今次系第一次重返呢个大满贯，即系正式落场打。虽然佢系 wild card 嘅状况之下出现啦吓，哎呀，不过出师不利，第一场咧就已经输咗啦。咁啊，但系唔紧要，女女喺旁边仍然为住妈咪打气啦。佢都近排有讲过一啲访问咧，就话我之前带住套打波嘅时候咧，有一场波好热，打得好辛苦，我都未知性别嘅时候，我就即刻有个预感，我知道。一定系生女，点解咧？系得女人可以咁捱得嘅。如果我肚入边嗰个系仔，佢都捱唔住。
1: OK，respect，respect。
2: 咁另外，陈慧有讲过啦，都有好有睇头嘅就系日本选手大阪直美啦。咁佢而家都正式打，系为日本队而打噶啦。咁而佢嘅呢一次，除咗话上次登场

0: 嗰件白色和服之外咧，如果想睇佢其他唔同嘅服装展现嘅话，今日香港时间黄昏6点，佢有第二场波打啦，咁啊密切留意住好多好好嘅波睇啊！
1: 好啊，咁啊转个头开波啦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致辞的时候说，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4年之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4个必须和4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5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而家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2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远射是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1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是提供输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34点，升27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7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62美元，卖出3977.8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

0: 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奕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阵。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康 Matt World。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4: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5: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我哋有控诉。
1: 七十五分啦
2: ，OK 啦
1: ，OK 啦，假期我哋又系嘛，
0: 系可以
2: 大家回归假期快乐，
1: 系啊，
2: 耶！
1: 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
0: 冇错，假期强，
2: 要提一提大家咧，就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嘅，有人咧已经夹咗个头出嚟啦。好，我同大家要报一报，我系瑞瑞，
1: 我系欣欣，
2: 系同埋假期强，系咪？点解会系假期强？

0: 咧，逢礼拜三咧，本来就唔系你嘅，
1: 系啊，
0: 系啦，准备收埋谷谷咧。
1: 其实
0: 你啊想啊，
2: 金屋藏谷，
0: 金屋藏谷去咗边度咧？
1: 佢去食谷。
0: OK， 好啦，咁至于今日咧，逢礼拜三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环节嘅，例如咧就系每个礼拜三，我哋都会同大家会讲讲有关于诶呢条感情线嘅。咁我哋去到边一个站咧？喂，辛苦晒你，今日你要讲你自己嘅故事系咪？
1: 唔系，系我啲
0: 渣男的故事。
1: 损友，
2: 唔系通常你啲朋友就是你啊嘛。
0: 系啊，
2: 有句说话叫做真系
1: 真系唔系我。
2: 即系你个朋友好靓仔嘅，好大只嘅。
1: 佢大只，但系唔算靓仔，
2: 系
1: 唔算靓仔，
0: 大只唔算靓仔。
1: 系啊。咁有啲
2: 咁
1: 嘅人，
0: 有，系啊，但系都好吸引噶嘛，可以。唔吸引。
1: 佢想吸引。
0: 我大致知道你讲紧边个。
2: 你竟然知？
1: 咁多朋友你又识？
0: 系啊，你啲朋友其实我唔系识得好多咯。
1: 系咯。
0: 我相信应该你讲呢个，我有一 match 到你头先讲嘅嗰个
2: 选友
0: 咁样，选友你唔会好多嘅啫，系咪？边个识得过你啊？
1: 诶，咁又讲真系。
0: 最选啊，真系
1: 最选啊，
0: 成身啲手脚都选啊，冇达好肉。
1: 系啊，冇达好肉，
2: 小心啲噶嘛。
0: 系啦，
2: 知道
0: 知道。咁呢个情线咧，今日我哋会有一个就系渣男的故事啦。
1: 好渣。
0: 引申到大家都会。讲嗰啲嘅就系身边嘅朋友咧，即系有冇试过，即系呢啲咁样嘅人咧，我系有嘅。
2: 有遇过啲咁嘅人？
0: 有，我自己本人都有做过。
1: 啊，你都做过，你咁衰嘅，
0: 我边度有咁样嘅福分啊？我冇呢咁嘅能耐嘅。咁一阵间咧自由分晓啦。咁除此之外嘅话咧，仲有就因为咧，平时嚟讲，阿谷谷咧就会同我哋会讲下一啲，譬如可能嗰啲年青人啊去边度吃喝玩乐啦。咁我哋就冇啦。但系我哋咧就有一个都几好玩嘅故事，就系咧今日再遇。歸來啦，就係姑姑姑
2: 期間限定啊，
0: 係啦，姑姑姑姑哥仔，今日咧我哋就會同大家玩下呢一個遊戲嘅。
1: 你估我今日叫咩名啊？嗱，
0: 今日你就係林子強
2: ，Hospital，
1: 錯，
0: 有咩名啊？安咗未啊？改咗未啊？
1: 安咗啦，
0: 改咗啦，叫咩名啊？
1: 鼓勵唔到，
0: 鼓勵唔到，非常好，係啦，
1: 係啦，
0: 好啦，咁啊，除咗阿姑姑之外，咁當然咧，逢禮拜三我哋亦都會有啦，大隻仔啦，
2: 係
0: 啦，咁
2: 啊，
0: 歐文啦，亦都會出現啦。今日同我哋會講下就係咩唔同嘅年紀嘅話，應該做啲乜嘢運動
1: 哇！
2: 我主要想听下阿强哥呢个年纪应该做啲咩运动，因为我都可能差唔多，要跟住
0: 太好啦，你要关心佢，系啊，佢就乜嘢运动都唔做。
2: 因为我懒咧，可能咧佢做嗰啲比较静态啲嘅运动咧，我又跟住佢啊。
0: 咦，又系，欣欣识你咁耐，讲冇听过你话，我一阵间咧我去做 gym 啊，
2: 系
1: 啊，
0: 你冇噶，
2: 冇啊，我唔做 gym 噶，冇入过健身房
0: 啊，冇入过健身房，
2: 冇做过 gym，
0: 系啊，咁你有冇做运动噶？
2: 有踢波噶嘛，之前
1: 佢真系唔似啊，白雪。
0: 冇啦，你依家挂咗你个波拨咯，
2: 系
0: 啦，
2: 都有踢嘅，都有踢嘅，
0: 有咩？
2: 挂依家挂开可以出嚟踢啲元老赛。
0: 哦，
1: 咁细个你就做元老
0: 波三，你又有奖，
1: 系啦，
0: 系啦，波我都见你踢啦，
2: 波都有睇嘅，
0: 大家咁挂啦，呢排大家都好攰噶啦。好，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就俾首歌大家听下先，好嘛？转头翻嚟同大家要讲讲嗰啲，哇，系同大家去食一啲奇怪嘅早餐。

0: 听我有 Era 嘅我们不分，
1: 相信咧今日有好多朋友咧都应该系放紧假啦，咁同埋就喺屋企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咧早餐系一定要食嘅、又或者就好多嘢，好多时候咧就系因为今日咧放假，咁所以大家系咪可以咧就系出去食一啲嘢啦，或者系即系难得嘅有一日啦，喺屋企度煮下饭仔咧。
2: 系啊，
1: 但系好多时候咧都系事与愿违，即系如果煮得唔好嗰啲咧，就真系我觉得有时放手出嚟食算啦。
2: 系啊，我都觉得系。
1: 系啦，就系阿黄太就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例子啦。最近有冇啲咩新嘅菜式啊？可以介绍下。
0: 佢冇乜新嘅菜式，佢依家即系最例牌嘅菜式就系嗰啲水饺。
2: 水饺，
1: 水饺唔使整噶，系啊，咁咪几好咯，
2: 又安全，安全系数高，
0: 系啊，我依家宁愿佢安全有。
1: 冇错，我就系想问下你，其实佢有一次佢可能，譬如可能每一次佢喺个厨房嗰度，你系咪都要盘算嘅就系今日佢搞啲咩咧？
0: 系啊，
1: 宁愿咧你好。
0: 有一次我翻到屋企，咁佢应该煮紧晚餐咁样啦，咁佢诶我整紧呢个，
1: 本来系好浪漫嘅
0: show me 咗粒饭嘅咁样，我 OK， 佢话不过唔知点解啲猪肉臭臭地，我话吓，咁你仲煮？
2: 仲煮？抌咗佢啦，
0: 唔系应该系嗰啲雪味嚟嘅咁样啦。
1: 咁嗰啲劈一劈佢咯。
0: 哎呀，头先有嚿窿跌咗落去添，哎搵唔翻，哎唔紧要啦，你照食啦。
1: 其实佢系咪整蛊你啊？
2: 其实你夫妻之间有咩问题啫？
1: 即系
0: 唔系
1: 佢
0: 考
1: 验
0: 紧我嘅爱咯？即系你睇下你食唔食咯？我就话俾你听，你食唔食啊？你够胆唔食啊？咁样咯，我估可能系咁样啦。咁当然我梗系清晒个碟佢啦。Show me your love 咧，系我 show 俾佢睇我嘅 love 啊嘛，唔系佢 show 俾佢我睇佢嘅 love。
1: 啱，你講得啱。但係其實呢樣有冇遺傳㗎？即係會唔會係屋企人？譬如如果不嬲，即係煮飯都係唔叻嘅。
0: 佢屋企人煮飯
1: 冇錯，我淨係想問你啦。
0: 係
1: 即係屋企一定有個火頭大將軍㗎嘛？嗰個可以係媽媽，可以係爸爸。但
0: 係
1: 個問題係啦，
2: 都煮得叻。
1: 但係如果
0: 係我諗佢可能就係太幸福咧，所以即係由細到
1: 冇諗過
0: 學，係啦，冇諗過學，係啦，咁啊，種種到佢家，
1: 唔願
2: 意入廚房，
1: 跟住你大件事啦。
0: 係啊，
1: 所以我真係會覺得咧，如果係要令到未来嘅女婿，又或者系你未来，即系你嗰啲仔女嘅另外嘅家庭系幸福嘅咧，系细细个应该就要俾佢学习点样去煮饭嘅，因为咧食饭系每一个人都需要噶嘛，系嘛，食得好嘅嘢，营养又好啲，咁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嘛，就唔好成日都唔教佢哋，我觉得咧就会累街坊咯。
2: 一家人食饭嗰段时间系最珍贵，最有即系养分嘅。
1: 咁而家讲紧嘅就系，譬如可能系地獄廚房啊，你就屋企已經有一個啦。但我覺得
0: 我唔敢咁講啊，你講咋嚇？
1: 你
0: 我生存意欲好高嘅。
1: 你未到，你未到十八層地獄。我話俾你聽，
0: 我都係面嗰陣嘅啫，
1: 係啊，都係面嗰陣啫，都係第二三層啫，食咗落口嘅，唔死得咯咁。好啦，咁但係其實我諗相信大家都會有睇過嘅，就係一啲人咧喺屋企咧係好奇怪嘅。係雖然我就係話即係媽媽都會負責就係煮飯，但係都會煮一啲嘅就係都暗黑嘅料理咧，你係
2: 好
1: 難。你系唔明白点解可以将嗰啲完全唔可以摆埋一齐嘅嘢摆埋一齐嘅？
0: 系啊，
1: 但系真系难食嘅，系咪先？呢个先难得。
0: 鱼蛋蒸鸡翼咁样，我有见过有人系。即係我以為已經咁樣好暗黑啦，跟住我尋日咧就上啲社交媒體，我見到一個咧真係好癲嘅 post， 我都 send 咗俾你哋啦。
1: 好恐怖！
0: 嗰個題目就係、是、你媽媽煮過最瘋狂嘅餸大菜咁樣啦。
2: 哇！
0: 我嗰度一睇咧，哇！我完全覺得自己係生活喺天堂
1: 啊！你簡直係
0: 好啦，第一味嗱，大家有冇諗過？

0: 嗱，一条马有即系我
1: 估
0: 鱼啦吓，
2: 系马有一条鱼嚟嘅。
0: 咁啊，佢界开几间啦，跟住上面咧每一间咧就摆一条蟹柳，隔篱有啲蒜蓉咁样啦。嗰个颜色嘅冲击咧，
1: 佢谂住系
0: 又红又银。
2: 佢因为以为海鲜啊，
1: 地方菜咧有啲系将将嚿火腿咧插落嗰啲鱼度，
2: 嗰个好食噶，嗰个真好食噶，你知唔知噶？
0: 系
2: 啊，
1: 系有
2: 上海
0: 咩啊？
2: 唔系
1: 鲜鱼，
2: 咸嘅火腿，咸嘅火腿少少，吊一吊味。仲有唔單止係火腿嘅，佢仲要擺少少冬菇，
1: 係啊，
2: 係啦，有冬菇火腿係啱味嘅，係啱味嘅，蒸出嚟，但係仲要喺上面嗰度，你要擺啲葱花，咁樣咧就為之好食啦。我估佢應該冇錯，佢應該係攞呢一個嘅
0: idea，
2: 但係就擺咗蟹柳，佢因為諗住嘅就係蟹柳同埋馬油兩樣嘢嘅話咧，用押韻啦，
0: 韻啊嘛，
2: 加上有海
1: 鮮，
2: 係啦，但係唔啱嘅。
0: 我一望到我已經開始即係個胃痛痛地。
1: 啊、
0: 好啦，第二味呢味咧真系好劲，因为咧个视觉上都好
2: 哇，
0: 好冲击
2: 啊！
0: 呢味叫做鲮鱼球蒸鸡子，鲮鱼球就
1: 系
0: 灰色啦，一嚿嚿咁样啦，
2: 鸡子粉红色，
0: 鸡子粉红色啦，你望落好似啲芝士肠咁样啦。
2: 我以为系芝士肠，
0: 系啊，我一头以为
1: 佢蒸耐咗，
0: 一
1: 个
0: 位
1: 网
0: 友咧 post 嗰
1: 张图
0: 上去嗰时咧，仲将帮啲鸡子咧
2: 摆啲眼喺度，
0: 系啦，整咗啲眼嘅图案喺度啦，好似咧佢哋望住你咁样有表情嘅鸡子。鸡子你哋通常都打边炉食嘅啫，
1: 打边炉
2: 啊，其
1: 实
0: 可以咁样，系我都冇食，
2: 系啊，我都好怪个 texture
1: 咬
2: 落
1: 去
0: 系
1: 点样
0: 啊，粉
2: 粉
0: 地嘅，
1: 系啊，
0: 系食。佢個咩？係食佢嗰個口感定係個味？
1: 補啊，諸如此類
2: 啦。係啊，我有個朋友
0: 好多啦，應該
1: 係
0: 嘛？
1: 唔係啊，我係打邊爐先食。
2: 所以佢搞成咁咯，佢補虛不受補，唔好亂補啊！同你講。
1: 唔知道。
2: 但係我唔知喎，我有個朋友咧係女仔嚟嘅喎，
1: 好
2: 中意
1: 食
2: 雞翅。一打親邊爐，我哋好嬲佢啊！
0: 但係都唔係攞嚟蒸鯪魚球啊。
2: 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都要問下人咧，有啲人唔中意㗎嘛。一嚟到嘅話，佢就全碟車。
0: 唔
2: 係
0: 有
2: 時
0: 咧，我會嘗試理解，即係依啲母親所整嘅所謂地獄料理咧。系点解会出现呢啲咁咩咧？
2: 个配搭啊嘛，
0: 会唔会有时就系厨房剩啲乜嘢，佢就攞嚟整？
1: 有，
2: 我唔觉得系。你睇个鸡子嘅话，佢专登买嘅，系啦，佢唔系剩翻一两粒啊嘛。
0: 定系打边炉打剩好多啊？
2: 又唔，我系啦，总之
0: 你班友仔
2: 啊，
0: 又话打边炉会食，跟住我买咗翻嚟，哇，仲有成打喺度啊，点样整咧？仲有啲鲮鱼球
1: 同埋
0: 鸡
1: 子都系
2: 打
1: 边炉会
2: 剩
1: 嘅
2: 嘢
1: 咯。
0: 所以我尝试理解逆向工程，理解点解会有呢个思路咁样。通常就系厨房。有啲咩咧，佢就攞嚟整啦。另外一个思路就系咧，通常嗰一期网上兴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原料啊，或者咩材料咧，佢就一味全部都系用嗰样嘢。
2: 系
0: 有冇听过黑蒜油？
2: 黑蒜油有。
0: 黑蒜油有，有一期咧，网上面咧成日教话自己点样喺屋企整啲黑蒜油啊嘛。跟住有啲网友咧就分享，哎呀阿妈，我已经食咗成个月黑蒜油。
2: 因为黑蒜油唔可以整一樽嘅，
0: 系啊，
2: 系要整一盎，一盎你起码一个月到啦。
0: 同埋你又唔可以摆太耐啊嘛，咁你即系要喺嗰个月里面
2: 食
0: 晒
2: 佢咯，
0: 所以佢就成个月都系嗰啲啦。
2: 系啊，
0: 好啦，另外一个可能咧都系即系。佢哋可能上網睇咗一啲奇怪嘅材料，之後咧就用咗喺啲食材上面，用咗喺晚餐上面啦，就係碟豆花。嗱，碟豆花咧通常咧
2: 紫色嘅，
0: 紫色藍色咁樣啦，通常咧用喺啲飲品上面。
2: 係啊，啱啊。
0: 但係咧，你有冇諗過原來佢可以用喺雞翼啦？椰菜花啦、蘑菇汤啦、辣花上面，
2: 就会变到所有嘅嘢咧，都系变咗一条。你望上系非常唔开胃嘅颜色，
0: 打寫墨水咁样。
2: 系啊，
0: 打寫墨水喺啱饭上面，或者落啲鸡翼度咁样。
2: 系啊，其实呢个网
0: 友铺咧就系鸡翼啦、椰菜花啦、蘑菇汤同埋饭咧，全部都系有碟豆花。
2: 你知唔知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减肥方法嚟嘅？
1: 吓，系咩？
2: 我睇过，咁就系话有一啲嘅颜色，你系觉得佢唔可以出现喺食物上面嘅，就系蓝色啦，蓝色同埋绿。因为在我们的 DNA 里面你看到的就是什么它发了毛它是会变成这个色、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些颜色的话你是会不开胃的、
1: 嗯、
2: 有人曾经有讲过如果你想减肥的话甚至乎是从你的碟那里着想你就是用一些蓝色的碟或者是这些这样的颜色的碟呢、哦、你放一些东西上去你是觉得不好味的。但
0: 是你煮的东西出来都是想大家吃完它。
2: 你是不是很不开胃啊
0: 是我现在看到的。
2: 是不是其实它本来的东西是好吃的鸡翼是好吃的。是不是
0: 因为碟豆花本身冇味㗎嘛。
2: 冇味
0: 㗎。即係全部上个色㗎啫。
2: 係要个色㗎咋。
0: 係。
2: 係呀有人会摆喺嗰啲沙律度嘅咪靓囉。但係佢唔係咁样㗎嘛。
0: 係呀所以我唔知佢係点解会出到呢个咁嘅思路去咁样整呢个碟豆花晚餐啦。好啦另外一个我都觉得几得意嘅。
2: 边个
0: 我哋都讲过一啲外国嘅地獄料理啦。 有個英國嘅即係名菜啦，叫做 Stargazing Pie， 仰望星空派，好靚啊嘛。

0: 哇，好诗情画意啊！大家一齐仰望星空，好靓噶嘛。但其实佢整到出嚟都几吓人嘅，因为一个批上面咧，上面就有几个唔同嘅鱼头插住咗喺度，跟住嗰啲鱼头就望住个天咁样啦，就仰望星空啦。好啦，呢位妈妈咧，即系呢位网友分享佢妈妈咧，
1: 系
0: 整嘅呢味啊，即系英国有仰望星空批啦，我哋中国吓有望天打卦。佢就
1: 呢
0: 个
1: 菜名几好，
0: 所有鱼头，即系我唔知佢咩鱼嚟咁啊！即系
1: 佢应该个 size 唔好大，
0: 喺个碟上面就全部鱼头望晒上面，甚啲葱花。
2: 佢呢啲鱼头应该就系啲淡水鱼嗰啲鱼头啊！哇，你明白吗？
0: 系
2: 啊，嗰啲皖鱼啊，
0: 皖鱼
2: 大鱼，
0: 系嗰啲
2: 好腥嘅嗰啲，
0: 系啦，
2: 应该唔系 catfish 啊，
0: 系
2: 啊，总之嘅就系唔啱，唔啱味嘅。
0: 仰望星空批
2: 系啦，
0: 非常之厉害嘅。好啦，另外一个呢个咧，我反而真系听到有朋友嘅屋企。人系咁样
2: 整
0: 过，因为佢唔食生嘢啊，咁所以咧就即系有时啲鱼生啊、寿司啊嗰啲咁样咧，
2: 整熟佢，
0: 整熟佢，
2: 黐线！
1: 有两个
0: 方法整熟佢嘅，一系煎熟佢，
2: 一个就
1: 系啊，
0: 呢位网友分享嘅咧就系摆入电饭煲蒸熟佢，即系佢买咗一兜嗰啲鱼生、寿司啦，即系连埋啲饭，连饭都唔使煲，嗰啲饭同埋
2: 嗰啲醋
0: 饭
2: 嚟噶，
0: 系啊，同埋嗰啲三文鱼一齐摆入电饭煲，蒸熟佢。
2: 点解咧？因为其实你买海鲜，你会知道啦，需要去到嗰个等级，你可以食鱼生嘅系特别贵噶，
1: 系啊，
2: 所以咧你咁样系好嘥噶，我宁愿你自己煲个饭，跟住上面蒸条鱼啦，
0: 系啊，大家点样可以脱离呢啲地狱料理咧？我觉得就系唯有自己争气，自己学整餸，好好地煮翻餐，慰劳下妈妈。
2: 诶，我仲谂住你会分享添，我曾经试过就系，不过我惊我妈听紧，多谢你救一救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同国家领导人出席。主持大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说，今日是中共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另一个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同国家功勋荣誉

0: 主张，是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有关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向马善祥、黄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中国授予七一勋章，习近平向其中七个获得者颁授勋章。至于其中一个获得者陈俊武，早前已经去世。翻嚟本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年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新是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之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是历史性，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国家和香港创造更好成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5: RTHK 随身版，
6: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7: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8: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9: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8: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6: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今日分叉的感情线啊，
1: 系啊，
2: 再遇归来啊，分叉的感情线系因为你噶，
1: 有你啦，
2: 系啊，好期待啊！嗰阵时候我哋逢礼拜五噶嘛，
1: 系啊，
2: 系啊，分叉的感情线好开心，
1: 好中意噶，
2: 我都系啊。
0: 你嗰条线系点样啊？你
2: 嗰条线
1: 分叉咯。
2: 永远都
1: 开叉叉，
0: 开叉
2: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1: 系啊，永远唔会聚头嘅，
0: 向左走向右走，
2: 系啊，一个中环线，一个就有观塘线，
1: 冇错啦，
0: 我争好远，
2: 走啦。
1: 早几日咧，嗰个选友咧又揾我啦，
2: 嗯哼，
1: 啊，因为佢话喂，七月啦，即系好似又过咗一半咁啦，佢就话问我喂，得闲出嚟聚一聚啦，好耐冇见啦。其实咧呢个人咧，我就唔好想见嘅。
2: 嗯、
1: 原因有啲人你唔想见嘅，你哋有冇噶？
2: 都有好多
0: 嘅，但系有啲冇得唔见
2: 啦。都系唔想见噶，
1: 系咪啊？
2: 系啊，
0: 心机啲呢个人。
1: 你系咪心机啊？定你对呢个人嘅问题啊？
2: 两样嘢都有，两样嘢都有。啊、就我觉得系自己多，
0: 嗯、
2: 自己多，
1: 又睇心情啦，
2: 睇心情啦，同埋嘅就系其实有时你喺啲。我覺得嗱，因為咁樣年紀大咗咧，我想盡量去 cut 咗一啲無謂嘅社交，
0: 係
2: 無效嘅社交，因
0: 為啲能量有限啊，
1: 真
0: 係嘅啲啱嘅人，
2: 我都要有力咧，我先至可以就係可能出嚟食餐飯，
0: 係
2: 即係都係一啲能量嘅輸出嚟噶，你明白意思嘛？唔
1: 係
2: 咁簡單，同埋我住咁遠，係
1: 啊，
2: 我真係要專登千山萬水要去揸到好遠，跟住又要揾地方泊低架車，又要俾白姐賤去同你食一餐飯，但係如果佢一个无谓嘅社交咧，我真系会嬲噶，我唔系讲笑，我试咗几次噶啦，
0: 约到我出嚟讲啲咁嘅嘢，
2: 咁嘅嘢喺电话倾咪得咯，即系嗰只啊。
1: 明白，
0: 但系有啲人觉得见到面嗰个温度啊，嗰、那个
2: 你系咯，
0: 感觉又唔同咯，
1: 你真系想见下你啊
2: 嘛。嗱，大家唔好即系咁样对号入座啊吓，我唔系讲啲咩嘢，而系有时候我真系会咁嘅。到我坐翻上架车嗰度，我走嘅时候同自己讲，
0: 点解
2: 都话咗，你又要叫你自己唔好去噶啦，去嚟做乜啊？系啊，会嬲噶，真系噶，
1: 真系啊，我都系啊。嗰日我又中招啦，出咗去应酬啊。佢话好耐冇见，系咪真系出嚟啊？
2: 几耐冇见啊？上次见面就系几时啊？
1: 唔记得啦，我谂二年
2: 一年见一次，系啦，一年见一次还好。
1: 系啊，咁啊，终于出去应酬佢啦。佢问我喂，佢想即系转行，直播带货
2: 系
0: 吓。
1: 我话嚟带货
0: 系啊。佢系咪做开呢啲幕前嘅工作？
1: 佢唔系，佢问我有咩货俾佢。
2: 哦，
1: 系啊。佢话你识咁多人，你介绍啲货俾我啦。
2: 你有你自己做啦，你都冇。
1: 我有，
0: 佢大把货佢
1: 介绍
2: 咩货先得噶？
0: 难嘅 IQ 题，
1: 正货
0: 难嘅 IQ 题
1: 系啊。佢咁话啊，好啦好啦好啦，
2: 唔系咁易做啊。同埋而家都已经水尾噶啦。
1: 我唔知啊，总之佢话想咁啊，
0: 想入行啦，
2: 系啦，终于想入行，觉得你系一个好嘅，即系帮手，
1: 系啦，
2: 帮到佢，
1: 冇错，
0: 咁就已经有啲问题啦。
2: 啱啱，
1: 本来
2: 我都唔想听，
1: 本来我都想
2: 要做呢样嘢，我唔会揾佢咯。
1: 我本来想介绍一个人俾佢啦，但系咧，我哋食完饭差唔多嘅时候咧，佢又话走去厕所咧，我就决定唔系好想介绍俾佢。
2: 点解？
1: 因为佢又系咧，
2: 埋单。

0: 系啦，食饭炸炸低低去厕所。
1: 吓，咁样就真系会出现喎。
0: 真系有咩事？欣欣
2: 系。佢識嗰啲朋友差唔多嘅啫，
1: 唔係我
0: 鬥快，
1: 唔係因為呢啲嘢，因為呢啲嘢你做噶嘛，
2: 咪就係咯。
1: 我就話你竟然會輸俾佢，係
2: 啊，
1: 係啊，
0: 輸俾佢。但係咧，後來翻嚟咧，佢賣咗單，咁我就 OK 啦，算啦，
2: 佢扮去廁所，跟住埋單，
0: 冇錯。咁 OK，
2: 有進步喎，你呢個 friend
0: 係啊，
1: 就
0: 係
1: 扮去廁所借尿遁。
2: 咁你冇話人啦，今日
1: 係咯。
2: 你喺呢度打算讲佢啲嘢出嚟，我真系觉得你好衰。
0: 喂，佢对我好啫，佢仲有好多嘢噶嘛。我真系介绍一个女士俾佢，呢位女士咧，佢因为佢自己去咗韩国咧，整咗好多货翻嚟卖，包括嗰啲叮叮噔噔啊，仲有
2: 毛毛慧慧啊，系啊，好多噶，好多噶呢啲
0: 茶手啊，指甲油啊，总之乜都有啦，
1: 有啲美妆啊嗰啲
0: 系啦，即系又话茶发、头发尾啊，都有一啲嘢噶，
2: 系
0: 咁啊，介绍咗俾佢哋啦。咁啊，於是佢哋自己傾啦。
2: 啊哈！哦，佢揾你出嚟都係做個中間人啫。
0: 係啦，
2: 睇下有冇啲咩人可以將佢一拍即下。
0: 係啊，我話冇啊。咁我話你自己傾啦，乜都唔使關我事。買得好，買得唔好，都
1: 唔關啊。
2: 唔衰嘅你，我總之嘅就係將射咗去另外嗰個人。
0: 唔係啊，喂！如果你買得好，你咪自己分多啲咯。
2: 我明，但係你介紹俾人㗎嘛？
0: 唔要呢啲嘢。
2: 我都覺得你都有啲問題，即
0: 係
2: 總之就話你要我有係，雖然係咁，係
1: 啦，知唔知你哋認識啦，你哋自己
0: 冇錯，你自己傾啦，你哋點
2: 分手又好，結婚又好，係唔使請我，係咪咁意思？
0: 同意，係啦，不過即係要大家清清楚楚啦，所有唔好嘅嘢擺曬喺台面，講清楚點樣分，點樣對象咁話好啊，好啊。然后咧冇几耐咧，我知道佢哋，咦，好似都开始喐紧啲嘢。咁有一日佢话俾我听，我今晚咧约咗你个 friend 咧出去玩，你介唔介意？我介咩？
2: 介咩意啫？
0: 系咯，
1: 你咪生意上介绍俾佢啫咩？
2: 系啊，
1: 你出去约咁快进展得咁快啊？
2: 定系你有啲不可告人嘅秘密，你冇话俾我哋知啊？
1: 系
0: 啊，我冇，
2: 我觉得唔
0: 系
2: 咁，
1: 系
0: 其实真系，
2: 我就唔识你个 friend， 我识你，但我觉得你个为人咧，就似系唔系
1: 隐藏咗啲，
2: 冇错，你应该隐藏一啲嘢。
0: 我冇，
2: 你冇解锁。
1: 两位都单身嘅。
0: 女士
2: 答
1: 咗
2: 啦，
1: 答
2: 咗啦，
1: 答咗
2: 啦，
1: 明啦，
0: 女士单身嘅，系啦，
2: 好心理啦，
0: 咩啊？佢
2: 你都要保
0: 啫，
1: 唔系佢都冇谂过，佢谂住生意上介绍下啫。
0: 唔系，因为我觉得咧个女士可以保护到自己嘅，因为佢体格灰唔啲，
2: 关咩事啊？佢可以好脆弱噶嘛个心，
1: 可以个肉体好强壮，
0: 系啊。於是咧，咁佢哋
2: 出街啦。咁其實你個朋友又話俾你知啦，咩心態呢？我想問
0: 佢，佢係嗱，我講俾你聽先啊。我同佢可能有機會。
2: 哦，到時你又唔好話我。係
0: 啦，
2: 即係我唔係淨係同佢係做生意咁簡單。我哋大家都有少少攤著咗。
1: 除咗生意上 partner 之外，
2: 係啦，我當你係朋友，我又單親俾你睇，係咪咁嘅意思啊？我唔知你啲男人會咁嘅喎。
1: 係
0: 有啲會。
1: 到時收成正果咧，就俾翻封回一利是你咁樣啊？
2: 係咪咁嘅意思啊？
0: 總之咧，佢嘅意思咧，有啲男士嘅意思就係話，我唔知。你即系
1: 你对佢有冇意思啊？
0: 我朋友有冇系啊？
2: 你会唔会同呢个女仔
0: 啊？乜啊？即系讲声啫。如果你冇反对，咪冇反对咯。如果你有意见，请提出嚟啦。
1: 咁你有冇同佢讲我反对咁样？
0: 我净系讲
1: 都好啊，系咪咧？答我反对，
2: 我睇下你点。
1: 系都未使到结婚啊，净系出街我都反对啊。
0: 你依家咁开心啦。
2: 好，我想问啦，当嗰日佢同你咁样讲嘅时候嘅话，你心里面点谂？你点盘算？定系就话两个都大人啦，系咪啊？
0: 我其实都有少少问号嘅，即系嗰个男士咧，往绩咧都系
1: 劣迹斑斑。
0: 咁我亦都有同我個 friend 講聲，
2: 同個女仔 friend，
1: 小心佢啊！
2: 係啦，
0: 你自己看著辦啦。係啊，嗱，你又單身，你嘅生意韓國美妝品
1: 做得幾好，
0: 幾好。
2: 他日你亦都會兩個人合作嘅，係
0: 啦。
1: 其實
2: 如果有多份咁嘅感情嘅牽绊，會唔會仲更加難搞咧？
0: 好複雜嘅咧，到時
2: 會好複雜。
0: 係啊，
2: 係啊，就唔係淨係做生意咁簡單㗎啦。
0: 好複雜嘅啦，係啊，但因為個女士咧，
2: 即係你分別打咗兩個電話，係嘛？一個電話就係同男士同女士都講低咗。

0: 話
1: 女士咧，我覺得佢真係幾好嘅。咁但係除咗體型灰唔之外咧，樣樣都好。不過係即係
2: 體型灰唔都好啊。
0: 係啊，體型灰唔有咩唔好啫，咪就係咯，食得瞓得，係咪先？
1: 灰
0: 唔到
1: 就可以舉起兩個，
2: 咪好咯，勁咯，強壯咯，
0: 係啊，係
2: 啊，
0: 幾好啊，唔使睇醫生，
2: 係啊，
0: 乜咩？
2: 係啊。
0: 做咩想睇小人哋啲灰唔嘅女子啫？
1: 我冇睇小佢啊！
0: 你话佢样样嘢都好，净系呢样嘢即系灰唔啊嘛！
1: 因
0: 为
1: 有啲尖尖男噶嘛，尖尖男又唔中意灰。
2: 咁咪佢都未出声系咪？
0: 系啊，
1: 系啊。咁因为佢自己都同我讲，佢觉得自己大只得滞，啲男仔咧好似惊咗佢咁。
0: 哦，
1: 诸如此类啦，系啊。
0: 总之你个 friend 就唔惊啦。
2: 系啊，
0: 咁啊就同你讲嘅就系话
1: 我 friend
0: 净
1: 系嘻呵呵噶嘛都。
0: 乜嘢？咩意思？
2: 你个咩形容词？
1: 佢都想
0: 咩字？
2: 形容啲乜嘢？
1: 练灰，我都想。
0: 哦，你想练大只？
2: 你去厕所都用嘻呵呵嚟形容啊？
0: 食饭都系嘻呵呵噶。
2: 系
0: 咯，喂，食饭嘻呵呵。
2: 可圈可点呢？
0: 系啊，
2: 嘻呵呵。
1: OK。咁而咁佢哋就真係發展咗啦，
2: 真係發展咗，
0: 真係
1: 發展咗，踏着咗，
0: 有冇合作做生意啊？咁
1: 都有，但係已經唔重要啦，嗰啲生意
0: 重要啊，
1: 唉。有啲人個心唔係喺度，
2: 到分手嗰時就好重要。
0: 唔係啊，你個重點係咩先？我覺得係咪啊？你係因為
2: 生意，
0: 同佢一齊，你會方便好多做生意啊？有啲人係會咁樣諗噶嘛？
1: 喂，我識嗰啲女性朋友咧，如果發覺佢嗰個男朋友或者另一半咧，好幫到佢嘅生意咧，嗰啲女士咧絕對願意放手俾佢。
0: 嗯，
1: 因为佢亦都会捻住最后嘅最关键、最重要嘅嘢喺度啦，例如货源啊、价钱啊、客源啊等等，因为佢唔知道有一日会点噶嘛，系咪？最后捻住佢，捻到佢。
2: 咁你呢位灰梧朋友，会唔会知道呢？
0: 咁灰梧朋友有冇同你讲嗰阵？其实我都中意佢嘅咁。如果人哋两个一拍即合嘅，咁你咪好啲祝福人哋咯。
2: 咁但系佢生意上面，佢有冇咁样即系把关住最后？
0: 有，
1: 我
0: 亦都。
1: 因为佢同韩国嘅关系系好好嘅，韩国嘅生意系好少俾外边人做嘅，咁佢开嘢呢个都十几廿年啦，同埋佢喺韩国都有啲亲戚。
0: 你唔好讲太多啦，我梗系喺度估佢系边个，
1: 唔使估你唔识噶，
2: 唔使估。
0: 因为我 OK 好系啦 ，OK 咁跟住咧系啊，呢个真系开始啫，
1: 系
0: 啦，
1: 跟住梗系发展得好啦。
0: 我想知道条感情线几时开始分叉啫。系啦，开始咗几耐啊？
1: 好快就分
0: 咁快，
2: 三日
1: 系啊，
0: 咁即系唔系真系真心爱咯？
1: 系啊，呢个
2: 几耐？
0: 呢
2: 个
0: 系附
2: 带
0: 嘅
2: 条
0: 件咯。
1: 你我谂都系
0: 半年、三个月
1: 啊，
0: 三个月
1: 计啦，以月计，因为咧始终嗰个朋友咧，佢都系
0: 男定
1: 嘅
0: 女。
1: 男性佢都系追求啲
2: 身形娇小啊！突然间又话，
0: 我其实不嬲都系中意呢一啲嘅身材好啊，
1: 系啦，咁啊
0: 小鸟依人
1: 啊，
0: 但系而家突然之间中意个灰梧嘅，你就已经觉得佢就
2: 系
0: 转
2: 口未转得咁快
1: 啦，
2: 发生咩事？
0: 你又唔讲开头，
1: 因为
2: 有啲伏线要铺噶嘛，
0: 系啊，咪就系咯，
1: 编剧俾嗰张相我睇咧，就系咧灰梧女咧翘住佢嚟影张相咧。
0: 看不到他只是看到个头。
1: 即是你知道张相会变温
0: 啦，好奇怪咯，
2: 个比例有啲奇怪，
0: 系啊，好似有座山喺度座山后面个头出嚟，
2: 佢先系小鸟依人，
1: 系啦，明显你
0: 咁都几开心啊，
1: 但系明显你佢个眼神流露出有啲委屈噶，
2: 眼角有点泪光，
0: 系啊，我点解搞成咁，我做咩搞成咁，
1: 系啊，后来咧又几好，因为咧佢哋做开咗个生意之后咧。灰梧女咧，亦都介紹咗好多閨蜜女俾佢識。
0: 哎呀，
2: 唔係同埋，因為佢做女仔生意嘛，即係美妝嗰啲品牌。
1: 冇錯啦，係啦，會介紹好多。
2: 佢唔係
0: 出事，
2: 佢唔係向啲閨蜜落手啊嘛。
1: 出事啦，真出事，唔係假出事。有一日又嚟準備浪漫一下啦。
0: 灰梧女同埋阿渣男。
1: 係啊。就已经是登堂入室的了、即是可以登堂入室的。为
0: 什么你知道人家那么多东西你躲在人家的床底
1: 我在上隔床
2: 他打给他倾心事。
1: 我在上隔床撞下去。
0: 他是不是分别两个人都打电话给你倾心事啊
2: 应该
0: 是。我最喜欢是这一只在中间那里。
2: Mutual friends, 就是共同朋友。
0: 共同朋友。
1: 因
0: 为
1: 他都想在我的嘴里面。
0: 我套了
2: 另外一些东西。
1: 是啦即是到底是真定假啊。

0: 咦，咁你控制个消息来源喎？
1: 系啊，反而系你
0: 控制俾佢哋知道嘅资讯喎。
1: 系啊，
0: 都好紧要啊。
1: 讲啲咩俾佢听？
0: 帮边边噶？
2: 我梗系帮灰唔女啦，我真系帮灰唔女嘅。
0: 另外边阿小鸟依人就你都不似佢嘅行为，
2: 不似不似不似不似，佢系一只冇脚嘅小鸟嚟嘅。系啊，
1: 你又知人哋系咯冇脚。
2: 我睇过啊嘛，
1: 几时睇过？
2: 你对脚咧冇嘅，
0: 更衣室喺度睇到。
2: 咁啊，于是有一晚咧，佢话俾我听，有一晚佢就好浪漫。哦，灰狐女生日，咁啊，于是去咗佢屋企啦。
1: 系
2: 哇，整得好靓啦。咁啊，整咗好多美食，仲有整咗杯红酒。总之系一个好浪漫嘅气氛。
0: 系
2: 咁，因为咧嗰个女仔咧，仲系住喺啲有露台嘅墓地远景嘅。
1: 哦，去咗灰狐女屋企啊？
2: 系去咗灰狐女屋企。
1: O K
2: 吓，好靓嘅。总之佢会觉得哇，好正啦。咁跟住咧，浪漫完之後咧，咁梗係依偎喺一齊傾偈啦。灰狐女問佢：喂，其實咧，我哋喺埋一齊咁耐咧，你中意我啲乜嘢啊？
0: 哇！依啲靈魂拷問咯，
1: 唔係，但係一定會，
0: 係
2: 一定會，
1: 我忍唔住，
0: 係啊，
2: 因為真係忍唔住嘅，因為佢自己覺得自己咁灰唔
0: 係。
1: 佢又咁細粒，佢小鳥依人，係啊，
2: 點連到
1: 雀仔？小嘅雀仔。小马着住
2: 最冇脚，
1: 系几唔衬。
0: 佢都冇信心可以捉住佢留喺度啊！
1: 佢问呢条问题，我谂都应该就谂咗几个月，
2: 都想问嘅。你明唔明啊？
1: 明
2: 系啊，咁佢话咁于是佢就
1: 知道啲人点答佢咧？
2: 系啦，我鍾意你嘅嘢就多啦，我鍾意你嘅人啦，即係呢啲咁好虚无缥缈嗰啲嘢啦。
1: 答咗等于冇答嘅嘢啦。
2: 我鍾意你嘅性格啦，佢跟住再唔信，再讲。
0: 其实佢唔信就点答都冇用㗎喇喎。
1: 係啊，
2: 唔係咁你。
1: 佢要你答中佢自己心目中嘅答案。
2: 你当时大家
0: 情况。咁佢想佢答咩
2: 呀？
0: 佢想佢答咩呢？
1: 係啊，灰狐女其实佢想答中啲咩呀？即係其实
2: 佢
1: 个官方答案系乜嘢？冇底呀。
0: 总之佢
1: 即系
0: 挫
1: 你啫。係啊，挫你啫。
2: 係啦。咁於是你中唔中意我嘅生意呀？我中意。你中唔中意我哋将来呀？中意。咁你仲中意我哋乜嘢呀？佢真系忍唔住啊嘛！我仲中意你嘅闺蜜，
1: 黐线
0: 咁都得，
2: 啪一声，
1: 哇！
2: 跟住，
0: 但系好认真嘅，
2: 佢可能真系，
1: 佢咪饮醉酒啊？
2: 我唔知你啊，可能真系饮咗啲酒，
0: 讲笑都唔会咁讲嘛。
2: 佢真系补翻一句，
1: 佢以为系讲笑，
2: 系啦。
1: 但系其实我觉得
0: 女仔就已经
1: 一半是你嘅口风。
2: 知啊，你知唔知啊？
0: 系啊，是
2: 跟住嗰个，
1: 其实知唔知？
0: 会唔会嗱？会唔会个女仔其实都已经 sense 到呢啲？
1: 所以先至问呢条问题，
0: 系咁问，
1: 佢又觉得你好似 sense 到，我又戳下你。
2: 点知个
1: 哇？大家都试嚟试去。
2: 系啊，佢话我讲下少啫咁样。吓，唔好笑。
0: 但系一巴已经飞咗埋去啦，
2: 飞埋去啦，系啊，已经叫佢你走啦咁样。
1: 嗯，
2: 走真系冇，
1: 因为呢啲少唔讲得噶嘛。
2: 真系唔讲得，佢兜唔到。
0: 唔系，尤其是你即系点讲啊？即系已经俾佢感觉到啲嘢，其实你知噶，大家知嘅，一定知嘅。即系如果系咁样，系咪？我相信阿灰狐女都知嘅 ，sense 到。
2: 佢知，佢真系知嘅，因为咧，原来咧有个闺蜜话俾佢听。
0: 哦，佢有即系
2: 打电话俾佢。
1: 咦？
2: 系啊。
0: 咁嗰个男仔真係好唔要到，佢仲咁样答呢，佢係送死喎。
2: 因为佢成日问佢啲货嘅嘢，即係佢又话佢唔識韩文啊，问佢啲货嘅嘢，问下问下就越问越多，成日问。即係佢。
1: 我觉得呢一句呢个答案呢係计算过㗎。
0: 嗯。
1: 佢相信应该唔会介意喺呢一个阶段我同你叫做係戳你。睇下你嗰個反應係點樣，而且亦都唔介意嘅，就可能係灰狐女會反面，
0: 因為
1: 都冇所謂。
0: 佢應該計好啦，佢已經計好啦，因為已經可能一齊咗成個月啦嘛，可能啲生意啊、剩啊，佢都已經識啦，
1: 係啦，
0: 係嘛？咁好啦，計到差唔多啦，就算呢一刻散，冇所謂咯，
1: 冇所謂，
0: 我仲可以揾下閨蜜。
1: 係啊，
0: 不可以，怎麼可以這樣？
2: 哇！阿天人
1: 有火，
2: 突然间
1: 有火，
2: 系啦，
1: 但系有噶，有呢咁嘅嘢噶，
2: 有
1: 真系有啲咁嘅人噶。
2: 因为咧，佢同嗰啲闺蜜咧又有利益嘅关系啊嘛，你明唔明啊？
1: 其实佢同阿闺

0: 同阿灰唔女開始，
1: 係啊，
0: 就冇諗過佢側邊有咁多閨蜜嘅，
1: 仲要咁正嘅喎，
2: 哇，
1: 又冇咁
2: 過條抽板咯，依家可以話，
0: 係啊，係啊，
2: 都可以，
1: 係啊，
2: 什麼可以這樣？唔可以唔應該。
1: 你有咩忠告俾阿灰唔女啊？
0: 我覺得佢
2: 自己
0: 爭氣
2: 啦，指示，及早離場，
0: 及早離場，賣曬佢就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话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0: 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举行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未来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国际太空站两个美国太空人完成太空漫步，更换太空站机械臂出现故障的关键部件。美国太空总署说，两个出舱太空人在太空漫步超过7小时，主要任务是更换加拿大臂二号5月27号出现故障的腕关节部件。维修完成之后，位于美国德州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启动加拿大臂二号，初步检查系统的电源和数据连接功能。地面控制团队未来几日会继续做测试。加拿大臂二号是国际太空站机械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约17米，可以好像人类手臂一样灵活运动，能够找取到访太空站的飞船和载荷，协助太空人展开维修太空站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46点，升1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80.91美元，卖出3,982.7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匯處壞車咧就已經離場啦。咁由青馬大橋去青長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線重開，咁而家咧交通已經係回復正常。咁重複位置咧就係較早前青衣西北交匯處咧曾經有壞車嘅，不過已經拖走咗啦。咁現時咧由青馬大橋去青長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線就解封，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直隧道都系交通正常嘅。封路方面咧，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升旗仪式，唔系湾仔北，直至到下昼1点，龙和到来回方向近会展嘅路段啦，龙达径、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咧部分嘅博览道东咧系禁止驶入。咁另外咧，多条巴士线咧系需要改道行驶。 另外一宗封路

0: 西九龙嘅。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尚德村、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咧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唔到车辆靠近，驾驶者咧应该要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咧突然间走出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5: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4: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全球重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鸿帆，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1: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0: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1: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0: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3: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1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13: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14: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13: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Physical，
5: 好啊，
6: 好啊，大家。
7: 哎，多謝多謝，對，唔睇波都著下嘛。
8: 你哋兩個都係啦，
5: 著下波衫咯，應下即係呢個世界盃嘅氣氛。
8: 要嘅，但我都好貴，
5: 係好貴㗎，
8: 好貴啊！
9: 貴一件 T 恤，
8: 真係啊，
5: 唔係 T 恤。是波衫，我要更正你，
7: 冇错啦，
5: 好唔同嘅
7: 波衫都有分球员版同埋球迷版，
8: 系啊系啊系啊，
5: 真系噶，摸落去个质感又唔同，
7: 系啊，仲有分主场嘅作客。
5: 嗱，球迷版咧通常就系比较简单啲嘅，系啊，即系你望落去望离远望一样，近望咧你揸上手咧，球员版通常会疏气啲啦，贴身啲啦，同埋啲料系有啲唔同嘅，啲暗花有啲唔同嘅，
7: 同埋嗰啲浆咧球员。原版咧係熱印落去嘅，
5: 係啊，
7: 即係唔係 stitch， 即係唔係亂，
5: 唔係受傷，唔係受傷，
7: 因為受會刮肉啊個底，
8: 係
7: 啊，
8: 你又
7: 同埋重啲啊，重啲啊，係啊，
5: 係啊，咁好多每年即係，因為我每年都。

0: 会买下波衫咁样
1: 啦。
0: 哇，真系咧越嚟越贵嘅出得，跟住以往咧即系有一年可能觉得嗰款特别靓咧，我会球员版买一件啦，球迷版都买一件，
2: 买嚟储添。
0: 哇，近排我都冇啦，即系一件就算啦，系啦，都唔理系咪球迷版定球员版。有时咧因为球员版你好难买添啊，好少货。
1: 但系点解会越嚟越贵咧？
0: 人工通常都是咁噶啦，通脹
2: 宣傳、
0: 啊、宣傳、或者製造一個飢餓式行銷，
1: 係啦，係啦。而家係咪好咗啲？就係女仔都著，
0: 女仔都著。
1: 以前我見到係嗰啲男仔，
0: 但因為都會有出女裝嘅，所以就唔會話因為出咗女仔
1: 就谷姐著嗰啲咁樣咯。
2: 係啦，谷姐再高級版咧，佢再提即係再有 redesign 嗰啲，
1: 冇錯，再
0: 整幾件整埋一齊又有。
2: 係啦，但係佢又講唔出咩月餵咧。
1: 紧要呢、這个唔重要，
3: 唔准咁样笑啊！
2: 我冇笑过，佢去咗诶帮啲韩迷去平反啊！
1: 点都好啦，
0: 因为出咗局啦，
1: 系啦，明嘅。咁如果系咁讲法，咪出咗局嗰啲买，
0: 通常都系会
1: 开始平反少少噶。
2: 你唔好提起好多球迷嘅伤心事。
0: 系啊
1: ，sorry， 唔好意思，
2: 都唔知道买好定唔买好。
1: 系啊，唔好咁讲。但系最紧要嘅就系你支持佢啊嘛，系咪？
0: 因为有啲大热球队已经出咗局啦，有啲球迷已经在等紧，
1: 所以唔好睇咯。你咪知道，但系足球就系咁样啦，系咪？
2: 系啦。
1: 好啦，咁啊，当然啦，有啲嘢嘅话咧，一定要支持嘅，就系做运动啦。
2: 冇错。
1: 咁我哋要讲嘅呢一样嘢，我觉得咧，我都同阿欧文又倾过嘅，即系会唔会系唔同年纪嘅人咧，其实咧都系要适合嘅，就系做唔同嘅运动嘅咧。
2: 系啦，咪一般人就觉得，我哋即系。可能中年啦，或者年青嘅啊，谂住我要好身材，因为要健康，要消脂，要减肥，要增加肌肉，
1: 要求唔同啊嘛，
2: 咁就做运动啦，系咪？
1: 啱
2: 啊，咁即系小朋友唔使啦，老年人唔使啦，其实就唔系嘅，唔同年纪都有唔同嘅运动嘅。咁老年人就即系年长啲嘅简单啲啦，因为我哋惊佢哋会有肌少症啦，惊会有啲骨质疏松啦，咁所以会做啲负重得嚟又安全嘅运动啦，系咪？即系譬如好似可能太极啊，做下一啲柔软体操啊嗰啲咁啦。今日我想主要集中讲系讲小朋友多啲，
1: 因为要发育
2: 啦，冇错啦，因为咧
1: 做啲食你啦，
2: 点解咧？
1: 唔高啊嘛。有人同我讲过句话，应该要跳高。
0: 哦，
2: 细个会
1: 跳高，
0: 跳。
1: 佢话原来你真系有用噶，尤其是你发育嘅时候咧，要多啲咧，无端端成个人跳高啊。咁你就会将你
0: 扯长啲，
1: 系扯长啲，
0: 扯松啲，扯长啲。
1: 但我真系冇做嗰时候，
2: 会有关系嘅。但系即系其实overall 咧，你会只脚会离地嘅动作啦，即系例如跳绳啦，你讲嘅跳高啦，系篮球啦，其实足球啊、排球啊，即系各项嘅球类运动啦，田径嘅运动啦。其实在体育堂会做的事你都要即
1: 系
2: 会参与下咧，其实就
3: 抛豆袋你都冇玩，
2: 其实就唔差嘅。
0: 哦，但以前啲人话踢波会矮噶嘛，叫啲人唔踢波
1: 啊。
0: 因为想高就打篮球，或者想高就打排球。
1: 系啊，
0: 系咪有啲
1: 篮球就一定系要噶啦？
2: 又冇一个好正式嘅根据嘅。咁点解会咁咧？就因为嗱，传统嘅足球11个人踢啊嘛，你有机会咧，成场波甚至成季波咧，你都掂唔到一脚波嘅。即
1: 系
2: 其实你冇参与
0: 跑嚟跑去，
2: 系啦，甚至乎你连跑都未必可能跑到好多啊。
0: 系，
2: 即系如果你个个都美斯碧咸咁，一场波跑10公里就话啫。系咪先？
0: 美斯依家唔跑添啊！美斯依家行啊！
2: 系啦系啦系啦，有啲人因为足球就真系多变化到咁啊嘛，甚至做龙门嗰啲，我喺强队嗰边，我基本上可能冇掂
1: 嘢嘅，全场真系
0: 睇报纸都得
2: 嘅，系啦，
1: 做自己嘅
0: 张凳。
2: 其实你有参与到咧，其实你有嗰个运动量喺度咧，其实系会助长你嗰啲肌肉发展啊，你啲骨骼嘅发展嘅，系啦。只不过足球咧就真系可以去得好参差咁解啫。
1: 明白。
2: 篮球好啲就因为譬如5人啊、3人篮球咧，你点总有机会你
0: 都
2: 要跳下，都掂到个波啊。
1: 系咯，
2: 系啦，运动量其实系会平均地系大啲啊，就系咁解。
1: 同埋快咯，我觉得篮球，
0: 篮球快噶，
2: 都会噶，
0: 好快，
1: 快
0: 噶，好快。
2: 个整体成场波嘅整体速度咧，即系你5个人，你冇理由唔回防噶嘛？呢个零零防唔回防系好觉眼噶嘛？
0: 俾人闹咯会。
2: 系啦，足球你唔回防嘅话，其实唔觉噶嘛，
1: 可以
2: 系啦，就系咁解嘅。系啦，喂，不过除咗即系真系做即系体力嘅运动之外咧，其实咧小朋友咧嗰个嘅面部嘅运动咧系再紧要好多嘅。
1: 哇，真系鼓励
0: 面部运动，
2: 冇错啦。因为咧，其实咧，如果你唔识得用到嗰个口嘅肌肉嘅话咧，又会影响你呼吸啦。第一，
1: 咀嚼啦，
2: 系啦，影响你嘅咀嚼啦，即系你嘅消化系统啦，讲嘢啦，甚至乎你嘅面型都会唔同咗嘅。
1: 真系噶，
2: 系啦，有好多嘅研究分析咧。个口腔嘅肌肉用得越好越多嘅话咧，个人咧系个面型系会左右平均啲啦，个样。

0: 系会靓啲，我哋即系觉得个黄金比例啊，系啦。
1: 唔系天生，基本上系一定系左边面，同埋你有冇试过噶？
2: 有啲唔同嘅，唔系完全对称噶嘛。
0: 系啦，完全对称啫。
1: 佢哋话天生噶嘛。
2: 系啊，又靓嗰啲。
0: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你再唔喐个口腔咧，就令到件事再差啲啦。
1: 哎呀，我真唔舒服。
0: 首先讲讲嘢先啦。其实我哋广东话咧系用多好多只个发音噶嘛。
2: 系啊。
0: 系啦，即系正常地，我哋 B B 出学讲嘢咧，其实即系 M A 妈字，其实系任何语言 B B 都会识得妈嘅，
2: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呢个系最基本 B B 已经妈嗰个口腔
1: 发
0: 系啦，发到个音嚟噶嘛。咁再难啲嘅就系o 啊 u 啊呢啲音咧，即系其实基本上好似系r e u l o， 你讲得齐咧，其实就基本上你发音就冇问题嘅。
2: 系，
0: 但系咧。我哋廣東人多啲發音咧，好啲嘅。國語人咧係發唔到 W 同埋TH 音嘅，
2: 即係比較難啊。因為佢哋講嗰啲字比較少啲呢啲音係咪？
0: 係啊係啊係啊，譬如 what， how 呢啲字咧，我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咧，都台灣 friend 啦，咁佢哋講咧講 what 同埋講 where 咧，佢個 hot。同埋 hair，
1: 因
2: 为佢哋
0: 冇咗个 W 音
1: 嘅，
2: 因为普通话入面系啊系啊系啊，入边嗰啲字比较难发音，
0: 系啦，
1: 我由细到大佢都系嗬，佢冇佢接触得比较少，
0: 系啊，你少用呢啲嘴嘅肌肉啊，
1: 哦，
0: 又或者意大利人咧，欧洲拉丁语系咧，佢哋条脷会震
2: 嘅，系啊，好劲啊，啲我学都学唔识，
1: 我唔
2: 识啊，
1: 我
2: 唔
1: 识，我震唔到噶，咁咪讲唔到咯，
0: 嗰个咧又另一样嘢咯，就系条脷唔够放松啊，你唔识得放松，
2: 因为我哋譬如广东话，就算你讲英文都好少嗰啲会要震到条脷
0: 咬到实啊，广东音咬到实啊，
1: 系
0: 嗱简退一步简单啲，我哋个嘴唇放松震系容易啲嘅，即系你喷气然之后放系啦系啦，大家都做到系咪？咁其实呢个佢哋系条脷同埋个喉咙放松而去喷气。就做到嗰个条脷，系啦系啦，我而家都做唔到，我细个得噶，
2: 系啊，
0: 我个女得噶，
2: 系咯，意大利西班牙文嗰啲咧，哇，就系完全
1: 讲唔到咯，
2: 系啊，讲唔到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小朋友系得嘅，咁所以咧而家就好多趋向就系可能幼稚园啊 preschool 嗰啲咧，俾佢去啲西班牙嘅学校，等佢哋学
1: 呢个
0: 系啦，学呢个发音，咁等佢哋个嘴唇咧容易啲去
2: 习惯咗，
0: 系啦系啊，呢个用力啊，咁对佢哋唱歌咧都会讲嘢唱歌咧都会有帮助嘅，系啦，因为其实咧我哋嗰个口咧都会太过紧啊，就发唔到嗰个音噶啦，咁再讲落去咯，我哋面仲有好多嘅肌肉嘅，
2: 系，
0: 由我个女反而咧系唔识得单眼嘅。佢可以两只眼一齐合，两只眼一齐
1: 擘，咁咪好难识男朋友咯。
2: 唔系有时咧，戚一边或者戚一边眼眉咁样。
0: 系嗱，呢个嗱，除咗
1: 你得唔得？你得唔得？我得哦。
0: 单眼
2: 啦，单眼啦。
0: 你识唔识喐耳仔啊？
1: 耳仔识
2: 啊，识啊，
1: 唔制
2: 我识啊，
1: 系
2: 两边喐，一边喐都得。
0: 诶，得啦 ，OK 啊，系啊，系啊，系啊，小强得啊，系啦，系啦，
2: 我都得。
0: 咁啊，讲下其实点解会有啲人有啲肌肉喐到，有肌肉喐唔到啦？因为讲我哋块面其实都有超过20嚿肌肉嘅，
1: 咁多
0: 即系好明，即系明显地系喐到，你睇得到嘅。我逐样讲下咯，包括就系我哋嘅额肌啦，即系我哋个头嘅肌肉系啊，即系帮助我戚个眼眉啊咁样啦。
2: 皱眉嗰时会用到啦。
0: 如果呢度打咗 Botox， 咁你喐唔到佢就冇皱纹啦，咁你就戚唔起嗰个。
2: 所以啲人话点解嗰啲有啲表情硬晒，就系因为喐唔到。
0: 系啦，其实整形医生就系啦，你边一度你想佢冇皱纹，佢就打嗰个肌肉咯。个 Botox 肉毒杆菌咧就。系令到你嗰个肌肉麻痹咗，你喐唔到佢，你喐唔到佢咧。之前咪讲过，你唔喐佢，佢咪会自己会慢慢会退化，会减少咗啦。系啦，咁咪就系咁嘅原理嘅啫。其实用毒杆菌。好啦，下一个咧就系眼轮腔肌啦，即系我哋眼盖啊。头先我咪眨眼嘅，系啦，睇下你识唔识单眼两边互相去协调啦，左右交替啦。
2: 单眼 OK 啊，
0: 系啦，呢个第二个肌肉啦。好啦。跟住仲有係鼻背肌，我就少啲用嘅，即係喺個鼻梁度咧。
1: 呢個位
0: 係啦，咁呢個咧，
1: 即係你個眼鏡，
0: 其實將個鼻咧整成豬鼻，嘟起個鼻，同埋咧向個將個鼻整成好似鷹鼻咁樣，係啊，上下上下，或者你個鼻好痕，你又勾唔到佢咧。
1: 呢個好少用，
0: 就上下啦，係少啲用啦，
1: 少
0: 啲用啦，係啦。鼻翼擴張肌就係撐
2: 大
0: 鼻
2: 窿
0: 啦，撐大鼻窿啦，呢個係容易啦，大家都控制到，係咪？系啦，好啦，咬肌即系我哋咀嚼肌啊，又系咧，系啦，系啦。

0: 喐得噶嘛，
1: 系
0: 系啦呢个啦，跟住另外仲有多啲嘅肌肉嘅，譬如我哋嗰、那个颧骨嗰颧上肌、颧下肌咧、其实都有份帮你负责做眨眼啦，同埋咧你笑嘅时候啊、有啲人咪咧咪话啲外国明星咧唔识得笑嘅，
1: 皮笑肉不笑，
0: 又系啦，啲上下颚肌打咗啲，
1: 苹果肌系嘛，
0: 系啦系啦，苹果肌上下啦，
1: 做动作唔好打呢
2: 个
1: 位咯，
2: 好
1: 多人惊噶，你知唔知唔单止啊，就系你哭笑不分噶，
2: 系啊，
1: 我见我有啲人打咗咯，佢就话你究竟系笑定系喊？
2: 即其实演员就是要控制呢
1: 啲，
2: 我哋叫做面部表情管理啊，
1: 系
2: 嘛？即原来用好多呢啲肌肉，
1: 佢就系管理咗咯，
0: 系噶，
2: 管理咗就喐唔到啦。
1: 系
0: 另外仲有皱眉肌啦，其实喺两眉中间有眉心啦，
1: 眉心
0: 系啦系啦，呢个我真系试过打 botox， 即系有个医生，咁啊有只新嘅呢只 botox， 你帮我做试下，俾啲即其實我做當係做個演員咁瞓喺度，佢負責做打，其他醫生學實習醫生做法做睇，咁我都真打嘅，咁但係咧用好少劑量，跟住我真係喐唔到嘅。
1: 但系有咩感觉噶？会唔会系呢度痹咗咁样？
0: 又唔会痹嘅，但系我想喐佢嘅时候咧，就真系喐唔到，就冇皱纹咯，就真系、一个礼拜咁，真系唔知做咩又
2: 嗰嚿嘢系咯，就冇咗啦。
0: 系啊，好搞笑嘅、个感觉。系啦，咁啊，跟住仲有我哋嘅面颊肌啦，即系我哋讲 E 嘅时候咧，拉我哋嘅口左右，
1: 即系有啲人有走呢个位。
0: 系啦，
1: 系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面颊肌，
0: 呢啲系喺表面上我哋都睇得到嘅肌肉嚟嘅，即系讲紧，如果呢啲肌肉你控制得到嘅话，你可以做足晒头先我讲嘅表情啦，就可以正常。
1: 而我全部都得，你系嘛？
2: 系啊，
1: 我除咗喐唔到耳仔之外，
2: 我喐到耳仔，喐到耳仔。
1: 哇，好劲你，我喐唔到耳仔。
0: 眼眉得咩？即系单
1: 眼眉得啊，
2: 单眼眉难啲。
1: 哦，即系戚起个眼眉啊，
2: 条眉太重咯，
1: 难啲，系因为你太粗，
0: 系咪？
1: 你掹咁点
0: ？Suppose 我哋全部肌肉都喐得噶，但系有阵时可能真系完全好少用佢咧，啲筋膜紧咗咧，你就慢慢越嚟越难咯。
1: 但系小朋友应该冇问题啊，系咪？
0: 系啦，所以小朋友咧就应该教佢咧做多啲唔同嘅表情啦。发音讲嘢咧个口型要大啊，即系你听下，譬如听下周国锋老师佢做评判嘅时候都话一啲。國語嘅參加者咧唱廣東歌咧，啲咬字好
2: 難咬到，
0: 係啦，係因為佢哋嘅口脈唔大啊。
2: 即係除咗係發音嗰度之外，係因為個口睇下點樣咬實嘅，
1: 係
0: 啦，係啦。咁另外小朋友咧，我都建議做多啲帶氧運動嘅，即係例如跑步、游水咁樣啦。同埋咧，游水係更加好，咁因為咧可以令到佢咧識得用個鼻咧去呼氣。
1: 咦，係喎。
0: 系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小朋友咧，即系有报告都话咧，惯咗用口嚟去吸同埋呼嘅话咧，其实又系对佢嗰、那个语言发展又会有障碍啦，同埋又系对佢嗰个消化系统唔好啦，亦所以就引出咗好多嘅问题啦，就瞓又瞓得唔好啦，又会可能系会多啲嘅病痛啊、免疫啊、抵抗能力又唔好。
1: 欧文会唔会有啲其实都唔系系净系用个口？点解佢会咁样咧？我同你问过噶，佢哋话因为个鼻敏感啊，个鼻塞咗啊，所以佢唯有就用个口呼气同有个
0: 吸气。会关事噶，会关事噶。咁但系又即系其实呢啲嘢真系腾楞呱呱楞腾嘅。咁你个鼻唔？平時少用，
1: 冇錯，
0: 咁佢咪會塞咯，
1: 啱啊！
2: 即係一個循環嚟咯，
1: 係啊，就反而一定要用佢添，
0: 係啦，
1: 就游水啦。你講嘅小朋友嘅其實係幾多歲為之要做呢個鍛鍊咧？
2: 係九歲啊。
0: 我谂可以再细啲，八岁以下添啊，因为其实讲紧由可能高班啦，即系讲紧系四五岁啦，去到六七至八岁咧，其实就即系发育嘅黄金阶段嚟，
1: 系
0: 同埋嗰阵时系最开始即系学讲嘢啦，最晓得模仿大人啦，所以其实应该教佢讲多啲嘢，个口型要讲得即系。发音同埋个口型要讲得好啲，咁所以就即系同佢哋多啲去跑步啦，多啲去游水
1: 啊！呢个系一个好好提醒啊，因为好多时候咧，你会觉得嘅就佢唔系好识讲嘢，所以好多时候阿妈会讲晒噶。
0: 哦，系噶，
1: 你明我讲咩？
2: 唔系依家会好啲，依家可能
1: 你饭饭
2: 系啦，依家唔系讲唔到，可能会识搵啲咩言语治疗师啊。
1: 系啊，
2: 其实就算搵言语治疗师，佢可能又系训练翻佢啲肌肉啊，
0: 系啦，
2: 系啦，咁样
0: 系啦，都系搵翻呢扎肌肉嚟训练嘅啫。其实你平时喺屋企咧，你同佢哋讲多啲 R E U A O。同埋可以咧，唔使讲咁多叠字啊。有好多小朋友幼稚园咧，咪会讲叠字嘅。
1: 系啊，
2: 食饭饭啊，饮水
1: 啊，饮水啊。
0: 其实四岁打后咧都唔使，反而你讲。 同佢講大人嘅語言咧，佢哋仲覺得哇，你當我係大人喎，我同你傾偈先。
1: 我都覺得係，其實佢唔睬你係因為你當我 baby， 你當我 baby，
2: 冇用
1: 嘅，
2: 係
1: 咪啊？
0: 我個女先至五歲啫嘛，我快啲著鞋，我哋出街啦。

0: 跟住我女同我唔好催我啦，喂。
1: 你会唔会觉得好骄傲？
2: 你而家唔敢同佢讲啲字啊！
1: 你而家
0: 大人嘅口吻嚟同我，但系我好 power 佢就系，因为佢真系好留心听我哋平时同佢讲嘅。
2: 其实佢一路都吸收。
1: 其实你唔好以为佢唔知佢字噶。
0: 系啦，然之后我未到两岁，我女一岁半啫。我话同姨姨讲拜拜啦，拜拜啦。拜拜下，会用翻我哋嗰啲尾音，
2: 系啊，嗰啲尾音，
0: 啲尾音啊，系啦。
2: 所以小朋友学得好快，其实
0: 系啦。所以喺呢个阶段咧，无论系做运动定系讲嘢咧，都系教翻佢哋咧，用我哋平时会用嘅，甚至再夸张少少都唔紧要咯。
2: 系啊，好啊。不过就要播翻只碟子歌，
1: 大大
2: 大大，
0: 大大，
2: 今日唔该晒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

0: 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实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之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国家和香港创造更好成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咧，西贡万怡路去万怡水库东坝方向嘅交通咧，预计都系会比一般繁忙。专线小巴9A咧系会按现场情况咧加强服务嘅。另外啦，封路措施啦喺牛头角啊，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上德、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你估咩啊？古歌仔
1: 啊，古歌仔、啊、
0: 有你啦，好呀！
1: 好，今日你系咩啊？
0: 我今日系
1: 古斯泰。
0: 吓、啊，古斯泰？
1: 唔知啊，有
0: 个名
1: 啊，
0: 古家路啊，我系。
1: 唔知啊，我点知你会唔会有个新嘅？
0: 古家路衬我啊！
1: okay, okay, okay.
0: 古家路必胜啊，明白嘛？我系古家路，
1: 我系希古恩，
2: 你系古古你唔到。
0: 好
1: 吓，嚟到啊？点啊？
0: 今日边个股先？
2: 我最即系你先。
1: 唔系，我哋有个主题噶嘛，每次我都有个主题嘅。
0: 嗱，我哋有出过嘅咧就
1: 系
0: 有许冠杰啦，上次有张国荣嘅歌啦，今日咧就系
1: 经典嚟嘅。
0: 但你冇问过我哋嘅，其实
1: 嗯，
0: 琴日前日啦，
1: 咩啊？
0: 你话
1: 好耐之前，
2: 好耐之前讲咗啦，
0: 好多个都有讲过。但
1: 系
0: 冇
1: 咯，
0: 但系我啊呢个系多嘅，
1: 呢个多，
0: 因为系多歌，大家都系熟嘅，
2: 种类繁多啊，
1: 好多经典，
0: 乜嘢类型都有，
2: 系啦。
1: 同埋要模仿佢都好难嘅
0: ，我唔系叫你模仿，
1: 因为佢得天独厚啊，把声
0: 系啊，真系好犀利嗬！有好多啲歌曲咧，就系得佢先唱到嘅，你都未话，佢唱到就系气都冇埋。好啦，咁我哋要讲嘅就系阿 Lam
1: 林子
0: 祥，你有中意佢啲咩歌噶？
1: 哇，好多歌都中意，
2: 我都咩歌都中意，快歌、慢歌、情歌，
1: 我中意佢嗰啲咧，嗌得好劲嗰啲啊，
0: 嗯，
1: 系啊，即系狂抱拥。
0: 咁
1: 我
0: 咁做，
1: 系咁我咁做啊！好难唱啊，得佢先唱到。咁、所以就自己咧去唱 K 嗰时咧、会同啲朋友一齐咧，即
0: 系
1: 最尾通常啊，通常都最尾，因为如果你一开始
0: 嘅时候
1: 系啦，因为你一开始拣第一只咧，你就以后唔使唱，
0: 因为冇
1: 炸咗把
0: 声
1: 咁样，
0: 冇声。
1: 诶，通常咧 finale 或者尾二嗰只啦，
2: 系
1: 啦，最尾嗰只就唱嗰啲咩劲歌金曲啊，十分钟完咗嘛。
0: 系
1: 咁拣阿林阿 Lam 嗰啲歌咧，都哇好好好玩，
0: 差唔多啦，
1: 系啊，好玩，
0: 即系画上一个完美嘅句号咯。
1: 系啊，
0: 有冇啲打开天空嗰啲咧？
1: 系哇，点唱啊？真系好难。
0: 嗰啲一齐好啦。咁至于今日咧，我哋就系林子祥嘅歌曲啦。咁啊，每人咧都准备有三首嘅，
1: 系
0: 啦，就系用呢个咕咕嘅方式嚟去咧，等大家咧系估下究竟系边一只歌，系咪？我系估噶，你系咩话唔记得咗？
1: 希古恩，
0: 希古恩，
2: 估你唔到。
0: 希古恩 ，OK， 好，跟住咧你系估你唔到，
2: 估你唔到
0: ，OK，
2: 我系要咁样讲噶，
0: 好，
2: 有气势，估你唔到，
0: 好嚟咯，
2: 好，
0: 咁啊，首先咧就我哋会系每人都会出题啦，跟住咧就
1: 系
0: 对方嗰两个估啦，
2: 系
0: 啦，咁啊如此类推，因为我担心咧就有啲朋友可能系未听过，
1: 系啊，
0: 咁啊咁啱今日咧就阿
2: 放假，
0: 我已经听到啦，咁样。咁我估估嘅玩法系点样呢？就是、我哋三个人又要估又要出题，
1: 系啦，我哋会用咕咕咕雀叫嘅方式去唱出我哋嘅题目。咁另外嗰两位朋友咧就要抢答，系要讲自己嗰个花名，
2: 估唔到，
1: 跟住就去估咁样，
0: 啱啦 ，OK， 好，
1: 每人有三题，
0: 系啦，
2: 讲清楚啲规矩先，我怕咗你哋啊。有冇黄牌出？
1: 黄牌啊，即系点样咧？你个黄牌系点样点出啊？
2: 我出黄牌，我咪如果我答中咗，咪 double 咯。
1: 系，但如果答错咗，系咪扣 double 咧？你上次
0: 系
1: 因为咁样，
0: 佢系咁样啊？上次扣咗七分啊嘛，
1: 扣咗七分，
0: 咪就
1: 系
0: 咯，冇所谓啊，咪俾佢咯，
1: 俾佢咯，
0: 系啊，我哋俾佢啊，俾个黄牌你啊，好冇？
1: 唔系，
0: 俾埋红牌你又点话？
1: 音啊，
2: 咩话？
0: 你有佢啦，
1: 叫翻 hospital 咪算？
0: 你有佢啦，
2: 估你唔到。
0: 系，佢最衰嗰次系古列治啫。
2: 唔好再提呢个名，
0: 真系太差，
1: 古列治真系输得好惨嗰次。
0: 冇错，好啦，咁而家嚟啦，好唔好？我哋古故嘅古歌仔，今日我哋要出嘅就系林子祥嘅歌曲啊吓。好，第一题咯，我嚟好唔好？
1: 好。
0: 好啦，咁啊，古家路咧就神鸟咧就要出，你唔记得今日带神鸟
1: 喺上面嘅，但我有佢把声喺度。
0: 你好嘢，
2: 好
0: 嚟啦，好，第一首歌曲听住啦，好易嘅啫。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
2: 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
3: 咕咕
2: 咕咕咕咕
3: 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好，
1: 我唔想，我想打断佢套戏，所以我决定播晒。
0: 唔系真唔系几好意思，我个 headphone 麻麻地啊，
1: 系，嗱俾个你啊，
2: 呢边咧，
0: 系啊，唔该你，
1: 好，
0: 而家好啲，好啦。
1: 零六二四七零零
2: 九
0: 三零六二四七，
1: 哇！数字人生，
0: 好
1: 几快真系，好啦，
2: 呢啲难唔到我嘅，
1: 唉，因为咧有时咧，嗰啲歌咧我都要谂一谂嘅，因为我哋要即系谂完之后咧就即刻交俾监制啊嘛，
0: 系啊，监
1: 制再帮我哋再即系剪辑翻啲答案出嚟啊咁样啦。嗯，其实咧都好多只歌咧都好想唱，
2: 啊、
1: 又惊咧同其他人撞，又惊咧唱咗出嚟咧，即系好快又俾人估到咁样。因为数字人生，我觉得一唱出嚟就好易估到。我头先系真系唔记得咗自己叫咩名字，所以俾估
0: 你。你做乜要 check 啫？唔系，其实我都觉得冇噶，因为咧
1: 嗌咗个答案出嚟啫嘛，
0: 嗌咗先。同埋其实有时你会咧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噶，
1: 系啊，
0: 个歌名你系估唔到，你识唱，
1: 难记啊，
0: 就系呢样嘢难搞啊。好啦，唔好理我啦，好咁啊。第二
1: 我呢只
0: 系啦，你
1: 嗱你头先嗰只快歌啊，
0: 冇错。
1: 我呢只慢少少嘅，
0: 系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估你唔到，尽量明白我。
0: 哇！
1: 哇！真系估你唔到，
0: 真系估你唔到。
1: 唔系，其实冇嘢嘅，因为我哋唱得好，所以佢估咧系好易。
2: 喂，你唔准加啲个人意见。
0: 你唔出王牌，
2: 我
0: 你今日咁劲，你唔使咁嘅样。我同你讲，我睇下你点样。跟住
1: 唔系到佢估嘅时候，就真系要唱呢只。
0: 系啊，真系瑞林明白我，真系明白唔到啊。好啊，
1: 好难明啊。好啦，嗱，瑞林明白我。咁咦，估你唔到，诶，报下分数先。
0: 系啦，而家暂时嚟讲，我估你唔到系有两分嘅。
2: 劲啊！
0: 系啦，喂，你自己剔翻自己啲分数。
2: 好嘅，好啦。
0: 系啦 ，OK， 好。
1: 好啦，你等我准备一阵先。
0: 好嘅，而家第三题。
1: 第三题，
0: 你
1: 冇嘢。
0: 我有啲嘢入口，跟住我个耳筒咧又得一边咯，系啊，所以辛苦啲，唔紧要
1: 啦。
2: 到我啦嘛，
1: 系
2: 好啊，准备啦，
0: 快歌慢歌。
2: 诶，
1: 唔系佢快歌都可以唱到慢歌，慢歌可以唱到
0: 快
1: 歌咁噶嘛。
2: 我冇你咁衰，
0: 系
2: 快歌，
0: 快歌好。
2: 来啦吧，
0: 嗯，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古家乐，成吉思汗，
2: 错，
0: 再嚟，继续，
2: 你俾啲诚意先得噶，求求其，
0: 黐线，我都几有诚意啊，
2: 嚟咯，
0: 嚟啊，你自己估唔到人，你度话人哋冇诚意，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咩错咗讲咩？十分十二圈
2: 错。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嗱，俾啲贴士你。
0: 好。
2: 较旧嘅呢首歌。
1: 较旧。
2: 啊，比较旧啲嘅。
0: 你再咕多次，咕多次，咕多次，咕多次。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边有首歌系咁？
2: 有啊。
0: 咕咕咕咕咕。
1: 你咪咕错咗。
0: 跟住第二句。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不如打码俾林子祥。
2: 佢都话我
3: 讲紧边只
2: 咕咕，佢都话我估得好啊。
0: 咕咕咕咕咕，几个字？几个字？
2: 四个字。
0: 四个字。
1: 四个字。
0: 快歌。
2: 旧嘅电影比较旧嘅。
0: 旧嘅。
2: 系啊，1980年嘅电影嚟。
1: 哇！
0: 电影啊？
2: 对啊。
0: 咕咕咕。
1: 阿叻麦基。
2: 错，你边个先得噶？
1: 诶，希冠恩。
2: 错。
0: 电影。
1: 我真系唔识。
0: 咕咕咕咕，乱作。OK， 古家乐。
2: 嗯。
0: 活色生香。
2: 错。活色生香都咁慢啲噶嘛。
0: 我点知你啫？
2: 你唔好话
0: 快歌，你变得慢歌咧。
2: 我唔会咁衰嘅。
0: 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对，啱啦。
0: 我知啊。
1: 咩歌？
0: 假，先啊，电影啊，
2: 电影
0: 嘅主题曲。
1: 电影。
0: 电影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嗯，
0: 哇，真唔似好难啊！
1: 咁咪咕后啲啊，咕后啲，
0: 系咯，
2: 咕后啲，
0: 系咯，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你咕后啲啊，继续咕啊！
2: 你点解好似句句一样嘅？
1: 吓，句句一样？
0: 点啊？

0: 点啊？你唔估？电
1: 影
0: 继续估嘛？你估埋落去嘛？定系你净系识唱嗰段嘅？
1: 系咯。
2: 可能系啊！
1: 咦，
0: 搞错啊！
1: 你真系哇，好差！我觉得你点样准备嗰啲，唔知系
0: 我觉得要扣佢分，系佢估得差。
1: 系啊，我都觉得系你真系估得差。
0: 诶，仲要出黄牌，我哋出黄牌扣佢分。
2: 等等，嗱，如果你播同我估嘅一样咧，吓咁就即系我赢。
1: 好嗱，我哋两个而家都弃权嘅，咁而家你就估多一次之后，我就即刻播佢嗰只
2: 好啊
1: 答案，好唔好啊？
2: 好，
1: 好唔好？睇下先，系咩歌咧 ？OK，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你有点啊？
1: 你就估多次。
2: 哇！你突然间嚟翻
0: 估多次嘛？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四个字啊嘛，
2: 系
1: 快歌，我估多次好冇？
2: 好，
1: 古家路《真的汉子》
2: 错，
0: 咁系咪弃权啊？
1: 弃权，我弃权，我弃权。
2: 你播啊！
1: 点会啊？
0: 边度？
1: 咕咕咕咕咕，
0: 边度？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有边一忽字？有边一个音系啱嘅？大家做讲做主持公道，
0: 点会似？
1: 我哋有乜可能会估到？
0: 扣佢两分，
1: 好老喎！
2: 系啊，
0: 点会似？
1: 你唱出，你唱出嚟，
0: 咕咕咕咕咕，
2: 改身装，迎唱靠时髦，新风格，完全了唔到。
1: 你真系唔能够怪我哋，我估得到，我反而觉得我自己。真系好好，系啊！
2: 哦，你
1: 黐线咩啊？
2: 你咁依家点样
0: 扣你两分咯？
1: 冇啊冇啊冇分，唔扣
0: 唔扣啊！
1: 算由得佢。好啦，我哋嚟咯。
0: 即系你觉得佢
3: 唔得唔得？我啲翻嚟
0: 完全估唔到啊！奥运都翻嚟，
1: 连奥运都翻嚟，揸翻架车翻嚟，
3: 你红磡我啲翻嚟啦！
1: 你真系离晒谱，我觉得好差。
3: 估多次俾你，估多次俾你。
1: 系啊，你估多次，
2: 唔系啊，我净系识估前面。
1: 咁你就唔好出呢只
0: 啦。你起码做下功课，你寻晚
1: 系啊，
3: 翻只红啦，拜拜。
1: 唔系真系，
0: 拜拜。
1: 唔该，奥运。好啦，第二题吓，我出嘅，我冇估家佬出题啊，嚟听住咯噃。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诶诶，喜故人。
1: 咕咕咕，喜故人。
0: 诶诶，庞培诶，感爱感动。唉，攞翻一分先，真系。
1: 有你勇气，
0: 你试下，你试下估啊。
1: 估一次啊。
2: 估。
1: 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
0: 叫鸡叫咁样。
1: 真系救命！
0: 咕咕咕咕，
1: 八岁休息的吻。
0: 好啦好啦，
1: 好嚟咯，
0: 好。
1: 好，
0: 何
1: 庆欣到你啦。
0: 好，嗱，等我准备一下先。
1: 冇问题嘅，好。
0: 清清喉咙先。
1: 好嘅，
2: 快过埋
0: 啦，又系吓，可以快可以慢
1: 咩啊？
2: 嗱，
0: 嗱，
2: 应该
0: 咁
2: 样，
0: 因为咧，因为咧，
1: 估完先啦，
0: 因为又太易估咧，所以我又要加深啲难度，
1: 冇啦，
0: 由 intro 开始，
1: 冇啦，吉他，
0: 唔系，
1: 死啦，由 intro 开始，
0: 由 intro 开始估，
1: 好好好，
0: 好嚟啦，
2: 咕咕，
1: 古家乐，
2: 咕，
1: 男儿当自强，咕咕。
0: 我由个鼓
1: 开始，我都估到佢啊！一啲吉他咁样咧，
2: 咁矛啊！
1: 咁样都好彩有一分啫。
0: 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
0: 系啦嗱，如果一开始估个 intro 咪
1: 咁，你又啱，但我都估到啊！
0: 好嘢好嘢，
1: 系咪先？好啦，
0: 俾咗提示你啊嘛，
1: 叻叻叻，好啦，
0: 好啦，真正考验嚟
1: 啦，系啦，真正考验嚟，我真系觉得
0: 唉，好惊啊！
1: 嚟嚟嚟，
0: 奥运又揸翻车翻嚟，
1: 奥运唔好翻嚟。
0: 翻嚟啊！
1: 一盏激气
0: 啊！系啊，大激气
1: 嚟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
1: 啊！我真系好失望。好两分，
0: 佢冇 melody， 因为冇嗰个音高啊。
1: 我就系我估到佢咕咕咕咕
0: 嗰个节奏，
2: 好应该点？应该点样估啊？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咯。
2: 我咧，
1: 咕咕，
0: 你系冇音高嘅落差。
1: 咕咕。
2: Oh, OK OK OK， 得、
1: 啊。诶，估俾你，教俾你，你都唔识噶啦，好系啦，下题。
0: 古家路系嘛？
1: 好啦，
0: 古家路第三条咯。
1: 系啊，嚟啦，听住咯，呢一头系嚟啦。

0: 準備好未？
1: 好，
0: 有啲雀仔聲。係
2: 啦，
0: 好啦，
2: 特登墊底嘅俾啲雀仔聲。
0: 好，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係希古恩，
0: 希古恩，
2: 三人行。
3: 个矛嘅你哋
2: 咩矛？咩矛？边忽矛咧？请问，请问边忽矛咧？请问边忽矛？
3: 你哋矛就系矛，
2: 唔系点样矛先？
0: 点矛法？你可唔可以讲？
3: 你哋两个又有眼神交流，
2: 你都可以望住佢噶。
0: 系啊，你都可以望我噶，你不嬲都唔望我噶啦，你系咪先？
2: 我
0: 望住你，
2: 放我在眼里咧。
0: 跟住呢一题，
2: 你望住佢嗱，你跟住嗰头望住佢嗱，
0: 系啊，望住话我唔望
2: 你
0: 啊，
2: 你净系望住佢，
0: 系啊，我再近啲，我再近啲望住你 ，OK， 嚟啦，好，第二题，嚟，
2: 好啦，
0: 系咪好辛苦咧？我咁样望住你，嚟啊，
2: 佢都唔想啊，好啦，嚟啦，
0: 好，希古恩出题，
3: 系咪噶？嗰几个，
4: 咕咕咕咕咕咕，
3: 估你唔到。
2: 点啊？
3: 冇
0: 喊，古家乐每一个夜晚，
2: 唔系，
3: 估你唔到，
2: 系
3: 每一个晚上，
2: 唔系，个歌名错咗，系嗰只噶啦，系夜晚噶啦，系，你一路唱啊，你一路唱，
0: 平淡，
2: 乜乜个夜晚啊？
3: 估你唔到，千一个夜晚。
2: 好难唱啫，又唱完咧，哇！以后啲唔使唱啦，唱 K 嘅话，哇！要咁样，要咁样嗌，
0: 佢又多分咯。
2: 好，
0: 好，
2: 你帮我 mark 住啊。
0: 系啊，
3: 我有三分。
0: 你有几分啊？
2: 我好似两分啊。
0: 你有两分，
2: 应该
0: 两
2: 分啊。
0: 佢有三分，
2: 系，但系佢要够到，佢又估得太差。
0: 再算，再算，好啦，
2: 再算，
0: 最后咩？最后咩题？好啦，到你估。
3: 等一阵，等一阵。
2: 点啊？你又要清清喉？
0: 你可唔可以下次咧，俾啲心机做啲
2: 功
0: 课咧？做定
2: 啲
0: 功课咧？
3: 我有啊。
0: 唉，梗系冇啦，快啲啊！点啊？
2: 点啊？
0: 你自己出
2: 佢都唔记得只歌点唱。
0: 我真系，
2: 你又揾翻啲歌
0: 嚟啦！打人，快啲！
3: 我突然都觉得歌名。咦，你嗰啲歌词咁嘅？
2: 你理得啲歌词做乜啫？你估出嚟啫嘛？
0: 你咪揾错歌啊？
3: 唔系 ，OK， 好
0: 嚟啦！
3: 我要吸一啖
2: 大啲啦！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
2: 呢首又系好难唱，
0: 哇！好犀利喎，你哋三比三喎，
2: 哇！
0: 诶，唔系，系
2: 三比三啊，
0: 三
2: 第三分
0: 啊，
2: 连中三元，
0: 系啊，连中三元啊，
2: 系啊，古家乐梅开二度啊，
0: 我两分咗，
2: 唔系，但系佢扣咗两分，
0: 几时啊？我哋都冇呢咁嘅赛制，
2: 咩？佢估得差嘛？
0: 你又问我哋有冇都可以出呢个黄牌，但系跟住你又唔出嘅，
2: 系啊，
3: 我今日未谂到，
2: 我哋出黄牌扣佢两分啦，
0: 好啊，
2: 哇，真系好嘢。
0: 好啦，咁暂时我哋报一报个分数
3: 啊。
0: 咁啊，古家乐咧就有两分嘅，咁至于咧就系希古恩咧就有三分嘅，咁同埋嘅就系估你唔到嘅都系有三分系嘛，都系三分嘅，都系三分嘅，好嘢。
2: 啊，但系你可以令到阿欧文有红咙咩？
0: 再揸车翻嚟掟个领玩，
3: 翻嚟啦，
2: 佢依家走啦。
0: 系啊，
2: 你唔系再唱，你再唱我走啦。
0: 因为佢觉得都系嘥时间嘅，系咪先？
3: 真系。
0: 你系咪细个嘅时候冇乜点样用过你啲肌肉？
2: 我觉得唔关肌肉事，系软件问题。系啊，你而家好似只马咁样抡嗰啲红萝卜。
0: 你同陈嘉颖一条啊？
3: 你
0: 估任何一首歌，或者你估多一首林子祥嘅歌曲，
3: 好啊，
0: 系啦，俾我哋啲听众估下。
3: 好，
0: 你下个礼拜话俾我听佢嘅。
2: 下个礼拜先话。
3: 好，嗱，听住啦。
0: 嚟啊！
3: 咕咕咕咕咕，
2: 我以为你唱黎明啊。
0: 古家乐。咕咕咕咕咕，哒哒哒哒，抉择，
3: 系啱啦。
2: 我以为佢咧，头先唱黎明，咕咕咕咕咕咕咕，我眼睛想旅行。
0: 我系啊，
2: 好似咩？
0: 咕咕，
2: 哇，
0: 咕
2: 林子祥
3: 都唱
2: 黎明，
3: 唉，
0: 点解你拣啲歌咁偏嘅？
3: 我特登系阴你哋，
0: 好贱啊！
2: 唔系佢阴埋自己，佢自己
0: 阴埋自己，系都唔识估，跟住佢又拣一只。
3: 哇，嗰啲歌词点解咁陌生嘅？
2: 哇，好劲啊，
0: 好密啊，因为
2: 唔系我阿 Lim 嘅，我即系你会一跟住到唱。

0: 但你突然间谂唔起嗰只歌原来叫
1: 冇错个名啊嘛，
2: 冇错冇错，
1: 系啊，好惨啊！有时你谂到哇，即系跟住佢可能系全首歌佢系冇唱过个歌名啊嘛，
2: 系
1: 有时呢啲
2: 有
1: 机
2: 会，好，我会翻嚟再练习一下，有机会
1: 我唔理，总之有啲抉择，我有三分，
0: 三分
1: 我自己加多一分，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政府舉行慶祝特區成立29周年升旗儀式和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在酒會說，過去4年改變

0: 咗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未来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礼，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和林郑月娥等都有出席。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71折等唔同优惠。有市民话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3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外出。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薩尼和到訪多哈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會談。卡塔爾外交部說，雙方就美伊在諒解備忘錄框架內的最新進展交流，並討論到促進地區安全和穩定的相關努力。美方代表確認將會繼續支持外交途徑，推動就伊朗核問題達成全面協議，卡方會繼續發揮調解作用。發言人又說，美國和伊朗之間不會舉行任何直接談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透露，伊朗代表团可能星期三同卡塔尔方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事宜，但是近期没有计划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641点，升57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71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8.56美元，卖出3979.76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下昼嘅1点，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经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嘅博览道东啦，分别都系要封闭噶。另外，多条嘅途经巴士路线亦都系要改道，咁揸车嘅朋友同埋搭巴士嘅朋友都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在元朗的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近住榄屿路是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这段断断续续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还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

0: 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今日就是七月一号公众假期，香港人就算放假，个脑都是塞满了未做完的事情，似乎我们都是辛苦命的，特别是啲通讯软件咁方便啦，老细一个 message 咧又唔可以唔复，好似咧唔系放紧假咁嘅。喂，呢、這个钟有冇机会偷下鸡，俾自己同音乐谈下恋爱呢？我成日觉得咧，我哋呢个年纪听歌啊，已经唔系纯粹听旋律啊，而系透过歌词咧去聆听自己嘅心情。欢迎你加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嘅行列，欢迎欢迎，我系周国锋。

當時咧年僅19歲嘅妹姐梅艷芳啦，啱啱參加完新秀歌唱大賽，攞咗冠軍啊！華星唱片啊，將佢咧交俾輝煌組合輝哥同埋黃沾呢一對咧殿堂級嘅拍檔打造，再加埋呢一首歌咧係好受歡迎嘅電視劇集《香城浪子》嘅主題曲，喂，好難唔爆喎、啊！深寨其中嘅一句歌詞啦，原是欠下你一世啊，有時咧會提醒我哋，總係欠落身邊人一啲嘢，可能係陪伴，可能係耐性，可能咧係一句對唔住，呢一啲深寨唔好拖啦，還得就要還。

虽然佢系唱唔少忧伤嘅情歌啊，但系现实生活当中嘅佢，爱情路咧系羡煞旁人嘅。佢一出道咧就凭住《旧梦不需记》走红啦，之后咧又有《彩云曲》啊，《无奈我心乱如麻》。1981到83年，短短两年嘅事业发展咧好顺利。当年咧只系得25岁嘅佢，好渴望咧组织家庭。咁啊喺唱片公司嘅反对之下咧，同当时嘅男朋友1983年啊低调结婚，1987年就移民加拿大。佢系雷安娜。

0: 你知唔知呢一首歌咧系王菲咧当年叫王靖雯啊第一首嘅派台歌呢？1989年啦，唱片公司啊发掘咗啦，从内地啊嚟香港嘅王靖雯。第一首歌《无奈那天》咧，就系由林夕填词，亦都开始咗佢哋两个咧长达十几年嘅文字关系噶。林夕啊，曾经咧喺本书里边提到啦，《飞》第一首派台歌，为了纪念一段长达十多年的缘分，重提一些肉麻说法。他与我是无名份的夫妻，他不唱歌，我如失半比。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音樂咧可以療傷，可以讓你咧係重新出發噶。以下呢一首歌咧，對歌者咧係佢事業同埋人生啊好重要嘅轉捩點嚟噶，象徵咧佢決心打破過去電視劇主題曲歌手嘅標籤，而且咧從婚姻失敗嘅歲月歷練當中咧重新出發，展現出咧更加成熟嘅全新形象。關谷英咧喺1989年推出新的一頁專輯啊，咁啊由著名設計師陳佑堅打造，揭開咗珍珠蚌概念嘅新形象，象徵住破茧而出、重新開始嘅決心。

关谷英啊，唱唔少电视剧嘅歌曲，系嘅。以前咧电视剧咧，喐啲咧就三十几、四十点嘅收视，所以咧唱到电视剧歌曲啊，对嗰位歌手嘅发展咧会有好大帮助噶。嗱，以下呢一首歌都系嚟自电视剧集《系刑事侦缉档案二》嘅插曲啊，郑秀文嘅《爱的挽歌》。咁啊，随住咧剧集嘅高收视同埋好引人入胜嘅故事情节啦，呢一只带有强烈宿命感啊，同埋咧凄凉意境嘅歌，喂，当年红得好快噶，特别系卡拉 OK 市场，简直咧系失恋神曲啊！嗱，挽歌咧本来就系指丧礼上唱嘅哀歌，用嚟做歌名啊，其实都几大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话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喺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嘅片段。黎嘉莹话：非常荣幸可以喺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嘅感谢同对香港嘅祝福。黎嘉莹话：能够喺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喺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嚟嘅珍贵机遇。佢话：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喺执行任务嘅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唔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政府公布受勋名单，今年一共有466人获授勋衔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跑马地啦有道路工程噶，咁就系成和道去马场方向，跟住荷塘苑部分行车线啦，以及系荷塘道嘅部分行车线，分别都系暂时封闭紧噶。咁另外喺乐富杏林街有煤气工程，影响到杏林街跟住凤舞街呢一段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受阻，揸车朋友经过以上路段记得加倍小心啦。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这段仍然是断断续续比较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9: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通知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0: 有冇加长？
11: 演唱会加长啊？
10: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11: 加长啲乜嘢啊？
12: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

0: 信，记得留意啦。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0: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2: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2: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3: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2: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冇发现香港人放假都系要搞到自己好鬼忙噶？即使唔使翻工啦，都要编排到自己放假嘅日程咧系满满，惊死自己咧唔够攰，由朝扯到晚，节目一个接一个，简直攰过翻工。每日呢一个钟嘅音乐中年，一齐想透过音乐啊，俾你放空、放松，甚至放肆噶，一齐 enjoy 我带俾你嘅音乐选择。

Chillam 张智霖啊，1992年嘅《逗我开心吧》呢一首歌咧，最为人津津乐道嘅咧，就系袁咏仪阿靓靓啊，喺内地综艺节目咧，坦白承认，当年自己咧就系喺电视上啊见到咧张智霖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对佢一见钟情，见到电视上有呢一个小男生啊，面上有好深嘅酒窝，由始至终咧，靓靓就系敢爱敢做，先可以排除万难同 Chillam 走埋一齐啊。

Lauper 喺1983年嘅處女大碟《She's So Unusual》當中咧，演繹咗呢一首《Time After Time》，係佢第一首 Billboard 嘅冠軍單曲。呢一首歌嘅創作背景咧，幾有趣嘅。原來 Cyndi Lauper 咧喺電視節目上睇到一套咧科幻電影啊，喺1979年嘅《Time After Time》，啊覺得個名咧有意思，就借用咗咧嚟做歌名啦。嗱，每次聽完都令人反思啊，究竟有邊個可以令你一次又一次咁等待呢？即係我哋呢一個年紀啦，等過好多人，等仔女放學，等另一半收工，等退休，但等待呢兩個字最動人嘅呈現就係我等咗你好耐，你終於嚟咗啦。

0: Roberta Flack 嘅 And So It Goes， 林憶蓮嘅微涼啊，正如歌名所講啦，描繪嘅咧就係感情結束之後微涼嘅細微情感啊，冇咧大悲大喜嘅控訴，而係透過為何當天不懂去愛，為何分開方知熱愛呢兩句咧咁重要嘅歌詞，隱隱道出錯過同埋釋懷嘅無奈心境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黑夜当中可以迷途，可以失意，但最痛苦的就是莫过于等极都等不到黎明了。以下这首歌最抢耳的一句等，只想等到黎明，是越唱越激昂，就是有一种信念，黎明一定会来，只要你肯等啊。人的一生有很多漫长的黑夜，失业啦，失恋啦，失去至亲啦，有时我们只能够硬住头皮去等待曙光的出现。是的，就是凭着那份信念捱过去咯。
1: 夜静没有街灯，寒流撩动发鬓，这晚我去跟漆黑夜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

我相信音乐中年咧，净系个节目名啦，都吓走啲年青人啦。确实，我嘅选歌咧年纪真系唔细噶，好似以下呢一首啦，话喺1967年创作噶，接近咧60岁。咁创作人咧本来打算咧就系俾 Conny Francis 唱咁，但佢咧婉拒咗。结果咧第一个版本咧就由 Merrily Rush 咁喺60年代演绎噶。只歌本身咧就系想传达啦，坦然面对短暂恋情，同埋咧纯粹俾对方爱意就够噶啦。唔会奢想咧长期束缚呢一份咧坦率嘅感情。去到80年代 ，Jules Newton 嘅版本咧，成功翻丁呢一首歌《Angel of the Morning》。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热带气旋会听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说，随着那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话，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外出。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香港和国家创造更好的成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致辞说，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中午十二点，位于南海中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4.1度、东经117.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南风6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啦，有关封路措施啦。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嘅。咁由于咧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乘搭渡轮嘅朋友留意啦。天星小轮啦，来往湾仔同埋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而电车方面咧，一连三日直至到星期五咧，亦都系免费嘅。期间市民可以无限次乘搭。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

0: 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博爱医院对开的博爱交汇处暂时一带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Clara 云浩影，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月亮的自白。

0: 呼应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祖国 Mountain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oung 监制 Mountain Nick Choi 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Mountain 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听，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Lady Hong Kong。
3: 七一放假嘅日子啊，七月一号星期三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Lady Hong Kong。
4: 今日阳光普照翻嚟嘅时候咧，出边都哇好靓个天。
3: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就系、是、同时生效啦。同埋我见到今日好多人去游水啊，游船河吓。
4: 系啊，因为今日阳光普照嘅时候咧，大家都会选择可能系参与啲户外活动啦，咁啊开开心心啊嘛，同埋即系都讲啊嘛，你可能今日好好阳光，听日就有机会有少少个天阴阴，未必系咁好天。
3: 听日唔好天咧，留翻听日先吓，我哋享受啊今日先，即系明日嘅烦恼咧系留翻明日去忧愁，同埋天气嘅嘢其实唔系好天就系唔好天嘅啦，系咪先？即系唔需要咁紧张嘅。既然咁难得好天嘅话咧，我见到今朝我啲 friend 咧就 post 咗好多嘅一啲社交平台咧，就全部都系喺咧嗰啲码头嗰度咧，就系、是。

0: 坐呢个游艇出海啊，吓可能大家已经 book 晒位啊，去即系坐游艇啊咁样，同埋好多嘅香港市民咧都系好响应呢一个呼吁啦。七月一号呢一个回归大日子咧，就唔去外游啦，就咧留喺香港嗰度消费咧，一齐庆祝咧就系香港回归祖国嘅。
1: 系，同埋今日已经见到有好多朋友咧落街咧，真系去啲商铺度参与啊，因为有好多商店咧尤其是有啲餐厅啊，今日都系大特价啦，即系有好多朋友特登来排队先食个早餐咁样。
0: 系啦，咁啊有。好多嘅一个七一嘅优惠啦，咁同埋电车咧，原来电车唔系净系今日啊，喺呢几日呢七一嘅前后后咧，
1: 连续三日好似
0: 都系有呢一个咧，就系即系免费嘅优惠啦，咁同埋咧即系呢一个优惠咧，唔系净系今天嘅，其实咧喺呢一个礼拜啊，即系我哋嘅回归月啊，七月份咧，其实好多唔同嘅一啲商户啊、商场啊、铺头咧，都会有啲优惠嘅。
1: 所以呢几日连续咧都见到朋友咧话：哎呀，呢、這个今日我哋不如去呢度食饭，听日去嗰个食饭，因为有好多嘅优惠咧，值得大家去参与。
0: 你今日都去咗饮茶喎、
1: 啊？今日都有饮茶啊，都有优惠啊！直情嗰个姐姐话咧，你几位啊？减一位茶钱咧，送嘅你一位啊！即系特登送俾你咁样，我几开心咁样。
0: 香港人就系咁易氹噶啦吓，你即系悭悭翻一位已经系真系好开心啊！免茶价啊！
1: 唔系，即系香港人就系其实好简单嘅啫。你去咗餐厅食饭，你都因为佢净系可能送多碟花生俾你，你都高兴啊！
0: 其实咧，我去过咁多地方咧，其实我谂香港人咧都系其中一个咧，即系比较易搞嘅人类嚟嘅。因为咧，我去即系有阵时你知啦，我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咧，都鬼崇洋啊嘛，好中意去嗰啲好远嘅地方啊，即系亚洲区就唔系好去嘅，最近都系去澳洲啊咁样。咁成日去啲欧洲啊地方啦。咁我好记得第一次咧就系去法国巴黎啦。咁啊租一啲好平嗰啲一啲即系住宿嘅地方，嗰、那个即系平嘅程度去到边度咧，就系要共用洗手间嘅。
1: 吓、
0: 啊，系啊，是不是
1: 共用洗手间，咁奇怪啊？
0: 唔系奇怪，咁好多
1: 平
0: 价嘅一啲即系住宿，其实系一个宾馆 feel 啦、
1: 哦。
0: 因为咧，佢哋巴黎嗰啲建筑咧，就好兴咧，中间一条楼梯，咁啊旋转即系似一个正长方形嘅楼梯啦，咁样，咁侧边就会有好多房啊，咁样，咁然后咧，其中就会有一啲洗手间咧喺嗰个 half level 嗰度嘅，即系上到个楼嘅一半，就会有洗手间喺度，咁啊大家就係唔同房嘅人咧，就去嗰度共用嗰個洗手間啦。咁咧好得意噶，你見到咧，譬如歐洲國家咧或者法國咁樣啦，你望出窗咧好靚，好多雕塑，好多一啲保育嘅一啲大廈。但行下見到有啲人咧，就企喺度咧就鬧交，樓下咧仲嗌口號，嗌口號咧仲有一班人喺度示威啊！係啊，無啦啦咁樣咧就示威，即係可能好多人咧，即係對生活上面嘅不滿啦。只要有人開聲嘅話咧，其實就會即係引起一啲嘅騷動。譬如近排咧，你見到法國咧嗰、那個即係熱浪咧，就係、是、襲擊啦，令到咧佢哋好多人咧都好煩躁，甚至咧開始質疑話。点解法国巴黎嘅地区做乜要间间大厦都保育？有冇历史价值嘅都保育？搞到咧即系安唔到一啲新嘅一啲产品啊，或者一啲电器喺嗰间屋啦。譬如安一个冷气，其实都要咧即系经过一啲嘅申请嘅，因为嗰个嘅建筑物系一个古迹嚟噶嘛。既然你
1: 系
0: 古迹嘅话，你要改动嘅话咧，就有关方面嘅一个 approval 啊，下先至可以改动嘅。
1: 系之前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尤其是啦近排咧，即系fashion show 嘛。喺巴黎啦，同埋有好多而家啲旅居嘅朋友咧，居住咗喺巴黎咧，佢话佢都有时接受唔到啊，因为我哋亚洲地区咧，即系你入到任何嘅商场好，你都有冷气噶嘛，
0: 尤其是香港啦，
1: 系啦，即系香港啲冷气好似唔使钱咁，哇，劲冻咁样，咁佢哋话去到时候，真系最初头唔习惯嘅，但系佢哋原来生活得一段时间咧，问翻当地人咧，反而原来有啲某啲朋友咧，佢觉得，哦，点解我哋唔开冷气，或者点解要开冷气啊？即系佢觉得开冷气就因为其实就将你屋企里边嘅热。熬出街咋嘛，咁你出街条街咪继续热囉，咁你咪继续升温囉，咁你咪可能嗰啲咪成个嘅地球咪继续喺度好似发高烧咁样，咁都唔啱嘅，咁我哋不如一齐唔开，咁咪可能好啲啦。但呢个热浪真係搞唔掂，呢、這个热浪呢造成到呢真係过千人离世呀，因为真係太热呢太辛苦啊，而家係。
0: 同埋以前嘅人呢即係起屋呢佢会即係西 survey 得好清楚㗎。佢西 survey 到呢就係、是、究竟个太阳喺边一度出呀，喺边一度落呀，向住咩方位东南西北呀，啲风呢係通常喺边一度吹埋嚟呀，几点喺边一度吹呀，咁样。佢 mark 晒呢啲嘅资料之后呢，咁嗰个 architect 咧就可以 design 可以設計咧，究竟嗰、那個開嘅門口啊，個窗啊向住邊一邊啊？咁其實咧就迎咗啲風啊，食風咧、啊。咁兼且咧就係、是、可以唔使夏天嘅時候咧開風扇或者開冷氣，因為佢自然帶嚟嘅風咧都已經係涼浸浸噶啦。
1: 係啊，其實我記得我嗰陣時去過尖沙咀咧，即係天文台嗰、那個總部啦。咁我哋講嗰啲建築都係唔同噶嘛，即係佢露台咧可能闊啲嘅。點解？哦，因為就係計個日照射落嚟嘅時候咧，啱啱射到呢個位置，我哋就涼啦。咁樣就
0: 唔會有嗰啲即係直接射入去。
1: 係啦，咁我覺得哦幾好喎、啊，即係原來以前因為以前真係冇冷氣噶嘛，大家就諗喺設計上面點樣去做呢樣嘢咯。
0: 甚至一啲物料都係嘅，因為咧其實我哋而家用嘅石屎咧就係比較堅穩啊、堅固啦、啊，同时咧，哇，吸热吸得好紧要，
1: 啊、尤其是而家咩玻璃外墙嗰啲咧
0: ，curtain wall 嗰啲，
1: 哇，全玻璃，你其实根本入边嗰啲人真系咧，好似蒸炉咁样噶。
0: 不过而家咪有个新嘅大厦喺呢一个金钟中环中间咧，
1: 吓、
0: 好似嗰个宝矿
1: 真系咁，就追咗到
0: 吓咁样咧。原来佢哋个玻璃又唔同噶，佢哋嘅玻璃系一个咧，即系新嘅玻璃咧，佢、就系可以咧反射到一啲嘅紫外线啦，同埋系绝对系唔会咧嗰啲热。咧、就係吸咗落去，就入咗嗰個 building 嗰度噶嚇。不過嗰啲嘅玻璃咧就好貴啊。
1: 係，而家亦都有啲朋友即係屋企咧，如果佢大玻璃，即係嗰啲外牆嗰啲咧，佢都黏嗰啲玻璃紙啊。即係嗰啲紙又係我哋少少吸熱啊，或者係即係唔會有咁多嗰啲
0: 反射啲紫外線啦、
1: 啊。係啊，因為真係呢排咧天氣咧好反常啊，即係今日有33度，酷熱天氣警告，即係大家咧都諗緊啲方法點樣消暑。
0: 其實又唔係反常喎，預咗啦，係咪先？咁你呢一個世界不斷咁樣咧開採呢一個地球嘅资源啦，咁啊，亦都咧不断咁样就系发热啦。唔、同个国家又喺度，哎，我又试下我啲炸弹先，呢度又试下啲核武咁样咧。其实个地球咧都迟早玩完嘅，喺你又炸下，我又炸下咁样，咁啊气温咧即系咁上升咧，都系预咗噶啦。同埋咧今日真系7月1日咧，即系7月份第一天啦。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已经系摄氏33度咁高温啦。几时挨到暑假咧吓？
1: 佢真系好难讲。我见到有啲朋友咧喺外国，佢净着嗰啲拖鞋啊，嗰啲胶嘅拖鞋出去咧，行两步，咦？点解对拖鞋越嚟越扁嘅？原来一路行一路用
0: 咗，系啊，即系话喺啲铁皮屋上面煎蛋已经唔系夸张啦。
1: 系啊，
0: 用个胶拖鞋咧行出去咧，胶拖鞋都用埋俾你睇。
1: 系啊，所以大家啦吓，要注意个温度啊，饮多啖水。
0: 如果今日咧真系咁唔好彩都要翻工嘅话，有户外工作嘅话咧，记住咧就有阵时太攰咧，就去啲阴凉嘅地方唞唞，注意身体嘅变化。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今日咧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咧成立咧第29周年啦，7月1号咧亦都系我哋即系香港回归祖国嘅纪念日子啦。咁啊，拣只歌代表到今日咧，哎，我揾到一首啊，就系刘德华嘅一首旧作，叫做《回到你身边》。
3: 系呢首歌咧就系刘德华咧1988年6月份咧推行嘅唱片当中咧收录咗呢首歌嘅。呢首歌咧有两个版本，即系一个系粤语版啦，同埋国语版嘅。粤语版方面咧，原来就系潘伟源嘅词嚟嘅。
2: 咁阿华仔咧，我觉得佢咧即系唱歌咧系有一种咧即系自己独有嘅一个风格嘅。较早时间咧见到佢出现喺咧即系张德兰姐姐嘅演唱会嗰度咧，佢好用呢一个咧。即系呢个男音啊，系唱咗呢一个咧，即系作品唱咗啲歌喺现场嗰度表演啦。而华仔咧唱流行曲咧，其实佢都好有坚持嘅，即系佢觉得每一只歌咧，其实都会希望咧有一个信息咧，就系带俾大家，即系听歌再唔系一个娱乐咧，而系听歌咧可以有一啲嘅好嘢，或者有一啲嘅即系优点咧，就系带到翻屋企嘅。
3: 同埋咧，见到阿华仔咧，佢每一次佢嘅演唱会咧，都特登有啲 part 咧，即系有啲部分咧，特登一定要有嘅，譬如可能中国风咁样啦，佢要着翻个长衫出嚟，要唱一段歌嘅。咁咧，佢都好坚持，即系每一次你都会带呢一个元素喺佢嘅音乐会当中。
2: 以前咧，即系华仔咧，见到佢咧，好即系歌影视三栖啦，拍电影啊、电视剧啊、唱歌都系咁掂啦。而一心宵咧，就睇翻佢咧，即系同阿 Danny 姐咧叶德娴嘅猎鹰啦，事关即系要即系有关方面咧，即系纪念呢个陈敏仪小姐离开啦。咁咧就将呢个猎鹰播翻咧，我夜晚睇咧，哇，我觉得好精彩啊！我觉得咧好自恋啊！嗰一个嘅演技，同埋咧，即系睇翻咧以前旧有嘅香港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啦。
3: 同埋好多嘅演员咧，哇，好即系你有一种回味嘅感觉啊！真系，因为可能细个时候冇睇过嘛，而家
2: 你冇睇过猎鹰噶？
3: 冇啊，
2: 超好睇啊！
3: 而家重新欣赏翻咯，
2: 好中意叶德娴嗰个假发啦吓。嗱，今日就系车回归啦，咁啊，将呢一只歌咧就系送俾我哋全香港嘅市民啊！希望今日咧大家都可以出街咧就系消费一下，即系去帮衬下你嗰啲平时帮衬开嘅餐厅啊，又或者搭下一啲免费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刘德华回到你身边。

0: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0: 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2: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个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发挥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习近平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够国安，要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时候说，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从颁布实施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望，他认为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听朝早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听

0: 日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继续提提大家啦，喺牛头角。由于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牛头角道啦，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有水管紧急维修，慢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一宗封路啦，就系黄大仙竹园道，由于有水管铺设工程，咁现时咧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天宏苑咧部分慢线同埋咧北面嘅路旁停车湾咧系会封闭，经过朋友就请你留意啦。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咧，宝宁路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Hello， 我是周慧敏。香港是我成长的一个地方，我的工作和家庭都在这里。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由市区去到郊外或者沙滩都不用30分钟。不过我最喜欢的呢就是香港的一份人情味了。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7: 我知道今日咧，即系红日咧，除咗好多人出海之外咧，都会有好多朋友咧去行山啊，去下郊外啊，吓咪记住咧，即系顾及呢一个自身嘅安全啦。如果太辛苦嘅话，就唞一唞，带够足够嘅水，同埋要照顾咧同行嘅小朋友同埋长者啊。
8: 系啊，今日七一嘅假期啦，咁啊好多朋友开开心心啦。今日我哋斗歌嘅题目咧就系普天同庆，咁啊听众咧已经有好多嘅歌曲选择啦，同我哋讲咗啦，全部都开开心心嘅。你唔系你先咩？
7: 我先啊，
8: 你先啦。
7: 嗱，唔停啦吓，
8: 好啊，
7: 歌接歌啊吓，你唔好又口水多我茶，
8: 得浪花啫，
7: 系嘛？今日开心嘅日子咧，梗系要庆祝啦，买个蛋糕，开支香槟啊！呢个都系听众嘅选择啊，1980年。

0: 以前好多人话睇电视咧，除咗睇呢一个剧集啊嗰啲节目之外咧，其实识睇系睇广告啊。啊，当年呢一个广告都好好笑啊，咁嗰啲咩马一开咧，好事自然来啊。Cool and Again 1980年嘅 Celebration。
1: 既然咁开心嘅时候，你嗰阵时嘅广告，我呢个都系广告歌嚟噶。形容晒而家呢一刻放假嘅心情啊，心花怒放啊，容祖儿。

0: 啊，心花怒放已經代表你好開心啦。因為咧，你好似一個禮拜嘅中間位置，突然間俾你誒唞一唞啊，鬆一鬆先，然之後聽日先再翻個工啊嘛。
1: 近排喺个短片嗰度都睇到啦，就系、是、睇到阿容祖儿话咧，其实佢话第一次听到呢只歌已经好有 feel， 好啱自己唱啊，同埋好中意周耀辉嘅歌词啊，肯定系咧曾经试过堕入爱河咧，先会有呢一种咧，即系咁心花怒放嘅心情咧，写到喺歌曲当中噶。嗱，今日就普天同庆啊，就系、是、全世界嘅一啲啊同呢一个节日有关嘅一啲庆典歌咧，都会搜罗到啊。当年咧呢一只作品咧净系横扫全球，佢唱咩咧大家唔系好清楚，但个节奏已经杀晒啊！主要加埋你跳嗰啲即系贴得好埋嘅辣身舞啊，有呢一首 Kaoma 嘅 Lambada。

0: 现在除了节奏劲之外，仲有一种异国风情啊，就好像度假一样啊，啱晒今天呢红日公众假期的日子啊，九麻的 Lombard 啊，
1: 我可唔可以出个险招啊？
0: 险招你咪出咯，你只只招都险噶啦你。
1: 你系咪觉得呢一首歌嘅歌咧好有气氛先？
0: 我冇气氛，我就唔会播啦。你问题好多余。
1: 咁既然系咁嘅时候 ，keep 住呢个气氛好唔好 ？keep 住去。头先你话呢首歌可能头先嗰个系呢个西班牙名曲，未必知道唱咩，但系都觉得好有感觉气氛啊嘛。我就觉得我哋香港嘅填词人真系犀利，点样将一首咁有经典嘅作品，但系要填翻中文字嘅时候，你就完全明白晒里面嘅歌词讲乜啦。带嚟有蔡玲玲嘅同曲，但系唔同名啊，《人生嘉年华》。

0: 同一首歌交到去林振强嘅手上咧，又填出一个咧咁有意思嘅词嘅，即系讲到咧啊，同伴侣啦，同你嘅好朋友一齐去共度呢个人生风浪，点样好似将你嘅人生啊生活咧，好似一场嘉年华咁样咁开心嘅乐观态度啊！带嚟有蔡玲玲嘅呢一首《人生嘉年华》，
1: 到我啦，都系听众嘅选择啊！如果唔系听众即系讲嘅话咧，我都真系唔好记得呢一只歌。不过咧，当年我都好中意啊，亦都系好有呢一个异国风情嘅作品啊。爱民歌改编，佢系阿 Lam 林子祥，好似围住一个咧，即系火炉咧，着住呢个民族服装咧，一齐跳舞啊，狂欢啊！

0: 酒喝光。
1: 嗱，饮咗酒唔好揸车啊！听众嘅提供啊，佢话呢一只嘅唱片《活色生香》咧，就系1981年七月出版，里面有呢一首《狂欢》啊，改编自经典嘅以色列传统民歌《Havana Gila》，有呢一首《狂欢》好正，到你啦，超 B。
2: 嗱，我哋今日咧就用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就去斗歌啦。斗歌嘅时候咧，我哋今日所有嘅作品都系一啲开心嘅作品。其实我哋都系同大家一齐开紧一个音乐嘅 party。带嚟你嘅好朋友啊，有小欣子黎瑞恩，当年嘅一首咧快嘅作品咧，亦都系佢嘅梦想城演唱会嘅 live 当中会收录嘅，就系、是、音乐派对。

0: 但有黎瑞英的音乐派对最高是陈光荣填写蓝星啊。
1: 好似啱啱咧，即系小英子都喺內地咧舉行咗一個演唱會啦。聽講咧喺呢一個休息期間咧，佢又同我一樣，我都會去泰國嗰度咧，就係探阿咪咪啊嚇。希望未來嘅日子咧，即係小英子繼續開心啦，同埋開多啲演唱會，唱多啲好歌啊！
2: 二台話你知，
3: 你上個月咪去咗越南嘅順化嘅，嗰度有咩玩噶？
4: 順化是越南古都最出名的順化皇城，即是越南版的故宮，里面的宫殿和城墙都很有历史感，打卡一流啊。
3: 听落好像很有文青 feel， 还有没有其他景点先？
4: 有啊，我们用坐船游香江，沿途参观天纽寺，那里有座七层的八角形砖塔，可以说是順化的标志性建筑。
3: 那吃过什么順化美食啊？
4: 必吃的当然是順化牛肉粉啊。它是一隻较粗身的米粉，而汤底就加了虾酱和香茅，酸辣浓郁，还有猪手和猪红，非常惹味啊。
3: 哇，听落好重口味，但是我喜欢啊。
4: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5: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2: 二台话你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个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几，据了解，事发地点为中大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撞到其中一架车，之后再撞到第二部车。消息话，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方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票，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71折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表示，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3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出街。马会下午在沙田马场举行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欣赏赛事。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早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话，随住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世界杯32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凭上半场2个入波，2-0击败厄瓜多尔，16强对英格兰或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半场已经踢出节奏明快的进攻。22分钟，墨西哥反击传上前场，坚若尼斯推入禁区劲射近处挂网，为墨西哥先开纪录。9分钟之后，努尔兹美尼斯在前场抢波之后，与坚若尼斯传送配合，在禁区射成2-0。厄瓜多尔下半场争取追近比数，但无功而还。补时阶段更加有恩卡比亚在对手身边暗口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2球优势到完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0561点，升49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28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幣6.793，英鎊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3975.69美元，賣出397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葵盛围系有道路工程噶，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啦，去葵盛西村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咁就系葵涌嘅葵盛围，由于有道路工程，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去葵盛西村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黄大仙嘅马仔坑道回旋处啦，一带系比较繁忙噶。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振美特。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

0: 要等得多忙。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奇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普天同庆放假嘅日子啊，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仲有一小时嘅节目空间。
1: 系啊，睇大家啦，出现室外气温咧，朝32度啊，酷热天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室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嘅。
0: 今日咧，我哋就系呢一个斗歌咧，礼拜三咧，就系呢一个咧，系用一个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咁啊，快歌啊比较多，个气氛都比较炽热啦吓。
1: 系啊，所以头先嗰半小时咧，大家已经跟住跳舞添，直情喺度
0: 系嘛，
3: 跟咗佢啦。
0: 咁好多谢听众嘅提供啦，跟住又嚟啦噃，
1: 梗系好咧，
0: 到我啊，温馨恰恰，各位朋友，我嘅偶像，白金偶像，钻石偶像，妹姐梅艳芳，一齐跳下舞，再共舞。

0: 出面先俾跳出茶，
1: 唔识喎，
0: 好简单嘅啫，要念住呢个口诀，听住啦嘛，
1: 好。
0: 上点落落落点上上上点落落落点

0: 一齐行过去个台中央，准备嚟个 end pose。到你啦，超 B。
1: 有得妹姐点会冇佢嘅徒弟呀、啊、有呢三隻草蜢仔呀、啊、而家就开緊巡回啦、啊、所有嘅歌呢都係令到大家哇好兴奋好开心嘅。所以我揀嚟呢一首佢其中一首嘅快歌好戏在后头。

0: 犀利嘅草蜢咧，而家去到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去做紧佢嘅巡回嘅时候咧，全场嘅观众咧都系冇坐低嘅，即系唔系净系得香港咁简单，系全球都系一样嘅。
1: 好戏在后头。

一齐。草蜢嘅好戏在后头，当然咧越近后面咧啲歌就越正啦。佢曾经讲过，无论你系手掌或者系手背都系肉，你系好人定系贱人，啲人都会当你系贱人嘅。有冇空肚食早餐唔紧要，最紧要要开开心心啊！Leon Lai Ming，Happy 2000。

0: 嘅嗰个黎明啊，佢将件冷衫咧个衫袖咧掹到好长，然后遮住自己嘅手掌。
1: 系咪真系好有型啊？嗰阵时个样。

0: Happy 2000。
1: 一有 Leon 嘅時候咧，就會諗埋要有 Kelly 出嚟嘅啦。同埋呢首作品咧，都係好多聽眾話一定要聽到嘅。始終今日七月一號回歸嘅，真係大日子嚟噶嘛。每次一到開心嘅氣氛嘅時候咧，唔播 Kelly 呢首大日子，好似硬係爭少少咁樣噶，所以我特登攞呢首歌嚟，希望我多啲分數啦，大家支持支持，投一投票俾我哋啊，唔該。

都系仍然要翻工啊！如果你喺户外工作嘅话咧，辛苦嘅话就休息一阵，饮啖水咧，去一啲阴凉嘅地方咧唞一唞啦。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2度啊，相对湿度71%啊。你有 Kelly， 我有张学友同埋阿飞啊。

哇，好 high 啊！成个都好似咧劲过世界杯啊！连学友近排嘅一个咧，即系六十加嘅演唱会都继续唱呢一只歌，证明呢一个气氛咧系几咁劲啊！但我都系好期待有埋阿飞同佢一齐合作啦、啊。

系唔好俾佢停啦嘛。仲有唔够，咁咪十日到咋？佢就要登上呢个启德嘅大舞台啦。全民而家喺度好兴奋，期待住佢喺舞台上面点样去发光发亮。亦都带翻嚟呢首咧，哇，九六年喎，原来系当年九六年佢嘅红馆演唱会嘅主题歌曲啊。Sammy 郑秀文 X 派对。

0: 當然咧，九六年睇佢呢個演唱會真係好有型，嗰個咁樣嘅好似剔字嘅眉啊。今次去到啟德呢個咁大嘅舞台，有啲咩花款咧？即係期待住啊！而家
1: 見到佢都密羅緊鼓啊，不斷咁排舞啊。
0: 但佢仲好犀利喎，仲可以做嘉賓喎，啱啱上星期。
2: 有我帶嚟嘅選擇嘅作品啊，有 Sammy X 派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说，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友谊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的时候说，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共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从颁布实施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话，国家对香港有好高期待，他认为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个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多，据了解，事发地点是中大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撞向其中一架车，之后再撞到第二架车。消息话，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架车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个渡轮嘅消息啦，呼吁小轮水上的士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啦。由于有机件故障嘅关系，稍后2:55、4:25以及系5:55嘅班次啦，系会暂停服务噶。重复多次啦，就系呼吁小轮水上的士航线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由于有机件故障嘅关系，下昼2:55、4:25以及系下昼5:55嘅班次系会暂停服务。咁要搭船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跟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至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啟德嘅協調道去宋皇台方向啦，跟住 SI 對開嘅迴旋處一段啦，係稍為繁忙噶。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渡船街天橋係有工程進行緊，去美孚方向介乎眾芳街至到窩打路道部分嘅快線係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7: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6: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7: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谈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呢就是一个好靓嘅 OL 嚟嘅，平时又要食晏，又要行街，又要买化妆品，听唔到下昼1:00至3:00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好猛啊，点算？
12: 诶，可以网上重温噶嘛？
13: 只要click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重温李志刚嘅笑声，仲有超 B 嘅智慧。
12: 星期一至五晏昼1:00至3:00 ，Alex 李志刚、
13: 超 B 洪奇俊、美年香港。
12: 7月1日星期三啊，今日就系咧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第29周年嘅一个好日子啦，亦都系我哋回归祖国嘅一个纪念日啦。今日放假 ，very happy。
14: Yeah， 咁啊放假日子咧就开心啦，去出去咧就行下街睇下嘢咁样啦。
12: 同埋天气热啊，大家都要咧即系注意咧，即系着嘅衫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3度啊，好多朋友都会带啲风扇仔啊嗰啲，即系。比较凉啲嘅物品出街，不过咧即系我自己啊，即系比较喜欢咧，即系匿埋喺呢一个咧，即系冷气间嗰度咧，饮住一杯冻饮，听住自己中意嘅歌，最好听住我哋 Radio Two 啦，咁啊最 perfect 啦。
14: 或者出街嘅时候咧，即系哇咁猛太阳晒住嘅时候咧，都要戴翻太阳眼镜。
12: 哦，系啊，我眼。

0: 过有一对咧，但系我太阳眼镜有五十副咯。
1: 系啊系啊，你我见证过好多，即系成日都，同埋成日都，诶、哎、唔见咗，唔紧要，我个柜里面仲有几个，咁多个嘅、
0: 啊、
1: 你。
0: 好笑啊！即系我系有一排会戴，咁啊到即系太阳有晒嘅时候就成日都戴啦咁样。咁有阵时我监制阿斌神咧会问我：，喂、哎，朱光做咩啊？你唔开心啊？如果戴太阳眼镜，跟住超 B 出嚟咧抢住讲。佢好中意戴太阳镜嘅，佢室内都戴嘅。
1: 佢已经戴少咗啦，而家
0: 戴少咗啦，系啊系啊。
1: 但系真系要戴太阳眼镜保护外对眼，因为我哋对眼咧灵魂之窗咧，有啲朋友咧可能觉得诶、欸，好似好扮晒嘢咁啊，唔系嘅，真系唔好。
0: 系要保护嘅。
1: 而家啲紫外线太犀利啦。
0: 同埋其实咧，即系眼球咧侧边嘅个肌肉咧系好容易疲劳嘅。咁你有阵时你会发觉咧，好多一啲老人家咧个眼皮咪耷嘅咁样。其实即系经过咗即系岁月嘅即系洗礼咧，其实。视力啦，个眼球侧边嘅肌肉啦，其实各方面咧都好容易咧，就系、是、会比较即系下降嘅嗰、那个质素，即系有时睇嘢会蒙叉叉噶。
1: 同埋咧，有啲朋友即系而家都因为为咗靓靓啦，咁可能会戴 con 咁样啦。
0: 我啊，我戴眼 con 噶，你知唔知啊？
1: 我知道，
0: 系啊系，因为我
1: 其实你戴眼仔 con 嚟咁啊，仲要系
0: 佢系咧有度数嘅戴眼仔 con， 咁样咧佢系比一般戴眼仔咧就细啲嘅，
1: 系
0: 但系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因为都系嗰一啲咧，即系有医学证明根据嘅一啲隐形眼镜嚟嘅，只不过系有颜色啫吓。
1: 但如果有个隐形眼镜，一个智能嘅隐形眼镜，每日只系戴30分钟嘅啫，就可以令到你好开心。亦減距離嗰啲咩？
0: 咩開開心，但係會唔會改善我嘅視力先？
1: 唔關視力事，
0: 我唔關啊，
1: 淨係關你個抑鬱問題，可以醫治抑鬱啊！
0: 我都冇抑鬱。暂时，
1: 暂时唔系，因为原来喺韩国咧，佢哋做咗一个咧研发啦，就出咗一个智能嘅隐形眼镜。咁啊，只系咧每日戴30分钟咧，就可以帮你改善多啲咧你嗰个大脑里面嘅血清素嘅水平。
0: 嗯，咁啊，其实好啱而家呢一个嘅年代啦，因为我哋好多嘅市民咧，其实都比较咧就系、是、容易忧心啊，即系忧心自己嘅将来。即系譬如我啲 friend 咪老细嚟嘅，
1: 哦系啊，
0: 咁样咧佢啊有生意又惊即系啊啲吓又要交重税啊咁样。都冇生意啊，担心咧，即系养唔起嗰啲员工啊，咁样。我觉得而家啲老细咧，其实好鬼伟大嘅，但系同时咧，即系都几要 worry 将来啦，系啊，所以真系好容易心情唔好噶。
1: 但我觉得呢个 con 咧好似好特别咯，即系我戴完个 con 又可以帮你医到你嗰个情绪啊，或者开心。
0: 绝对系好事嚟啊，
1: 好事嚟噶。但系咧有啲朋友咧，其实原来咧平时出街咧，佢可能有近视唔戴 con， 即系或者可能望嘢咧蒙查查。讲紧咧系 Ariana Grande， 因为咧好多朋友之前都话。点解成日出嗰啲大型活动咧，都蒙起对眼咁样，好似秒秒嘴秒秒啊，定系眼秒秒咁样嘅咧？
0: 即系啲人觉得佢唔系好礼貌，
1: 好似唔系好礼貌咁样咧。咁啊，终于咧喺前嗰排咧，佢开演唱会嘅时候咧，第一次冇蒙住对眼，咁佢就讲翻啊，其实咁点解冇蒙眼咧？因为我第一次咧戴咗 con 咧，我专望清楚个世界，原来系咁嘅样啊！
0: 其实好得意噶，系啊，即系咧原来佢系近视，但系就完全冇戴 con， 咁先至望嘢嘅时候咧，就会唔觉意蒙起对眼。我都会噶，即系以前咧未戴眼镜之前咧，仲有近视咧，都会唔知点解噶，系好奇怪地咧，好自然地会蒙起对眼，好似咁样睇咧就会清楚啲啊。
1: 系咁啊，今次佢即系喺个演唱会当中讲咗呢件事啦。我话我第一次咧真系好认真，我终于去望清楚晒我台下边嘅观众嘅时候咧，好开心啊！咁啊令到咧。啲观众同埋网上面嘅反应就哦，原来其实你一直都系蒙蒙眼嘅原因，唔系因为你嘴即系好似好嚣张，原来真系你睇唔清楚咁样。咁我都哦，其实有时真系你如果对眼咧有事嘅时候咧，即系戴定眼镜啊，戴隐形眼镜，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都会加深个个问题噶。
0: 都啱与唔啱啦，即系当然系个度数系会加深啦，但系我反而系觉得咧，你睇唔到嘢咧，一冚崩个鼻撞埋灯柱啊，或者有啲人揸车咧，咪又系除咗个 con 咁，即系其实唔得噶，
1: 好危险啊！
0: 吓，所以譬如我自己咧就一定会咧摆一副眼镜咧喺架车度嘅。咁你讲我有阵时，譬如个 con 唔好掂啊，你知有阵时戴 con 有好多意外噶啦，个 con 会去咗个眼球嘅后面咧，要抄翻佢出嚟啊，又或者真系突然间唔知甩咗啊咁样咧，咁所以喺部车度咧，留翻一副近视镜咧，咁如果我有啲咩事咧，去戴嗰副眼镜啊嘛。
1: 系，同埋我记得有时候啲 con 咧会捽一捽佢嘅时候咧，无端裂咗嘛，以前有啲 con 可能
0: 咁冇夸张，冇夸张。
1: 跌咗嗰啲咯，就危险咯，会系
0: 跌咗就会嘅，同埋你有阵时系会走位啊，
1: 个
0: con 系会移位。不过我而家嘅问题咧就唔系。在于咧，我个 con 而，因为我个戴咗咁多年隐形眼镜咧，我而家唔使用镜咧，我就
1: 戴到噶啦。
0: 系啊，靠 feel 都可以戴到，我可以唔使用镜戴 con， 唔使用镜除 con。 但系咧，因为我而家咧唔系净系得近视啦，我系有老化，咁点算咧？嗱，我又戴咗个 con 咧，去矫正咗我嘅呢一个近视之后咧，我睇嘢咧就有老化啦，就蒙查查近嘢蒙查查啦。但系当我除咗嗰个 con 之后咧，咁我睇近嘢又冇事，但系我睇远嘢咧就有事啦。咁我就所以咧，我配咗一个咧就系老花加近视嘅眼镜。咁原来而家啲老花加近视眼镜咧，就已经系高质素咗噶啦，就唔系咧你有一条线咧有两格咁样，佢基本上见唔到系有两格，但系其实佢都系有两格嘅。咁你譬如有阵时望啲近嘢嘅时候咧，就好会睇得清楚啦。咁你望远嘢嘅时候又会 OK 咯。
1: 系啊，而家啲眼镜咧，其实真系五花八门，乜都有，直情有啲系智能眼镜啊，帮到你手啊。
0: 我戴个智能眼镜，我都唔系好掂，
1: 唔中意。
0: 好多嘢喺个眼嘅侧边啊。又未至于好晕，但我唔知道会睇边一样嘢，同埋阻住我平时望嘢咯。
1: 哦，系，
0: 因为你平时你要行路噶嘛，你要望条街有冇即系吓条街会扑亲啊咁即系之类噶嘛吓。咁有个智能眼镜咧，太多资讯喺个镜片嗰度咧，好难集中咯、
1: 啊。同埋而家啲即系我哋用眼嘅幅度好大，即系譬如可能你成日都望街啦吓，你就咁斋望嘢啦。撳下電話啊，對住個電腦啊，其實有好多啲藍光咧，都令到我哋啲眼咧好辛苦。咁所以我自己係少啲嘅，就是、滴眼藥水。我身邊啲朋友好多都滴嘅，即係佢哋一定要有幾支喺度擺喺個袋度。可能一啲係濕潤嘅，
0: 唔使幾支咁誇張。
1: 佢哋話唔同功效添啊。
0: 有啲眼藥水就係、是、有藥力㗎啦，有啲咧其實只不過係潤滋潤嘅啫咁樣咯。
1: 咁我嗰日咧就啱啱經過咧，就見到人哋介紹嗰支眼藥水幫我認識啦。咁我哇，呢支眼藥水點解咁貴？而家成几嚿水啊，有啲成千蚊啦。跟住话呢啲眼水唔同噶，佢加咗啲特别嘅配方落去。你滴完之后咧，你即刻你会 feel 到只眼咧系有光泽啦，同埋你会咧
0: 咁夸张，
1: 你嘅身体都有唔同咗噶。
0: 唔系嘛？
1: 系咪真噶？咁、但系真系有朋友有一次咧滴完落去咧，佢话直情连只手咧都有嗰啲反应添啊！即系即系佢哋个手指咧都 feel 到有啲经络嘅反应咁样，好特别咯。
0: 听咗就算啦，大家
1: 听咗就算啦。
0: 尽信书不如无书啊！吓，不过咧眼睛系绝对要保护，因为系你嘅灵魂之窗啦。我以前咧听好多嘅一啲朋友话咧，即系戴 con 咧系有一个限期，你去到某一个年纪可能就戴唔到啊咁样。但系其实而家啲 con 咧日新月异，兼且我而家买嗰啲咧真系好薄噶，好薄。同埋系好容易戴嘅，咁但系咧，我有一个嘅习惯就系咧，我只要一唔去街，一翻屋企嘅话咧，就会除晒所有 con 噶啦。
1: 哦，系，咁都系有啲朋友有时懒咧，夜晚翻到屋企咧，或者瞓觉唔记得，
0: 唔好啊，
1: 唔得噶，
0: 系啊，好容易发炎噶，
1: 整坏对眼啊，真系，本来冇少有事
0: 啊，系啊，所以咧一定要保护自己嘅眼睛，亦都估唔到 Ariana Grande 咧，而家先戴呢个隐形眼镜啊，哎呀，希望佢唔好行路唔戴眼啦。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记得在我呢十零岁的时候啦，我不知道是因为反叛期、青春期，定是荷尔蒙分泌失调啦。有一次呢跟阿妈闹交，我好冲动咁讲咗一句，好大声咁喝佢，我话我唔想，以后都唔想再做你嘅仔啦。冇几耐呢，我见到阿妈行开咗，自己偷偷地呢入厨房企埋喺一边，然后偷偷地流眼泪。嗰一刻呢，我真係后悔到不得了。

0: 因为公司咧又 cut budget 啦，又减人工，又剩啦，而且工作压力咧超大，哇！我真系压力爆煲啊！工作量又多又搵唔到钱，咪觉得自己应该都唔系好适合呢一份工啦。而且谂下谂下，又唔知点样搵工，忍唔住咧就喺阿爸面前咧大声爆喊啦。
1: 一个人出嚟社会工作，唔一定要向上爬噶。一世人咧要工作嘅时间咧都好长，呢份工唔得嘅话，可以停下，停一停。出去望下个世界，睇下个世界啊！
0: 我真系好记得噶，我永远都会记得咧，就系喺嗰一刻啦。我知道自己唔系再咁孤单行呢一条人生嘅道路，我知道自己背后咧系有人撑噶。从此之后咧，其实对工作嘅心态咧就冇咁紧张，亦都唔同以前啦。
1: 冇嘢咧，重要得过自己嘅感受噶。唔好太过勉强自己啊！大不了嘅话，

0: 阿爸阿妈养你咯。总之工作嘅嘢慢慢嚟啦。
1: 我知道自己系有靠山嘅，而且有靠山嘅话，唔即系代表有底气啦。其实我唔系需要阿爸阿妈养啊，其实我亦都唔会要佢哋养啦，只系我系嗰一种咧缺乏攞辞嘅勇气啊。
0: 好多时候唔系你嘅抗压力弱啊，而系你根本就唔适合呢个岗位嘛。
1: 我亦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好好彩，因为有阿爸有阿妈撑。我先有气力，先有力气咧，继续向前行咋。我知道无论发生咩事都好啦，父母都系我最佳嘅后盾，都会接住我，唔会俾我跌低嘅。但系调翻转头，我哋身为子女嘅，愿意无条件伸出双手去支撑年老嘅父母吗？又或者照顾佢哋一生一世，无论佢哋患上咩病都好啦，都喺佢身边照顾佢哋，完全无怨无悔。做仔嘅我，亦都会唔会可以行到呢一步呢？

0: 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Made in Hong Kong。
0: 之前喺大城市小故事播放嘅嗰一首歌就系 Wilson 呢一对全女班嘅组合，有呢一首新歌《零号灵魂》。
3: 嗯，头先个故事都好感动啊！即系咧，有时咧，作为后生仔咧，作为仔女嘅时候咧，如果有啲任何嘅唔开心或者任何嘅工作压力咧，都真系可以同屋企人倾下偈。
0: 系嘅，咁但系都要有一啲好 understanding 或者好理解你啊，支持你嘅父母啦，因为有阵时你会好得意嘅，即系你会觉得啊，其实父母一定系锡你啲仔女啦，但系有一啲父母可能唔系话咁识得点样去表达啦，甚至有一啲嘅父母真系唔照顾自己啲仔女嘅吓。咁、其实咧喺呢一啲嘅环境咧，我觉得就唔应该因为你嘅原生家庭嘅不幸成为你呢、這、一个。堕落又或者是自暴自弃的这个借口。我觉得即是如果你遇到一些即是天气不似预期的关系或者不是那么锡你的家人呢，你都要更加要努力自强。我告诉他，其实你这样做是错的。我好彩冇跟你的。如果跟你的话，我人生就一塌糊涂了。我要行回自己的一片天，我要做自己应该要做的事，觉得自己是对的事，而不是跟你一起去沉沦。
3: 是啊，同埋不要长期都 loop 在那个环境当中咯。
0: 但有時有冇辦法過？即係你譬如你經濟唔係咁好嘅，咁可能真係要同屋企一齊住噶嘛，係咪啊？
3: 即係有時 loop 咧嘅意思，即係好似感覺上，你永遠都覺得啊呢樣嘢唔啱，但係你又唔知點解重蹈覆轍去做翻佢嗰個行為啦。
0: 所以其實我覺得人係可以後悔嘅。你後悔咗之後咧，同自己講以後唔好再重複犯呢一個錯啦。如果再犯呢個錯嘅話咧，打 pat pat。所以我成日覺得人係應該擁有一次改過機會。但如果你從同一個錯誤你犯兩次嘅話咧，咁我覺得就真係要抵打啦。
3: 唔緊要啦，我哋今日呢重新開始過啦，因為今日7月1號嘛，重新出發啦，我哋今日。
0: 可以㗎。
3: 好嘢，新嘅一份
0: 瞓醒嘅每一日又係新嘅一天，又可以有一個重新開始。全部 reset。
3: 系啦，今日嗰啲嘢全部都忘记佢就得噶，
0: 忘记佢啊，
3: 忘记佢噶啦。
0: 唔系咁，我知道今日有成绩先，咁我
3: 你做咩即系而家咁紧张做乜啫？
0: 斗哥，我系赢定又赢咩？
3: 赢啊！
0: 我都唔系出尽全力嘅啫。
3: 得啦，咁你唔好出咁多力啦。
0: 喂，咁希望今日大家假期快乐啊！明天再见，
3: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3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7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一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几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时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几元的套餐，优惠下梗是40几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咗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嘅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6，英镑兑美元1.325，欧元兑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5.51美元，卖出3,966.3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输入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位置咧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咁就系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噶，暂时系一带车多。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咁啦，因为机件故障影响啦。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的循环线普通船下午4:25以及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取消的，就是受到机件故障影响，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在下午4:25以及5:55是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会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跑马地有道路工程，盛和道去马场方向近荷塘苑和荷塘道对开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人明熙。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粤满之据点。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七月一号，红一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之豪阿摄噶。
2: 太好啦，我个女终于都大个咗啲啦。
0: 大个咗啲嘅意思系佢
1: 系咪公众假期话爸爸你唔使陪我啦，我约咗朋友啦。
2: 其实唔系，因为咧最近发生咗件即系好小嘅小事啦，即系我觉得自己呢个爸爸终于有啲用啊。因为咧我个女咧就好中意听嗰啲即系 K-pop 啊嗰类型嘅音乐噶嘛，咁而咧佢亦都因为有打开机嘅关系咧，佢系连嗰啲即系打机嗰啲配乐啊，又或者系嗰啲即系打机嗰啲频道，佢哋拣嘅嗰啲音乐咧，佢都会即系抡埋嘅，
0: 即系会俾啲直播主去影响到系嘛？
2: 系啦，咁所以咧佢系有自己嘅一个 playlist 噶啦，咁而咧嗰个 playlist 咧系凡亲佢坐车咧都一定系要揿着佢个 playlist 嚟听嘅，系唔可以听我中意听嗰啲嘢嘅。咁所以咧细细个咧我已经觉得就系、是，点解咧佢唔好似其他小朋友咁咧？即系阿爸中意听开啲咩类型嘅音乐咧？
1: 佢会跟住听啊，
2: 灌输落去俾佢，等佢都可以听翻多啲咁样。
1: 系我有一个朋友，佢屋企嗰对仔女，因为系妈噶嘛，
2: 系
1: 读紧幼稚园，即系其实由细个啦，总之
2: 系
1: 佢都系佢阿爸就喺屋企播歌咯，就系、是、最典型嗰啲咧，
2: 系
1: 播。

0: 紧许冠杰，
1: 哇，
0: 谭咏麟。
1: 哦、
0: 所以他哋最中意都是听那些的
1: OK， 好入脑噶嘛。
0: 虽然阿妹即系女仔咧，之后都好似你个女咁嘅、嗯，即系开始接触 Blackpink 啊，佢都会听嘅，系啦。但系佢仍然会听阿爸播嗰啲咯，喺屋企咁样咯。佢、嗯、哋会觉得好听噶咯，
1: 好羡慕啊！同埋咧，因为我哋又成日都接触到啲歌手啊，即系咁，佢哋都会分享噶嘛。就系、是、啊，我点解会中意呢个音乐类型？就系、是、因为细细个咧，屋企人咧就听开边啲音乐，咁所以咧，对于我嚟讲咧，个影响都好大。我都好想做呢个方向嘅嘢咁样噶嘛。即系我成日都喺度幻想就系、是、啊，我个女出世，我有啲乜嘢可以传递到俾佢？咁但系咧喺音乐嘅路上咧，佢就完全系即系绝缘嘅。我直头同佢讲话，不如你试下听下嗱，你而家听紧。即系呢个 angle 嘅嘢，你试下听下呢只啊，呢只都有呢个 feel 噶、啊。
2: 但系即系小朋友对于 rap 嚟讲，因为你有阵时你可能你会播 hip hop 噶嘛，系咪先？
1: 系啊，
2: 即系你播嗰啲可能对佢嚟讲太多啊。
1: 唔系佢系嘛？其实咧好奇怪嘅就系咧，佢系外面 hit 啲乜，佢就会中意听啲乜、啊。所以其实佢自己都唔系好捉到究竟我系属于听边一种款式嘅音乐咁样。
0: 年轻人系要咁噶咯。
1: 系啊，咁但系最近佢变咗，佢变咗乜嘢咧？佢好好奇一個即係我認識嘅歌手，係啊 ，Michael Jackson。
0: 哦，
1: 係咪好神奇？
2: 套戲
1: 咧？嗱、我覺得套戲
0: 咩原因咧？
1: 我覺得套戲有啲關係嘅。
0: 佢有睇到咩？
1: 佢冇睇到，但係咧，我懷疑咧，佢睇嗰啲短片咧，因為而家 hit 啊嘛，咁所以啲短片咧有剪到，即係可能 MJ 以前啲歌、就擺落去佢哋啲短片度。咁佢聽下聽下咧，佢就即係覺得哇，係幾好聽喎、正喎、
0: 有品味喎、
1: 咁佢就開始喺度聽啲相類似嘅嘢啦。咁我開頭唔發現嘅，我係有一日咧，我係喺屋企咧，我發現佢喺度咧，唔知點解喺度褪喉啊！
2: 好标志性啊！呢个系咪啊？
1: 好标志性，佢无啦啦喺度褪后啊！咁跟住之后我话：，
0: 你第一下 get 到未噶？
1: 我 get 到，因为佢嗰个褪后好恶噶，
2: 好满恶嘅嘛，一定系
1: 好满恶嘅，因为你知道，
0: 唔系佢可以系褪后，但系佢可以系褪唔到噶嘛，
2: 系
0: 即系即系，总有人系试过想学。
2: 闷锅大失败
0: 啊！系啦，但学唔到，跟住变到好奇怪咁样噶嘛。
1: 系啊，佢就系嗰种即系好生硬，跟住之后好夹硬，跟住之后最好笑嘅就系佢特登换咗对袜，佢因为
0: 要善啲，
1: 佢就换咗对袜，佢就喺度自己喺度咁样喺度玩。
0: 系咪白袜啊？咁
1: 学校嗰啲咯，白袜仔。
0: 啱啊，啱啊。
1: 咁佢自己喺度玩，咁我就好好奇，我话你做乜无啦啦喺度闷锅啊？咁样，咁跟住就。你知嘅喎，
0: 哇！佢即刻覺得你好潮啊，係啊，
1: 佢覺得呢件事
0: 識啲嘢喎，爸爸咁樣。
1: 係啊，佢覺得呢件事即係你應該唔知嘅，點解你會知嘅咁？因為佢諗嘅嗰樣嘢就係、是、你係咪偷睇緊我睇啲乜嘢？
2: 啊、即係佢個你知嘅係咪即係以為你偷睇佢睇過片、
1: 啊？
0: 所以你知道我做緊乜嘢？
1: 係啊，
0: 啲年輕人正以為自己識嘅嘢係應該自己先識嘅、
1: 啊，
0: 你嗰啲老嘢應該唔識㗎嘛？冇理由
1: 係啊，小青蛙咁樣啦，係啊。咁我就話唔係啊，因為呢個咧係我爸爸細個嘅時候睇好多啊呢啲咁樣，跟住我問佢你有冇睇佢啲 MV 啊咁跟住我就開始撳著嗰啲 MV 俾佢睇，因為咧佢就嚟嚟去就係聽可能某啲首本名曲咁樣啦，咁或者係你跳開 moonwalk 嘅嗰一啲，咁佢會剪輯啲片段，佢會睇嗰啲啦。跟住咧我就撳咗一隻咧，我細細個我覺得真係太有型啦，嗰個 MV 係型到不得了嘅，
2: 係 Beat It 啊定係
1: Bad？
2: Bad, 哦、
1: 哇，好型啊嘛！因為佢最型嘅係佢得佢一個人型，佢側邊嗰啲唔型。
0: 另一種 style
1: 啦。咁你又覺得哦好奇怪，同埋你睇個 MV 你淨係會睇即系 MJ 嘅，其他嗰啲你唔係好留意到。所以喺我細個咧，嗰、那個 MV 我覺得好勁啊，真係好有型，即係成件事太有型。
0: 咁你就開俾我女睇啦。
1: 我就開俾佢睇啦。佢係冇聽過呢首歌，但係佢聽完呢首歌之後咧，哇！佢翻唔到轉頭，我見佢咧係佢係即係坐車，又特登撳著嚟聽，跟住我話：誒點啊？中意咗啊？佢話：你中意啊嘛咁，即係都唔認，係都唔認，佢都中意咁，好有趣呢件事。
0: 所以你終於有一刻覺得我同個女喺音樂上 connect 到啦，
1: 我傳遞到啲嘢俾佢啦，終於都咁樣。咁我又即係都有講少少，即係關於 MJ 嘅故事俾佢聽。我就話佢好勁啊，佢真係好犀利噶。佢試過有一個演唱會，戶外演唱會，佢出咗場之後，佢成程冇出過聲，好耐好耐好耐好耐，淨係聽到歡呼聲㗎啫咁樣。即係
0: 同埋你要睇嗰啲演唱會嗰啲咧。 片段咧，前面啲人係真係會暈低噶，要送去醫院噶。
2: 呢個我覺得真係最 my 高我嘅一件事。

0: 即系点样睇现场会睇到？
1: 系啊，系未开始啊，根本
2: 系啊，
1: 即系佢都。啱啱行出嚟就已經暈，有啲
0: 係
1: 好誇張。其實佢未行出嚟已經暈喺前面，可能
0: 係太熱定係點咧？
1: 太興奮，
2: 太興奮啊！腎上腺素飆升，係
1: 啊，俾人抬出去㗎，嗰啲係
2: 好誇張。
1: 我每次睇到我都係一個感覺㗎啫，哇，好嘥啊佢咁。
0: 哦，係啊，你咁辛苦去到呢個位係咪？
2: 係啊，
1: 係啊，你睇咗三分一都唔知有冇，你就俾人抬咗出去。
2: 好誇張，跟住即係。講呢啲故仔俾佢聽，佢又覺得好有趣啦。咁而最有趣嘅係咩呢？佢自己走去揾翻，即係嗰啲相類似嘅短片喺度睇啊。咁佢其中有條片咧，佢就喺度介紹我睇翻，佢就 send 翻我睇。佢話呢條片咧係講咗有邊啲 artist 已經死咗啦。係啊，即係佢話好勁嗰啲 artist 已經離開咗啦。
1: 其中一個就係
2: 係啦，跟住佢就話：原來呢啲佢都已經走咗啦，但係佢哋啲歌都好好聽㗎咁樣。
1: 佢一開始知唔知 MJ 係走咗啦？
2: 佢開始嘅時候應該未必知道，因為可能大家而家睇到嘅有啲嘅畫面其實都係好前衛、好 modern 噶嘛，呢件事係，即係你會覺得 MJ
0: 佢冇 out 過噶，
2: 係啊，佢行前咗幾十年咁樣樣噶嘛，所以對於佢嚟講，佢覺得呢啲嘢都係新嘅。咁但係當我話俾佢聽，其實佢已經走咗噶啦，佢已經離開咗噶啦，咁佢就會覺得就原來係咁啊，即係原來已經走咗，跟住佢就好好奇啊有邊啲人已經走咗咧？又有邊啲嘅歌手其實？佢哋都同人哋好勁咧，咁佢又會開始揾翻一啲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好勁嘅嘢嚟。
0: 跟住佢話：爸爸，我最近聽 David Bowie 啊
2: ，David Bowie
0: 咁又係另一個世界喎。
2: 佢未去到啲即係可能嗰個階段嘅，即係可能試過係強啲嘅嗰啲，可能佢未去到係啊，即係可能要 sell 佢，我有 sell 佢 Prince 啊。
0: OK，
2: 係啊，
1: 咁佢咩反應啊？
2: 佢聽嘅時候，佢覺得好神奇。佢因為我 sell 佢聽 Kiss 嗰首歌，
1: 係啊，
2: 跟住佢就點解會唱歌咁樣唱嘅？咁样佢咁样唱
1: 嘅style嚟
2: 噶，系啊。咁我话你有冇听呢个好听啊？咁样，不过佢呢个就未系好
1: 未入到口啊，
2: 未入到口。佢而家都仲系沉醉紧喺 MJ 嘅世界。
1: 咁你谂下 MJ 几劲？
2: 好劲，
0: 即系一个四年级系嘛？
2: 四年级就嚟十岁
1: 啦。即系首先，即系个 generation 过咗咁耐，都仲会觉得好听先啦。
2: 好听。
1: 第二系都仍然系就系小朋友到大人都。會中意
2: 迷到啊！真係迷到、啊。
1: 佢真係可以睇翻 MJ 嗰個
2: 電影，
1: 電影咯，
0: 或者其他紀錄片咯。
1: 係唔係 Times 出咗一本咧？我喺書局買咗啊。
2: 嗯，
1: 佢係成本都係 MJ，
0: 即係講係生平嘅故事咁樣嘅。
1: 有好多相係 Times， 你諗下成本都係
0: 咁厚喎，大佬。
1: 佢出一專為佢而出，
2: 佢應該可以出 Part Two
0: 啊。
2: 係啊
0: ，MJ。你會唔會俾佢睇埋其他一啲？即係譬如，因為佢應該都係被啲跳舞歌吸引啦，或者舞姿吸引啦，
2: 跳舞啦。系啊，因为其实同埋因为节奏感好强啊嘛，佢剪落去而家嗰啲即系打机片嗰度咧，其实可能又会好啱 feel 咧。佢系由咁样开始入口。
0: 你会唔会试下介绍佢听对你嗌布话或者唱者歌咧？
2: 佢而家暂时对普通话同广东话都冇乜 feel，
0: 系英文嘅系要
2: 英文啊、韩文啊、日文啊嗰啲佢 OK 嘅，系佢要外语咯，唔知点解，我都觉得
1: 因为听歌学外语啊，爸爸。
2: 真係好神奇！
1: 哎呀，我中文平時都講得多啦，咁樣。
2: 係啊，咁但係跳舞佢係 OK 嘅，佢係覺得好正。我話講你睇佢啲 MV 好好睇啊！
0: 咁你買埋啲白襪俾佢咯，即係手襪啊，出嚟手套啊，係啊，
1: 白襪佢有啦，本身翻學
0: 係啊，埋手套係啦。
2: 佢純粹就係中意模仿嗰一個 moonwalk 嗰個舞咯，係啊。但其他嗰啲佢就覺得
1: 佢而家模仿到幾多成咧？我想知
0: 佢 moon 到幾多咧？
2: 唔可以用成嚟計，係啊，一事無成。

0: 听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就系头先之后介绍佢嚟听嘅歌嚟嘅。接住落嚟都有嘢介绍俾大家，就系、是、我哋呢个嘅《太阳日记》啊，继续会有堂妹介绍佢嘅《新疆之行》嘅。
1: 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
2: 欢迎又嚟到收听香港电台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新疆小知识啊，咁啊，今年我哋计划口号咧系前海启航新疆寻梦，咁啊，106位嘅新疆文旅小记者咧好快正式起飞啦，咁啊，所以今日咧继续有槟晨喺度咧，同埋堂妹一齐咧去分享一下咧当时堂妹去到新疆旅游嘅一啲体验嘅。Hello， 堂妹，
3: 系啊，又系我啊，
2: 系啊，咁啊，去到即系新疆呢一个地方啦，好多时候咧即系听一个讲法嘅，就系话咧。新疆人咧识行路咧就会跳舞噶啦吓，识讲嘢会唱歌噶啦。
3: 系
2: 当时你喺呢个新疆街头，我都见到你忍唔住就开金口唱下歌啦。系咪真系会俾即系当地嗰个嘅气氛啊、环境啊，真系会感染到噶咧？
3: 系啊，因为佢哋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欢迎你嚟。佢哋嘅地方有啲就係歡迎佢哋自己嘅屋企人翻屋企啊，即係嗰啲歌詞好多都係會包含呢啲意思啦，咁樣祝福你嘅意思啦。咁所以變咗你會見到佢哋嗰啲歌曲咧係全部嗰個感覺係令你覺得好開心嘅，即係佢哋唱嘅時候又會對住你好有笑容啊咁啦，
2: 熱情咁樣係
3: 啦，或者係咧入任何一間嗰啲餐廳咧，佢哋就會專登。行入嚟，即系会同你敬酒啦，即系当地嗰啲羊奶酒啦，咁样，咁你哋唔一定饮嘅，即系佢哋会有呢个文化啫。咁然之后就开始唱歌去表达欢迎咁样嘅。
2: 咁有冇话即系我哋作为即系呢个嘅旅客去见到呢啲状况，你通常会点样去回应佢哋咁样咧？
3: 我同佢哋一齐打拍子就得嘅，佢哋就好 happy 噶啦。即系如果你加入埋一齐，如果你唔拍手一齐去跳舞嘅话，仲好。你哋拍摄嘅记录仲多啲嘢。
2: 好好喎，所以完全打破咗语言上嘅隔膜，大家即系透过呢啲音乐啊，透过肢体上嘅语言，已经感受到嗰份嘅热情。
3: 系啊，
2: 咁我话去到嗰度有一啲手信系好出名嘅，
3: 我觉得帽咯，我觉得新疆我顶四方形咁样吸住个头嗰顶帽咯，
2: 系
3: 男仔又戴得，女仔又戴得嘅，系啊，好有 feel 噶，你戴咗就
2: 好融入到当地嗰种嘅旅行嘅感
3: 觉，特别系喺个古城嗰度行嘅时候咧。好有 feel 噶！
2: 嗱，咁啊，亦都喺呢一集咧，最后问一问一啲小 tips 啦，即系过百位嘅小记者去到咧，可能即系都要同当地人交流下啦，访问下啦。咁有时言语上未必完全相通嘅，咁如果要去同佢哋去答话啦，有冇啲咩破冰嘅方法咧？
3: 其实佢哋好愿意同你倾偈嘅，即系基本上，如果你喺条街度见到个人，基本上都好愿意同你
2: 哈喽咁就应你噶啦。
3: 系啊，佢哋而家系全部都识得。讲呢个普通话嘅，系啦，讲普通话嘅，咁所以系你哋嘅交流绝对冇问题嘅。我最中意问就系咩？你觉得幸福系点样？
2: 哦，
3: 系
2: 有冇一啲好经典嘅答案咧？系好记得嘅咧？
3: 嗱，如果喺香港人嚟讲咧，你会觉得冇乜大志，但系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系最简单嘅幸福，即系佢哋见过嘅嘢未必有大家咁多，因为佢哋都有啲未必系城市里面嘅人嚟噶嘛。咁可能佢哋成个。城市人的生活就是在这个草原，很多时候他们觉得我每天喂好我的牛羊，然后就跟我家人一起开心心的生活，我很开心的啦。但是其实你每去到一个地方，你就会想如果我是当地的居民，我会有什么感觉呢？咁其實我去到譬如新疆啊，仲有呢個西藏啊呢啲地方嘅時候，第一個感覺就係佢哋好無憂無慮嘅。其實佢哋每一日雖然話個日照時間好長啫，咁佢哋。

0: 有啲人係可能做餐廳嘅，自己開個小鋪頭嘅，咁佢哋全日就喺度啊，喺個古城度啊，咁樣就同大家夾打牙教啊，咁然之後差不多時間就收工啦，就去同啲小朋友啊、屋企人就聚埋一齊，咁所以變咗佢哋嗰個生活係好簡單、好他條，同我哋香港生活節奏係完全係不一樣噶。即係佢哋呢啲好簡單嘅已經好開心咯。即係你去認真去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咧，你心裡面其實係會有好多細細嘅反省嘅。即係我哋會唔會現代人會唔會要得太多，或者我哋對太高嘅期望，或者係太高嘅奢望？
1: 明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又听到好多嘅分享啦。听日最后一集咧，我哋继续请嚟堂妹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当地视觉上嘅一啲冲击啦。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3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中联办主任周济表示，在15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周济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并致辞。他说，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在融入同国家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名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男子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2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

0: 涉及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向两架车。消息话，意外后涉案男子架车辆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十七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在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据了解，事件中无人受伤，三辆车辆均受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咁而家咧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封路方面，牛头角道仍然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振华道慢线封闭。重复位置就是牛头角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是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仍然都是正常。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1: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2: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染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1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2: 星期五晚10点，
11: 港台电视31。
13: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4: 鉴榜，
13: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4: 牛榜，
13: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4: 镖榜，
13: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14: 黄榜，
13: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
15: 有请。

0: 数榜女神王天怡，
1: 我王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继续三五成群嘅时间啦，嚟到数榜之神啦。不过讲下天气先啦，而家气温就32度啦，相对湿度73%嘅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亦都喺2:50生效嘅，正式踏入呢个七月啦。但其实咧，嗰种夏天嘅热力咧，早喺几个礼拜前咧，大家都深深感受得到啊。
1: 都唔系几个礼拜前啊，
0: 几个月前啦，系咪即系一过完农历新年之后，就开始大家 feel 到，诶系啊，冇春天噶啦，
1: 冇咗春天同秋天噶啦嘛。
0: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今日呢个榜咧，就同夏天系有关嚟嘅，即刻听一听。
2: 炎夏十大地狱边一项最顶唔顺？第一，搭车遇到生化武器，
3: 出汗系必然嘅，但有啲人咧汗腺太发达啦，覆盖性太劲，我知佢都唔想噶，但我真系要回避一下。
2: 第二，一出门口秒速用妆或者爆汗，
3: 夏天想扮靓唔系唔得，但一落楼咧就热到融咗，最靓嘅只系出门口嘅均秒啊。
2: 第三，温差大嘅热浪冲击。
3: 香港好好嘅，商场冷气好劲嘅，不过一出入咧就打。
2: 第四，排队变成十级嘅痛苦。
3: 巴士埋站唔系你个价，佢一开车嗰种热气，哇，真系扣50%血啊！
2: 第五，无处不在嘅蚊虫。
3: 我哋觉得热，啲蛇虫鼠蚁都一样啊，所以咪走晒出嚟唞下气咯。
0: 就是呢个炎夏之地獄啊，你撇除嗰啲好多雨水啊，有阵时殴打风啊，就算天气好嘅话呢，其实有十个地獄呢，大家都系觉得唉好辛苦啊。
1: 唉，第一个搭车遇到呢个生化武器。
0: 其实都知道唔想嘅。
1: 係。
0: 即係要着西装着正装返工系好辛苦啊，真系。
1: 係啦，但係有阵时你真系嗰飘埋嚟嗰一下呢、你系真系。好想揾位
0: 破防啊！會真係
1: 係啊係啊，即係你好難笑得出嘅，係真係
4: 係痛苦嘅。你其實唔好話啲乜嘢，其實佢哋自己都慘啦，佢哋自己都痛苦
1: 焗住咯，係啊
4: 係啊，焗住嗰種感覺好辛苦係真嘅。
0: 香體膏係有冇用咧？其實
4: 唔好啊，
1: 好有限嘅啫。
4: 係啊，因為溝埋嗰陣味仲怪。
0: 即係幾樣加埋有香水、香體膏，
1: 係啊，
0: 跟住然之後又即係
1: 油住啲汗味，跟住又好似有啲懶係香味咁樣，然後你又焗住一個空間度，其實好強嘅。
4: 但其實我覺得已經算係叫做比起我哋細個嘅時候好好多啦。
0: 因為香港啲冷氣
1: 勁咗。
4: 我會覺得係大家都注重咗自己嘅嗰、那個即係身體清潔嘅嗰樣嘢嘅，咁、所以多
1: 衞生咗大家。
4: 係啊，多呢一即係呢啲情況其實係我哋以前細個嘅時候會比較多嘅，而家係相對少啲嘅。不過就即係可能一有咧就會比較嚴重一啲。
1: 唔係啊，有啲嗰啲咧。嗰啲男仔啊，
0: 哦，
1: 讀書嗰啲啊，佢真係打波打到細曬咁樣入嚟，係啊係啊，嗰啲佢唔會搽香體膏噶嘛，大佬，即係佢咩都唔搞噶嘛，但
0: 係
1: 嗰啲係啊，成幾個嗰啲打完波嗰啲男仔咧，有時入個車廂度咧，哇，嗰陣青春嘅味道飄埋，
0: 哎呦，
1: 真係打爛陣。
0: 我打完波踢完波嘅話咧，我真係唔會坐巴士嘅。
1: 哇、
0: 是啊，但会坐地铁，因为夜晚嘅地铁比较少人啲，
1: 阔落啲，即系阔
0: 落啲，系啦，同埋可能系等几班车，等个身体都即系啲都未走晒，
4: 干爽啲，自我感觉良好啲先，
0: 系啦、
1: 啊。但因为味道始终系可以，即、就、系、是、好似感觉萦绕不散啊，有好深嘅回忆啊，可能有啲人会顶唔顺嘅。
0: 第二个啦，女仔系惨啲啦，即系出街一秒溶妆，男仔又爆汗啦。
4: 而家唔系女仔有啲水妆咁样可以落水啊，直头。
0: 但系你都唔夠啲汗嚟啊！
1: 其實大部分以我認識啦，以我所知啦，其實係唔會化水防水妝，你係講緊
4: 防水妝，
1: 唔會出街搽化防水妝咁誇張嘅，係啦。但係喺社交平台度咧，有好多女仔都會喺度分享或者研究、就係啦，點樣可以唔用妝呢？咁樣咁、就可能要做幾百萬樣嘢咁樣咯，即係噴嗰啲咩fix 個妝啊，
0: 鎖水啊，
1: 係啊，你搽完粉底又要噴啊，跟住又上其他嘢又噴啊，即係好似三文治咁樣不斷喺度噴，
0: 即係好多層好多浸㗎啦。
1: 係啦，你當好似咧。好似噴髮膠咁啊，即係佢幫你好似定一定嗰件事冇咁容易走歪路，但
4: 係
1: 佢差唔多每咗一個 step 都叫你噴咁樣咯，係啊。不過女仔係嘅，你諗下，我可能化咗成個鐘，然後我行出去等個巴士已經
0: 用曬啦，
1: 係
0: 好沮喪嘅，
1: 係啊。我估所以可能有啲翻工嗰啲女仔咧，
0: 翻工唔化妝啊，
1: 唔係可能翻到去先化咯，
0: 係咯，
1: 係咪？你寧願。 即系翻到去即系抹一抹个面先再化个咁样咯。嗯，
4: 好似合理啲哦，
0: 同埋即系搭车嘅时候都冇乜人在意你噶啦，大家都系咁样。
1: 同埋男仔有啲大汗都好惨嘅，我觉得，即系佢可能真系要攞多件衫翻工咯，唔知道有冇人。
0: 会喎，我朋友系带两件衫，
1: 系嘛？因为真系会湿晒啊！
0: 佢未必要着西装啦，但系佢着恤衫。咁但系可能喺佢翻工嘅时候咧，就唔系着住恤衫翻工咯，即系可能系带住恤衫翻工。去到公司附近嘅时候，即系写字楼可能会有洗手间嘅，
1: 就换翻个
0: 先换翻咯。
1: 好似人哋换制服咁样，系
0: 冇办法啦，因为佢话佢行去地站或者等巴士嗰十分钟已经足以致命啊！
1: 系
4: 十分钟好耐咯，五分钟都湿咯。
0: 嗱，第三个温差大嘅热浪冲击，但系对于鼻敏感嘅人士嚟讲咧，其实都几困扰嘅。
1: 即系一冷一热系会令到鼻敏感发作噶。
0: 系啦，
4: 同埋好易感亲咯。
0: 嗯，
4: 系啊，
1: 系呢、
4: 好易感亲。
0: 即系总之对于亏嘅人嚟讲系辛苦啦。
1: 系啊，系啊，同埋好尴尬啊！你明明热辣辣咧，但系又觉得要带件外套出街喎。
0: 系啊，
1: 但系咧，你未喺冷气嘅地方咧，你嗰件外套又着唔到喎。
0: 系啊，
1: 因为好热啊嘛。
0: 系啊，
1: 咁你披住又唔系披住都系热。
0: 嗯，
1: 咁你个袋即系一系你个袋要大大啲，
0: 孭住个咁重个袋，个背脊又湿又热。
1: 系啦，如果你用手拎住咧，又觉得好烦。我出街门都又要拎住件衫咁啊。但你唔带咧？啊！你次次唔戴咧就凍噶啦，去到嗰啲地方，
0: 同埋硬係你等親位咧，你餐廳你一坐嘅時候咧，
1: 就
0: 封口位，封口位就喺你上邊啦。
1: 但呢啲係中年人先有嘅煩惱嚟嘅，細路唔會咁樣諗噶嘛，點會帶？你細個嘅時候點會諗要帶件外套出街？
4: 女仔都可能會，男仔就一定
1: 係咯，
4: 係啊，男仔一定冇呢件事，
0: 我屋企冇背心啦已經。
1: 我有嘅，但係著背心一定要配外套出街嗰陣。
0: 好，嚟到第四个啦，即系
1: 排
0: 队
1: 变成十级痛苦。
0: 等巴士，
4: 哇，好辛苦，好辛苦，真系好辛苦。
0: 即系而家系冇热狗噶啦嘛，即系全部都冷气巴嚟。
4: 同埋其实而家坊间系有啲巴士站系冇瓦遮头。

0: 系，仲有系，仲有啲冇牙。
1: 即系你冇牙遮头咧，系好痛苦噶，你干煎噶，系啊。
2: 同埋，
1: 即系你只系可以企喺嗰度咧，呆等，你又冇办法，你又唔可以走开，系咪先？就算佢话俾你听，系啊，五分钟之后到，你敢唔敢五分钟之后先过嚟啊？
2: 同埋巴士站等车最惨系咩咧？系未到你架巴士，但
0: 系
2: 有其他巴士嚟。
0: 系啊，
1: 啊嗰啲热气，
2: 嗰个热气啊，经过嘅时候咧，好似嫌你唔够滚啦，诶，再煲多一煲先咁样咯。
0: 再加下热先。
2: 哇，呢个好痛苦啊！我觉得系。
1: 呢个痛苦啊！呢个。
0: 好，第五个无处不在嘅蚊虫，系咪习惯咧？其实喺香港咁多年，
1: 我会觉得
2: 香港已经算唔严重噶咯。你问我，
1: 系嗰啲咩咯？淋落雨前后啊，
0: 即系啲蚊子飞蚁，
1: 会出现嗰啲飞蚁咧，哇，嗰啲先得人惊啊！真系。
0: 但系呢个就系热带同亚热带天气地方嘅，即系必定要承受嘅嘢咯，系啦。
2: 同埋你落雨，即系夏天落雨落得多咧，成日都有蜗牛出没噶咯。
1: 哦，系啊，
2: 系啊，我有一次咧见到个男人咧，即系喺我屋苑嗰度，
0: 个男人玩弄蜗牛。
2: 佢唔系玩弄蜗牛啊，佢咧应该系可能踢到少少，佢知道系蜗牛咁样啦。跟住咧，我以为佢会即系可能跨过佢又好乜都好啦，即系已经唔系觉得佢会执起佢，
1: 摆翻
2: 去侧边，系啊，摆喺侧边。佢咧跟佢望一望，即系好似确定咗哦系蜗牛啦。跟住咧佢一脚西过去，
1: 哇！点解咁？
0: 系踢走佢。
2: 系啊。虽然佢系向草丛方向踢，但我都觉得，
0: 哇！佢当自己尼玛咩，大佬美斯咩？
2: 我都觉得做咩你要咁啫？咁样你咪你唔帮佢，你咪跨过佢咯，你唔使踢佢、啊。可能佢觉得系帮紧佢，我踢开你啊，等人哋唔好踩到你啊咁啊。但系佢系真系好狠嗰种踢、啊，
1: 佢唔可以睇跌打。
2: 我心入边有其实系有少少嬲噶咯。
1: 啲师傅大力啲，我帮紧你啊！而家咁点得噶？真系，
2: 因为我系蜗牛纠正队嚟嘅。
1: 有呢个队嘅咩？
2: 冇啊，得我一个人嘅啫。
1: 啱啱食。
2: 我系如果我见到蜗牛嘅话咧，佢喺路中心咧、哦，我系嗰啲我系会直情系拎起佢噶、嗯，我会拎住佢个壳咧，
1: 扶佢翻去正
2: 轨。系啦，就摆翻。虽然我成日心入边每一次即系帮佢摆去路边嘅时候、嗯，或者草丛入边咧，我都有谂，其实佢系咪花咗半日先至行到出嚟？
1: 系啊。我都諗緊呢個問題，
2: 或者我擺去佢嗰個方向係啱唔啱，係咪佢想去嘅方向？
1: 你好心做壞事啊！
2: 但係問題，佢喺路中心係好快會俾人，好大機會俾人踩瓜嘛，
1: 好危險。
2: 所以我見到都會盡量
1: 你真
2: 係擺翻佢哋喺側邊
1: 嗰啲，即係讀心術嗰啲。
2: 唔係，你想去邊？你想去邊？
1: 你想去邊？你想去邊？你話我聽。
0: 其實我對蜗牛呢個生物都真係好多好奇啊！即係除咗會食之外咧，咁
2: 其實你想去邊啊？
0: 係啊，又或者係
2: 移動去邊？
0: 我嗱呢個好愚蠢嘅問題啦，落雨濕你又會見到佢啦，咁好天嘅時候佢哋匿埋喺邊度咧？
2: 草叢入邊
1: 匿埋啲濕嘅地方咯，
0: 係啦，即係
2: 我試下揾下蜗牛嘅資料啊，
0: 即係會唔會其實可以出到廣播到大王咧？
2: 你咁樣講完我有少少興趣，因為我都想了解。
0: 係啊，即係你話曬都係蜗牛拯救隊嘛，係咪？
1: 係咯，
0: 咁你
2: 糾正隊啫，
1: 蜗牛糾正隊嘅隊長。
2: 我頭先真係諗拯救，但係我拯救呢個字
0: 太難，其實可能你害緊佢嘅，因為你幫佢行翻回頭路嘅話。
1: 系真系，人哋可能行咗好耐，
2: 行咗一年。
0: 系啊，
1: 我谂住翻屋企，你又走去翻翻原点啊，做嘢嗰个地方。
0: 喂，真系猜猜。
2: 同埋咧，佢哋好少系一群嘅，
0: 系
2: 单
0: 独
2: 一只嘅，通常都系。
0: 系啊，佢独居嘅，佢哋全部都系。
2: 你知啊？
0: 我等你。
2: 好似好 firm 喎，
0: 我等你纠正到，纠正我啊嘛。
2: 唔系，佢哋应该独居嘅，因为佢哋得一个窝啫嘛。
0: 系啊，
2: 蜗牛蜗牛，每个人都一个窝噶嘛，佢哋。
0: 系一人一窝嘛，佢哋系。系啊。即系佢哋唔会
2: 黑色啊！你一人一窝
0: 嗱，等下个
2: 自己先讲啦。呢啲一人一窝嘅，可唔可以听埋你个讲？
0: 即刻嚟，即刻嚟！
2: 炎夏十大地狱啊！
3: 炎夏十大地狱边一项最顶唔顺？
4: 第六，大髀内侧或者屁股热到生汗腺。
5: 大髀内侧互相碰撞嘅刮痧，哇哇乸到咧，真系出只街红晒啊！
4: 第七，吓死你嘅电费单。
5: 开冷气好爽，但收到电费单嘅时候就知道嗰种爽嘅代价。
4: 第八，太阳晒到车窗或者单车凳可以贴板烧啊！
5: 揸车嘅你一定感受过炎夏拎车，你有几唔想坐入去啊！
4: 第九，厨房热到变成地狱厨房，
5: 要俾啲掌声所有嘅大厨，你不入地狱厨房，我哋就冇嘢食啦。
4: 第十。天气热到冇晒动力啊！
5: 唉，唔好讲啦，乜乜都冇啊，唔想喐，唔想做啊，唔想啊！
0: 好，嚟到第六个啦，嗱，即系坦白讲，我嘅大髀系比较粗壮啲嘅，即系多肥。

0: 啲嘅，而家係，所以咧
1: 有冇呢個煩惱？
0: 有啊，即係經常紅曬啊，跟住然之後
2: 會損咯。
1: 搽花城有冇用噶？
0: 冇啊！
1: 我見啲人係咪跑步定咩？有時會
2: 花士靈啊，
1: 係啊。即係等佢唔好摩擦啊嘛，有個、即係好似 lubricant 咁樣。
0: 細個會爽身份咯，
1: 係啊係啊，
0: 係啊，即係等佢即係可以
2: 爽啲，
0: 係啦咁咁。然之後可能有陣時就即係做嘢啦，咁可能係個底褲同埋即係出汗啊，同埋啲肉啊，即係刮到嘅時候咧，因為我係中意著
1: 乾爽嘅。
0: 系啦，中意着比較開朗少少嘅，通風啲嘅咁樣，咁、
2: okay.
0: 就係咯。
1: 我哋好好朋友啊，我哋可以 share 啲咁貼心嘅嘢。
0: 你都同我講咗，你係你今日承認你嗰個身份，我都覺得你好好朋友噶啦。
1: 咩身份啊？
0: 就蝸牛九清隊咯，係啊，係啊，
1: 係啊，冇乜人知啊。
0: 活咗咁多年，你終於表露出嚟啊！
1: 我不嬲都係即係收埋借做實事噶嘛。
2: 可能後面啲人就話：哇，你睇嗰個人，佢捉啲蝸牛翻去煮咗啦。
0: 係啊，
1: 佢玩弄啲蝸牛啊，拎起佢哋。
0: 佢直头好似我知道 Superman 嘅真正身份咁啊！今日
2: 系啊，夸张。
0: OK， 好啦，第七个吓死你嘅电费单，
1: 系啊，
0: 系几多倍咧？三倍啦，系嘛？比系
2: 又冇咁夸张嘅，
0: 两倍
2: 多，我系咯，一倍咯，一两倍咯。
0: 即系大家都唔系林超英啦，系咪？
2: 我
0: 唔系啦，系咪？都少不免都。
1: 我听过，我有朋友系佢话佢系四位数字嘅电费咁咯，但系佢两个人住嘅啫，都
2: 哦。
1: 同埋佢間屋唔係嗰啲特別大嗰啲嚟，
2: 但係四位數字頭啫係嘛？
1: 都唔係啊！
2: 哦，咁誇張，
0: 佢唔開冷氣喎，開雪櫃喎佢。
1: 係啊，因為我聽到個客都覺得咁都算幾貴喎咁樣。
2: 佢係開冷氣鋪啊，而家係開冷氣，
1: 可能長期開冷氣咁樣。
0: 嗱，我啊真係去到而家我都係唔得嘅，即係我冇冇得同錢作對啊。
1: 系、
0: 啊、都会即系教
1: 就住就住洗系
0: 啊，热醒自己，跟住然之后就开风扇咁样嘅。
1: 其实你使唔使啊？
2: 好清冲啊！
1: 其实你使唔使啊？
0: 要都要。
2: 你使唔使着嗰啲残旧八背心咁样噶？
0: 又唔得。
1: 同埋戰嗰啲竹席咯。
0: 系啊，但呢个真系有用喎、啊。系啊。
1: 同埋有板嗰啲咧。
0: 系啊。
1: 嗰啲
0: 葵扇啊，
1: 葵
0: 扇。
1: 同埋嗰个嗰个方形嗰啲。高嗰啲枕，
0: 嗰啲
2: 瓦枕啊，
1: 系啊，即系嗰几宝啊，嗰几宝齐晒就为咗两，好似翻咗去五六十年代
0: 嗰啲，我当自己乾隆啊，
2: 风有信
0: 超越系啦，
2: 好嘢好嘢好嘢。
0: OK， 咁好啦，第八个，哇，你哋揸车人士都应该几地狱啊呢一个，即系你泊车嘅时候，你晒到嘅车咧，你去攞车嘅时候，哇，嗰种热啊，
1: 哇，系啊，尤其是嗰啲电单车嗰啲啊，
0: 系啊，就算你冚咗黑布咧。
1: 有啲系专系遮，
0: 系啦，
1: 遮光板咁样咯，即系喺个车前面咁样。我见过有啲而家咧已经系喺架车嗰度，系啦，有把遮开咗嘅咯，即系佢专系俾架车
0: 遮车嘅攞嚟
1: 遮架车咯，
2: 但系都冇乜用嘅，
1: 即系佢防晒咁样遮架车，
2: 都冇乜用嘅，都系会晒到好热。
1: 所以有啲电车已经发明咗，
2: 系
1: 就系
2: 开冷气，
1: 提前系冇错，提前开冷气，
2: 提前开冷气，
1: 系啦。林先听到又好嬲啦，
2: 又好嬲。
1: 但系对于揸车嘅人嚟讲，真系一个福音。我想
2: 基本，
0: 我想讲即系之前未有电车嘅时候，咁大家都系揸可能运能车啊，成咁样啦。咁你都系会经历呢种地狱噶啦。而最地狱嘅时候咧，即系如果朋友咧，真系好好客嘅，即系打波队友嚟嘅。咁然之后就即系打完波之后啦，得，我车你翻去啦咁。其实我系唔想嘅，即系我情愿我自己搭车。
1: 因为你觉得焗喺人哋架车好似唔系好好系嘛？
0: 咁我臭佢都臭噶嘛，即系大家都一齐打完波嘛，系咪先？
1: 系咯，咁其实冇嘢啊，同埋佢邀请你一齐臭噶嘛。
0: 系
2: 同你 friend 人先邀请你啫。
0: 又啱。
1: 不过可能系个尴尬系你坐喺佢个位度，你会好似咧即系唔聚财咁，你又唔敢挨，又唔敢成惊你湿立立咁揩落人哋张凳度。
0: 系啊，跟住啲脚毛又滴紧汗咁样。
2: 其实系咪就系想用你嗰啲臭味嚟遮掩某啲嘢啊？
0: 哦，即系可能佢上一晒车过其他女仔，跟住然后咧就
1: 咁多机心嘅，你哋谂埋。
0: 其实你系好叻谂呢啲嘅，
1: 系咯，
0: 系
2: 因为我睇好多呢啲啊嘛。
0: 点解你睇咁多？
1: 睇咩咧？
2: 呢啲咁嘅有机心嘅短剧。
0: Okay,
2: 节目效果，节目效果，
0: 好第九个系啦，厨房变成地狱厨房啊！
1: 哦，你要同所有嘅妈咪致敬啊！呢啲
2: 真系好辛苦啊，
1: 系啊，因为有几多个厨房系有冷气啊？你
0: 真系好少，
2: 系啊，
1: 系咪？
2: 我有 search 过噶。即係廚房裝冷氣呢壇嘢，係啊，
1: 唔係我見過有嘅，有啲人啲屋廚房係有冷氣，不過通常係比較大啲咯，個廚房
2: 係。佢話係唔 work 嘅，其實即係佢話咁樣反而係一嚟個冷氣又唔會令到你涼咗，
1: 因為你同一時間要開抽氣先
2: 係
1: 嘛，或者
2: 同埋你個熱力，即係嗰個熱循環嗰樣嘢，其實係會令到個冷氣好容易壞啊，各樣嘢咁樣，即係好多唔同嘅原因，佢唔建議咯，佢反而可能係你令到個空氣流通。

0: 啲反而係仲容易帶走一啲熱力嘅、
1: 哦，即係開門，
2: 但
1: 係
2: 都
1: 係
2: 熱嘅，都係熱㗎啦。
1: 哇！啲大排檔廚師真係勁啊，真係，
0: 嗰啲真係辛苦啊，真心辛苦啊。
1: 所以即係有陣時食到覺得佢鹹咗少少，都覺得唔緊要。即可能滴咗幾滴汗落去，
0: 即係佢心裏面都係介意。
2: 咪有啲職業係咯，你會、嗯、即係譬如送貨啊，或者送家私啊、裝家私嗰啲啊咁啊，即係你見住佢真係滴汗嗰啲咧，你冇辦法。即係你唯有即係話師傅飲唔飲嘢啊咁樣，即係俾啲嘢飲啊咁啊，或者俾下茶錢。
1: 即係都係檸檬茶啊，凍嘅檸檬茶紙包嘅咁樣。
2: 係啊，真係辛苦嘛佢哋。
0: 相當誇張。
1: 好，最尾啦，就天氣熱到冇曬動力。啊，總會有一幾日係咁喎，其實
0: 係
1: 真係即係
0: 要喺冷氣房裡面咯，你就會冇動力噶啦。
1: 唔係喎，我都係，因為你唔想
2: 熱到咩都唔想做，
1: 咩都唔想做，
2: 係
1: 啊，即係哪怕你可能開咗冷氣都好，你都會覺得真
0: 係
1: 都係唔好出去啦咁啊。
0: 哦，係啊，
1: 即係匿埋喺度啦。
0: 係啊，
1: 電視都唔開嚟睇，就攤喺張沙發或者牀度。
0: 你終於明咩叫夏日炎炎正好眠咯？係啊。
2: 好老啊呢个嘢，
0: 系啊，
2: 好老啊呢个嘢。
0: 我细个嘅时候我都心谂，热到咁点样正好眠咧？我真系理解唔到，原来系因为
2: 呢个又系一个成长嘅界线啦。
1: 嗯，
2: 即系究竟系由几多岁开始你会认同夏日炎炎正好眠咧？而唔系好似以前一暑假就耶、
1: yeah! 出去啦，
2: 系啊系啊，就出去玩咧，仲要唔晒嗰啲唔玩噶嘛。
1: 系，
2: 例如热辣辣烧嘢
1: 食
2: 啊，系海滩，即系落去游完水跟住上嚟烧嘢食啊嗰啲咁啊。你谂下，即系几多岁之后你就开始喂唔好搞啦呢啲咁啊，即系。或者啲 friend 約出去玩就識話去邊先，
1: 係啊，
2: 室內定室外先咁啊，啊你會問啲咁嘅問題就證明，唉，你大個啦。
1: OK， 驗下十大地獄啊，邊一件事最頂唔順咧？咁大家就可以喺網上面留言俾我哋啦。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决领导，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7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一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前消费大约早餐消费大约100几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及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几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几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1.05美元，卖出3,972.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就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位置就系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黄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李郑屋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黄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啦。另外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咁喺青衣啦系有斜坡维修工程噶，由淡江山交汇处通去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啊。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以及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有冇加场？
12: 演唱会加场啊？
11: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12: 加场啲乜嘢啊？
13: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4: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5: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4: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6: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7: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很好奇啊！
15: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晓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20: 鉴榜，
19: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20: 牛榜，
19: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20: 镖榜，
19: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20: 黄榜。
19: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21: 周文歌曲龙虎榜。
19: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22: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

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炎夏之地獄十個選項，邊個最頂唔順呢？就是今個禮拜三成運數榜之神的 topic 啦。兩位請出招啊！
1: 嗯，我覺得都真係有啲難揀嘅，
2: 因為好多都好地獄，我覺得
1: 係啊。不過一號係普遍見到小圈子都揀得多嘅，即係喺個搭車嘅時候遇到一啲即係可能體味比較勁嘅人，呢個係比較多一啲嘅，即係揀呢一個。
2: 同埋有人話之前咧，佢係做老師嘅，佢覺得氣味係最難頂。佢話因為咧，譬如下晝嗰啲堂咧，真係充滿住青春嘅氣息㗎。
1: 哦，
2: 佢哋無論係男同學定女同學啦，都喺操場度打波之後就翻嚟課室。有啲咧仲要咧又著住件冷衫，哇！汗味加上再咁樣焗一焗，真係我都記得係，我中學都係咁嘅。
0: 即係點解要著冷衫打
2: 咧？即係 lunch 咧會走去打排球噶嘛，喺操場度。
1: 係啊，
2: 係咯、啊，跟住打完出嘅上課室都係照笠件冷衫嘅。
1: 係啊，因為驚嘛，即係叫做發育當中嘛，點都有少少怕醜嘅。
2: 係唔係純粹因為我哋嗰陣時覺得套校服好核突。
0: 所以就想问冷衫笠住佢。
2: 打波真系太热，咁啊冇办法，就要除咗件冷衫、
0: 嗯。
2: 但系一上翻堂嘅时候，一上去就觉得哎呀冷气，咁快啲笠翻件冷衫遮住件校服先咁。
1: 核突到热都唔怕，你话？哇，好夸张啊！阿
2: Joshua 系啊，
1: 系啊，佢话系有个朋友咧，佢屋企个电费咧系万几蚊。
2: 哇！
1: 劲夸张，万几蚊
2: 喎！可能屋企好大咧，不过又
0: 可能佢屋企三层，每层都三四个人住，十几个人，
1: 每层都一千尺咁啊！
2: 咁你三层可能每层有两三部冷气，
1: 喂，好平啫咁样。
2: 系咯，佢唔講佢屋企係幾大咧、
0: 啊，
2: 你好難將萬幾蚊去叫做一個 judgement 嘅，我又覺得係啦，
1: 相當之有難度。
2: 阿聰好嘅佢呢個啊，佢、都係揀一即係嗰個生化武器嘅。佢話因為自己放嘅屁自己係頂得順，但係自己嘅汗味係自己都搞唔掂嘅。佢呢個
1: 比喻
2: 好
0: 勁、啊，可能佢消化系統好好，其實佢個屁唔係特別大嘅味道咧。
1: 其實唔係㗎，如果你個汗味係勁到，
2: 又係講得唔夠清楚係咪佢？
0: 係啊，
2: 同頭先嗰個萬幾蚊電費一樣，個、
0: 啊、
2: 前設講得唔清楚。冇
1: 錯，啲汗味如果係谷到係連自己都覺得難頂，係好恐怖啦喎，已經係。
2: 但自己係聞到自己有汗臭㗎，可以
0: 係聞到，
1: 係嘅，但你唔會覺得好誇張㗎嘛？即係你唔會覺得誇張。到係即係哇頂唔順啊咁樣唔會噶嘛，
0: 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大家要注意嘅就係咧，即係哪怕嗰啲底衫就話咩而家啲咪好透汗啊，好、快乾啊，
2: 係，
0: 但其實咧即係坦白講，可能你經過一個夏天嘅話咧，你可能要換噶啦，
2: 係，
0: 因為其實佢嗰陣噏味可能你唔即係你嗱洗咗十幾次之後咧洗唔甩嘅啦已經係，
2: 其實佢會隨住你洗衫嗰個次數咧。佢嗰種功能係會慢慢下降，同、即係保暖底衫係一樣嘅咯。即係你洗得多之後，佢就會冇咁保暖噶嘛。你始終嗰、那個可能個你個衫嗰個纖維啲 texture 散咗啦。
0: 係，咁大家都係去高某幾間好平咁買嘅啫。
1: 係啊，
0: 即係唔好慳啦呢啲就。因為有陣時可能你冇汗味嘅時候，但係聞到你件衫好似點解洗極都有陣味咧咁樣。
1: 係 啊，一流少少汗落去，佢就會好勁噶啦嘛嗰陣味。
0: 係。
1: 好，咁我揀先啦，系
2: 啊，
1: 嗱、我咧就决定系揀呢一个六号咧嚟做第三位嘅，
2: 系
1: 啊，因为咧我觉得呢一个嘅情况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即系你一流汗咧，嗰啲接口位啊各样嘢咧，你好容易会磨到，即系损咗啊各样啦，咁亦都系因为呢啲咁样嘅情况，咁有机会会出现一啲可能系即系少少湿疹咁样嘅情况，咁你又好难去处理嘅，即系唔好讲话系个人本身系肥唔肥或者点样，总之就好容易会出现嘅，咁而你话即系可能大髀内侧啊嗰啲各样嗰啲位咧，又系特别容易磨损嘅位置咯，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个系无论男女都一定会面对到嘅问题嚟嘅，咁而第二位咧，我系会拣。即系二号嘅，就系、一出门口咧就秒溶妆啊，或者系爆汗。因为這個呢个咧，我觉得而家嘅天气系夸张到你净系出去可能两分钟啫。

0: 你已經濕曬啦個人會。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嘅影響其實都應該係相對比較大一啲嘅。系啦，咁而第一位咧，我系同我哋嘅听众一样噶，我都系拣呢个搭车遇到，即系可能系即系比较体味劲嘅人，呢个系难搞啲嘅，真系我觉得，真系你又走又唔系，因为你走下一班都会有，系啦，咁所以无论点都好，你都避唔开，咁唯有硬食。
1: 我都系重锤呢一个
0: 一号系嘛，
1: 一号喺第一位嘅。
0: 啱
1: 搭车遇到呢个生化武器，唔使再多解释啦。第二位咧，我就会拣呢一个排队变成十级痛苦啊、因为讲真，大部分即系打工仔可能都要搭车翻工嘅，就算你有车都好，即系你未必系即系可以日日揸车翻工嘅有啲人。咁你变咗咧，要排队搭车咧嗰下，即系你真系好难顶咯，好难忍咯，我觉得系。仲要上到車之後，你又要再經歷嗰、那個，即係唔係就係你熱，其他人
2: 成車都熱，
1: 係啊，又可能企到密質質，你係 feel 到隔離嗰人有熱氣嘅，直頭係嗰陣時，你有冇試過隔離嗰人喺你隔離咧？啱啱上車企喺你隔離，
0: 時神流咁啊！
1: 你係 feel 到佢都係熱緊嘅咯，仲喺你隔離咁。
0: 同埋最慘係咩啊？你上咗架巴士係冇冷，即係啲冷氣好渣，
1: 好弱咯，係啊，弱冷啊，
2: 弱冷
0: 得唔得？唔得，搞唔掂，搞唔掂。
2: 最近咧有個博物馆啦，咁佢有个展览咧都好受欢迎嘅，咁然之后卖啲飞卖爆晒啦，咁可能做嗰个人潮管理咧就做得未如理想啊，所以有啲人咧系要等两三个钟头先可以入去睇到个展览嘅。咁而嗰日
1: 仲系咪埃及展嗰、那个？
2: 唔系，都系嗰个地方嘅，系、
1: 哦、
2: 啦。咁、
1: okay、
2: 然之后就你谂下，等两至三个钟头啊！
1: 哇，我应该放弃咗啦。
2: 嗰日系有落到未有落到雨嘅，咁但系唔系大雨啦。咁但系你一落雨嘅时候咧，就会焗噶咯。
1: 落雨好衰啊！有阵时
0: 嗰啲干蒸上嚟嗰啲蒸汽，哇！
1: 地气啊！
2: 咁跟住然之后，哇！我望到咧喺 Fresh 度见到啲人排队打蛇饼嗰张相咧，可能我去到见到咁多人就算我买咗飞咧，
0: 都会走。
2: 我
1: 宁愿放弃，
2: 我真系宁愿放弃啊！系啊，
1: 继续排嗰啲系真心爱艺术噶，
0: 或者系真心唔舍得嗰啲钱。
2: 系啊，冇错。
1: 突然间又好艺术，变到好同臭。
0: 我接翻地气。
1: 第三位咧，我系拣呢一个吓死你嘅电费单。
2: 哦，
1: 系啦，即系我觉得我哋有阵时系唔谂后果噶嘛。你爽嘅时候喺屋企开行晒、冷气，你唔第一，你又唔会谂嗰啲热气带晒出街咁样啦。第二系你又唔会谂收到电费单嘅时候，你就好后悔。唉，觉得有阵时凉咗咪熄咗佢咯，点解我要继续开呢？
0: 你仲会问，
1: 或者你系觉得夜晚系可以熄嘅，但系觉得都开紧啊，唉，算啦咁样。
2: 唉，熄佢又会容易坏啊，系
1: 又熄又开容易坏。
0: 你一定系赖咩咧？
1: 不过有熄又开系嘥电费啲嘅。
2: 系啊，
0: 你会赖点解电费贵咗咁多啊？系咪佢加价加得咁犀利啊？你唔会觉得系自己问题啊？你唔会觉得系自己开冷气开得咁多？
2: 诶，同埋有样嘢就系咧。若然朋友啊，即系嚟紧暑假啦，有啲家庭，即系只要你啲家庭，可能系我去下你屋企啊，你去下我屋企啊，你好难唔开噶，
0: 好难不開。
1: 我有人你冇得唔开
2: 啊，系啊，即系你唔开你就孤寒噶啦，
1: 系一种体面嚟嘅，冷气是一种体面，
0: 系啊，好似俾拖鞋去着咁样嘅，因为必须要。
2: 即系你谂下，跟住你一开嘅时候，我当你下昼四点啦，玩到十点啦。哇！嗰度六個鐘，
0: 係啊！
1: 你唔可以半腦式嘅咯，又
0: 係。同埋你要開勁啲啊！
1: 半腦式又係好少加，
2: 好少加
1: 夜晚我哋熄冷氣啦。
0: 係啊，你自己就話開廿五度啫，你朋友嚟嗰陣時
2: 二十廿一啦，
0: 係啊，熱烘烘咁樣。
2: 係啊，
0: 你開咁，
1: 你要凍到佢覺得要著外套，你先覺得係賓至如歸咁樣，係咪啊？呢個好有
0: 係啊，
2: 好華人社會嘅思想
0: 係咩？難道你哋唔係咁？
2: 哦，所以我好少請客嚟我屋企噶，
1: 凍到。冻到最勇啊！要
0: 系啊，基本嘢啦。
2: 本身呢个吹风位咧向上噶嘛，拨向下先，吹正梳把，
0: 仲要吹到最高峰，
1: 要吹到人哋话，可唔可以开大翻少少个冷气，你先觉得 yes 成功咁
0: 啊？系啊，真系咁样啊，所以
1: 唔系同埋，我觉得因为有对比嘛，你经历完冬天咧，个电费唔使咁贵咧，你夏天个电费，你真系咧个心系嚟开电费单嘅时候，个心系嚟一嚟嘅。
0: 佢仲要三个月交一次，
1: 系啊。
2: 系啊，
1: 其实佢积少成多嘛，
0: 系啊，条数又好大啲啊。
1: 你除翻开其实冇咁肉痛嘅，系你一次个胶会肉痛啲，
0: 但系你除唔到噶啦，
2: 除唔到啦，
0: 除唔到啦。
1: 系啦，但系超英都系叫大家唔好开咁多冷气。
0: 阿超英湿住咁同大家讲，
2: 系啊。
1: 好，我就拣咗我呢三个做三甲呢一个炎夏三大地狱啦
2: 吓。OK， 好啦，咁啊，超英只流住汗咁录啊，听一听第三位先。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4: 第三位。
5: 最頂唔順嘅都應該係嗰啲蚊蟲咯，真係好多蚊，尤其是係咯，今年特別多蚊。咁同埋我又係比較野蚊咁嗰啲咧，咁、你好多時即係雖然香港而家好多交通火車啊嗰啲都唔需要你點樣等，但係當你有啲位你始終要去搭去巴士搭小巴嘅時候，咁你冇得唔等車。當一等車，我次次都等。等嗰幾分鐘之後已經成腳都係嘅時候，就會覺得好困擾，最麻煩係噴完蚊怕水都冇乜用，所以最憎嘅都係應該其實蚊蟲咯。
6: 近排先搞嗰啲蟻鬥啊，喺屋企喎，仲要係唔知邊度嚟喎啲蟻，因為極多蟻啦，揾完之後咧，揾咗成個禮拜先揾到源頭啦，然之後又買重嗰啲咩蟻藥啊、蟻脷啊，搞完之後都搞咗成個兩三個禮拜啊，先叫完成到滅咗啲蟻啊！但之後咧又有蚊嘅出現啊，都唔明嘅。我發現咧，今年啲蚊咧勁咗好多，即係你開咗冷氣咧，佢都入嚟搞你嘅，仲要咬到周圍都係嘅，即係成隻腳啊、手啊、頭啊、耳仔啊、眼皮啊都咬埋，好把鬼啊！咁當然仲有啦，琴日啊出現嘅飛間宅啊，一見到呢啲蛇蟲鼠蟻。心情好肉酸，
2: 佢把声好似爆机达哥，我觉得
0: 系好肉酸啊！
2: 系啊，系啊，蚊虫、昆虫啊，
1: 我估唔到系呢个。
2: 系啊，咁可能就有啲即系野蚊体质嘅人就会好抗拒呢一个，同埋今年啲蚊劲咗系。系
0: 真嘅，都系个男仔讲嘅，
1: 两个都系。
0: 系咯，
1: 确实我唔系野蚊体质嘅。
0: 嗯，好 touch wood 啦
2: ，touch wood 啦，系啊，唔好讲咁死呢啲啊。
0: 系啊，
2: 你只要俾蚊咬咗一啖之后，
0: 你未试过
1: 就开启咗噶啦，嘛？
2: 你未帮衬咗你啊嘛？
1: 开启咗个美味轮咯。
0: 你只系未遇过嗰啲饥饿嘅蚊啫，
1: 饥不择食嘅蚊，瘦猛猛都要食，
2: 系啊，排骨你都针，系 OK，
1: 或者已经泯灭良心嘅蚊。
2: 好，听下第二位呢个选择啦。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4: 第二位。
7: 即系就算我换几多次衫都好咧，我都系避免唔到爆汗呢样嘢。咁喺动漫作品《咒术回战》入边咧，就有一招咧叫做令物展开。咁我觉得夏天就做到呢样嘢。好明显，所有嘅香港人咧都系中咗呢个令物展开，就系、是、爆热、爆汗、换衫，跟住又爆汗。无限轮回，无间地狱，无限重复。
8: 最顶唔顺嘅咧，就系即刻用妆啊！尤其是咧喺香港呢啲又湿又热嘅天气咧，如果我冇拎个风扇仔出街咧，就会即刻一出门口就用妆。基本上夏天咧，我系手不离呢个风扇仔嘅。我系一出门口第一步咧，已经要开住个风扇仔吹住自己嘅块面，就以免用妆。如果嗰日咧我唔记得带风扇。仔出街咧啊，咁就弊啦，咁就好容易即系个妆用晒啊。咁但系咧，因为滴紧汗咧，你又唔可以就咁抹个妆，因为就咁抹咧又会容易花。你要好小心揾个纸巾嘅边印走嗰一滴汗，所以系夏天对女士嚟讲系非常之麻烦嘅。如果约我出街嘅话咧，记住一定要约。

0: 佢腦部有鼠疫警告。
1: 佢仲好似諗啊，33度啦，好似好合理啦，33度諗咗先噶。
0: 而家32啦，跟住但係佢話相對濕度要90，咁話73都未達標啊，可惜啊。
2: 太离谱！
0: 嗱，呢个就系即系第二位啦，
2: 即系
0: 爆汗同埋呢一个泳装系啦。咁第一位就如你哋所愿，估系嗰个啦。
1: 两个都冇人中我哋，
2: 我中咗爆汗噶。
0: O K，
1: 哦，你有拣爆汗嘅，
2: 有啊，我有拣嘅。
0: 嗱，呢个 number one 咧就即系系啦，
1: 误会咗你，
2: 你系二七嚟，
1: 原来得，我冇共鸣真系。
0: 好嚟啦，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第一位，
4: 哇！热辣辣，周围都系蚊虫，已经好难顶。但系最顶唔顺嘅咧，一定系搭车嘅时候遇到嘅生化武器，特别系对啲个鼻好敏感嘅人嚟讲咧，一个系咁，两个系咁，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成车都系咁嘅时候咧，焗埋喺同一个车厢真系好辛苦。
5: 其实唔系净系搭车，如果你睇戏啊，或者你餐厅隔篱张台嗰人咧，好大阵味，应该都会好想死，因为你未必可以即刻走到。希望大家都可以管理一下啲体味啦。
6: 前排咧成日都咧又落雨，又天气咧又好好咁，突然之间咁可能咧啲人啲衫咧就好噏啦，热完之后咧又流汗啦。坐前边嗰个人咧，佢成个人咧都系有阵噏味啦，然之后佢仲买完菜，有啲鱼腥味咁样啦，都知佢唔想噶嘛。跟住我又冇戴口罩，咁我就唯有。我自己个头变咗拧歪面啊，定点？但我真系觉得好辛苦。
7: 哎，大热天时唔系怕自己有心有阵除啊，系怕人哋嗰阵心有阵除噶，啲头发啲油溢味啦，啲身嗰啲透汗味啦。最惨就系有时咧洗完啲衫之后咧，嗰啲综合性嘅衣物油顺剂嗰阵除咧，我鼻都咪可鼻啊。
8: 其实唔使搭车出街，啲人同你擦身而过都已经可以闻到嗰阵生化武器嘅味啊。不过好多时候咧都知道对方系唔想或者唔知道自己有阵紧嘅味嘅，建议大汗嘅人咧出街真系要带多一两件衫啦。如果有流咗汗嘅话，咪换个件咯，自己都舒服啲啦。
0: 系、哎、就系呢一个啦，
2: 要啊，
0: 都系好似小丸子咁讲啦，都知大家都唔想嘅，咁睇下揾下咩方法去避一避咯。
1: 但系真系公认呢、這个似乎都系下嘅地狱，
2: 希望
1: 大家今个夏天可以出少啲汗啦，
0: 捱得过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提出7.1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家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1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7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近住深旺道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基建故障嘅关系，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埋湾仔嘅循环线普通船取消咗原定喺稍后5:55喺尖东开出嘅班次。咁就系水上的士啦，因为基建故障嘅关系，来往尖东中环经西九湾仔嘅循环线普通船取消咗原定喺稍后5:55喺尖东开出嘅班次。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深水湾泳滩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亲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谈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11: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10: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大家好啊，我是嘉嘉。话说呢，我呢排拍緊拖啊，我哋呢係喺公司度识嘅。咁我觉得我同佢呢都好 match 嘅，所以呢我真係有諗呢个应该係结婚对象啦啩。而佢呢亦都係我好鍾意嗰种斯斯文文啦，讲嘢细细声，一啲都唔粗鲁嘅女仔。但係有一次我上佢屋企，我就知道原来睇嘢真係唔可以咁表面㗎。佢系嗰啲咧私底下好暗黑嘅女仔嚟噶，好中意收集啲奇形怪状嘅公仔，特别中意啲血腥嘢，所以成间屋咧布置到黑掹掹咁噶，劲多古灵精怪嘅摆设。我自己咧就唔系好得咯，唔好话嗰啲血腥嘢啊，连听鬼故啊我都唔系咁中意啊。点知咧，偏偏佢最中意嘅就系睇鬼片，特别咧系中意嗰啲欧美血腥恐怖片啊。我知道大家喜好唔同，互相包容下就得。但是如果我真的跟他结了婚，屋企咪要布置到咁咯，又或者他在屋企会系咁播恐怖片，咁我真系唔知道点算好啊，我点样可以生活落去啊咁样。但是呢，因为咁样分手呢，好似真系会俾人笑死啊，所以呢我真系好想睇下你哋有啲咩意见可以帮到我，点样先至可以唔会伤害到大家呢？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哦，嘉嘉，小事啦。若然佢同你讲啊，佢中意睇安眠书店，然后屋企真系个地牢，咁你真要担心啦。好可能引咗你落去嘅时候，诶、欸，你入去啊，闩埋道门嘅时候，因为我朋友近排真系有呢一个古仔啊，类似。系啊，即系未发生安眠书店嘅呢个故事嘅、哦，但系
3: 佢有个地牢啊，
2: 嗰个对象系屋企真系有个地牢嘅，
3: 哇，
2: 系啊，迟啲啊，慢慢再同大家分享。
3: 我真系有少少想笑你、啊，嘉嘉，点解你将你女朋友描述到咁极端嘅？即系佢中意睇鬼片，唔代表佢一日廿四小时屋企都要播住鬼片噶。同埋佢中意嗰啲黑掹掹啊、啲古灵精怪嗰啲摆设，唔代表佢成间屋都要好似主题乐园咁样噶。咁你咪努力啲咯，你第时买间大

0: 嘅屋，咁其中一间房就系俾佢摆呢啲收藏品，同埋有间影音院专系睇鬼片嘅，系啦，边个要睇先至入去，咁咪得咯。
1: 我听到养音院，我头先都听到
0: 影音院，
2: 佢冇讲错，系我哋听听错啫。咁你养住嗰啲嘢都系养音院噶，系咪？
3: 都啱，冇话错。
0: 如果佢女朋友玩到要养鬼仔嘅，就系养音院咯。
2: 系啊，好，到你可以讲啦。
3: 系啊，唔系我纯粹个人觉得，即系既然咧佢收藏到咁极致咧，应该喺佢啲藏品嗰度咧会有啲值钱嘢嘅，所以吓
0: 点解啊？
3: 吓，咪有啲可能真系有故事嘅公仔啊，
2: 即系 Annabelle 有只，
3: 我啲卖好多钱。
0: 古董 Annabelle，
3: 我啲卖好多钱嘅嗰啲，唔好放我个金库啊，知唔知啊？
1: 嘉嘉，努力啲啊，将佢咧由黑色变成粉红色，你导佢咧中意啲可爱嘅公仔啊，或者中意啲即系可能乒乒嘅嘢啊，慢慢将佢调节呢个颜色，咁到时佢咪变成你喜欢嘅外貌同埋样貌咯。
0: 我成日都谂咧，即系如果你嘅另一半咧有咁强嘅 character， 即系你好清楚佢系中意啲咩，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你谂下，你所有节日都唔使担心谂唔到送咩俾佢，或者点样同佢庆祝，你投其所好就已经得啦。其实你应该系感恩呢样嘢，令你嘅爱情生活咧系变得容易，而唔系谂紧点样令你嘅婚姻生活过得困难。享受咗个恋爱生活先好冇？
3: 不过谂谂下都系唔好啊，因为咧通常呢一种喜好嘅人咧，佢哋试下咧就会想真做，
2: 即系
3: 安眠书店。又或者是即是你好怕你成为即是例如黑寡妇蜘蛛那些的嘛，
2: 嗯嗯，
3: 他真的会接了那个那
2: 个宿主啊，
3: 即是不是他那个生态是这样嘛，嗯，你怎知道有没有这个事情发生啫，是不是，okay，即是他未必是吃你的，他吃了你的人工已经够怕了。
2: 我觉得几好啊，即系好多人话啊，日日都系情人节啊咁，但系你同呢个女朋友一齐咧，我日日都系万圣节，啊，每分每秒都有过节嘅惊喜啊，慢慢投入呢一件事入边啦。

0: 家好，我系嘉嘉，我男朋友系球迷兼波衫迷嚟嘅。平时咧佢啲波衫系买嚟储，但最近世界杯狂热啊嘛，佢慢慢将啲波衫晒冷。咁因为咧佢中意嗰队波咧，其实系联合国嚟嘅，即系唔同国家队嘅球员咧都会有啊。所以咧佢真系癫到咧买晒唔同国家队嘅波衫。咁咧佢用佢嘅钱咧买咧就冇乜所谓啦。但佢开始日日着啊，系日日啊，有阵时咧仲癫到带几件出去，唔同比赛就换唔同波衫。其实咧我唔反对佢着，但同我出街就唔好成日着咯。有一日呢是我哋嘅周年纪念啊，佢又着波衫啦。虽然复古波衫系靓，但我哋去嗰间餐厅呢系有服装要求嘅。而佢够胆死呢，即系波衫加条呔加 suit 喎，即系俾佢激死啊。而佢又好鍾意去商场睇波啦，咁我都会陪下佢去嘅。点知啊，佢竟然买埋俾我着啊。咁我知女仔都可以着得好靓嘅。但唔衬我就唔衬我嘛。嗱，而家呢只系去到32强咋，仲有好多日啊，我可以点挨啊。
1: 深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啊，嘉嘉，唔知点解，我觉得你喺度晒紧命咁样嘅，好似啊，你又会即系肯着下，虽然你话唔衬唔中意，啊，你又会陪佢即系去商场睇波啊，咁你知唔知好多篮球迷啊，侧边嗰一个啊，肯俾佢出去啊，已经系天大嘅恩赐嚟噶啦，所以你好似曲线赞紧自己波。
3: 一听就知嘉嘉你一个 fashion 人。咁不如就当呢段时间系 fashion detox 啊，每一日都系着运动衫出街，你唔好谂波衫，总之你每日都系运动衫出街，咁你运动衫可以唔使点衬啊嘛 ，fashion detox， 仲谂下，哇咁热啊，天气，波衫吸汗啊 ，OK 啊。
2: 同埋咧，我琴日睇到有一个人咧，哇着阿根廷波衫咧，着得几靓喎。我做 MC 嘅喎。
3: 哦，系啊，嗰件波衫系几好啊。
2: 系咪你嚟噶嗰个？
4: 其实咧，我见咧有啲人咧着波衫咧，特别系啲 artist 啊，佢中意剪噶，系啊，剪翻靓个 cutting 佢，系啊，你又试下咁样对你男朋友啲波衫，
2: 哇，
3: 佢喊啊，
4: 担保啊，一件过后啊，佢即刻就惊咗你，你都系着翻自己衫啦，又或者系所有同足球有关嘅活动，佢都唔会再遇你噶啦。
2: 啊，鸡翼就好似几靓咁，
3: 剪剪咗只袖先。
2: 嗱，嘉嘉，其实我觉得你都即系言谈之中都应该有啲 fashion sense 嘅，因为你知道衬自己点为之唔靓啊嘛，你再谂一谂啊，可以谂下点样衬得靓啊，又影下相啊，慢慢慢慢咧就可以做到呢个 KOL 噶啦。KOL 有咩好呢？有波衫 sponsor 喎，咁到时你收到 sponsor 嘅时候，你卖翻俾你男朋友，咁咪有钱赚咯。
3: 其实波衫都可以衬得好靓嘅啫，你应该用你嘅 fashion sense 去感染你嘅男朋友，即系要着嘅咧，唔系净系着一件波衫，而系嗰件波衫点样可以配搭其他服饰，令佢睇起上嚟更加 sharp 型。你应该用你呢一段时间做一个例子去引证俾佢睇咁样。
4: 又或者咁，因为波衫好多颜色噶嘛，有好多款噶嘛。有好多种唔同种类咁，
2: 你点啊？百家宝咁样啊？每样剪一件凑埋一齐，
4: 做乜啫？
2: 百家皮啊 ，sorry 嗰只系。
4: 哇！我啲咁样剪，我唔系谂住剪，我系纯粹咧就系，既然佢咁中意买，你就不如咧用晒佢嗰啲 quota， 佢系咁帮佢买，买到佢根本都冇晒钱，佢就唔会再买嘅咧。你买啲自己中意嘅款式咯，系咪先？尝试下咯 ，feel 下咯，一定得嘅。

0: 主持人你哋好啊，我系嘉嘉。啱啱咧，我同我男朋友就搬咗屋，搬咗去村屋嗰度住啊。呢几日咧都有啲家私啊嗰啲嘢送嚟。有一日，有一对夫妇企喺我哋屋外面望咗好耐，咁我咪对佢哋笑一笑，然后行出去问佢哋有冇咩事咁咯。佢哋就话冇，我哋系住隔篱屋嘅，听到你哋呢度有声咪过嚟望下咯。咁我就话系啊，我哋有师傅咧就嚟帮我哋装紧啲柜。跟住佢哋咧就问我几时会搬入嚟住，有几多人住。礼貌上我都有答佢嘅，然之后佢哋就开始讲俾我知呢条村住咗啲咩人，边个啊揸咩车，边间屋成日都开 party。听到呢度咧，我已经 feel 到佢哋系嗰啲周围巡冇咩边界感嘅邻居嚟噶啦。正正谂住快啲入翻屋嘅时候咧，佢哋竟然跟住我，话不如参观下我哋间屋。咁我都继续好有礼貌咁讲话，啊师傅装紧嘢，立立乱，迟啲先啦。唉，点知我就系讲错呢句说话，佢哋即刻秒回我，好啊，我哋下星期过嚟同你食入伙饭啦，我哋煮嘢食好叻噶。我都未嚟得及有反应，佢哋就已经走咗啦。我唔系抗拒认识新邻居嘅，不过我同我男朋友都好惊人哋咁热情咯。你哋话啦，我应该点样拒绝佢哋同我哋食入伙饭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有冇睇过作品叫做《细望村》啊？你入到嚟呢条村嘅时候，你真系要入乡随俗啊！若然唔系嘅话，后果好大件事。

0: 事噶。
1: 你可唔可以试下半夜三更喺屋前面烧下衣纸咁啊？佢哋咁中意八卦邻居做咩？只要佢观察咗你两三晚，发现哦，点解你都会半夜十二点嘅时候走出嚟做埋啲咁嘅嘢嘅？我担保佢哋未必再想同你食入伙饭嘅。
2: 又或者试下用声音啊，播下啲好诡异嘅音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样咧，
0: 唔得呢个都太笑啦，
1: 太缤纷喎呢个，
0: 系啊，佢系 MJ Fila 嗰只嚟噶，佢系
1: 吸引到人好想嚟喎，呢个系搞错咗，
2: 播啲诡异嘢，你日夜都播，系啊，
0: 南无阿弥陀佛嗰只啊，
2: 嗰啲都得，系啊，嗰啲都
1: 得，佛偈经，
0: 系啊，
2: 冇嗰啲系，
0: 系啦 ，OK， 我觉得天怡嗰个好啊，即系门口烧衣纸，不过都唔够，你同佢讲可以嚟食入伙饭啊，但我哋屋企唔系就得我哋两个噶。有啲饭真系要烧噶，睇下可唔可以吓走佢哋？
1: 可唔可以扮你哋发现呢度唔系好好住即刻搬走啊？例如长期闩晒啲窗帘啊，放风出去话呢度要卖啊，咁样即系呃佢哋。诶、哎，其实你哋又搬啦，又唔住啦，咁样。或者散播一啲謠言咯，總之都係關於你家屋唔係好吉利咁樣，等佢哋唔想入你家屋咯，都係呢啲方法嘅啫。
2: 我覺得燒衣紙唔夠勁，你燒紙扎公仔就 work 啦。
1: 其實唔使燒嘅，如果咁
0: 擺喺
1: 得噶，
2: 咁又有啲鬼嘢，燒得人驚啲，仲要慢動作。
1: 其實我哋有冇諗過佢哋當事人住喺個家屋嘅感受咧？
0: 萬一你燒完之後真係吸引咗你，係啊。咁要打嚟三五成群星期2002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重建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贺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是吸引，亦都有市民说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话，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节优惠，食客林先生话，计划夜晚再嚟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之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迹象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终会徒劳无功。报道指部分救援队伍亦都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现在仍然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和栖息的地方。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系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4.94美元，卖出3976.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 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咧，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咗啦。咁而家龙翔道观塘方向咧，交通系正常嘅。另外，九龙湾上怡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宏照道亦都系有曾经有意外啦，啱啱清场啊。咁而家咧一大车多，九龙湾上怡道观塘方向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场啊，而家一大车多。提提乘搭船的朋友，由于基建故障，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埋湾仔循环线普通船下午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是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新心路一段系慢车噶。咁而家龙尾接近古洞，粉岭公路屯门方向新心路咧一段塞，龙尾就接近古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夜晚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7: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6: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Hello， 我系 Constance 康缇，想听最新嘅华语歌咧，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

0: 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2: 全新 RTHK On The
3: Go，RTHK 随身版，
4: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3: 而家有得下载啦！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日之内就已经有310万嘅点击，而当 music video 正式推出嘅时候，更加系48小时之内冲破2000万人流睇过啊！呢一首作品集合 The Seraphim、Elite 同埋 Cat's Eye， 有咩可能唔会爆红啊？星期 Hong Kong Top 10环球榜本周推介 Iconic by Mistake。

0: 7月1日
1: 星期三嘅骚动音乐，耶！
0: 系同
1: 日期瞓醒嘅，我话俾你听，精神
0: 精神嘅，个肚咧
1: 个肚，诶，今日好翻好多啦。
0: 其实系咪我唔提咧，你冇 realize 到自己个肚唔知
1: 啊？今日好翻好多。
0: 通常一提完之后咧，
2: 就嚟了噶啦。
1: 你唔好讲呢啲。
0: 咦？你叫我啊？咁样咧？
2: 系，
1: 一盏之后嗰啲全部你做晒去，
0: 都系嗰句啦。呢个礼拜如果大家突然间听到冇阿斌仔把声，
2: 系啦，咁大家知咩事啦？
0: 喂，今日我哋会有
1: 嘉
0: 宾啊，都系
1: 系啊，冇错。
0: 苏东 exam 今日考我哋嘅主考官，犀利啊
1: ！Cozy syndrome 嘅，
0: 即系一个红嘅，咁开心，梗系多啲人啦，
2: 系啦，
0: 五位 miss。哎、连埋 Sun Sir 六个，
1: 哇！
0: 哇，我哋两个要应付六个，
1: 各有特色啊！
0: 一人三个，
1: 都应付得系难应付、啊，
0: 一人应付三个
1: 都难应付噶啦，
2: 应付一个都难应付
1: 了，唔系咯，
0: 太劲啦！
1: 一个 Sun Sir 都已经难应付啦，
0: 系啊，
2: 咁几 nice，OK，
0: 系啊，咁所以今日咧考核嘅题目就系逐个字讲好想嚟啦，咁两间即系六点钟嗰一节咧就会提早开始噶啦，系、
1: yeah,
0: 啊，早啲开始咁啊，大家开开心心咁样又认识下呢一首歌，又睇下佢哋会出啲咩题目啦，紧张嘅，
2: 啲咩花样俾大家睇啦，
0: 系啦、啊，每次我都系话紧张嘅，系啦、
1: 啊，你嗰啲紧张根本就系纯粹睇我。唔起，
0: 唔系你真系唔知佢哋每次开边饭
2: 啊！系啊，同埋每个特色都唔同。
0: 你谂下，上次阿三 Sir 嗰饭，你都估计唔到啦，
1: 都真系。
0: 同埋嗰饭唔系净系个问题嗰饭啊，系佢比分嗰饭啊。
1: 系咯，比分系难捉噶，
0: 32-73咁样，即系你唔会知道佢一题系值几多分。
2: 34-25.9，
0: 系啊，
1: 要啦，佢哋系考官啊嘛，佢哋话事，
0: 系啊，黑箱作业啦，你中意啦。
2: 有明噶个箱系黑色
0: 的。系啦，所以一间大家就留意住我哋 SD 嘅环节，提早啊六点钟嘅节就会开始考嚟考啦。
1: 系、yeah, yeah, ，虽然咧我今日咧就精神嘅、嗯，我今日翻嚟望一望阿 Sun Sir 对眼啦，
2: 系
1: 都系
0: 红眼睛
1: 悠悠的看着这孤城咁样啊，都挨夜挨好耐啦呢排，
2: 系嘛？其實係啊，捱得都幾耐啊，
0: 睇波捱嘢啊一樣啦，
2: 睇波捱嘢啦，跟住我都好衝動地飛咗一轉嘅，咁咧係啦，咁、那個衝動點係在於咧，咁我其實咧我對靈神機呢個概念咧係好差嘅，即係咧譬如講緊一號三。

0: 凌晨三點咁樣啦，跟住我就係到底我係要30号去机场啊，定系1号晚去机场？
1: 哦，即我明，我即系你转换唔到呢一个0000嗰啲啊，系嘛？
0: 系啦，即系我会死啦，即系我几时系去边度咧？咁样啦，咁我因为冲动啦，我嗰一次即系我买机票嘅时候啊，冇嘢做、啊，好啊，咁就买呢日嘅凌晨机咁样啦，咁去到落机啊，朝早啱啱好咁样啦。跟住咧，我买完之后咧，我将佢加入我个 calendar 嘅时候啦，我就发现，咦？我前一日是做嘢做到11点嘅、哦，即系、哦、
2: 我明白你意思。
3: 哇！
2: 因为咧，因为呢个系好危险噶。譬如你嗰班机系譬如今日朝早嘅凌晨1点啦，
1: 系啊系啊。
2: 咁、
1: 啊、
2: 你 calendar 嗰度，寻日系唔会显示噶嘛？
0: 系啊
1: 系啊。
2: 咁、
1: 啊、
2: 你就以为嗰日冇嘢做啦。因为你跨、啊、即叫做跨咗一日啦嘛，
0: 去咗另外一日。
2: 系啦、啊，咁所以通常我哋都系嗰日瞓醒，咪揿嗰日 schedule 或者前一晚先揿噶嘛、
0: 啊，
2: 所以佢好危险噶、哦。我遇过呢啲情况，所以咧，如果系一啲凌晨一点嗰啲，譬如你上飞机又好啊，或者有工作咧、
0: 啊，
2: 你入 calendar， 你最好你开始时间咧，你写前一日咯。
1: 系啊。咁 cheap 嗰啲啊，
2: 系啦，即系你可能我会 mark， 譬如我有嘢要打啲凌晨一点咁样。如果你咁样你会 miss 咗我，我会前一日嘅11点已经会 mark 住噶啦。
1: 系，
2: 所以你上机系仲危险，
1: 同埋你要早2个钟去到机场啊嘛。
0: 跟住即系我仲要系，我仲啊冇嘢做，咁我就谂住直至去到唔知前2日咁样啦。跟住我妈咪就问。点解你仲未出门口？点解你未去机场嘅？你唔系咩？跟住我要做嘢，我嗰日系由朝早10点开始做嘢，即系不同嘅拍摄啊呢样嗰样啦。跟住去到夜晚嘅11点，跟住话妈咪啊，如果咧我一阵间打嚟救命咧，你可唔可以车我去机场啊？咁样啦。跟住佢话你都黐线嘅，边个好似你咁搞到咁扯噶？咁样啦。
1: 你系几多点机话 ？Exactly 1点凌晨1点，
0: 凌晨1点23咁样嘅
1: 时间。即系基本上。理想嚟講係應該要11点零已經要去到機場，
2: 11点啦，2个钟前，
0: 11点零、11点半咁樣啦。咁跟住我係咁啱先睇到我做嘢做到11点，夜晚嘅11点，跟、住我就係、是、哇弊啦今次。咁但係、
1: okay 啊、有時間啦，去機場
2: 輕鬆啊，半個鐘
1: 字係咯。香港有邊度半粒鐘去唔到嘅啫？
2: 唔係同埋你又好彩嘅。你又好彩，你夜晚咧，
0: 系啊，同埋我夜晚喺市區啊，即系唔系喺我屋企嗰啲，
2: 同埋過境快啲嘅，相對地11点零嗰啲時間。
0: 哦，系啊，總之就係
1: 多人咯，應該
2: 你好彩嘅，
0: 我好好彩嘅嗰下，即系我咁啱，我唔喺屋企嗰啲山卡拉地方，即系因為嗰陣時係應該會叫唔到車啦，即系未必有太多車啦。咁我咁啱嗰陣時喺尖沙咀做完嘢嘅，
1: 系，
0: 跟住我就即刻 call 的士，
1: 系，
0: 即刻話司機哥哥，唔好意思，好趕時間，超級趕，唔該你幫我。激速轟入去咁樣，咁跟住佢就係真係幫我趕，即係趕得到啦。跟住咧，然後我就發現其實都唔係好需要趕啫，即係我時間都好充裕啊。
2: 很超嘅人，很超，
1: 同埋都唔使做咁多啫。反正入到去機場嘅時候，你應該都冇乜街可以行噶啦嘛，
2: 冇噶啦，
1: 又冇嘢可以翻
2: 噶啦，
0: 應該都冇噶啦。
2: 10点要最近，因為要送女朋友機嗰啲同埋接機咧。有啲餐廳10点到就閂噶啦，麥記好啲，好似11点零你都有得坐下，定12点前都閂噶啦。啊，12点啊，我嗰日去到嘅時候，佢要清潔定乜鬼？
0: 我仲要去
2: 睇下貓咯，
0: 新嘅 T2 嗰度
1: 係
0: 咩？
1: 係啊係啊，我都係
2: 唔知啊，
1: 我都係去 T2 嗰邊
0: 啊。都冇，跟住我仲即係我去到啦。咁其實咧，我已經覺得自己好醒噶啦，我係一早 online check in 曬啦，就整好曬啲 boarding pass、電話啊呢樣嗰樣。
1: 一落地掉個夾上去，跟住就行得嗰只。
0: 諗住係咁樣噶啦，跟住我仲好悠閒。人哋問媽，因為 overnight 啊嘛，咁我就唔想化住妝咁樣 overnight 啦。跟住咧，我就喺呢個時候，我就同即系媽咪都一路好跟進我嘅狀況啦。我就同佢講：啊，到咗啦，幾快？媽咪啊，你覺得我好唔好卸個妝先至去相機啊？咁樣啦，即系我個
1: 天真
0: 的，我個腦仲 chill 到咁樣啦。跟住我媽咪咧，實在太了解我啦。跟住咧，佢就話。睇死你都冇带一啲旅行装嘅护肤品噶啦，咁你拆得个夹嚟又装翻入去，你冇得上，即系你上唔到机噶咯，咁样啦。跟住我就系、是，你好有道理啊！跟住我就影咗一个我新买嘅嗰啲旅行牙刷俾佢睇啦。嗰、个旅行牙刷咧，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佢系一个管道咁样啦。
1: OK，
0: 佢一边可以放牙膏，
1: okay.
0: 一边你掹咗个头就系插落去变成一支牙刷咁样嘅
1: 嘅、
0: 东西啦。 跟住我就觉得 ，Oh, this is so good 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影咗俾佢睇，武器喺呢度啦，咁样啦。跟住喺度笑，你入咗闸先讲啦。
2: 真系啊，系啊，
1: 未入闸
2: 啊，都冇庆祝住啊。
0: 系啦，跟住我就觉得，我妈咪果然系好有先见之明啊。因为咧，我喺度搵得个嗰、那个自动放即系 check in 行李嗰个嘢咧，跟住搵得嚟再行，原来我仲要搭翻车去唔知边度先至去到我个 boarding gate 啦。跟住，哇！原來都好遠嘅，即係我喺 T2 已經要行好長一段路，再要搭嗰架列車又一段路，跟住話：媽咪你真係好叻啊！我咩都冇做，但我刷咗個牙就可以上機啦，耶！咁啦。
2: 同埋啲列車有時間限制㗎，係
0: 啊，
2: 去到唔知幾點就尾班㗎啦。
1: 哦，係㗎，即係搭過去嗰個列車喎。
0: 我真係以為係會幾多耐啲時間先一班咁樣啦。
2: 我見到佢尾班㗎，有試過，即係我坐夜晚機咧。
1: 咁點算啊？如果尾班咗之後，係咪要搏嗰啲咩巴士嗰啲啊？
2: 好惊噶！
0: 啲车啲飞机安排唔系应该会配合到嘅咩？
2: 应该系话，有时如果你攞得好慢，即系佢 suppose 嗰个尾班系预你去，但有啲人系谂住
1: 你走埋呢一班就冇噶啦，你就冇谂住真系 last minute。
2: 即系佢起飞前可能我唔记得，你当40分钟就可以开始上机噶啦嘛。咁有啲人就有40分钟，我30分钟前先去到都得啦，都要排队噶啦咁样。咁但可能佢嘅尾班系 serve 你可以去到啱啱40分钟前嗰个位，类似咁嘅 concept 啦。系啦，因为我上次试嗰次，我女朋友喂，唔系我睇住我尾班噶，又跟住我系咩？我仲谂住行下，即系啲铺头闩咗都行下，window shopping 下先啦。系啦，系啦。
0: 跟住我就觉得我系啦，跟住我系成功上到飞机，但系我系虽然落唔到妆啦，但系我有刷到牙呢件事，我觉得哇好 good。
2: 有冇洗脚啊？
0: 沒
2: 有啲人喺嗰度有剪指甲啊！
1: 洗脚嘅话要几多抹脚？洗脚唔好唔抹脚。
2: 好多喺厕所夜晚就会做咗有即系唔止刷牙噶啦嘛，又洗头啊咩都有。
0: 我都系净系刷牙啫，即系我仲要系用自己嗰樽水去朗口咁样啦。咁跟住之后，我觉得去到即系我一点几去到应该系7点左右，连埋 Kitakola 啦，即系出翻市区咁样。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哇，原来搭 Red Eye 系有好处噶，即系虽然有啲攰，应该系咁讲。虽然咧我最近咧睇波啦，就成日都喺呢个好早嘅时间就起身啦，咁所以咧基本上个身体咧都已经习惯咗我呢、這
2: 个
0: 又早起又早睡嘅，
1: 冇 jet lag
0: 系啦，冇 jet lag 嘅。咁跟住之后咧，落到机咧，咁我咁啱唔知我好似系搭错车定唔知咩，总之就去咗一个我原本唔系今日要去嘅地方，但系咦去咗即系其中一个地方咁样啦。跟住之后咧，我见有啲网上边话要排队2-3个钟先入到嘅铺头啦，我去到第四个就到我啦，所以你话几好 Red Eye，
2: 但系真系太青春啦，因为呢个人黐线在佢唔止去程系 Red Eye 啊，佢翻嚟嗰啲
1: 都系
2: 嗰个小故事系类似唔知将嗰日我哋翻到嚟电台，跟住佢就讲开我哋工作上一啲 message， 跟住佢就话哇我前一晚仲喺度浸紧温泉嘅时候先至系，原来听日就系啦，跟住我就听日。咁即係话你几时返嚟，哦我今朝呢6点几飞机10点几返到香港，跟住之后就嚟返工啦，咁样即係应该返屋企刷咗个牙啦，又係
1: 好劲啊真係。
2: 跟住我就估阿 Sean， 咁即係你去嘅时候应该都係 Red Eye 啦，
0: 系啊，
2: 即係你盡量将，因为你又明白嘅
1: 攞到最掹啊，
2: 因为你真係觉得好嘥，如果唔系呢你所谓请8日假，你头尾其实你真係减2日嘅嘛，
0: 系
2: 啦，咁但係真係呢个太青春啦，而家我哋叔叔啲年纪呢唔得啦，我开始越褪越晏啦，开始
0: 即系最好系啱啱自然醒嗰啲时间。
2: 咁又冇嘅，即系我之前咧可能系坐7点几飞机，咁我觉得都 OK 啦。但其实你5点几
0: AM
2: 系即
0: 系呢个机系最辛苦。
2: 辛苦，因为5点几去到机场啦，即系你4点几出门口啦，4点几我平时先瞓啦。
1: 系，
2: 跟住我而家开始褪到系9点零飞机，咁即系7点几去到机场都攰噶啦。跟住就開始褪，不如10点零啦。但其實你越褪咧，你就覺得越嘥噶，因為你去到當地已經
1: 晏噶啦嘛，
0: 得一半，係啦，啲嘢又早閂。
2: 你去到 check in 埋放低嘢，揾埋地方，其實都差唔多天黑咧，即係算食晚餐噶。係
0: 啊，
2: 係真係覺得好嘥，但係真係太攰啦。
1: 所以對於我嚟講咧，我呢啲老人家就真係老人家嘅節奏嘅。我而家搭嗰啲最正嘅，對我嚟講8点几嗰啲機咧，就係啱啱好6点零可以去到機場嚇。咁所以咧，我 其實可以五點幾先出門口嘅，啱啱好啦。我啲伯伯咧，即係凌晨啱五點零起身嚇，跟住刷個牙、晨個運，咁六點零去到機場，仲可以食個早餐添，跟住絲絲然然嚇，斟翻杯水，跟住然後先八點零就上去上機咁樣。咁嗰個對我嚟講就係、是，哎呀落地啱啱好可以玩下先咁樣，係啦。
0: 跟住即係總之，但係我反而覺得即係我。試咗呢班機啦，我就覺得呢班機好好，我上機可以直接瞓覺，我瞓醒。
1: 你瞓到咩？真係
0: 瞓到
1: 咁勁嘅。

0: 都呃得下人嘅。同埋我翻到屋企咧，我有研究过点解你哋会成日觉得我个样好精神啊？就系因为
1: 你戴咗大眼仔。
0: 哦，我只眼唔使戴大眼仔嘅，系有颜色啫。跟住系但系系只眼望落大都有啲帮助嘅，我觉得即系
1: 成日碌到隻眼咁大，都唔知道你有冇瞓過。
0: 所以就望我好精神，但系呢個係一個優點之餘，亦都係一個缺點啦。就係當我一攰嘅時候，就好明顯望到我個人係瓊咗喺度，隻眼紅曬，即系哇好攰喎佢咁樣咯。咁但係好彩嘅係，我一路都可以 keep 住到個營業嘅狀態啊，即係嗰個營業嘅狀態就係我仲可以嘻嘻哈哈、精精神神咁坐喺度咁樣咯。
2: 營業時間好長啊，佢 mark 到最闊。
1: 佢基本上咧係嗰啲
2: mark 到最闊啦。
1: 佢一日休息時間應該而家大概三粒鐘左右啦，
0: 計埋睇波可能
1: 係啦，係啦。
2: 好 crazy 啊！但系我真系觉得呢件事好青春，真系唔得啦，已经。我试过一次之后，我都搞唔掂。
1: 四年一度你俾佢啦。
2: 好似去台北试过有一次咧，
0: 终于撞埋世界边。
2: 系你呢真系难。我又试过一次去台北同阿摄，跟住之后嗰阵时坐凌晨机去，好爽啊！你做到 last minute 喺公司电台剪嘢剪咗，好啦，去到九点几十点交咗，然后直接的士去机场，咁啊去到当地凌晨啦，咁跟住就谂住，出咩市区啊？喺机场我体验下瞓机场咁样啦。嗰时仲我哋仲有个 app 叫 Mind 咧，跟住我就仲要拍咗片喺机场嗰度。住呢、這个咩、桃园机场酒店，即个酒店其实自己称呼叫酒店，其实就系拍紧嗰啲人喺机场嗰啲 food court 度瞓觉，跟住就影人哋嗰啲咁啦，剪咗条片翻嚟啦。
1: 机场客运站
2: 系啦，嗰种啦咁啊，跟住之后就谂住玩到好过瘾啦，玩到凌晨三四点，唔好啦，黑一阵啊，出市区啦，哇，出到市区见光死啊佢。酒店又未 check in 到啦，跟住我哋完全所有地方唔想去啊！
1: 我完全明白，
2: 跟住去便利店瞓咯，直接去便利店。
1: 便利店有得瞓嘅咩？
2: 佢有得坐噶，有凳噶嗰边。跟住我哋想去嘅地方未开啊，早到。
0: 咁系，咁梗系啦，得嗰个零钟机，我都四五个钟机都瞓到一觉嘛。
2: 好辛苦啊，真系减唔掉。
1: 所以等于你上次去韩国，我都话你一落机啊去汗蒸膜恰下先，
0: 系
1: 咁啊最正啦。

放假又好，旅行都好，最想梗系天气好啦。听过啊，呢一首派来作品嚟自 Mona 表妹嘅派来作品，叫做《晴天预报》。先听下节5:30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骚动音乐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一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咧，乘搭船嘅朋友啊，由于机件故障，咁现时咧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已经系暂停服务啦。咁就系受到机件故障啦，呼吁小轮有限公司水上的士航线啊，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会暂停服务。其他封路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真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真华道慢线啊，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其他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智乐花园一段就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是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作曲 Lester Chen， 编词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Viva 的 La Vida， 是趁住而家的阳光明媚，而家唔再活跃啲，等几时？

Delta T 盛夏的细雨，夏天呢个天气会话俾你听，有好多嘢都唔等得噶。呢一刻嘅阳光明媚，下一刻会变成倾盆大雨。

0: 想听姚卓菲《想飞至内心独白》，所以趁你有气有力有幻想力的时候，
1: 小小的宇宙
0: 好出发了。

林家谦的小时候，越早开始越能够在路上留下这痕迹和气味，逐渐逐渐染成一张好靓的画布。

0: Amy Low 蓝染。然后到有一日你发现你冇办法再去一个咁扯嘅旅程嘅时候，
1: 从最后一夜，最后一步，
0: 你要同呢啲日子讲拜拜，
1: 永久
0: 但留下咗美好嘅回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酒会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3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2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2架车。消息指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征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天气方面，

0: 副熱帶高壓脊正為廣東帶來酷熱的天氣，同時驟雨影響沿岸地區。在本港方面，下午各區氣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西沙之東南偏東大約5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風勢增強，驟雨逐漸增多，海有湧浪。星期六風勢頗大，間中有大驟雨及狂風雷暴，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提大家啦，今日啦系特区成立纪念日，电车咧一连三日，即系直至星期五都系免费噶，期间啦市民可以无限次免费乘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跟住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湾仔啦系有渠务工程噶，日善街介乎崇贤里至到立德里封闭，至于崇贤里啦就改为单程西行去爱群道方向，期间咧车辆系禁止由爱群道左转入去崇贤里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仲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豆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讯。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奕匡，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瞬。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匡《特务战士康》Mad World。

0: 好紧张啊！话俾你听，
1: 紧张啊，紧张啊，
0: 差唔多开考啦。
1: 我哋而家系嗰啲咧，开考前咧要睇嗰啲咩 last minute 嗰啲咧，就攞住嗰本
2: 好温书嗰啲，
0: 仲有冇嘅？而家仲有冇？应该仲有。
1: 以前有噶嘛？开考前就要不断去咪嗰啲，
0: 第一本嗰啲啊嘛。
1: 系啊，嗰啲鸡精嘢啊嘛。
0: 系啊，
1: 系啊，而家好紧张啊！
0: 我见到你头先攞住个电话喺度系咁写，又喺度
1: 你唔叫系咁戴住个 headphone， 跟住之后完全无视咗个世界，就不断最后争取最后嘅一分钟。
0: 你有冇发现咧？啱啱我头先系咁扬手话我想去厕所，你都冇嚟过。
1: 好想知道一阵间会考下，佢突然之间要去厕所。
0: 譬如咁
1: 咩啊？
0: 你俾我唞一唞，休息一阵，缓一缓，饮啖水，
1: 就直接转
0: 头翻嚟开考好冇先？
1: 听首歌之后俾你，快啲去屙清啊！
3: 苏东 exam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确保考生们考试期间达 close 200% 舒适度，由老师们开声起，所有规矩都会 end it now， 并给予考生一个没有遗憾的放任空间。为确保考生们正确使用颓废员工手册，老师们将会带领考生们进行反派剧本研读，各考生各有一次在 Another Day 的夜空阅读以封存对话，以便查找防御作战终止计划，以完成扰敌大计。如果对考试毫无头绪，试着对老师们逐个字讲好想你，或者老师们将会成为你的明灯， Follow the lights ahead 以找到对的答案。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Cozy Syndrome，
3: 欢迎 Cozy Syndrome。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音阿 Sana，
5: 我是吉他手 Forky，
6: 我是吉他手阿 Gil，
7: 我是 Bass 手 Sarah，
8: 我是鼓手 Noel。
3: 欢迎晒，我哋第一次咧呢个环节
9: 咁多主考官，
3: 有五个主考官啊，
9: 好大压力，
0: 紧唔紧张啊？
3: 好紧张啊，好紧张啊！有五位 Miss 啊，今日
9: 五个 Miss 监考两个考生，
3: 系啊系啊，因为阿 Son 都系阿 Son Sir 啦，我哋叫佢做，佢都系你哋嗰边嘅其实，所以今日咧基本上有你哋六个人对我哋两个人啊，所以我哋两个系非常之紧张嘅，
0: 醒醒定定啊！你哋
3: 系啦，咁啊，五位 Miss 头先听到嗰一段嘅考生须知，感觉如何啊？
4: 好开心啊！
5: 好惊喜啊！
3: 系啊，呢个系 Son Sir 嘅得意之作嚟噶，佢每一次咧都会就住嚟嘅主考官，跟住就会用佢嘅歌名就会砌一段考生须知啦。系啦，咁啊就嚟吓我哋两个考生嘅。
0: 佢哋都系第一次听嘅啫，你哋
3: 未听过，你都系第一次听噶咋。系同你哋都一样。
5: Son Sir 温书温得好熟喎，
0: 多谢。
3: Son Sir 永远都系呢个环节嘅 MVP 嚟嘅，
0: 我有温书噶。
3: 系啦，咁啊今日诶 Cozy Syndrome 嚟到啦，咁啊你哋就会考核嘅题目就围绕住呢个逐个字讲好想你啦，想知道你哋夹题目嘅时候咧，即系出题目去考我哋咧，你哋五位系一个点样样嘅状况去冚啲题目噶？
4: 我哋系好 chill 咁样喺屋企咧，喺屋企摁摁脚咁样喺 WhatsApp 度复紧对方，听日问咩好咧？我哋，因为我哋不如问啲难啲啦，深啲考下佢哋啊。跟住咧，有啲成员就会讲话唔好啦，万一佢哋答唔到点算啊咁样。然后最后咧，我哋今日嘅方向咧就系选择由浅入深嘅。我哋唔同难易度都有嘅。
3: 好哦，由容易开始嘅。
0: 我就咁睇，其实都唔简单，
3: 都唔简单嘅，
9: 即系个容易都唔系咁容易，
0: 系真系咁容易噶咋？
3: 我想问你哋，唔可以如果自己比分，边个你觉得系最 hard 嘅出题者？边个系最心软嗰个噶？
5: 最 hard 应该系老 L 先生，
3: 老 L 老师，
7: 我吓。
3: 点解点解叫你觉得佢系
5: 做开老师啊嘛？
3: 系，所以系会
5: 嘅，
8: 系鞭策下大家咯。
3: 我系老师嘅，系咯，系要啊，系啊，啲学生系要鞭策下噶啦。系啊，最心愿系边个啊？咁有冇啊？
5: 求阿 Sarah 情啦，你哋。
3: 哦 ，OK， 啊 ，Sarah 老师系心愿啲嘅。
0: 好大嘅 tips 喎呢个。
3: 系，咁我哋一阵间知道，如果要攞 tips 嘅话，应该向边个求助啦？我哋。好啊，
0: 你哋公平啲啦，五个都求助下啦。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OK， 呢个你最叻啦。
9: 我而家担心紧啊，唔系我惊紧嗰啲题目系嗰啲咧啊，到底呢首歌段估系由第几个巴开始入嘅咧？咁嗰啲咧，
3: 哦，唔知啊，
0: 呢啲得你先答到
9: 啦，压力啊。
3: 好啊，咁我哋就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呢一个 SDE 苏东 exam 嘅第一条。
0: 系啦，好啦，你哋 ready 未？
3: 我哋未，佢哋 ready 啦，我哋未。
0: 你先 ready 嘅，好啦，我哋嚟啦，第一题。
4: 请问在 MV 入面 Cozy 扮演紧乜嘢嘅角色呢？
3: 我有写低呢一个嘅，我觉得佢系好似仙子啊，五个，因为五位仙子啊，首先衣着啦，成个 MV 嘅粉红泡泡咧，就犹如五位貌美嘅仙子一样，
5: 我就睇你点样噶。
3: 係啦，因為
9: 靜靜的漢就係你。
3: 係啦，唔係仙子，因為你識魔法幫狗狗變成咗一個人類啊嘛。咁啊，所以識得魔法嘅女仔又靚嘅係咩？就係仙子啦。所以佢哋係五位靚靚嘅仙子。
7: 在这个时候五位老师的样子是看你怎么继续
3: 看你怎么吹
7: 看你怎
3: 么吹我觉得五位是饰演一个仙子的有魔法的仙子
9: 的、你这个解读挺好的其实的
4: 你这个解读又錯唔曬，
10: 咁又啱喎！佢啲答案
3: 係，
9: 因為咧頭先你答中咗個，即係我覺得個 point 好重要係同嗰只狗狗嘅 relations 啊。咁但係到底即係同嗰個狗狗嘅 relations 係點咧？我就諗咗好耐嘅，即係我諗緊係係咪即係。即係我覺得佢一路都係鼓勵只狗狗嘅角色，但我就係講唔到仙子呢個身份。
3: 你講唔出啊？係望住佢哋五個都講唔出，
9: 唔
3: 係呢個扣分啊！
9: 係望住先講出啊！
3: 呢啲
9: 嗱，我懷疑呢位考生針對我，
3: 呢時扣分啊！呢啲
9: 亂咁解讀我嘅答案。
7: 佢話望住你哋先講唔出啊！老師們
3: 扣分啊！咁你嘅答案係咩啊？呢位同學，斌同學。
9: 哎呀，我可唔可以同你？哎呀，我又唔可以同你一樣喎。
3: 你一樣都得嘅，你每得半分。
9: 系咯，系咯，
4: 我可以俾少少提示嘅。哇！佢嗰个方向系啱嘅，你可以谂另一个角色嘅，
9: 就唔系
3: 即系有名嘅，直情系
9: 好啊！
4: 嗱，好大提示啊！呢个
3: 我脑里面有啊，你系咪想答先知啊？我谂到我有个名出现咗喺个脑度。佢講完之後，你可以照答先至
7: 啊！
8: 我哋西洋啲，
4: 或者你可以
10: 月老
9: 好大壓力。
3: 不如你下一屆先再考過啦，你下一屆先考啦，你
9: 好。
4: 你可以一下 Sarah 嘅，
10: 好多提示，其實畫面上
9: 嘅
10: 係啦 ，MV 畫面啊，其他
9: 係啦，跟住然後就著嗰套粉紅粉紅嘅衫啦。
3: 唔係你照答先至啊，我答第二個啊。我想到第二個了聽了個 tips 之後
9: 我就是不想讓你補答嘛現在你明白嗎
3: 喂個球旗戰術都沒玩耐了
9: OK 給你我答先
3: 知
9: 我答先知
3: 如果一個人名我想起丘比特因為愛神嘛
9: 哦
3: 是啦粉紅嘛
9: 哦
3: 我估答是啦好所以我是答丘比特他答先知你沒得轉
9: 了
3: 丘比不是 Miss 揭曉正確的答案了
10: 正確答案就是丘比特啦
9: 我成日都覺得丘比特是一個人，不是五個人啊！但係佢哋五個人啊，
10: 佢啲兄弟姊妹
9: 係丘比特咯，唔係我就係俾呢啲。
3: 佢有陳比特、李比特同埋
9: 好多丘比特，
3: 係咯，同姓氏
9: 啊，李比特啊，
3: 陳比特啊，曾比特咯，佢有曾比特嘛？曾比特你好啊，曾比特。咁呢個叫丘比特嘅角色係咪即系 MV 團隊佢哋一齊同你去傾啊？點樣去塑造你哋喺 MV 裏面嗰個身份嘅？其實
4: 係嘅，呢個係第一日咧，我哋話要拍 MV 嘅時候，導演就諗咗呢一個故事，就 sell 俾我哋，同我哋講話，不如咧你哋就做丘比特啦。佢話呢個劇本咧，我攝咗喺枕頭底噶啦，我就係呢個機會，就係你哋呢隻歌就要拎出嚟用啦。所以咧，我哋五個喺 MV 入邊咧，就係丘比特嘅角色啦。

0: 啊，最後因為嗰個 MV 嗰度去到第一次施展魔法之後，佢變咗隻公仔嘛，跟住第二次就真係變成一個人，就係派咗阿生你出去。
1: 係
0: 呢一個，你哋有冇傾過派邊個去做嗰個位噶？
2: 其實當下先知嘅，
0: 係
3: 佢即場問我哋，跟住我哋就全部話：一定係阿生啊噶啦！
2: 我哋已經決定咗啦，就係佢咁啦，
0: 就擁咗佢出去啦。佢就係周美特啦，
2: 冇錯，
0: 周美特啦。咁呢一個MV 嗰個concept 上面係咪都係即係有一比特造型啊，或者呢個故事線咁樣係點樣構思嘅嗰時一開始係？
1: 嗰陣係覺得如果做丘比特咧，應該係要即係好温柔嘅，即係好象徵愛情咁樣嘅。咁所以你哋即係見到我哋嗰個服裝咧，就係粉紅色加白色咁樣，就好似成個形象 soft 啲。然後咧，導演有一個少少嘅心思嘅，我哋每個人嘅身上咧，其實都有一個紅色心形嘅片咧，係喺我哋件衫度嘅。咁嗰個咧就好似一個 symbol， 象徵住我哋其實係一 team 嚟嘅，我哋係幫緊呢對 couple 去完成佢哋嘅愛情故事啦，咁樣。
4: 哦，
5: 那個紅色片其實就是丘比特射箭嗰、那個
1: 嗰、那個身
5: 嗰、那個係
1: 啦
5: 係
1: 啦
5: 造型，
3: 同埋個噴水池咧，佢有一幕係特寫咗，
0: 係啊係啊，
3: 上面有個丘比特喺度咁樣咯。
0: 哦，
3: 因為我哋以往拍 MV 咧，如果係band shot 同埋。如果有演員劇情嗰啲咧，通常就我哋好少參與劇情部分嘅。咁今次咧，點解佢想加我哋五個做丘比特咧？就係因為想我哋都

0: 真你頭先係咪真係諗住講月老啊？
1: 我又，你點解睇穿咗我嘅心思嘅？
2: 月老咧叫做月老，
1: 我係我係有諗過月老，但係我都係咧 keep 住個人圍繞著，冇理由啊！月老都是一個人，丘比特都是一個人，五個人喎，咁樣
2: 你跳不出那個啦，
1: 唉，
2: 好啦，咁所以而家咧第一題的結果暫時是我有一分一比零嘅，
0: 係咪啊？老師們係咪俾一分佢啊？定係你想俾
3: 俾啊？
2: 係啦，哇，果然係最收埋老師，
1: 公道，公道，公道，
2: 公道啊！
0: 既然今日咁熱，我哋嚟個 water break 先啊，一陣翻嚟繼續第二條啊。

听我今日五位主考官 Cozy Syndrome 之前嘅作品。今日叫做 Re Believer， 新闻翻嚟继续考试。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且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

0: 對風險挑戰。他又說，促進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特區政府舉行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升旗儀式及酒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過去四年改變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結果為目標的政府，解決多年累積的問題。李家超又說，未來將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編製香港五年規劃，而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因時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會播放在何專家黎家瑩在天宮的片段，他表示，身為香港特區首位航天員，能夠參與國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選委界立法會議員中中大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說，日前在中大校園內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對於引發社會討論和引致立法會、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網頁表示，事件已經交由警方及相關政府部門依循正常程序跟進和處理，他將全面配合調查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提大家啦，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天星小轮来往湾仔尖沙咀嘅航线今日系免费乘搭噶。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西区嘅石山街有建筑工程，影响到石山街近住北街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防道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狮子会稍为慢车，至于反方向去马鞍山就近住濠涌一段车多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以及系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日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啦，系会延长服务时间，最后一节啦系9点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为确保考生们考试期间达 cos 200% 舒适度，由老师们开声起，所有规矩都会 end it now， 并给予考生一个没有遗憾的放任空间。为确保考生们正确使用颓废员工手册，老师们将会带领考生们进行反派剧本研读。各考生各有一次在 Another Day 的夜空阅读以封存对话，以便查找防御作战终止计划，以完成扰敌大计。如果对考试毫无头绪，试着对老师们逐个字讲好想你，或者老师们将会成为你的明灯。 Follow the lights ahead 以找到对的答案。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的主考官是Cozy Syndrome。 今晚回来我们继续有 Cozy Syndrome 考我们，他的新歌逐个字讲好想你，现在的比数是1-0，波领先。
3: 我现在领先，我 feel 今天我有 feel 这个红日，还有每件事完全是公道，所以我觉得今天我有着手的。
0: 行啦，那我们不要等了，第二题。
4: 我哋嘅成员入边咧，系边一个特别要求今次要写呢一个咁 sweet sweet 嘅情歌咧？
5: 嗱，呢个其实咧，
6: 万古都
5: 你点估都得噶，睇下你嘅答案咧够唔够创意嘅啫。
0: 哇，好大嘅 tips 喎呢个。
3: 哇，同一位成员特别系想。
7: 咁我估先啦。
3: 好啊，俾你听。
7: 我估系阿珊娜老师，
3: 系
7: 因为。可以唱一啲好甜嘅嘢啊，即係可能呢一個係一個叫做一個 to do list 入面咧，一路可能好想喺 cos 呢個組合入面唱一啲好甜嘅嘢，所以我覺得係阿珊娜老師話啊，不如我哋今次試下啲甜嘅嘢，俾我唱下啲甜嘅嘢啦，俾我發揮下甜嘅聲啦，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啊，
4: 好喎呢個演繹，
5: 佢講得好好啊，
4: 我都覺得佢講得幾好，
5: 但係我唔講係啱定錯先。
3: 好，你唔好諗住望住個 credit 見到阿珊娜有份曲詞，你就覺得呢個機會好大喎你。
7: 唔係咁呢個梗啦，但係我即係安塞加多啲嘢啊嘛。
5: 佢、okay. 扮嗰個語氣扮得有啲似，我要唱啲甜嘅歌啊，嗰、那個感覺。好似我平时讲
3: 啊，我嘅感觉咧系莎华老师嘅，并唔系因为佢容易。
7: 你冇见到曲词，我有莎华老师，
3: 曲佢有份嘅，
7: 系曲有份，你又话莎华老师。
3: 但系嗰个感觉嚟自咩？呢个系一个感觉嚟嘅，因为你又拍咗一条片咧，即系讲大家，即系你问我答咧，讲边个好 girlfriendable 啊，各样嘢呢个 topic。我見到 Sarah 老師啊，佢拍嗰條片嘅時候講，雖然佢唔係講自己啦，但佢講嗰個反應咧好甜蜜啊，佢笑得係啦、嗯，即係雖然佢係講緊阿叉嘅，好似係係啦，佢講得好甜啊，咁我就覺得嗯，
6: 咦女同嘅點解？
3: 有赞系啦，阿叉老师咁，所以咧我又觉得佢嗰个嘅反应俾我感觉似系佢好想有一个好甜，可能甚至乎啊谂住阿叉老师去写嗰个曲。
6: 咁惊啊！
3: 呢、這个我估啫，系啦，即系系啦，
0: 都 sweet 嘅，
3: 都 sweet 嘅，系啦。咁但系我觉得佢系似系会
7: 谂多咗要扣分噶喎，
0: 但系我好明嗰种咧为咗拍档而写首 sweet 嘅歌嘅嗰种嘅、感觉，我明白。
3: 会甜得滞系嘛？会甜得滞，
5: 减掉 cannot
3: 系啦。咁所以我哋估嘅答案有冇人啱咧？交俾你哋揭晓啦。
4: 咁先讲咧，两位同学嘅答案咧都唔中嘅。
3: 哎呀！哎呀
7: 冇啲創意分啊 ，marketing scheme 嗰啲 keywords 啊，
6: 我覺得有
7: 勤
6: 力分嘅，勤力分就係做咗功課，又睇我哋啲 reels， 仲要記得邊個講咗啲乜嘢，
3: 係
6: 啊，
3: 有步驟分，有步驟分，有步驟分，有步驟分啦，係啊，
0: 呢個有咩步驟分咧？
3: 係啦，係咪我有步驟分？
5: 波成點都有加。

0: 多一分步驟分。
1: 喂，咁多咁多咁多。
2: 多
0: 但係我又想。即係
3: 賓同學都，
0: 賓同學都答得好好嘅，其
3: 實賓同學係咁同你講話，你把聲好甜啊，
0: 然後佢係咁俾 eye contact 我咧，
4: 呢個賄賂分啊，
3: 佢估中咗你嘅步，
5: 可憐狗狗眼咁樣，
0: 佢估中咗我會講嘅嘢，因為就算個答案唔啱咧，我都覺得我終有一日會同大家講，我要寫多首好 sweet 嘅歌，你明唔明啊？所以我覺得賓同學都值得
4: 有一
0: 分
4: 嘅，
5: 哇，好好，
4: 所以呢一份我哋每人都一分啦，
5: 公道公道
4: 公道嘅公道嘅。
0: 系，
4: 咁但系真正嘅答案究竟系边一个呢？
3: 真正嘅答案就系我啦，哈哈。
4: 哦，
3: 系阿娇，
4: 阿娇
3: 系啦，系嗰阵时其实点解会讲话要写一首 sweet 嘅歌呢？系因为其实 Cozy 咧有好多情歌啦，但系全部都系啲分手啊、伤心嘅情歌。
4: 嗯，
3: 系啦，咁我就有一日咧，就唔知講開啲咩訪問咧，我就話要寫。
0: 唔係啊，係喺台度表演嗰陣啊。
3: 台嗰度表演。
0: 係啊，好爆噶！你嗰陣係講。
3: 我要寫甜故，係啦，即係我甜蜜嘅故事咁樣啦。但係就唔知點解演變咗出嚟，就係一個
5: 甜歌，
3: 係甜歌啦，係 OK 嘅咁。咁最後我哋就攞咗呢首歌嚟做一個 sweet 嘅歌啦。
0: 佢嗰陣喺台度講咧，好大聲咁講話，我想我哋下一首歌寫
4: 甜
0: 鼓啊，咁啊，跟住台下即刻哇，咁大挑戰，然後佢係翻到去先同我哋講話，其實唔係即係等於甜蜜嘅歌咩咁樣？
4: 哦 ，OK， 所以你字面嗰個嘅甜鼓嚟嘅，
0: 係啦，佢係完全唔知道有啲咩，乜仲有其他意思㗎？咁樣佢係完全唔知嘅。
4: 我哋啲上海論壇就會有另外一個解讀啦。
2: 呢個都適合翻你嘅夠甜，
4: 係
2: 可以。
4: 咁但係點解嗰時你會有個？咁咩諗法？真係純純正正要幾甜有幾甜嘅歌咧？想喺呢個 group 我就係要甜歌，要幾甜有幾甜，慘過啲喺第二個 group 度咁係啦。點解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咧？
0: 其實嗰陣寫嘅時候咧 ，Sarah 話其實首歌唔係一首開心嘅歌嚟噶，一開頭。
4: 哦 ，OK， 係。
6: 我唔識寫。
3: 唔識咁，唔識寫開心嘅歌，
6: 死啦！我都唔知道，我本身攞嘅 tone 唔係一個好 major、好感覺開心嘅嘢嚟嘅。
4: 係。
6: 但係最尾唔知點解佢哋又變到佢做好開心。
4: 係。但係你嗰時寫嘅時候咧，咁你嗰陣時你幻想住或者你自己感覺上個 tone 係一個點樣嘅 tone 嘅？
6: 比較虛無少少，即係比較望諗唔到要去邊嘅感覺。
4: 即係迷茫啲嘅。
6: 係啊，係啊，係啊。
0: 所以一去到我手上咧，就变成一个好有前路嘅感觉。
4: 系，
6: 冇
0: 错。点解我嗰阵一听咧，佢同我讲话系一首 sad 嘅歌咧，我完全 feel 唔到啦。跟住我就自己写咗我想要嘅 melody， 同埋写咗少少 demo 歌词落去，就俾咗佢哋听啦。咁但系唔知点解佢听完咧，佢又觉得 OK 喎，即系佢又冇话吓我一定要写唔开心嘅歌，又冇。咁所以就好顺理成章就变咗而家呢个版本。
4: 哦 ，OK， 咁所以就知道嗰个起源系点样样啦。好啦，而家系二比一嘅比数，
5: 好大压力啊！我睇下可唔可以追得翻呢一分，追个打和。
2: 你试下顶下啲老师咯，
5: 你多有可怜狗狗眼嘅攻势。
7: 第三题，
0: 好，第三条咧就答中几多样咧就有几多分。
5: 哇！
3: 啊、
0: 這個呢是追分的好題目、啊、就想大家估一下這首歌裡面呢除了樂器的聲音之外我們還放了什麼音效
5: 雨水雨水雨水雨水有一分先
0: 有
5: 一分我自己答埋個答案了告訴你
8: 跟著我想想先
4: 哇這個是我平時會聽的
5: 你會聽的東西
4: 我今次是好聽的鼓啊因為
5: 你是不是給我
4: 我今次好俾個鼓帶
5: 走咗，
4: 係啊！今次我好中意個鼓，因為唔同段落嗰個咧，係啊！呢個真係好係我平時會聽嘅。
2: 而家阿斌好似係知道啲，但係
5: 我好努力咁樣，我好努力咁樣喺度 recall 緊。
4: 我 recall 緊啦。
3: 一開始
0: 係啦，啲感覺嘅時候，
4: 佢嗰個入去嗰下嗰個。
5: 係我喺度，唔係其實我喺度諗緊嗰個聲係
3: 叫乜嘢？
5: 係啊，點樣形容？
4: 我扮翻佢出嚟得唔得？嗰個聲叫。有半分啊！
3: 可以，
5: 水聲
3: 可以嘅，可以嘅。
4: 佢有個係啊，嗰啲
5: 噴水池，
3: 創意有啲錯，
0: 有啲錯，但唔
5: 係。OK，
0: 但係
3: 我覺得呢個有半分嘅，
0: 我覺得可以。好，
4: 噴水池有半分啊！
0: 手鬆，
3: 個演繹有半分嘅，
0: 個演繹
5: 係
4: 咪有一有啲叮嘅聲咧？好輕微嘅。即係嗰啲手搖嗰個鐘仔個叮嗰個聲，
5: 即係手鈴嗰啲啊。

0: 系咪叫守灵啊？系啊，即系一个
1: 三角灵嗰啲 friend。
2: 三
0: 系啦，系一个。
2: 咁你觉得佢系形容紧啲咩嘅？
0: 系一
2: 个
0: 铃声。
2: 我听到有啲铃声啦，有啲歌声啦，
0: 歌声有啲本身有噶啦，
2: 鼓声啦，
0: 佢本身乐器嗰啲。
2: 吉他声啦，咁样。
1: 书声系咪？
2: 我知，我同你唔声啊。
0: 哇！好有攻击性啊！呢、這个同学，
1: 哇 ！OK，
3: 三分，
0: 哇！有三分啊！你
3: 已经分
0: 直接有三分嚟，哇！好高分啊！你有
2: 跟住，哎呀，
3: 史上最高分啊！
2: 系咪好似系有啲唞气？
0: 唞
2: 气，
3: 你都冇唱歌一定有唞气声，
0: 有啲环境声啊！不如你话。
2: 我谂下先，
0: 即系有啲环境嗰啲。
3: 嗱，你啱先嗰个喷水池咧，系有少少，即系都系嗰类噶啦。
0: 嗯。
3: 但系你要谂一个另外一个同水有关嘅。
0: 花洒。
2: 喂，好冇幻想啊！嗰件事。
3: 扣零点五。
0: 青春嘅气息，喷花洒会有彩虹出嚟噶。
3: 扣零点五。
0: 好好。
3: 丘比特拎住个喷
2: 水池都叫做浪漫啲啊，大佬。
1: 饮水机。
0: 有冇嗰啲啊？嗰啲放箭。嗰啲效果，
1: 比較創意喎，
0: 嗰啲放，
3: 其實你話佢係都得嘅喎。
1: 我覺得呢個有創意喎，
3: 嗰啲
1: 電聲，嗰啲
3: 聲
1: OK，
3: 好似可以。
0: 係咪係咪值得有一分啊？呢個創意分，
1: 我中意喎。
0: 多謝兩位老師。
3: 你幾多啊，老 L？
1: 我都有兩分喎。
4: 我完全迷失咗呢個計分嘅世界度啦，已經。
3: 但系呢个真系有，我觉得真系几，我翻去捉翻边一度系先。
0: 因为嗰啲 transition 嗰啲有时嗰啲 effect 嗰啲声咧，放箭射出咁啊。好啦，我哋而家咧整理一下先啊。头先佢嘅喷水池声嗰度系
3: 雨水
2: 一分啦，喷水池就半分啊嘛。
0: 系啦，跟住仲有个三分噶嘛，你一个系
2: 有三分，我同你唔升咯。
0: 哦，系啊，有三分嘅招比噶嘛，呢个系，所以你系有三分半嘅。
2: 贏得好冇廉恥啊！呢個人
0: 好光彩，好光彩，
2: 好光彩，
0: 光彩憑實力噶嘛你，大家都睇 VR 都會睇得到。聽翻咁，我哋有兩分嗰個放箭聲啦，同埋頭先模仿一開始個熟嗰個一分啦，當係，
3: 即係扣咗你半分，
0: 又扣翻我半分，所以我得兩分半。咁所以呢一條咧係阿斌係勝出嘅，
2: 係
0: 佢 total 有四分半啊，
2: 好好
3: 啊！
2: 有冇即系答漏咗一啲嘅答案？
0: 我谂应该答漏咗都好多嘅，师傅。你唔好以为四分半即系答咗有四样嘅。系啦，真正揭晓啦，里边有啲咩嘅声效今次用咗咧？
1: 系海浪啊！点解会花洒噶？
2: 花洒，
3: 歪晒，
1: 好唔浪漫。其实有啲咧好难讲嘅，因为咧嗰啲唔系一啲真系。物件嚟，就是一啲尖声嚟
0: 嘅。哦，我以为嗰啲都计咗落去乐器嗰度啊。
3: 哎呀，
0: 系一啲尖 pad 嗰啲，系咪嗰种气氛嗰种声？
1: 你都可以形容一下，即系如果你当风铃，其实佢系冇风铃声嘅，即系我冇话啊有个叮咁样嘅嘢，但系我用嗰啲 pad 咧左右揈到佢有嗰个风铃叮咁样嘅声。
0: 哦。但是不是因為要想一些聲效上面就是令到那種浪漫感覺要好出到來，所以就會有這些的即 idea 呢？
1: 是因為呢要浪漫就要沉浸式，
0: 是
1: 沉浸式你就要咦跟住左搖右擺的感覺，好像在個船上飄下飄下這樣，那所以就要啲嘢要 keep 住 run 落去
0: 咯。咁其實喺啲樂器上面咧，即係樂器上面用聲，哪怕鼓啊、吉他啊、bass 啊嗰啲咁樣，其實會唔會都需要有呢種咁嘅配合，令到有嗰種粉紅泡泡嘅感覺咧？你哋各自
5: 有啊，我吉他就落重咗好多嘅 echo 同 delay 啦，同埋中間咧，你話可能有啲中性叮叮叮咧，我就記得第二個 first 之前咧，應該有下好響靜位叮咗下咧，其實嗰個係吉他整出嚟嘅，係啊，係用夏芒力。咁樣整出嚟，跟住我話整完出嚟，咦，硬係覺得好唔似吉他彈喎，係，咁就用住先啦，咁樣咯，
0: 係，
5: 啦，咁就俾人有種好似變魔法啊嗰種空靈啲嘅感覺咁樣，
0: 係，
2: 嗱，咁啊，而家我反超咗你喎，你要唔要想追翻上嚟？
3: 老師們想唔想俾佢哋試下追翻？
2: 係啊，
0: 即係我哋差一分嚟嘅，一分之差，而家阿斌領先我一分。
3: 不如就問多一題，你哋分出高下。
0: 哦，
2: 卷絲，
3: 呢個搶答題嚟嘅，
0: 好，
3: 因為呢個太簡單啦。
0: 哦，係，好聽，隻歌好聽，隻歌好聽，係咪？好聽，好聽，係咪有？
2: 係，甜甜。

0: 正
1: 呢、這個呢、這個都可以俾佢哋去 elaborate 即係去 elaborate 一下
2: 嘅，
1: 係咯係咯，咁樣可以俾你哋聽下究竟即係你哋個想像係點樣啦，係啦。咁第四題問題咧就係、是、嗱 MV 入邊咧，我哋有隻狗噶嘛，咁嗰隻狗貫穿咗成個故仔嘅乜嘢角色咧？
3: 嗱，就係搶答。
4: 我舉手先，就係你哋係丘比特要幫佢去完成呢、這、一個即係追尋呢一段戀愛嗰個叫做咩啊？
2: 咩啊？
4: 要幫助嘅對象
2: 咩啊？
4: 要幫助嘅對象
5: 完全 feel 到佢為咗衝出嚟嘅慌亂咯，
0: 佢乜都冇諗過噶，佢純粹搶咗個位啊！
4: 舉咗手先，跟住唔知個問題問
1: 係啦，只狗仔咧喺 MV 度咧。貫穿咗成個故仔，其實係一個重心嚟嘅。咁佢係貫穿咗乜嘢角色啊？
2: 佢貫穿咗，佢貫穿咗咧，即係你有想守護嘅對象嘅時候，你會想用盡方法去守護對方嘅一個角色啦。即係佢先狗仔嘅時候咧，其實佢因為個女仔漏咗啲嘢啊嘛，咁佢又好想俾翻佢，同埋一路喺佢身邊。咁所以佢想用一個方法可以親近到佢，咁就揾咗五位貌美如花嘅仙子咧，希望可以令到佢成為人，可以貼近佢，係啦。咁但係一路其實都有一種好似守護嘅感覺，因為將啲嘢俾翻佢。我覺得呢個象徵係咁，一個守護者嘅角色。守護你喜歡的人。
6: 頭先我聽到老師話要俾定扣分話，
1: 呢、這個貌美如花呢、這個四個仙子呢、這個可以加多零點五分，
5: 係咪加俾零點五分 ？OK 好。
2: 好啦，我就係呢個好啦，俾你再講埋啦。
4: 係一個純潔嘅代表住一段純潔嘅戀愛。
2: 由你講一啲都唔純潔，由你把口講出嚟。
4: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狗狗就係一個即係本來大家都會覺得係
2: 忠誠
4: 啊，好忠誠。會同你係好 close 嘅一個關係，咁將佢比喻翻，即係再轉化咗做人類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啊，呢段關係啊，就係咁忠誠、咁 pure、咁 true、
2: 係
4: 咁純愛、咁甜。
2: 佢代表住想成為自己喜歡嘅人一個 close 嘅一個角色，令到你好舒服喺你身邊就覺得好 close 啦。
6: 所以就幻想呢個 cozy syndrome。
2: 冇錯，
4: 你幫我包得好好啊！
2: 呢個我答嘅。
1: 一分一分，
3: 一分一分，
5: 一分一分，俾边个？俾边个？
2: 好啦，呢一题，
3: 我同学，
5: 哇，好关键啊！你而家反超半分啊！
2: 系啊，
3: 好，我见到啦，我睇到同成员们嘅眼神里边都透露出咧，应该系波同学攞到多分啲嘅呢一题。
2: 再加埋頭先有個半分，即係我有一點五分。
3: 貌美如花嗰
2: 個，所以我最後贏你半個馬鼻。
4: 我想聽咗個正解先。
2: 係啊係啊，你哋會點樣解讀咧狗仔嘅身份？
1: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一開始冇諗過咧係有隻狗仔喺度啦，咁都係諗住啊一男一女好正常嘅啫。但其實咧某個程度上，狗狗咧對人嗰個愛啊，其實就係、是。係，即係完全係唔可以用言語去表達啦。咁冇錯，嗰只狗仔就係做一個守護嘅角色，即係喺路上面相遇到嘅，就係同女主角本身佢哋唔認識嘅。咁佢就係、是、覺得呢個女主人因為俾過啲水佢啊，啲嘢食喂過佢咧，咁佢就好中意呢個主人，咁就揾咗我哋即係五個丘比特咧，咁就去將佢啊，希望可以將佢變成人，真係可以陪住喺女主人身邊，即係長長久久咁樣守護住佢咯。
2: 哦，浪漫、啊，都有啲步驟分啊，都有好彩，守護者。系啊，仲有啲 keywords
4: 讲到系啊，
2: 咁啊，即系呢一首歌之后就今年推出咗啦，嚟紧咧又见到有冇一啲你哋嘅动向都可以同我哋预告一下咧。
3: 嚟紧咧，我哋除咗喺香港咧都会有一啲 collab 嘅演出啦，我哋喺7月12日咧会有一个 Two Man Live 嘅，咁就系同另外一对嘅 idol 啦，都系香港嘅 idol Monochrome 咧会一齐做一个 Two Man Live 嘅。跟住咧8月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活动咧，系去海外演出嘅。咁但係，呢個講唔講得㗎？
1: 咁详情就未公布嘅，咁就大家就当得个知字先啦。咁如果之后大家有时间，都希望可以有多啲fans 一齐过嚟同我哋享受呢一个舞台咁样啦。
2: 系，因为都见之前你哋有，譬如有同 Tony 又一齐做 show 啦，跟住又去咗东京一次，有好多唔同嘅 show 咁样样。系啦，咁所以嚟紧大家就继续留意住 Cozy Syndrome 嘅 social media， 咁佢哋就 announce 嚟紧有啲咩 show， 大家现场感受嗰份粉红泡泡系点样啦。五位貌美如花嘅仙子，点样系
4: 卖口？
2: 你帶嚟呢個，我今日能夠贏到，都係
4: 你贏咗噶啦，你唔使噶啦呢啲。
2: 咁我咪即係顯露我唔係即係贏到就
5: 贏，
2: 係啦係啦。咁啊，多謝五位嘅同我哋介紹呢首新歌，謝謝你哋。

0: 哇，今日旺我啊，好开心啊！
1: 系啊，果然劲啊！而家红日good。
0: 系啊，上个礼拜输咗，今个礼拜赢翻咯，
1: 叻仔！
0: 之后就睇惩罚，睇下唔系 Miss 点样惩罚阿斌啦。听过嗰啲先，就唔逐个字讲，好想你，听日见。
1: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在党的领导之下，国家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发展，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他由衷敬佩，认为香港由自

及卿，为立法会今后更好履职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作为立法会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会同全体议员从三个方向实干落地，包括要巩固安全稳定的良好基石，持续优化相关法律配套，以认真稳妥的态度审议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法案，为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最安心扎实的法治环境。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朝早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说计划夜晚再去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之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表示，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起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入边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的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他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到场。保安员是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和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救援队伍经历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

0: 风。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 78%，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六点五十分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ndy 先同大家讲啦，由于咧今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咁我哋咧香港电台交通消息系会延长噶。咁先提提搭船嘅朋友啦，天星小轮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嘅。电车方面咧，一连三日直至到星期五亦都系免费，期间咧市民系可以无限次乘搭。封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仍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青马大桥桥头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

0: 周瑞强，
1: 日日都喺度问啊，问乜嘢啊？第一样嘢问你几时出现啊？七点钟到八点钟咯，地点咧吓、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咯。唔好再问啦，系嘛？咁多问题，你问问题少年嚟噶。咁啊，仲有好多人咧继续发问嘅。呢一度咧系发问嘅广场，继续我哋嘅音乐话题咧。今个礼拜都系唔问啊。有位咩女孩咧？這个百变哇，喺着衫咁前卫，真系好劲噶。你又有问题咩？你发问啦。Why？Tell me why 啊！我想做坏女孩噃。佢问啊。Why？Tell me why？梅艳芳。

0: 问你啊 ，why why tell me why？ 诶、哎，点解点解？话俾我听，点解？问题多多，又唔一定系坏女孩嚟嘅，因为嗰个年纪咧系好多问题，唔明你睇下，再之前咧就容易明啲，就算唔明咧都唔敢大声疾呼啊。譬如话讲紧即系喺60年代咧已经好流行嘅一位老前辈叫做 Steve Lawrence， 佢系抒情嘅，抒情地咧佢都会问。Why? Why? Why? 佢咪问紧佢老婆 ID 讲咩咧？夫妻档嚟嘅，不过个丈夫咧都好出名。Steve Lawrence，Why? Why? Why?
1: Why?

系啊，超过半个世纪之前嗰啲歌手咧，唱歌都系抒情啲嘅。Steve Lawrence 系其中一个唱抒情歌好好听嘅。Why why why？ 咁喺外国咧，或者我哋香港都系啦，一啲前卫啲嘅就问爱情问题啦。但系如果再喺半个世纪再之前咧，喺中国大地咧，嗰啲小朋友咧，嗰啲年青人会唔会问呢啲问题咧？我相信唔敢问，即系爱情啊，甚至。性啊呢啲咁样咧，系完全系禁忌嚟。咁所以以前啲小朋友或者读紧书嘅，多数都系话：哎呀，啲花点解会咁红嘅？咁嗰啲咧，好似好幼稚，但系其实等于喺大自然里边咧，我哋可以好多呢啲问题咧，可以教到你点样过呢个人生。蓝哥子话：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男歌子合唱团，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如果那个歌手的名字叫花儿，咪好咯。喺乐坛啊，点会咁红嘅咧？咁样唱歌咧，唔好咁叻，得唔得？好似佢咁啦，所以当年咧咁多人中意佢。咁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咧，又除咗小时候啊小敏之外咧，有一个叫柏林周记。柏林周记呢个主角梗系叫小柏林啦。佢小柏林呢就即系齐音嘅呢，佢阿妈成日同佢剪头发呢，搵个汤碗冚喺个头上面就剪得㗎啦。咁所以呢以前好多人鍾意佢，而且呢佢有把少少沙沙地嘅声，咁样可能玩得太癫啦。第二呢就系、是、唱歌呢唔系即系好似头先我讲嗰啲话好标青字正腔圆嗰隻，因为有童真啦嘛。连阿大哥哥关正杰都话，诶，小柏林，我鍾意你，我同你一齐合唱啊！嗱，就系柏林周记嗰只歌啦。仲要咧，鸡啄唔断，几大都唔放，问到尾呢只歌就叫做问到尾啊！

小柏林把聲啊嘛，而家而家小柏林變咗大柏林啦嚇。啊、大柏林咧，阿妈诶之前都有出现嘅，我哋又倾下偈咁吓。咁、啊、当年咧，阿关正杰就同阿小柏林合唱咗呢只柏林周记嘅主题曲，叫做《问到尾》啊。又问下另外啲香港电台嘅资深听迷，你会唔会记得一个我哋嘅 DJ 叫做邓丽莹咧？诶、啊，我哋梗系好熟啦吓、啊，因为佢都系好年青嘅时候咧入咗香港电台。佢系出名嘅靓女嘅，咁然后咧就哇，而家就唔使讲啦，佢啲小朋友，我睇住嗰啲小朋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且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

0: 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贺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石硖尾南昌街有水管维修工程嘅。咁现时去往泽安村方向啦，介乎巴域街同埋窝仔街快线系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石硖尾南昌街有水管维修工程，去泽安村方向啦，介乎巴域街同埋窝仔街嘅快线系封闭。油麻地渡船街亦都系有天桥工程，去美孚方向介乎众芳街同埋窝打老道部分快线封闭嘅。重复位置咧就系油麻地渡船街有天桥工程，去美孚方向咧介乎众芳街同埋窝打老道部分快线封闭，揸车朋友经过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5: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早上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6: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7: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6: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有冇加长？
9: 演唱会加长啊？
8: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9: 加长啲乜嘢啊？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4: 草原嘅春色，夏影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3: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4: 星期五晚十点，
13: 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欧巴捞欧瑞强，
16: 继续问啊！问足一个礼拜都未问完，因为世界嘅问题实在太多，唔系净系我哋噶，咧外国嗰啲咧 ，N 年前有个英国民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佢都问，乜都问点解，只歌叫做 Why， 咁啊，我啊即系定咗呢个话题啦，问啦 ，ask 啦 ，Why 啦。就四出去搜罗啦，我认识嘅歌手，终于咧喺个天涯海角嗰度揾翻呢一个老牌嘅英国民歌手，叫做 Roger Whittaker， 佢有只歌叫做 Why。

Roger Whittaker， Why？ 点解？好多嘢问点解嘅？如果宏观地嚟睇，有好多嘢我哋唔识噶嘛，尤其是啲科学嘅嘢啦。啊，究竟呢个地球几时出现嘅咧？啊，呢个宇宙点解会咁嘅？点会大成咁嘅咧？哇！呢个银河系啊，点话佢越谂啊越远，越问啊越多。不过无论如何咧，喺气候变化就令到我哋谂到好多嘢，系咪会世界末日咧？好快出现嘅，所谓快呀者可能系一万年咯。如果我哋能够挨到一万年都唔毁灭呢个地球咧，算系好叻噶啦。我觉得冇乜可能。不过咧，一早有人话已经世界末日咗啦。原来简单到咁，失恋啫。Skater David，The End of the World。

The End of the World, Skeeter Davis。 Skeeter Davis 的这个歌，世界末日其实就是爱情的世界末日了，不是真的世界末日。所以在很多劇作里面，那些音乐劇作里面有些很精彩。哇，在个男女主角的即那种感情的交错，怎样在现场唱这首歌给你听的时候呢，你会感动。这个音乐剧呢就叫做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声魅影。又因为成功呢，所以有些大歌声呢都会再次重唱，将里面最精彩的部分呢记录成为一些歌曲。奇里夫·里察 Cliff Richard 和 Sarah Brightman 合唱这首情歌， All I Ask of You， Cliff Richard and Sarah Brightman。

咁好听嘅歌，来自音乐剧《Phantom of the Opera》《歌声魅影》，作者当然系大师中嘅大师，佢当然叫 Andrew Lloyd Webber， 佢个太太咪叫做 Sarah Brightman 咯。Sarah Brightman 同埋 Cliff Richard 合唱嘅歌叫做《All I Ask of You》，喺一个二人嘅爱情世界里边，净系解决对方就得啦，问佢个问题。我只是想知道关于你的事，其他东西

0: 梅艳芳嘅歌叫做《莫问一生》。咁当然啦，喺我哋嘅角度去睇佢，就哇好多资料，听歌听极都听唔完。但系另外一个角度，就得佢一个人嘅啫。佢点样睇翻自己嘅一生呢？过得有冇意义呢？要问佢自己。今日嘅文歌味道都系一样嘅答案，唔使问，问翻自己就得啦。问我咯。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

0: 方向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地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撒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两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提大家有关渡轮的消息啦。为了配合军舰访港的活动，听朝由大约7:15至9:40以下的航线部分班次是会取消、提早或者加开的，包括新渡轮中环长洲航线、中环梅窝航线、港九小轮的中环平洲航线、中环榕树湾、中环索古湾航线等等，还有珀麗灣客運馬灣中環、馬灣荃灣航線、愉景灣航運的中環愉景灣航線，另外駛經維港的專營和持牌渡輪航線或者會因應實際的情況臨時作出調整的，要搭船朋友記得留意船公司的公告和預留充足的交通時間。另外提提大家，現時各區的隧道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幹道交通都大致正常暢順，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馬嘉烈橋底去荃灣和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後是有水務處提提你，用洗衣機洗衣服記得盡量集齊一機衣服，日次過洗，慳水之餘還可以慳時間。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 至 96.9
4: FM 94.8 至 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4: 有音樂有快樂。
5: 各位老友記，我是安德尊，話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場，你哋位位都經驗豐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

美欣一直都好相信嘅说话嘅，就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只要努力嘅话咧，就一定会有回报嘅，而且回报系睇得见，亦都会令人好满足嘅。有冇试过每一日都做十下运动啊，健身操嘅时候咧，你会发觉过咗一段日子之后，你身体肌肉真系会结实咗，而且咧自己譬如话单脚企啊。又或者是做一下啲 squat 嘅活动嘅时候啦，你都会发觉，咦，可以做耐啲，唔好咁攰，而且有力咗，系就是因为付出咗努力，所以就得到成果噶啦。其实香港每一位朋友咧，都为香港出咗好多嘅努力。29年之前，我哋喺西九龙系冇 M Plus 噶，中环亦都冇大馆，天水围冇湿地公园。29年之后，

正在我们眼前，而我们身体呢亦都有多健康的元素，又或者一些才能可能以前就没有出现的，但是不断努力不断奋斗底下，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发觉，咦，自己更加叻，变得更加好了。好像有位朋友，他真的很勤力的，而且他都是很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每一天都会很努力地训练自己的，除了用了很多时间去做运动之外，令到身体很强健体魄好之外，他都用了很多时间训练自己唱歌，不断学习。他的名字叫做林忆莲。

Mariah Carey 同埋 Whitney Houston， 天生就行走乐器嚟嘅。佢哋两位亦都系启蒙同埋施承子佢哋嘅妈咪，有遗传噶，唱得好听就唔易吓，一定要有好叻嘅妈咪。例如 Mariah Carey 嘅妈妈咧就系唱 opera 噶啦，而 Whitney 嘅妈妈咧就系唱 gospel music 嘅。咁当然两位伯母咧喺教导底下咧就出咗两个咁出众嘅女女啦。

30度的星期三晚上，和我们走过一段 Scarborough Fair 的是 Sarah Brightman。稍后会有新闻报告，之后美恩再见你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与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在党的领导之下，国家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他由衷敬佩，认为香港由治及兴，为立法会今后更好理职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作为立法会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会同全体议员从三个方向实干落地，包括要巩固安全稳定的良好基石，持续优化相关法律配套，以认真稳妥的态度审慎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法案，为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及高质量发展营造最安心扎实的法治环境。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

0: 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家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嚟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牛头角道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系封闭紧噶。另外，元朗嘅新心路有道路工程，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新田段嘅路段系封闭紧，车辆禁止系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去新心路。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现时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方向荃湾，以及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感情从来都唔系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无责各种太残忍。作曲 Lester Chen、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翻电台嘅时候就经过九龙塘火车站，见到一个咧，我誉佢为奇景嘅，因为平时真系好少见啊。喺月台里边啊，喺站里边啊，乘客真系好疏落啊，唔多人、啊。我仲以为今日咧会比较密啲添，话啲人啊，大多数周围去啦咁样，但系竟然比较少人。究竟大家去咗边度呢？系咪去咗北上消费，定系去咗睇跑马，亦或系出咗街食饭，享受紧香港嘅酒楼 offer 嘅七一节呢？吓，29年前嘅7月1号，你又去咗边度呢？我问过啲朋友，有唔少朋友都话佢哋系留喺屋企睇电视见证回归。我仲记得嗰日系好大雨噶。

越多。我希望在明年的7月1号又或者10年之后的7月1号，我会记得你坐在我旁边，我们一起听这首歌 Maroon 5 Memories

Jim Croce Time in a Bottle。 假如你在2026年7月1号要在时间锦囊里面写封信给今天的自己，你要写些什么呢？

Dan Hartman 带嚟我哋嗰年代嘅时候咧嘅跳舞歌曲 Instant Replay， 将时间带到接近晚上嘅九点钟。喺九点钟之前咧，仲想听嚟少少嘅歌，呢首少少嘅歌叫做 Farewell 歌。

呢只歌居然开始咧，我哋就要结束呢个节目啦。不过应承你，下个礼拜嘅时间，我会将呢首歌全首送俾你嘅。阿 Shukun farewell， 亦都系呢个时候，美欣要同你讲一声拜拜噶啦。想提一提你，呢几日咧嘅天气都系几唔稳定嘅，尤其是听日咧，仲会系会有雨添。咁啊，记住要带遮出街啦。下个礼拜三嘅同样时间，美欣再见你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法克米，祝贺对方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王毅表示，近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亚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丰富多彩，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美国与伊朗据报于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临时协议。加里布亚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以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且参加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最后咧，提提咧乘搭渡轮嘅朋友，由于咧为咗配合活动啦，听朝早由大约咧7:15开始至到9:40，咁部分嘅航线咧系部分嘅班次系或者会系取消、提早或者系加开嘅。乘搭渡轮嘅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嘅公布，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8: 我是 Vienna 黄淑曼，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有冇谂过点样令到一只大笨象原地企喺度唔喐呢？用沉重嘅铁链吗？定系用固定象脚嘅地桩呢？其实乜嘢都唔需要，需要嘅只系一条细绳就可以啦。但系其实对于庞大嘅大象嚟到讲，一条细细嘅绳又算啲乜嘢呢？但有人真系做过呢一个实验，绑条细绳喺个脚嗰度，佢就真系企喺度原地唔喐啦。因为大象只系感觉到被限制咗，但系佢并唔知道自己本身所拥有嘅力量是那个限制的千万倍。同样地，那一件令到你感到好害怕，让你感到担忧，令到你裹足不前的事，其实说不定都可能只是一条这么小的细绳来的。它其实并没有你以为那么困难的，是你认定了他没办法突破，他才沉重起上来。

有人做过实验，真系一条细绳可以令到一只庞然巨物大笨象企咗喺度原地唔喐，因为佢唔知道佢自己本身所拥有嘅力量系嗰个限制，即系嗰条细绳嘅千千万万倍。同样地，会唔会嗰件令到你好困扰又担忧嘅事，其实都只是一条咁细嘅细绳嚟嘅？佢其实并冇你以为咁困难嘅，系你认定咗佢，你觉得你自己突破唔到，佢先至沉重起上嚟咧。其实想讲嘅系，好多时候唔系事件限制咗我哋，而系我哋嘅恐惧限制咗我哋自己。所以唔好做一只被细绳绑住嘅大象啦。尝试摆脱恐惧，我哋将会发现原来自己是拥有无限充沛的力量的。

小凤姐的一脸红霞，早先前蔡立儿的生死药，开始了今天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我们告别六月了，新一个月份七月是一个公众假期里面开始。是的，今天是特区成立29周年的纪念公众假期，希望大家一个愉快的假期。只要音乐情人风雨不改，有没有假期，只要是一至五里面的郑智成都会在这陪着你。

慧琳加上李克勤，爱一个人。早前有林忆莲的《你是我的男人》，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而且海有涌浪。去到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即将听一次9:30新闻简报，新闻前结束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记得刘石明吗？是原是债是长梦那个呢？现在有他这首《一生全属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之内。天文台为明日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位明日及后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在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公众可以免费进入公众席，吸引不少市民及旅客入场。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表示，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都很吸引，又说公司很多内地业务都是经香港到欧美，认为香港可以起到桥梁作用。亦有来自浙江的旅客表示，香港非常重视回归29周年，到处可见国旗和区旗，气氛热闹。又说香港的免税优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来的原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艘货柜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报道指货柜船选择其他航线通行，因相关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有关船只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与货物受损的情况。报道又说，伊朗已经将船只进

0: 出霍尔木兹海峡的指定路线，限定为拉纳克岛以南航线。船只如果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方将从其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波斯湾期间提供安全保障。船只如果选择指定航线以外路线进出波斯湾，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事件发生。道琼斯指数报52,111点，跌咗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9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37美元，卖出4,044.1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我系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圈，营造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编织出爱恋。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udos 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

口齿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成，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淋漓尽致的哭与笑，热烈投入的爱，用你的全部来去展现一次毫无保留的绽放。虽然没办法停留在那个最灿烂的时刻，但至少曾经达到了自己的巅峰时光。就算在那个最美丽的一瞬间只是得你自己看见，无所谓，不要觉得遗憾，因为人生可能就是一个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为了其他人的观赏了吗？

Annabella Anna 加上 Agnes 蒋丽萍，用呢首当年嘅合唱作品叫做《爱的热泪》，就之前仲有彭羚嘅《未完的小说》。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日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节目嘅下半部分，继续有呢一个嘅点唱。

首先好多谢你读出我的来信。7月1号是我和太太 Mandy 结婚30周年。回想1996年当我们决定结婚，我们就选择了7月1号。因为我们希望每年的结婚周年纪念日都是假期，可以好好地庆祝。好像很多新婚夫妇一样，我们婚后生活难免有些摩擦的。幸好大家的性格都比较随和，随着时间的过去，大家都慢慢找到相处之道。二人世界的生活不经不觉就十几年了。2015年我们都先后决定离开职场提早退休，同时收养了一只小狗。一家三口预备迎接人生下半场。然而上天似乎另有安排。2016年初，太太确诊患上癌症，对我们平静的新生活忽然翻起了狂风暴雨。当时真的完全不懂面对，只能够见步行步。幸好经过手术和连串的治疗之后，太太逐渐康复，往后几年也都确定了不会再复发。渡过这场难关之后，太太和我的人生观都有所改变，对生活的大小事都没那么执着，心态亦更豁达。每日只是需要平安、健康和愉快地过就可以了。回顾这30年，我实在好感激，好感激太太对这个家的付出，还有对我的包容。我期望我们一家三口可以保持着身体健康，互相扶持，一起走完我们的人生路。老公，Dingo。

子祥最爱是谁？早之前卢冠廷的陪着你走，是 Dingo 点唱的指定动作，送给太太 Mandy 结婚30周年纪念。时间仲有4分钟，我哋晚上嘅10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28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翻上33度左右。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仲有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而随后2-3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嘅。而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结束我哋今日公众假期嘅音乐情人，最后一首歌送俾大家，双叶出场，叶真堂、叶丽仪，愿你待我真的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内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美国和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谈，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加里布阿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谈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

0: 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287点，跌咗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4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兌美元0.691，新西兰元兌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9.33美元，卖出4090.53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惠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9: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0: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生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倾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
11: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3: 执好啦，妈咪。 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德兰。
3: 嚟到今晚的他咧，我哋依然，我要斯文翻少少添。我哋有我哋嘅嘉宾张德兰姐姐嚟到同我哋倾偈嘅。
4: 哎呀，好开心啊！倾咗几晚，
3: 倾咗两晚啦。咁其实咧，琴晚咧临尾咧，子清咧就话：，我呢样嘢一定要问啊，一定要问啊，同我哋好有关系嘅，唔够时间，唔紧要，今晚问咪得咯。
2: 系嗱，我想讲翻一样嘢，因为我哋自己，即系我哋而家喺港台啊嘛，系咪先？咁如果你睇翻阿德兰姐姐咧，即系除咗佢一路佢嘅声音、佢嘅表演一路陪住我哋啦，即系以前哇什么网中人啊等等嗰啲嘅歌曲之外咧，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好犀利，就系佢系荣获呢个第一届港台十大中文金曲。即系你谂下佢第一届，
3: 系第一届喎，
2: 系啊，
3: 1978年喎，
2: 冇错，
5: 系乜嘢歌考下你？唔好考你，考德兰姐姐，你记唔记得？
4: 我记得，因为好难忘嘅嗰、那个十大金曲嗰、那个，
2: 系啊，第一届喎，
4: 系啊，第一届啊嘛，咁嗰时我哋第一届咧，我记得我哋咧就。去攞奖嗰时咧，嗱，通常而家嗰啲攞奖真系要去某一笪场地要唱歌啊，夜晚举行噶嘛，系咪啊？我哋第一届唔系噶，我哋第一届咧系一间酒店里边晏昼举行噶，咁而且真系去攞奖嘅。即系净系攞奖嘅啫，
3: 唔使唱歌噶，
4: 唔使唱歌噶，吓咁所以系咁深刻咯。
5: 边首歌啊？
4: 嗰时咧就系、是、都系陆小凤里边嘅插曲，
2: 叫做《
3: 愿君心寄取》。
4: 系啦，冇错啦。
2: 同埋德兰姐姐头先讲得好得意啊，我哋真系去攞奖噶。咁我哋谂，其实而家都系真系攞奖噶。咁但系佢净系攞奖啫，就唔使唱歌。而家系攞完奖就会唱歌噶嘛。
3: 佢坐成晚咧。
2: 系啦，即系支持下其他嘅歌手啊等等。
4: 嗰时我哋唔使噶，净系即系个个好开心，就攞完奖，跟住咧我哋就连埋作曲啊、填词啊，咁佢哋都一齐有奖噶嘛。咁就我仲记得有幅相好经典嘅，即系我哋个个企晒喺后边，跟住阿辉哥啊、阿卢尖啊、郑国江老师啊，佢哋个个都咁坐晒喺前边啊。好有纪念性，
5: 毕业相咁
4: 样，系啊，好有纪念性啊，真系。
2: 嗱，第二届又系，即系依家继续，咁就系茫茫路，系嘛？第二届嘅时候咧，呢、這个十大中文金曲系咪净系去攞奖咧？使唔使唱歌啊？
4: 啊，都唔使、
2: 啊，都唔使啊。
4: 系啊，
2: 咁好啦，我而家追问落去啦，
3: 情义两心坚啦，
2: 冇错，呢、這个第六届啦，
4: 系
2: 使唔使唱歌啊？
4: 要啊，
3: 开始啦。即系你睇住呢个颁奖礼嘅演变
2: 沒錯是
4: 啊，
2: 冇错，
4: 系啊系啊，咁啦，我记得嗰时咧，因为茫茫路喺我脑海中又系比较深刻嘅，因为咧以前咧净系电视剧先至有主题曲啊插曲噶嘛，我唔知点解港台咁犀利嘅咧，即系佢又会谂下，唔系、啊，我哋咁多广播剧都要整个主题曲、啊，咁所以。

0: 忙忙碌咧係第一首嘅
1: 廣播劇嘅
0: 廣播劇嘅主題曲。
2: 廣播劇嘅主題曲。
0: 係啊，廣播劇嘅主題曲嚟㗎。
2: 哇！嗰陣時廣播劇
3: 咁犀利㗎，
2: 主題曲
1: 嗰陣時廣播劇好犀利，
2: 咁
0: 好犀利㗎。我哋係喺翻呢個錄音室嘅廣播
2: 劇。因為其實我都知係，譬如我哋嗰陣時啊，《獅子山下》即係好多好多廣播劇，我哋都係即係追住嚟聽㗎嘛。
3: 不過你知唔知最經典點解我嚇？你見唔見到啊？德蘭姐姐頭先話，我哋都喺翻呢一個錄音室度錄㗎，係
0: 啊，
3: 即真係你記得曬呢一度嘅話，
2: 咁不如問少少，
1: 咩新咩？嗱，埲牆肯定係舊。
2: 德蘭姐姐，你翻嚟呢個廣播度啦，到嚟我哋呢個錄音室咧，其實有啲咩唔同咗啊？
0: 有好多唔同咗。嗱，呢個鐘咧以前唔係咁嘅樣，
2: 唔係電子，唔係電子
3: 嘅。
0: 呢個唔係嘅，唔係咁嘅樣嘅。
1: 呢個木
0: 咁同埋咧，我哋因為做廣播劇咧，呢度有多少少嘅台仔，即係呢張台都仲有嘅。咁啊，擺好多嗰啲
1: 道具，扮風聲啊，
0: 唔係扮風聲就少啲嘅，即係唔係成日有。最主要係扮嗰啲咧開門聲、行路聲嚇。
3: 開門聲係用啲咩？
0: 真係有個道具，有一個好似我哋迷你式嘅門咯。咁佢閂埋咪嘣一聲。
1: 仲有你知唔知？如果嗰啲咁嘅餅罐裡面加啲米，係咪扮呢個狂風嗰啲大罩雨？
0: 係㗎，有㗎，好多㗎。
2: 我哋先咪先。嗱，呢啲我知道啦。
1: 是
2: 配我梗係知啦，呢啲係配音組做嘅嘢，嗰陣時你哋都要做埋㗎。
0: 啊，唔係，我哋就唔使。不過因為我時候期咧，我有幫港台做咗好多個廣播劇，咁我要自己講埋㗎嘛。咁我哋講嗰時咪見到啲前輩喺度做嗰啲，
2: 我以為你自己行下嘅時候做嗰啲。
0: 啊，唔使，
1: 自己行路
3: 係嘛？我真係覺得咧，德蘭姐姐係一個寶嚟嘅。
1: 係啊，
3: 你諗下，即係前兩晚我哋已經發現咗我哋從來冇想象過嘅嘢啦，然之後今日。原來係同時㗎，因為我哋而家有好多時就係錄完咗之後，我哋再
2: 後期
3: 就再做後期，將嗰啲嘅 effect 啊、side effect 咧就再套入去。即係你哋嗰陣時
0: 嗰個年代唔係㗎，同期㗎。
3: 哇！咁如果 NG 咗，咁咪即係全世界
2: 又
3: 有你過啦喎。
0: 啊，都唔使，佢哋又系剪啊嘛，可以。
2: 哦、哇，咁如果咁讲嘅话，嗰阵时一开工嗰个录音室咪好多人。
0: 系啊，
1: 好开心啊！所以唔怪呢间房特别大咯，
3: 系啊，系啊，
0: 好热闹噶系。咁同埋咧，我哋嗰时都差唔多系全日噶啦喺度，因为不停咁样，即系由朝早晏昼咁样。成日都系录噶啦，咁就录好多集噶。不过嗰时真系学识好多嘢噶，因为你广播剧，因为你要用把声去令到人哋可以幻想到嗰个情景系点嘛。咁所以咧喺嗰个时候真系获益良多，可以讲话。你知道哦，原来讲对白有啲唔系照剧本嘅，你要自己翻去做功课，即系点样系将嗰句说话系修饰到系你自己。能够讲得好自然嘅，吓咁同埋咧就系、是、原来即同一句说话，你可以用唔同嘅语气都有唔同嘅效果出嚟咯，啊咁真系一个非常好嘅学习机会。

0: 好啦，继续嚟到咧第二 part， 同我哋嘅德兰姐姐倾下偈先。点解我要追问呢？嗯、因为好多观众或者听众咧都以为啊，广播剧或者配音员用把声去讲啫嘛，其实演戏辛苦啲。
1: 识讲嘅就讲到噶啦，
0: 其实真系好难嘅。我谂就要由前辈德兰姐姐去讲个，其实一个广播剧或者一个配音员咧，喺演戏里边，喺用声嚟演戏里边咧，其实系咪都系好辛苦嘅咧？
2: 是的，会比较辛苦一点的。我想配音就更加啦，因为他们要跟那个
0: 嘴型。
2: 嘴型嘛。那我们做广播剧已经算好的了。嗯、但是我觉得是为什么是会做广播剧比较艰难一点呢？因为你是没人，即是那个对手呢不会是着到好像我们拍电视剧那样，这个人物是怎样、嗯、那他有布景啊，有那个人物那些衣服啊，即系同你有眼神嘅接觸啊，咁去講，然後演戲，咁就好好多啦，係咪啊？即係有得交流嘛。咁但係如果我記得我哋嗰時做廣播劇好笑噶，你前面就係一個吊嘅麥落嚟，咁大家咧就係企住喺個麥度圍住咁。咁但係佢又好少眼神嘅交流啊，因為我哋個個都睇住個劇本啊嘛，你知唔知啊？咁咧就唯有咧就話，我哋睇劇本嗰時咧，即係我自己就會做咁嘅方法啦。我睇剧本嗰时咧，其实我脑海啊，即系喺我个脑嗰度咧，我其实就系幻想紧我嗰个情景系有晒呢啲嘢咯。
0: 嗯，系。
2: 咁你先至可以将嗰、那个角色嗰、那个情感咧系讲出嚟。
1: 你会唔会特别容易啲咧？因为你系唱歌嘅人。咁佢哋话咧，唱歌咧就系、是、一首歌嘅歌词里面嘅环境，咁喺嗰首歌就要演绎出嚟系咁样样噶嘛。咁会唔会你系惯咗呢个通，系透过讲几句字，个字里面就可以咧去将你嗰啲express， 即系你嗰啲咁嘅情绪等等可以显化出嚟咧？会唔会啊？
2: 唱歌有啲唔同、
1: 嗯，
2: 唱歌因为你有个旋律带动你，
1: 哦、
2: 嗯，即系容易啲去入嗰个歌，咁、嗯、但系如果你讲嘢就唔系啦，讲嘢因为你身边嗰啲。你望我側邊嗰啲完全
0: 係啦，我有知，可以舉例子。明明明明我哋做廣播劇，我好愛呢個女，我要攬住佢，但係你一擱高頭，咦？嗰、那個係李麗蕊嚟嘅，李麗蕊扮我個女，我跟住佢就耷低頭喺度睇緊劇本，係咪咁嘅原理啦？
2: 係啊，
0: 即係咁嘅。
2: 我記得咧，嗰時做嗰個午夜吉他，我一覺得真係嗰個好難做，因為佢講嗰個咧係你即係同嗰個男主角咧係。要 kiss 啊！
1: 嗯、
2: 你明啊？嗰时你真系哇点啊？佢喺嗰度企住喺度，有少少尴尬，知唔知啊？但你又唔似得你哋拍戏咁样，可以话真系做嗰个动作出嚟。我哋唔可以咁做。哇！即系点咧？我记得嗰日好笑，我同阿李学斌喺度，两家望住。点啊？
3: 我呢个真系好高
2: 难啊！其实，
1: 扮节文
3: 广播剧扮节文，
1: 扮节文系咪咧？就你而家撞个手拨咧？
0: 就系啦，究竟节文嘅程度去到边度，又有啲咩声咧？
1: 似啊，我头先
2: 系似噶，似噶，
0: 似噶。咁系广播界嘅天花板啊！
1: 咁啊，头先你睇到我热情地咁样样同我嘅右手咁样样接吻，你感觉到我好爱我只右手啊？嗱，不过唔系，我就好爱我只右手啦。阿德兰姐姐咧就左手好似出咗事伤。

0: 喎，你冇事咩？嗰、那個演唱會 O 唔 OK 啊？如果咁樣
1: OK 嘅，因為。最紧要唔系我左手咯，要喐咯。我通常喐系喐右手嘛，咁就反而都 OK 嘅。咁其他咧都我发觉好得意啊！今次吓，即系原来人咧，我呢次甩教咧，我有时即系我会想象佢咧，原来人咧就好似插须制咁样，知唔知啊？即系好似甩咗个插须咁样，你就全部冇晒力咯。好啦，到我复返位之后呢，我又觉得我好似插返个插梳落去，但係呢你要慢慢俾佢通电。咁嗰啲骨裂嘅地方你又要慢慢等佢
2: 修复返。
1: 修复返。咁但係最明显呢样嘢呢，就係呢样嘢係唔到我讲。即係佢几时去到咩程度呢，呢个我唔知道，只有佢自己啲肌肉啊、啲神经线啊、佢啲骨嘅位置啊，佢先知道咯。即系我系冇办法预测到佢嘅情况，但系我只可以做到就系点样去跟足个物理治疗师讲，跟足医生讲，你呢段时间应该点样做，做多啲咩动作，有啲咩动作又唔好做字啊。如果唔系你一做咧，反而就会令到嗰个复原咧就。慢啲咁樣，
2: 係因為咧，我咧即係一個幾中意做運動嘅人，
3: 係幾容易受傷的男人，
2: 經常受傷，所以咧其實咧，就算話甩教都好咧，你旁邊嘅肌肉啊同埋韌帶咧係撕裂咗嘅，你要俾佢休息，跟住再慢慢等佢復原。所以如果物理治療乖乖地做啊，如果唔係咧，佢收緊咗咧。成日會扯住扯住會痹㗎，
1: 所以而家我都係成日都，我真係好愛錫我個左手，我成日同佢講嘢㗎，我話你乖啦乖啦，你快啲慢慢即係努力啦咁樣。有時咧，我喺做物理治療嗰時都係㗎，其實我哋都要有啲好正面嘅意志俾佢，因為我哋要練翻啲力啊，因為我甩咗教之後冇曬力嘛，咁原來咧就係話嗰啲力啊。都是要你靠你的意志同埋你去不断去话俾佢听你要做嘢啦，你要做嘢啦，佢先会听你讲喎。咁我记得我有一次系做嗰啲即系咁样伸直个手指，因为我要发力啊嘛。咁因为初嗰个手指尾咧系冇力噶，咁我就叫佢发力啦，好得意嘅，好神奇。我觉得我哋人体嘅构造，即系话我要同佢讲，你乖啦，你发力啦，你发力啦，你就见到个手指尾佢真系自己。慢慢撐啲撐啲撐出嚟，呢個係咪好神奇嘅？
0: 我承認啊，因為我都有同內臟傾偈嘅，唔係啊真嘅，因為我
3: 嗱咁不如。呢、這個我好想聽，下一拍翻嚟，
0: 即係得閒同熟男都會中意同內在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且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美国和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谈，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加里布阿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道琼斯指数报52,374点，升咗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3点，下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3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8.29美元，卖出4099.3美元。

0: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的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4: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3: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4: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3: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5: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6: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7: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8: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7: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8: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7: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9: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0: 全新 RTHK on the
11: go，RTHK 随身版，
1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0: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0: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张德兰。他们说真的，我那阵时真的试的，即是譬如说你身体里面有阵时有些位置痛，那你真的有阵时赶出去乖乖地，那我曾经试过什么呢？那个胃，那个是不是那个胃还是什么咕噜咕噜咕噜噜，好尴尬。哦喂，千祈不要这样咕得好大声，麻烦你帮帮手。我真的有这样跟他讲过，不要咕，好丑怪我现在这样。真的不咕了，你那个肚子那里咕呢，你是其实控制不到的嘛。但我用个意念叫他不要咕，他很乖，他真的不咕了。
3: 是的。哦

0: 我都试过啦，譬如话我搞肚咧，但系我知道我要坐飞机，我就同
1: 我厕所污糟系咪？唔好
0: 乖乖地啊，乖乖地啊，
1: 忍住系咪？
0: 唔好忍唔到啊，因为真系唔方便啊。啊，又好似
2: 乖嘅，
0: 真系乖乖地听我话。好像真的去到需要放松的时候他才放松。
1: 其实丹兰姐姐呢就 读中医啦，就是这个就是中医师啦，这样。真的其实他们说呢五脏六腑其实真的可以用个意念。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时时因为个节目关系时间是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我们的苦口婆心叫人正能量是真的原来你的意念你就开开心心这样呢你真的里面都会健健康康那些这样的内脏。我不知道你们是不信属难你信不信得难呢
2: 真的嘅，即系譬如话你一早起身，你去梳洗嗰阵，你望个镜头，即系嗰个镜啦，唔系个镜头，系个镜啦。咁你同自己讲话，嗯，真系开心啊！我又迎接新嘅一天啦。咁你要同佢讲话，嗯，我好开心。其实我有时喺度谂咧，即系我哋其实人咧系一个好似一个工厂咁啊。真系嘅，即系其实嗰啲五脏六腑咧，我哋都要同佢。即打下招呼、其实是好好的即等于我哋中医话啊你多啲去按摩啦、你多啲去同佢倾下啦即你譬如你咁其实你同佢打招呼咪即你同佢啊 say hello 咁你同佢拍下你啲手啊、
0: 拉下筋啊
2: 拉下筋啊咁譬如你食完饭你又搓下自己啲肚啊啲范围啊咁到你坐得耐啊你又起身同佢拍啊打下你后面嗰啲即是那个穴位啊那个后面那些啊、其实我觉得是应该其实即是我觉得人应该是跟我们即是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呢多些是接触去跟他即
3: 是因为
2: 沟通多些。唔该你多谢你。
1: 俾他知道我们很爱他。
2: 是啊
3: 所以有很多时啲人呢都是说我们是over 了啊。即系我哋成日
1: over 叫人正能量，
3: 唔系 over 咗乜嘢咧？就系你嘅意志力成日都会觉得你做到嘅，我可以做埋佢，我挨埋佢。但系你有冇尊重你自己嘅身体？你有冇尊重你自己嘅内脏？因为而家我哋有好多城市人咧，就系会话：，我得噶，我挨埋呢几日先啦。啊，呢一个动作我继续去，因为我曾经识过咧，就系做印刷嘅女性。OK， 佢成日都话得嘅，我可以做嘅，好可以做嘅，但系结果佢真系
2: 过劳啦，
3: 过劳。
1: 咦，我下次可以问佢啦。如果你佢个人咧唔休息嘅话咧，咁佢话我得嘅，咁我会问佢啦。你冇问过你个内脏啊？你得啫，你内脏得唔得啊？
3: 咁你问过你身体可能温柔啲，
1: 身体味啊。
2: 其实我觉得咁咯，我哋如果能够多啲注意我哋身体发出嘅一啲信息，其实系佢会有啲信息带俾我哋嘅。咁如果你系多啲去留意咧。更加好咯，系咪？其实好似你头先话斋，你嗰个朋友，其实佢都要发出啲信息话俾佢听，其实你都系攰啊，系咪？
3: 冇错。
2: 咁呢种攰咧，其实就系我哋身体好自然俾一啲信息话俾佢听，我真系需要休息啦，咁就俾佢休息。
1: 我有啲朋友咧，佢哋戒牛一段时间，咁跟住咧，佢哋就。我哋嗰日饮咗啲汤啦，咁嗰个系冇话过俾我哋听，里面系有牛，完全睇唔到牛噶。嗰人一饮咧，咁佢话：咦，有牛喺里面，佢点知啊？咁佢哋解牛咧，咁样一饮落去咧，我哋个人都唔知咧，但系身体里面话咩？喂，有牛啊，唔对路啊！我哋解牛好耐噶咯，咁所以我觉得咧，身体里面咧真系好叻噶，真系。咁我唔知道咧，德兰姐姐咧会唔会咧，突然间佢会有机会咧讲，他嗰时多谢佢嘅内脏边一部分啦。咁而家先嚟讲下你个女性他咧。
2: 啊，女性她咧，我要首先我好感激我妈咪，因为我妈咪咧真系好细个就陪住我，咁点讲啊？真系佢俾到好多嘅鼓励我啦 ，thank you 。咁细个就嫌佢好烦嘅，即系跟住我咁，但系而家到我呢个年纪咁大个啦。我就真系感觉佢真系喺我身上付出咗好多嘅能量啊！真系要好感激佢，系啦。
3: 即係譬如頭先我聽到阿德蘭姐姐咁講咧，我就會有一個畫面啊！你諗下，即係媽媽又帶住佢去跳舞啊，然之後佢去做任何事情，你都係話媽媽又一路陪伴，同埋最緊要一樣嘢就係話媽媽亦都係引導咗佢去成就咗一個好好嘅婚姻。
1: 冇錯，
3: 係咪啊？因為你諗下，其實如果你媽媽話啊，你做一個藝人咁難得咁紅喎，佢真係好紅噶嘛？你明唔明啊？佢係能够放下晒所有呢一样嘅嘢，然之后，因为妈妈就系话，哦，结咗婚之后你要有另外一个安排咧，咁所以你睇到妈妈系除咗佢唔系净系话我女而家好红，你唔好浪费呢一种嘅名誉地位等等，佢一路系引领住你去一个更好嘅人生咁样。
2: 系啊，我记得我初初同我先生拍拖时咧，我妈咪都好担心，佢就话咦，佢可能即系佢个样又比较即系都睇得下啦，咁样咁佢就话你要小心啲、哦，因为系啊，
3: 佢又高大威猛咧，
2: 系啊，咁变咗佢就成日都劝我就话你要睇清楚啲，佢话因为一个女士咧，如果你结咗婚之后就即系。冇得改嘅，佢嘅思想就係咁啦，所以你婚前一定要睇得清清楚楚咯。咁其實初初我媽咪對於我另外一半咧，都成日好擔心啊。咁但係直至到我結婚嗰陣咧，佢就同我講啦，佢話啊，如果你係中意嘅，媽媽就唔反對。
3: 即系你睇佢几锡你啊，嗬！即系总言之，你决定咗，妈妈就唔多讲啦。
2: 系啦，
3: 系啦，佢就支持你啦，系咪？
2: 系啦，所以好感激佢。
0: 好啦，咁啊，嘉宾的他第二个他路就系、是、一个男性他啦，影响你一生啊，或者系近排最多嘅一个男性他又系边一位咧？
2: 其实男性嘅他真系好多人要多谢，
0: 可以多过一个。
2: 系啊，咁。首先就是輝哥啦，咁因为有輝哥先至有我張德蘭今日啦，咁因为佢真係俾咗好多机会我，咁所以亦都佢俾咗好多好听嘅旋律啊俾我，咁第二位男士呢就应该係盧國沾先生，因为我记得我第一隻唱碟喺新加坡出嘅。咁當時我唱片公司因為喺新加坡，所以佢就所有嘢就交俾我去做啊！即係我係一個完全都唔識嘅人，佢就交曬俾我。咁我又好彷徨，我記得嗰時。咁嗰時盧沾又住喺廣播度，我住喺廣播度。咁我就即係都唔知點算好。
3: 係咁，我相信係啦。咁我相信呢個故事咧。其實係必須要跟進落去，
1: 同埋他唔止一個男人，
3: 冇錯。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繼續。

0: 頭先我哋聽到咧，就係德蘭姐姐講第二個他，就係盧國沾先生。你話嗰陣時佢都好信任你啦，係咪？咁有好多嘢去安排。咁你講到咧，就係話你哋兩位都係住喺廣播度嘅。
1: 嗯。
0: 咁嗰陣時係嗰個嘅劇情發展係點樣嘅咧？即係你係咪係啦？即係因為德蘭姐姐講嘅嘢咧，我全部都有畫面。係。咁去到廣播度啦，咁結果就係點樣咧？
1: 因為嗰陣時咧，就新加坡公司就交曬嗰啲，即係你嗰碟要點樣唱啲咩歌啊？揾要啲咩人去填詞啊？咁我。
2: 哦，交俾你去決定嘅，即係佢唔係有個唱片監製去。
1: 冇啊，嗰時乜都冇喎。
2: 定係嗰陣時嘅做法係咁樣，定係咁啱呢間公司？
1: 唔係咁啱呢間公司係咁啫。咁我就唯一可以求救嘅就係揾阿盧國沾先生，佢好好。佢話：哎呀，得你一個人啊？咁我係啊。我點算啊？咁啊唔緊要啦，你放心，你放心，我幫你。咁所以我喺我第一隻唱碟裏面，除咗翻唱咗人哋嘅三首歌之外咧，咁其他歌都係盧國沾先生佢幫我寫詞。咁有啲歌呢我哋大家去諗下，我會問佢囉，咁我唱呢隻好唔好啊？即係譬如好似話相識也如是緣分，我係改編呢個明月千里寄相思㗎嘛，好唔好啊？咁佢好，你放心啦，唔使擔心，我幫你啊，咁樣。哇，真係而家諗返真係都好感激佢啊！即係冇佢我都唔知點算好。
2: 哦，但係嗰陣時嘅唱片呢係咪都係好似有一边两边，一只唱片都有成十几二十只歌。咁头先所讲，佢包起晒所有嘅，
1: 系啊系啊，
2: 哇，
1: 系啊，其实所以真系系好感激佢噶。
2: 用几多嘅时间咧？嗱，譬如话你喂由填词啦、作曲啦，跟住到去唱啦，将只唱片完成。
1: 其实嗰时要唱片完成，我谂都要半年时间，因为我要飞翻去新加坡录。
2: 嗯，
1: 因为个唱片嗰啲音乐咧就喺新加坡做嘅，咁我个人咧就带埋啲歌词，跟住翻去新加坡嘅录音室录，当时系咁样嘅。
2: 你嗰阵时候，譬如话唱歌嘅歌路啦，譬如话既然都有机会话可以俾你去揸主意啦，去夹一夹嘅时候啦，填词嘅时候会唔会谂下啊？其实我自己都可以突破少少，虽然我把声咁温柔啫，我去唱快歌。我要挑战自己，我翻咗识跳舞嘅。
1: 嗰时真系冇咁多
2: 谂法，
1: 系唔识噶。嗰时完全唔识得系要咁样。总言之就系、是、啊，大家同 Jazz 一齐拣下，不如呢啲歌 O 唔 OK 啊？咁啊，好，咁就系噶啦。
2: 哦、啊，
1: 嗰时好冇任何嘅太多嘅谂法。因为我其实嗰阵已经觉得能够佢帮我写词，去帮我谂下呢啲歌啱唔啱，我已经帮咗好大忙啊。咁另外一个他当然系我而家身边我老公啦，系、因为我好感谢佢啦，因为尤其是我整亲之后咧，佢。真係比較辛苦，因為佢又要翻工，咁因為我而家又揸唔到車，咁啊變咗好，佢又擔心我自己一個人，譬如坐車出去，咁佢都好忙，仲要照顧我。其實應該我照顧佢嘛，佢而家相反係照顧我。咁同埋我好多謝佢一直以嚟咧，都俾好多自由到我。同埋即係只要我鍾意，譬如好似話我鍾意音樂，佢從來都唔會即係阻止囉。即係佢覺得如果你係鍾意嘅，我都會支持你。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好難得啊，真係。
2: 啊，我好少咁八卦嘅。
0: 係，我頭先都睇到一啲嘢，我都幾八卦。睇下你問嗰樣嘢同我問嘅，因為係咪一樣先？
2: 會唔會同英雄救美有關呢？
0: 英雄又唔係喎，係佢點樣形容自己？
2: 咁我不如問英雄救美先咧。咁我睇到報道咧，就係話你哋嘅相遇咧，係因為一場嘅英雄救美喎，係咪真係有啲咁嘅事咧？
1: 啊，其實係有嘅，不過嗰、那個情況就係咁樣嘅，因為我每個禮拜都會去聖堂，咁聖堂隔離咧就有個籃球場，咁好多時好多男仔就喺嗰度打籃球噶。

0: 咁你知啦，我哋做艺人都好多时都系有时你行街或者经过啲人都会讲，喂喂嗰个咩啊，咁都会有啲咁样讲嘅。咁、哦、我其实我哋都成日都习惯咗，即系觉得都正常嘅。即系譬如我见到外国啲大明星，我都话哇，今日见到一样有咁嘅反应。咁当时就系有啲男士系咁样。即係講下嘢咁啦，咁、嗯、我當時我老公就即係阻止佢哋啦，即係唔好聊佢啦咁樣，即係嚇咁樣。咁呢個情節咧，都係我哋入 TVB 嗰時見翻嗰時，佢同我講。咁我啊，好似有啲咁嘅印象。
1: 其實佢都好得意嘅，即係因為你諗下，即係佢自己會喺網頁度形容自己咧，係一個痴心愛妻嘅好丈夫。佢真係都幾可愛。
2: 好多男人就算係都唔敢認㗎。
1: 係啊，所以你聽，即係譬如我哋聽到佢少少嘅愛情故事，都覺得佢 Q 嘅。好啦，咁我哋最後一個他啦，仲有一個他，你會係讲一件物件啦、事件啦、动物啦，定系点？定系仲有其他嘢咧？
0: 我会讲，最近呢个演唱会啦、因为实在太多系我自己冇谂过嘅嘢吓，譬如就系话我冇谂过我会自己会受伤啦，系咪？亦都。冇諗過我呢個演唱會裏面係即係可以喺好短嘅時間，好多朋友就好支持我。即係其實我自己都會擔心，哇！成十幾年都冇出過嚟做自己嘅個人演唱會，我都有啲擔心就係，啲朋友會唔會即係都唔記得咗我呢？因為我唔係成日出現嘅人嚟噶嘛，係咪？咁係有啲擔心嘅，咁但係好好彩咯，佢哋個個都俾到好大嘅鼓勵。咁第二咧就係話，主辦單位亦都非常之好，佢係俾咗四首嘅，即係我自己好有感受嘅歌俾我。咁我呢個係冇諗過嘅，咁係咯，真係好感恩。
1: 係我哋都好感恩，
2: 系，
1: 因为我哋真系冇谂过，即系我哋呢三晚德兰姐姐同我哋嘅分享咧，我哋好似走入咗呢一个时光隧道咁样，咁我亦都令到我哋对于以往嘅好多事情咧，系多咗一种嘅认识咯，同埋好多谢你，
2: 同埋我觉得咧，想同阿张德兰姐姐讲声咧，我哋个个都好记得张德兰，除咗记得张德兰之外，我仲好记得张圆圆，多谢，
3: 多谢晒。

0: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1: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0: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1: 星期五晚十点，
0: 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生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
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台涉台问题。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和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公众可以免费进入公众席，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入场。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由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等等都好吸引。又说，公司好多内地业务都是经香港到欧美，认为香港可以起到桥梁作用。有来自浙江的旅客说，香港非常重视回归29周年，多处可以见到国旗和区旗，气氛热闹。又说香港的免税优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来的原因。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日早上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天和后天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道琼斯指数系报52422点，升1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02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24，啱啱跳咗咧系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1.34美元，賣出4092.5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影響該區。在晚上8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西沙之東南偏東，大約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大家好，我是朱峰冯谦。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

0: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0: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3: 而家有得下载啦！
1: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嚟到第四集啦，有陈大强喺度啊，佢就系前娱乐版嘅编辑嚟嘅，
2: 系啦。我想问咧，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可能做咗好多年之后咧，自己功力深厚咗，即系咧已经慢慢可能啊，真系要由啲问题嗰度咧，或者由佢嘅答案嗰度咧，知道嗰啲端倪啊。但系慢慢就唔使啦，你摆个样出嚟就知道究竟呢单绯闻系真嘅定系漏嘅，会唔会有呢个功力增加嘅事情咧？
3: 哇，绝对会有噶，即系你大概会知呢个艺人咁样答法，呢个系官腔定系真心咯。
2: 嗯，
3: 即系其实都睇得出噶啦。不过有阵时咧，知道个艺人都好难做啊，因为又有公司啦，又有经理人及住啦。咁，我有阵时都试过话，得噶啦，你俾个官方答案我啦。咁即系我又交到差，你又舒服，咁咪何必咧？即系佢哋都明嘅，即系大家都明咯，唔需要你下下都邀到个心最笃嗰句出嚟嘅。咁样
1: 嗱，还由开即系由当初你啱啱入行去到而家啦，好多嘅 artist 都会认得大强啦。第一个或者头几个令你最深刻嘅，哦，佢竟然认得我，或者佢竟然记得我啊？有冇一啲咁样嘅故仔，或者有啲咁嘅事发生咧？
3: 呢啲就都認得㗎啦，
1: 係
3: 即係我試過喺個農夫演唱會嘅台上面咧，佢講一個 get， 佢話我做訪問嘅時候咧，個記者問我，你覺得而家喺自己樂壇入邊咧，個位置喺邊度？其實呢條問題係我幫佢做呢個演唱會宣傳嘅時候，做專訪嘅時候問嘅問題，我冇諗過佢擺上舞台喎，即係所以我覺得幾得意。
1: 有冇即刻同行家講我就係我啦，我大強啊咁啊！
3: 當時我都忍唔住興奮嘅，係絕對有咁做嘅。咁但係係啦，事後我都話你做咩攞我訪問嗰個擺上台啊？我覺得呢個感覺幾得意咯，係啦，即係佢會記得你問過嘅嘢而擺翻上去，即係證明佢有記得咯。
1: 我都覺得咧，就作為一個問人嘅訪問者嚟講咧，對方記得而入咗腦嘅話，而俾你發現翻嘅，哇！嗰件事係好感動
2: 嘅。感覺我嘅問題係問得好好，
1: 我好有成就感，
2: 我好有深度啊！問啲咁嘅問題
1: 啊，咁我就唔知啦。呢個就，但我反而覺得，佢真係記得啊，係啊，上心啊，咁起碼會有呢兩樣嘢啦。
3: 係咯，我諗兩位訪問者都係有呢個感覺咯。即係你當你記佢記得你嘅問題。系啦，系好深刻嘅。
1: 系咁，你访问过边个 artist 对你嚟讲系最深刻噶？
2: 或者要做最多功课噶？即系惊，即系有时咧系
1: 你自己紧张。
2: 系啦，你面即系可能面对啲前辈嘅时候，好惊自己问啲问题好似好唔得体啊，或者好似好冇深度啊，或者好似唔识问问题咁啊？有冇试过咁样噶？
1: 或者有啲咧，即系譬如可能当某个嘅前辈咁计，即系好劲嘅。
2: 佢嘅气场仲大过你。
1: 系或者佢真系好多套戏，我突然间要背翻。翻曬都幾係嘢喎！
3: 幸好娛樂版就比較即食嘅，即係即食文化啦。咁我跑新聞嘅時候就真係唔係好驚嘅，就算見到周潤發喺前面，我哋都係咁問嘅啫。咁反而係我試過有一次叫陳奕迅嘅專訪，因為陳奕迅其實成日都見噶啦，都熟噶啦，認得下噶啦。咁但係佢要我做一個大專訪，意思係一連五日全晚佈置。
1: 哇！一年五日全晚佈置啫，即系五日都要見到佢嘅，
3: 五日嘅內容喎。
1: 但系佢只系俾半個鐘你定係一個鐘？
3: 咁又有一個鐘嘅，但系你會好驚啊，因為講真，陳奕迅咩都講過啦，即系由出道到佢出碟嗰一日啦，乜都講過曬啦。跟住而同一日，你會有其他傳媒去做佢嘅訪問，佢哋個個都可能問同一樣問題，可能問太太啊，可能問音樂啊，可能問事業啊。我怎样可以出到五日的料而又有趣吸引到读者呢？这个才是最难的。即是你说遇到前辈那些，当然会很紧张，可能会很恭敬或者做很多。

0: 功課。
1: 嗯、
0: 但係我覺得係呢、這個係考文字嘅功力咯，同、
1: 嗯、
0: 埋真係問到咁特別。咁多嘢咧，其實
1: 係
0: 啊，即係當一個 artist， 如果你日日都出嚟見人嘅時候，我哋都驚㗎。係啊，
1: 太過可以曝光喺人前嘅時候，變咗你冇嘢去深究到佢啊。咁當時你係諗咗啲咩問題，仲記唔記得？
0: 完全唔記得，
2: 我都會唔記得嘅。
1: 係啊，係。咁但係有冇啲問題你係即係而家仲會記得？哇！我問咗嗰個問題啊，或者係好多人即係覺得自己問嗰個問題係覺得問得好好嘅咧？
0: 我會係諗到係。轉咗網媒之後咧、
1: 嗯，
0: 其實大家嘅取向同以前傳媒嘅傳媒嘅取向好唔同、
1: 嗯，
0: 因為網媒嘅取向係一啲特別啲嘅人啦。咁、
1: 嗯、
0: 變相我哋譬如一單活動有10個藝人，咁傳統媒體就會揀兩三個最新聞性嘅人啦。咁、
1: 嗯、
0: 我哋唔想排隊，咁我哋咪問啲生面口啲嘅咯。咁、
1: 嗯、
0: 變相有陣時會問到啲嘢出嚟即係可能例如我揾咗一個好耐冇見嘅 artist， 其實耐到係啲傳統媒體都唔想問佢啊。咁、
1: 嗯、
0: 我你近況點啊？咁啊佢爆咗出嚟，原來突然間生咗仔，結咗婚冇人知道。
1: 嗯、
0: 即系呢啲系反而系会意外嘅收获咯，
1: 嗯，
0: 系啊，
2: 嗱，咁我想问一下大强啦，即系咧作为有一啲我觉得系好劲嘅，
1: 嗯，
2: 收埋咗个名嘅，嗱、
1: 嗯，
2: 即系譬如好似八姨太呢啲啦，
1: 嗯、
2: 即系哇，佢哋真系永远好似好多嗰啲细料啊，或者嗰啲神秘嘅料喺手嘅、
1: 嗯，
2: 而佢真系有嘅，
1: 系，
2: 跟住而之後真係變大單新聞嘅、
1: 嗯，
2: 其實我想問一下呢一個係一 team 人啦，即係我真係想問嘅，呢、
1: 嗯、
2: 個其實係一 team 人嚟嘅，定係真係得一個白兒太一個咧？
0: 白兒太嘅化身，即係每個媒體都有唔同嘅名啦。咁、
2: 啊
0: 我做從事嗰間曾經係一 team 人嚟嘅、
1: 嗯，
0: 大家輪流要交嘅、
1: 嗯，
0: 即係交其實呢啲叫 gossip 咯、
1: 嗯，
0: 即係唔係新聞寫到嘅嘢，你但係你可以發到嚟寫嘅、
1: 嗯，
0: 譬如有個藝人。夠膽遲五個鐘咁樣，咁、嗯、你喺一啲新聞上面好難寫到，因為一係你就唔做，
2: 或者冇可能寫成篇。
0: 係啦，我冇理由，我一係唔做佢嘅啫，一係就等五個鐘，你都係做完咯，你都係寫佢講嘅嘢，你冇理由寫佢遲到五個鐘，點解嗰啲？即係或者你想話個聲傲慢咁樣，或者點樣對啲記者，其實都有好嘅白兒太啫，可能。見啲記者等得好辛苦，流曬汗啊，咁請飲嘢啊，呢啲都有嘅。咁呢啲就係新聞寫唔到嘅gossip咯，咁就會落去一啲白兒太啊嗰度做嘅，咁就輪流咯，每人交啲料咁樣咯。

0: 我發現咗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反而呢個白姨太呢樣嘢咧係最真實嘅，因為咧好多時咧嗰啲咩據聞啊、傳聞啊，或者係嗰啲有消息紙啊。之後咧就會有嗰單新聞嘅詳盡內容，或者一定有事發生嘅，即係嗰啲空穴來風係一定有因
1: 嘅。喂，所以點樣先為之一個即係真嘅呢單嘢？我哋點樣可以從字面睇到咧？
0: 或者係草嘅白姨太幾時可以出嚟咧？出重見天日咧？你嗰個 timing 係點揀嘅咧？
2: 冇噶，你冇嘢係真嘅呢個世界。你冇，我覺得有陣時嗰陣時。讀書啊，定朋友講話娛樂新聞咧，你當三成係真就得噶啦，咁樣。
0: 啊，
2: 即係孤物論係篇文啦，定係個藝人去表現出嚟嘅形象啊，佢講嘅説話咧，唔使信到咁足嘅。大家娛樂新聞開開心心就算啦，咁樣。咁至於你點樣去分辨係真係假咧？我覺得你信就係真噶啦。係啊。
1: 你早幾集有講啦，何小姐對記者好好咁樣。有冇一啲都真係你覺得，喂，佢真係對所有人超好，無論佢係對佢自己嘅工作人員啊，對製作嘅人員啊，甚至乎對你哋記者都真係超好嘅，去做啲乜嘢呢？
2: 好多嘅，我自己覺得。一个艺人好简单，譬如活动未开始，佢主动出嚟同啲记者打声招呼，讲早晨，你好。我觉得
1: 要礼貌同尊重，
2: 系好 sweet 噶，你一定会记得呢个人咯。咁但系我自己人生经历即系咁长时间，我最赞一个人就系林淑敏。
1: 点解咧？
2: 佢系做完访问之后，佢真系会嘘寒问暖。佢冇需要去讨好你，佢亦都唔系拗任何新闻。佢系真系会嘘寒问暖同你做朋友。之后知你失业，即系我谂你哋有睇新闻都有见过，佢系会帮人揾工嘅。即系当我离开咗呢一行嘅时候，我都谂紧我做咩好咧，我都迷茫紧嘅时候，佢好紧张就话得，我帮你揾工。即系佢系拍晒心口会帮你。嘅人咯，咁當然我離開呢行之後，其實有三四個 artist 都好好，佢都話你揾唔到嘢講，你揾唔到嘢做出聲，我哋幫你，即係呢啲説話係超級温暖嘅。系啊，而覺得呢一行係真係有真朋友啊！
0: 咁你而家係即係可能我哋一開始介紹都會知道啦，係前娛樂編輯啦。咁點解會成為咗前娛樂編輯呢？即係你係覺得我想揾自己嘅路發展啦，定係覺得唔係啦，做而家呢個時代咧跟唔到啦，下下要睇平台啦，已經好似冇需要啦咁樣咧？
2: 其實都係一個時代嘅巨輪啦，即係真係做緊嗰個媒體係接咗個娛樂版嘅。咁呢个系好 sad 嘅事实，咁我哋一 team 人全部一齐起身走咯。咁嗰阵时都迷茫噶，亦都坦白讲，我仲做紧访问去倾紧娱乐新闻，其实我自己都好中意呢一行。咁但系迫于无奈，呢个时势系咁就冇办法啦，一定要起身咯。
0: 咁对你嚟讲，其实。娛樂新聞係咪仲有必要呢？因為好多人會覺得，而家有啲咩事啊？睇嗰啲社交平台咪得咯，或者
1: 聲字要出嚟講
0: 啦，或者而家有大家有相機有手機，全民皆記者啊！佢哋影嗰啲相啊，仲快過你啊！即係嗰啲咩路透社嗰啲邊度旅行又撞到邊個星同邊個星拖手仔啊嗰啲，咁仲即係娛樂版呢件事，究竟仲係咪需要存在呢？
2: 我覺得有存在空間，不過真心嘅你個問題都講得好好，就係自媒體啦，即係大家都有自己嘅平台去講自己要講嘅嘢，做就算甚至做宣傳，佢哋自己諗掂自己一套去宣傳，根本就唔使做你訪問。但係我自己近年都睇到好多影片平台都有好多一啲嘅藝人專訪，其實都好吸引嘅。咁我覺得係咪唔應該存在呢？我覺得唔係咯，即係娛樂新聞依然都要存在嘅。即係只要有人嘅地方就有新聞㗎啦。咁只不過我哋點樣去善用咯？而家已經冇曬嗰啲負面新聞㗎啦，基本上咁啲藝人都覺得哇鬆一口氣啦，冇曬狗仔隊係咪先？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娛樂新聞係要有嘅，即係大家茶餘飯後傾下。咁都幾開心啊！
1: 我都認同要繼續有記者，因為有陣時有啲嘅 artist 可能佢哋未必太叻自己去講嘢，又或者我自己講嘅話就變咗誇張，或者變咗就呢件事就好似好假咁啦。咁都要有人去問，又或者代佢去問咁樣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大強，如果俾你翻轉頭，而家有機會做翻娛樂記者，你會唔會做翻記者呢一行咧？定係你選擇做？ 新聞版記者訪問或者其他，
0: 或者是哪個時代，即如果是娛樂記者最後都是選擇娛樂記者，會不會有分哪個時代的娛樂記者你是做得最開心的呢？
2: 我絕對是回到初初入行的時候的娛樂記者，那時是大火兒啦，很開心啦，問料是有技巧的，真的我第一集講的 one two 啦，即係大家要夾好曬，你問呢句，我問呢句，大家一起逼個聲講嘢咁樣。
1: 呢個都係一個，
2: 即
1: 係
2: 呢個氣氛
1: 有成功感。
2: 係啊，呢個氣氛係冇噶，即係你
0: 合作無間嗰種感覺。係
2: 啊，你而家揾唔翻啊，同埋依個年代，你叫我翻翻轉頭做，如果做網媒又係要追數，要跑數嘅話。我有啲 hesitate 咯，即系我会谂咯。咁但系你话如果去翻嗰个年代，我 OK 啊，即系我系 enjoy。同埋我如果我翻翻转头，我会好好咁同啲艺人建立关系
0: 啦。咁如果俾你重拣一次啦，又去翻即系一开始啦，咁可以俾你拣叫做港文版同埋娱乐版啦。咁你又会想拣边一个呢？
2: 我可能都揀翻娛樂版
0: 哦，
2: 點解咧？因為我做咗三四年之後，其實啲人問我：喂，其實你夠噶咯，你係時候翻翻去港文啦。你唔係話做住先嘅啫咩？咁啊，嗰時我就發現其實港文都係一樣嘅啫。
1: 咁好啦，咁啊喺呢度多謝你上嚟同我哋拆解或者剖析一個作為記者個心裏面諗咩，而唔係我哋即係就咁睇外表。好惡啊！快啲啊！快啲啊！快啲啊！咁樣係佢哋都有內心裏面温柔嘅一面。
0: 係，同埋我覺得幾觸動嘅一樣嘢就係，當佢如果有機會再揀嘅時候，反而佢會揀一個命運選擇俾佢嘅娛樂記者，可能冥冥中真係有安排嘅。
1: 係 ，thank you 曬一連四集上嚟同我哋傾偈嘅陳大強。
0: thank you，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多謝，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美国与伊朗据报在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23点，升2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点。

0: 0.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9，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72美元，卖出4079.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一起进入他的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编曲，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Phi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宇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e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阵。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康》Mad World。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都讲啦，有一啲坏习惯，即系有好嘅习惯，当然梗系有坏嘅习惯啦。有啲嘅坏习惯咧，我哋成日觉得嗰啲坏习惯好似无伤大雅咁样，但系其实嗰啲无伤大雅嘅坏习惯，其实就会慢性毒药一样啊。佢就会系影响紧我哋嘅人生，甚至乎可能会毁咗我哋嘅人生嘅一啲坏习惯。
2: 系
1: 有一啲咧，绝对我想讲系 Siri 系有做到嘅，
2: 即系我有做到嘅坏习惯啊。
1: 系啊，
2: 哦，我唔知道，因为咧，其实咧，习惯呢样嘢，首先佢叫習慣就是很惡啃的，為什麼呢？因為很難改的，我覺得習慣是很難改，而且自己很難發覺的，因為很多時候是
1: 其中一樣，我肯定九樣裡面有一樣，至少有一樣你知道是壞習慣嗎？
2: 我知道是壞，即我明知不改不行，我覺得不行，我不可以這樣做人的，你快點告訴我聽那樣是什麼。我知錯能改的，
1: 因為你剛才說了有些可能未必會知道，但這件事你肯定知道。
2: 好，我知錯能改，你告訴我聽是什
1: 麼。說了這件事最肯定的就是什麼呢？捱夜成癮。
2: 哦，
1: 我告訴你肯定知道的。
2: 嗱，呢个我唔系成瘾噶吓，我首先要先决讲呢样嘢，呢个系因为工作需要嚟嘅，系其实我
1: 系
2: 可以早瞓嘅，但系由于呢个工作需要嘅原因啦，我为咗呢个工作而牺牲我自己啊，
1: 系
2: 几伟大啊，我觉得，
1: 哦、真系、哦、辛苦你喎、
2: 啊，系
1: 咧，因为原来捱夜成瘾咧，其实咧都系嘅，绝对明白嘅，就系、是、因为好多人会觉得。我唔係啊，我作息調翻轉咪得咯。朝頭早我唔係咁早起身嘅，係啦，咁咪得咯。係跟住其實但係冇諗過就係、是、你捱咗嘢就捱咗嘢啦。因為你夜晚可能就係成日，如果中醫角度或者其他角度就會覺得你器官要休息噶嘛。係啦，你唔係話你話想調轉就調轉噶嘛。
2: 係因為但係大家知道習慣，尤其睡眠習慣呢樣嘢咧，其實人係有一個固定嘅生理時鐘嘅，即係可能你翻緊學嗰堆咧，慣咗七點鐘起身。就算冇闹钟，你都可能系七点钟起身。即系人系其实自己身体上系会有相对地一个系统喺度平衡啦。咁尤其系点解话嗰啲大夜班啊，或者系日夜颠倒啊，或者工作时间唔定时嘅人系可能身体会差啲，或者系可能身体会难处理呢样嘢，点样可以早睡早起多啲？因为其实佢哋嗱，你谂下啦，如果我当我冇嘢做嗰两日系早睡早起啦，但我一翻工嘅时候，可能又要褪翻去夜晚嘅时候咧，其实你。即嗰个生理时钟系自己都会乱啊，所以变咗好多时就唉、哎、算啦，唔搞啦。我系曾经有试过想去换嘅，但系跟住之后咧，一系就点咧？可能翻工嘅时候咧，就会可能唔系太好啦，系啦，翻工一嚟又要吞翻啦。最惨系咩咧？你惊影响咗之后咧，你翻工会攰，
1: 系
2: 即系调翻转，可能影响你嘅工作表现啦。
1: 系所以我觉得呢样嘢有两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就系、是、我都明白就系如果你习惯咗之后好难改啦。
2: 系啊，
1: 但系你咪争取一啲唔同。嘅方法去睇下可唔可以去补救呢件事啦。再唔系嘅话咧，有啲我想讲咧，如果你真系逼自己去改，就等于你可能做运动啦。虽然呢样嘢对你讲难啦，又即系有一啲嘢习惯或者一啲嘅坏习惯，其实你逼自己改嘅话，系有机会改到嘅。
2: 系我加油啦，我加油，
1: 加油，
2: 系我加油啦。
1: 因为我而家都改到少少啦。
2: OK， 我虽然仲系好
1: 反复啊，
2: 系
1: 我而家到而家都好反复啊，但系我发现我自己系改到啲噶啦。
2: 好，我会加油，
1: 加油，
2: 成你好。
1: 好，咁另一样嘢咧就系呢样嘢，我永远都仲系改唔到。我身边所有朋友都成日咁样话我嘅，随便借钱俾人。
2: 哦，呢、這个真系要戒啊！因为咧，我其实呢件事咧，我系由即系曾经细个嘅时候已经知嘅原因，系因为佢曾经令我冇咗个朋友。
1: 嗯，
2: 即系我会觉得我唔介意冇咗嗰嚿钱，但原来呢嚿钱反而会令到我冇咗个朋友嘅时候，我就唔可以承受呢件事情咯。所以变咗我会觉得，一系你就点咧？系嗰个钱系嗰、那个。银码是不会影响你生活的。
1: 是。
2: 佢你觉得这个朋友是值得令你付出这个钱，即当我给你那我就觉得 OK。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反而会觉得佢会成为你和你朋友之间的一个可能影响感情的东西。
1: 我觉得呢最难的东西是有机会啊是你人家问你借钱你不知道怎样去开口推人你这个是最难所以就会变成就我、哦、好啦我借给你啦。
2: 当然我觉得是要看个别的、情况的即如果真的很紧急你知道他真的去到生命有关那些呢就要打破一下自己原则的我会觉得是。
1: 是我现在都学习紧即会即我不是很多钱啦赚钱啦。
2: 或者我觉得是什么呢
1: 心愿
2: 唔系，我会觉得咩咧？ 你是可以帮他，但是可不可以是不是用金钱上的帮忙，即例如可能他没有签完院，可能他没了份工，这几个月不是那么方便或者怎样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着紧点帮他找份工，即我觉得是要调回转在实质的层面上去帮他，而不是只是解决了他当下的困难。
1: 是所以你 Siri 说真的啱嘅，就是看那人跟你 friend friend 啦，值不值得啦，同埋有样嘢就是不要借大额价钱的钱，是少少的
2: 自己承担得到
1: 的，承担得到的，同埋你预咗如果那个人真的不还给你的话，你会觉得咁、哦、算啦，即是你会有这
2: 个
1: 嘅谂法，是啦，而你负担得到这个谂法嘅
2: 后果，
1: 是嘅钱嘅金额咁样。好啦，第三就是为了面子而过度消费。
2: 哦，这个真的不得啦，这个真的很坏习惯。
1: 不过这个都真的多人会容易咁样做噶，
2: 系啊
1: 系
2: 啊，
1: 系啊，即系你见到可能其他人买嘢嘅时候，去到间铺头，喂，你一齐买啦，抵啊咁，跟住你又会觉得，哦，个个都买，好似唔买又唔系点咁样，咁一次过买，又或者可能系有人。我不知道啦，即可能身边的朋友就喂个个都是一个这个牌子的袋，你不是不要啊，你不是买啊，跟着你觉得要面子，如果不是你就去不到人家的生活圈子，是啦，这个是都难的。
2: 都难的。
1: 是啦。好，跟着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对家人发脾气，这个真的很难。但是这个我想讲一世我都改不到。
2: 改不到。
1: 我每一次都后悔。
2: 真的。
1: 每一句都后悔。
2: 没错。
1: 是。
2: 我那天先做完。
1: 我想讲我每一分钟。
2: 唔係，因為點解咧？我平時係冇脾氣嘅，我唔知點解我個脾氣只會喺我媽嗰度出現嘅。
1: 係啊，
2: 哇，真係好勁嘅喎，好厲害
1: 嘅
2: 喎。
1: 我想講我嘅脾氣咧，平時咧個比率咧，可能係兩成嘅。
2: 係啊，
1: 但係對住屋我媽咧係有九成嘅。
2: 我對住屋我仲勁，我係完全我可能對住朋友可能係零或者係即係平時乜都冇嘅，冇感覺添嘅。但係唔知點解咧，佢真係可以一秒撻著你㗎。
1: 係啊，
2: 好勁㗎，佢打火機嚟㗎。
1: 係啊，又或者可能嗰句説話你就會覺得。点解咧？
2: 系啊，唔系，同埋有时咧系下意识噶，
1: 系
2: 你冲口而出咗之后咧，其实你后面系好后悔啊。
1: 系啊，所以我每一分钟都后悔。
2: 系啊，跟住你讲完之后咧，你系可能就算嗰个嘢唔系闹佢都好啦，你语气系唔好听嘅，我会觉得。
1: 同埋咧，我觉得有阵时系个冲动啊，即系个冲动就系我哋因为太有安全感啊，
2: 冇谂过，冇经过大脑啊讲嘢。
1: 系啦，跟住之后就肥咗先，但系你之后先至会谂翻就系、是，如果你作为你屋企人嘅角度，即系你喺你阿妈个身份，你阿妈嘅谂法，或者你阿妈同人嘅相处嗰个嘅生活圈子同你又唔同，咁所以。佢嗰个说法或者佢讲嘅语气咁啊，同你
2: 我唔需要谂，我唔需要谂到咁远先后悔。你明唔明啊？系嗰个音咧，讲完喺我口度 feel 出嚟，讲完啦，兜翻落我耳仔，我已经后悔啦。即系你

0: 继续翻嚟讲咧一啲咧坏习惯，啲坏习惯咧唔好以为佢只系轻轻嘅坏习惯，但系其实佢可以毁掉咗你，即系佢摧毁你生活上面嘅一啲嘅坏习惯。头先讲咗四个，一个就系唔好随便借钱俾人，唔好挨夜成瘾，唔好因为面子而过度消费，同埋同屋企人成日发脾气。咁呢啲大家都知道一定唔好啦。之后落嚟做啲咩咧？盲目跟风投资，呢个我反而醒目啊，呢个我冇乜噶。原因点解咧？因为我真系完全唔识投资，
1: 我都唔识，所以搞唔掂。
0: 任何人同我讲买边只股票好，买乜嘢，嗰样
1: 我同佢讲就唔买，我已经赢咗。
0: 系啦，甚至乎而家嗰啲乜乜卡嗰啲，你大家都知啦。
1: 系
0: 啊，跟住嗰啲卡，喂，好好投资噶，我连嗰啲卡都唔买，
1: 我都唔会买。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盲目跟风投资，我哋虽然醒目啦，但好多人唔系咁噶。
1: 系，
0: 因为其中又讲翻，即系有一啲可能亲戚，你哋都唔即系亲戚啊、朋友嗰啲，你根本上就唔系嗰个方向嘅人，你哋都唔叻，你哋点会突然间可以喺几个月之间，你识得走去买股票，你识得去投资，你信唔信得？你真心谂下，你信唔信得过你自己先？
1: 系
0: 系啦，咁所以真系尽量，我唔明点解，或者我会好好奇点解嗰啲人会突然间同我讲去炒股，或者佢去买股票咯。
1: 系，
0: 我听完之后我都觉得，就我讲解唔出声啦。我睇我啲朋友讲，你而家会买股票唔系啩？即系对我嚟讲，我觉得佢完全距离之外嘅嘢嚟嘅。
1: 系，
0: 好啦，第六个啦，就系无效嘅社交生活。系啦，佢话因为呢一啲其实简直就系浪费时间。因为可能你出到嚟，你只系讲一啲好无聊嘅嘢。
1: 或者同
0: 冇关同样嘅嘢，
1: 我觉得无聊嘅嘢都唔紧要，可能系根本嗰堆人你都未必想见。
0: 系，
1: 即系如果你系同想见嘅人咧，我 no matter 嗰啲嘢几无聊都好咧，你都会开心嘅。即系你走咗，我反而点样评定嗰个系无效社交呢？就系当你走，即系散咗之后啦，你会觉得我系浪费咗几个钟，或者我唔知头先嗰几个钟系做咩，或者觉得咩嗰餐饭系嘥钱。咁嘅时候，如果你有呢一种感觉嘅话咧，我会觉得下次可能都系同一班人约嘅话咧，可能睇下点样回绝佢会比较好少少咯。即系除非有利益关系，即系一定要出去应酬啊，咁样就冇得讲啦，系咪先？如果唔系，如果系纯粹系自己生活圈子，但系如果你唔 enjoy 喺里面咧，我会觉得真系会唔会唞一唞会比较好啲咧？咁样咯。
0: 我唔知啊，我成日都唔识推噶，我就宁愿唔出声复咯。
1: 哦，即系唔复，
0: 系啊，跟住俾人 delete 咗咯。喺个 group 度，因为成日唔复啊。好啦，之后落嚟啦，无视或者忽视自己嘅健康，這個、呢个咧，我想讲，尤其是系后生嘅一辈，有好多人或者努力要打拼，我觉得我而家要好努力做嘢，我要搵钱嘅时候嘅人，因为呢班朋友咧，佢哋唔会 focus 喺嗰度嘛，系啦，永远将健康会觉得呢一样嘢得啦，摆到后边，
1: 冇咁快嘅，
0: 系啊，
1: 但系先啦，
0: 但系其实成日都讲健康呢样嘢最系你估唔到嘅，
1: 系，
0: 所以大家真系千祈唔好啊。另外总系咧会原谅一啲伤害自己嘅人，即系佢第一次伤害你，OK，第二伤害你 ，OK，第三次你仲 OK，第四次你仲 OK，
1: 呢个就系真系摆把刀落人哋度啦，完全系系啊，即系如果佢伤害得你一次嘅时候，我觉得真心对你嘅人系其实。你有少少唔开心佢都驚啊，佢點會忍得住會伤害你啊，所以佢如果會选择伤害你嘅话，其实佢冇将你当係一个真心朋友，或者冇将你放喺心里面。咁嘅时候你人有好多选择嘅，你唔一定係一定要呢个朋友，或者唔一定係一定同佢相处㗎嘛，係咪先搵一个值得嘅人比较好啲囉。係啊。
0: 对我嚟讲呢，我会觉得係一次半次或者无伤大，佢冇心，唔係无伤大，冇心。係，我明白，我反而觉得呢啲原谅嘅，但系如果即系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你摆到明 feel 到佢刻意噶咯，你刻意嘅话，你仲心长远啊，咁就唔好再远啦。
1: 但系唔系啊，我发现一样嘢就系点咧，因为人同人之间嗰个接受嘅尺度唔同噶嘛。细个嘅时候都会谂下，可能佢明知故犯，我先会唔原谅佢，或者我先会疏离佢。但系有时咧，有啲嘢系咩咧？可能嗰个人比较口沫遮拦嘅。但是他每一次讲嘢的时候，其实你都是会觉得不舒服的，即或者他都会 你都会觉得他攻击你，或者其实就算他没有想过攻击你，但是你听到他讲那句说话就会自己内耗或者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都未必可以很长时间跟他相处，因为其实本身两个人表达出来的东西就不同，或者他每一次都会踩到你不开心的点的时候，你越来越跟他相处的话，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开心。
0: 是啊，认同啊。最后一个啦，过度依赖其他人。
1: 哦，
0: 是，那我都觉得这个是的，因为 對自己唔好，對對方都唔好，對對方就覺得你做乜嘢成日咩都要楞住我，或者咩都一定要我幫你，點解我好似老鳳幫你嘅？咁、自己咧就會覺得就係、其實呢樣嘢對自己都冇用嘅，唔好處嘅，就係、你好冇安全感啊！如果嗰個人突然間我飛咗啦、移民啦，或者我突然間嗰個人唔再係你生活圈子入面嘅其中一個朋友啊！咁你点啊？你会企咗喺度嘅，所以凡事有好多嘢唔好过分地去依赖其他。
1: 我觉得应该系要依靠，唔系依赖。即系依靠系真系可能喺你需要嘅时候，你挨一挨，蹦一蹦。但系你唔好成个人摊落去当瞓床褥咁样咯。系啊，即系可能佢系你嘅一棵树、一条柱，可以俾你喺攰嘅时候歇一歇脚。但系你就真系佢永远唔会有任何一个人系好似你张床咁可以永世咁包住你咯。一定要自己学识点样去处理一啲真系自己嘅问题啊！
0: 系咁呢九个咧就系好容易会即系自己破坏自己嘅一啲坏习惯啦。咁、如果作为 Siri 或者作为我嘅话，我哋不如个人都谂一个你觉得点样去即系最差嘅一个坏习惯啦。我自己嘅话咧，其实咧我就一定会系乱咁食嘢啊！我明知嗰样嘢系唔食得嘅，即系我意思唔食得嘅意思，即系对我嚟讲，我身体唔食得嘅。即系例如我哇疯狂食炸嘢，我知道唔得噶，我承受唔到嘅。又或者我知道我自己因为我成日有长期胃炎噶嘛，慢性胃炎，咁、我就知道我个胃其实好脆弱嘅、我唔可以疯狂地快速霍一声食啲嘢落个肚嘅，跟住就会剧痛啦。
1: 系，
0: 但我唔会理咯。咁呢个系我觉得我自己唔应该嘅坏习惯嚟嘅。
1: 我嘅坏习惯系多管闲事咯。即系食太八卦，即系明明唔系自己嘅嘢咧，又要理人，即系可能人哋都未必需要你帮啊，走去帮。咁有好多事嘅时候，可能反而系咁样会令到自己唔开心，或者会令到自己可能更加系有啲实质性嘅伤害咁等等咯。所以我觉得，做人都系唔好咁八卦好啲。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说，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美国与伊朗据报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

0: 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48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55美元，卖出4,085.31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来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6度、东经11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汉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谢你。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踏入新一个月份，欢迎你今晚继续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继续在音乐说找到有艾力的出现。先开始带给你一个对于他来讲一个非常开心的月份，又会开红馆演唱会，还会跟这么多观众一起去过生日。Jason 陈柏宇带来全新作品《旧酒新瓶》。

0: 有啲事情需要自己不断去提醒住自己，鞭策住自己嘅。带嚟嘅有红雀立，一次一次提自己。而今晚咧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位歌手朋友啦，都认识佢好长时间啦，亦都 keep 住有佢自己嘅创作作品带到俾大家。嗱，而今晚开始咧，要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嘅，过去几个礼拜啦，几个月时间啦，大家都会见到12点钟呢一节出现一位歌手。陣間一點鐘嗰節又會有另一位歌手，咁但係我咧就衡量過，有啲 fans 啦、樂迷啦，尤其年紀輕嘅咧，都未必想要為咗聽自己偶像嘅訪問而捱眼瞓，去到咁夜瞓嘅。咁所以咧，由今個月開始啊，即係由今晚開始咧，我哋將會將兩位嘉賓朋友咧分別喺禮拜三同埋禮拜五晚出現嘅，咁都係喺節目嘅頭呢一個鐘頭。咁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聽到你偶像嘅聲音啦。而今晚出現嘅有佢啊，
1: 音樂說一期一會。

0: 有我 Cass 黄贤。
1: 欢迎晒啊 ，Cap！
0: 多谢 ，Hi， 大家好啊，爱王燕啊。
1: 最近我见你都哇，好多搞作啊，啱啱又出碟啦，好大盒啦，
0: 系好大盒啊，
1: 阵间
0: 份量
1: 系啊，好有份量啦、啊。跟住先前系完成咗呢个香港站嘅音乐会啦，
0: 系冇错，
1: 都马不停蹄，定系松一口气。
0: 都有嘅，系反而有一种感动嘅感觉咯，即系觉得 achieve 到呢一样嘢都 OK 啊，咁样咁系成个过程，因为好似准备呢只碟咧，由零开始咧，系已经过咗三年啦，差唔多
1: 三年添啊，
0: 所以点
1: 样两年添？
0: 三年就差唔多，因为我系嗰啲咧出完碟咧立即就要做下一只碟嘅人，咁所以上一次四八九一。就已經大概三年前啦，咁其實喺出咗隻碟之後，我就已經開始着手做緊下隻碟，所以其實成個過程大概就三年咯。
1: 嗱，應承我先，下隻碟唔好耐過一次世界盃，好冇？
0: 世界盃幾多年？兩年、啊？
1: 四年啦、啊，親。
0: 嗱、哦，會努力，我努力。
1: 係啊，嗱，你唔好跟住好啦，完成呢隻碟，咁應該新呢個 project 開始啟動啦。四年先今次可以。
0: 係大家嘔血，大家係咁叫我，快啲開即出碟啦，等咗好耐。
1: 因为其实你是不是要出碟和开 show 的步伐差不多是同步住咁去噶嘛？
0: 都是啊，都是，其实是夹住的，即是出碟的时间是有就翻我哋嘅 show 几时发生咯。
1: 咪就系咯，即可能某程度上我又唔舍得要咁耐先睇一次你嘅 show 咯。
0: 系嘅，都系嘅。虽然上年就因为专注做个 tour， 成日唔喺香港，四围走，跟住今次就翻翻嚟，跟住就咁不如快啲做埋只碟去啦。大家都系咁打锣打鼓想要啦。咁所以点解出到嚟只碟咁大份就系我成日都觉得而家可以出到实体碟系唔容易嘅，而我自己。去買一隻實體碟，我都好希望嗰隻實體碟係有一個收藏嘅價值。咁所以既然都歷練咗即係呢個三年啦，咁同埋喺呢個 project 裏面每一首歌其實都代表住某一種嘅情緒。因為就我經歷完嗰隻情緒之後，我發現我透過音樂係可以比較容易啲度過到嗰一種情緒，所以我都好希望聽眾們都可以有呢一種感覺，咁所以逐個逐個情緒擺埋一齊，咁可能好複雜啦，可能有啲好沉重啦，但我哋希望咧，大家可以一個輕鬆少少嘅形式去面對翻你自己嘅問題啦，咁所以成個盒咧就變咗好似一個開心樂園餐咁樣啦，裏面有好多玩具啦，有好多好 colourful 嘅嘢，咁直頭有一啲似嗰啲立牌啊，即每首歌代表住一個公仔咁樣，俾大家去組成一個自己嘅派對場所咁樣咯。
1: 啊！你講起又真係似喎，即係以前咧，即係買嗰啲餐咧，大家打開之後就係會砌好多唔同嘅公仔，最好你集齊成套咧，就擺喺屋企一個 corner。
0: 係啊係啊，就係想大家咁樣做啊！
1: 我見到我而家打開社交平台咧，都見到好多唔同你嘅 fans 咧買咗呢碟之後咧，我見最多人嘅做法就係將你好多唔同嘅 single 擺落去裏面。
0: 係啊，我哋都係因為出呢隻碟，我發現大家好喜歡我出 single 嘅，因為每一隻 single 咧都係會有 demo version 或者係 version， 咁出完之后都有同大家讲话，我会俾一个归宿大家嘅 single， 咁所以大家系可以摆喺里边嘅。
1: 咁所以呢一个就系一个黄贤之盒啦，
0: 冇错，屋企咁样
1: 系屋企，大家将所有你嘅珍藏品同黄贤有关嘅嗰啲演唱会飞啊、剩啊、影过嘅相啊 print 出嚟摆晒落去里面。
0: 即系阿婆咧唔使搵月饼盒啊，婆婆中意用月饼盒收埋，而家我直头准备埋个盒俾你，
1: 准备晒好俾大家啦。咁今次呢、這个即叫做系一个嘅特别版啦、
0: 啊，
1: 我见有啲朋友都话会唔会之后就买断咗货之后就冇咗呢个版本噶啦，会唔会系？
0: 都我哋系谂住唔再加印，
1: 哎呀，
0: 系啊，暂时谂住唔再加印，
1: 即可能之后就系平装版咁样，
0: 都唔知会唔会、
1: 哦，可能都冇添啊，
0: 可能都冇啊，咁再倾下先，因为都有听到大家嘅意见，但我哋冇特别去谂咯，
1: 嗯，
0: 系啊，
1: 因为大家都珍而重之，因为我好认同而家大家买一张专辑翻屋企咧，个珍藏性系最高嘅，
0: 系，
1: 因为而家其实。大家真係有 CD 機喺屋企嘅，可能未必真係咁多，
0: 是是是，
1: 但係會係 for 我支持一個歌手嘅最實際一個行動咯。呢、這個係一個，
0: 咁我都知道買碟呢個動作。

0: 站咧系灵石黑色嘅。
1: 哎呀，冇见过噶。
0: 系啦，冇见过佢出现嘅。而你就咁而家你上网去买啊，或者就算你上任何平台听啊，上网嘅连线嘅全部都听唔到嘅。
1: 系冇错。
0: 只有实体碟嘅朋友
1: 才。只有实体碟。
0: 啊，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呢？
1: 因为啊，都真系要感谢而家仲会买实体碟嘅朋友，系困难嘅，我觉得，因为土地问题啦，都明白啦，大家同埋实体碟，我觉得系一种多咗一种可以珍藏嘅价值，咁所以我想增加去大家即系觉得攞住更加有珍藏嘅感觉，就特登再摆啲 extra 嘅 tracks 喺里边咯。

0: 咁今次啦，点解会揀咗呢一个嘅专辑嘅名字
1: ？Sing along with her，、
0: yeah.
1: 因为我觉得我好想同大家一齐合唱先啦、啊。做咗咁多 show 啦，尤其是上年走咗 tour 咧，或者自己睇过咁多嘅 festival 咧，我都好喜欢大合唱嘅环节，好中意嗰种感觉，好中意嗰种氛围。咁所以喺我嘅 show 咧，成日都会同 fans 们一齐大合唱啦。咁除咗大合唱之外咧，因为呢只碟真系我哋喺早期去筹备嘅时候咧，系希望每一首歌都系为你。

0: 的某种情绪去发声的，即例如劈头一来的谎言呢，就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太自卑啊，或者是觉得自己不配有一个称赞，但其实大家可以生活到而家已经是一件好叻好叻嘅事，即系唔使一定要好伟大嘅事先至值得称赞、嗯。其实冇乜事发生，你都可以赞下自己，因为你真系好犀利。咁所以嗰首歌就系为大家去称赞自己啦。咁、嗯、而诸如此类，每一首歌都有住呢啲咁嘅意义啦。咁所以想同大家一起唱呢样嘢出嚟，我唱嘅时候或者我听歌嘅时候，我会发现我嘅某一啲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系会得到少少嘅舒缓，因为我可以喺音乐里面得到力量，令到我可以去再面对翻我嘅唔同问题啦。咁我都好希望各位嘅听众或者 fans 去听我嘅歌嘅时候，虽然我唔可以帮你解决你本身自身有嘅问题，但我希望我可以俾到一个力你，俾一个情绪抒发嘅窗口嚟，你同我一齐去唱啦，或者我俾一个勇气你，你翻翻转头，你可以好好地去面对你嘅问题咯。
1: 嗯 ，OK， 呢一个功能性啊，
0: 系
1: 就咁讲出嚟，好似好轻松，但咧其实我觉得系个意义好大嘅，呢、
0: 嗯、
1: 个系，即系我觉得大家每个正常人，大家生活都会有自己唔同嘅难处喺度噶啦。咁、
0: 嗯嗯、
1: 但系当好似就系你开个 show 咁样，我见到、嗯哦、大家一齐唱歌，一齐玩得好开心咁样，唔、嗯、代表你完咗个 show 呢两个钟头之后，你嘅烦恼会消失晒，唔会嘅 ，sorry，
0: 系
1: 佢仲会喺度，但系俾自己有翻个缓冲区，俾自己搵翻到个情绪嘅抒发先咯，我觉得呢个系好好紧要。咁、而今次呢一张碟啦，如我头先咁讲，一个形容好似一个地铁嘅路线图咁样，
0: 系
1: 系啦，即系伴随住黄言过去呢三年多时间嘅音乐轨迹，出现过呢首歌、呢首歌、呢首歌，有冇个先后次序？点样排嘅时候嘅小心思呢？
0: 我哋嗰个排法咧，都真系有谂过嘅，有谂过几款，即系会唔会系跟音乐性质快歌慢歌咁样分开啦？但系后屘咧，我哋决定是用出歌的先后次序，因为发现我们原来出歌的时候都已经铺排了那一个的情绪，我们会面对的问题，然后下一个要怎样去承接住，而在 musical 上面都是承接到，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那个次序就是我们这碟出歌的次序。
1: 哦，那其实望返转头就好像走一转时光隧道这样的
0: 吧。是啊，就是这两三年的时光。
1: 那是不是你在做唔同嘅創作、唔同歌去發布嘅時候、
0: 嗯，
1: 其實都一路好似就係伴隨住呢三年時間，你所想去表達嘅信息，那個心路嘅軌跡一路咁樣走過嚟咧。
0: 都係啊！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哋做一隻碟，即係我自己啦，我同團隊啦，我哋可能喺 day one 我哋會有一個大嘅框架嘅，但係嗰個框架咧係我哋會跟住，但係裏邊啲嘢係會一齊成長嘅。我覺得呢個係幾恐怖，即係又唔可以話恐怖嘅。好奇怪，因为当我哋自己成长紧嘅时候，我哋发现我哋自己去望某一啲嘅问题，嗰、那个嘅价值观、嗰、那个态度或者嗰个睇法都会唔同，而嗰样嘢系会即系显示喺我哋嘅作品里面。咁、所以虽然个框架系喺度，但系里面啲嘢系会同我哋一齐慢慢长大。所以到而家我听翻最初嘅黄言嗰首歌，可能我嘅睇法又会同两三年前多咗一阵咁样样嘅。
1: 咁所以成日觉得就系每一首歌就记录住当下咯。系
0: 啊，
1: 即系呢个想法可能会不断随住自己年纪成熟，会有唔同变化嘅，会有新嘅 idea 出现嘅、
0: 嗯。
1: 但系就起码记录住就系2024至26啊，系啦，我见到只碟上面写住明啦，
0: 系啊，
1: 24至26嘅呢一段时间，黄言嘅一啲嘅想法摆咗喺今次嘅专辑里面啦。咁、而家去到咗碟嘅最后一首歌啦，亦都正正就系而家最新嘅一首派台歌啦，就系、是、派对后派对。
0: 系。
1: 点解会用呢首歌为成个音乐呢三年嘅旅程画个句号？
0: 我觉得佢首先对于好惊去派对嘅人嚟讲啦，即系我啦，我系会我发现我开心完之后，我要自己去独自面对翻所有嘅情绪，嗰样嘢都系去翻自己度。咁、所以即使你唔系一个社恐嘅人，你可能喺派对嘅过程，你会好开心啊。但系当你离开派对嘅场所，其实你都系会得翻自己，你都需要去面对嗰一个问题。但系点解你都需要派对呢？就系、其实嗰样嘢就系俾咗一个力你去面对你嘅问题咯。咁所以派对后派对有少少就系我哋呢两三年嘅一个心路历程啦。我哋

0: 中间经历好多嘢啦，可能我哋可以一齐去睇啦。但系当成件事褪翻后嘅时候，你发现即使我身边有好多人一齐，但系去到最后都系得翻自己去面对嗰种孤独感。不过唔紧要，里边系有力嘅，即系你成个过程嗰一个嘅派对呢两三年所有嘅歌，其实就系俾到一个勇气同埋力量你去面对嗰个好似好恐怖嘅嗰一件事或者嗰一个情绪咯。
1: 咁喺每一首歌你创作嘅时候啦，都应该系带住唔同嘅事情啦，喺你生活上面出现啦。咁而家经历咗呢三年时间，完成咗呢张专辑，你会觉得嗰啲嘅心结或者嗰啲嘅心事叫 settle 好未啊？
0: 一啲啲咯，我觉得系有啲系会伴随住你成长，佢依然都喺度嘅。有啲就你拧转头望翻，哦，其实都不外如是啫，即系都系咁样嘅一啲小 case 啦。咁但系可能去到某一个时候，你再望翻嗰啲你以为而家系小 case， 但系可能某一啲时候佢又会变得好大，即系都系呢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哋成长睇唔同，即系唔同阶段，我哋将唔同即系会有唔同嘅 focus 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都不会有完全解决的一个时候了。

我而家望住啊咁多个歌名啦喺呢张碟里面嘅时候，我会感觉呢三年会唔会已经系算系 Kev 比较开心啲嘅 bright 啲嘅嗰一面嘅你自己咧？因为我就咁睇啊，由开始黄言啦，跟住告白前啦，跟住大笨蛋啦，去到琵琶。

0: 都系比较开心嘅 fight 比较多少少。
1: 嗯，我谂系会更加赤裸地去面对自己，兼且系更加愿意展示俾其他人睇嘅呢三年咯。
0: 嗯，
1: 即系喺4891啊、黄言说啊，又或者黄言说九龙痕迹嘅时候咧，我对自己系有一个几大嘅框架嘅，即系4891都系，但系4891因为系在文學的創作，所以中間是隔了一陣文學，我在文學裡面去看回自己，是對自己有一個框架，覺得自己有些事可能做不到，但是當這三年逐個逐個情緒去面對的時候，就發現那些框架是我自己畫的，即身邊的人是會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可能佢哋會覺得，你可以嘗試到呢一種嘅曲風，咁我就因為我係唔認輸嘅人嚟嘛，即係好鬼好勝啦喺呢一方面，我覺得我要做到，我點都會做到。咁當大家覺得我做到嘅時候，我死都會做到。所以以前嗰啲 show 咧，佢哋話有跳舞，因為我會好嘈好嘈啦，即係我唔會跳舞噶咁樣。但我知道，當我走唔甩嘅時候，我都會練好佢啦，咁樣即係會有呢種咁嘅感覺啦。咁但係我甩咗添，我突然之间唔记得咗我想讲咩添，都谂下先。
0: 呢个创作嘅几只碟之后，有冇开心咗？点样懂得表达咗？
1: 系啦，侧边嘅朋友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之后我愿意去尝试，我发现我嘅框架 set 得太劲啦，咁我就慢慢开始拱开我嘅框架去试多咗，所以例如啦，我嗰种好麻甩嘅样啦，我嗰种好阿婆嘅性格啦，我以前系以为我唔可以俾人知噶，实在系太样衰啦咁样，咁但系咧侧边嘅同事咧就会觉得咪俾人知咯，冇所谓噶，咁所以慢慢甩开咗呢啲嘅框架之后，就会大家见到好似立体咗，即系唔系净系以前嗰个文青嘅王儿。
0: 因为你点解你讲翻呢几张专辑嘅名嘅时候咧，我发觉，哎呀，原来我真系由你最早期阶段系啊，一路就好似伴随住呢咁多年时间，听住你嘅作品一个唔同嘅进化咁样，你会觉得由黄言说阶段去到 Sing Along 而家最新呢张专辑嘅时候，嗰个创作嘅你。有冇都好大唔同啊？喺音樂上面創作
1: 有啊！我喺黃言說嘅時候咧，嗰隻碟有大部分嘅歌都係我出道前寫嘅。我出道前寫歌，或者我出道初期，其實喺九道痕跡前期啦，寫歌嘅方法咧都係我開住個電話，我吉他掃由頭到尾錄一轉，好聽喎、我就用。唔好聽喎，少少唔好聽喎，成手抌，即係我直頭連執都唔想執啊！咁但我記性超差，我抌咗就真係冇啦。咁然後嗰陣時就係呢個狀態啦。到中間九道痕跡開始同唔同人去合寫歌嘅時候咧，咁我就發現，咦，原來我對於唔同嘅音樂底，我係會哼到唔同嘅 melody 出嚟嘅、哦，即係原來我嗰個想像力就係限制咗喺我攞住支吉他喺度掃嗰幾個 chord 咯、哦。咁、再慢慢發展落去咧，而家係有時咁啱嗰下我有啲感覺，我就自己哼一啲 melody， 之後再 develop 成一首歌，又或者我而家係懂得去改 melody 咯，即系我写完，以前系一种好萌塞嘅位置，就系、是、我唔会用电脑再改嘅，我就咁用电话一下一 t 过咁样录啦。但系而家系会觉得有啲位置可以再抡下，再好听啲，咁就会细执咯。
0: 嗯，因为我会喺你啱啱呢次嘅音乐会上面咧、都有拣翻啲喺黄言说时期嘅歌去唱咁，其实，哇，那个感觉系。是会有啲返嚟嘅感觉。係啦，而点解会有返嚟，就好似大家都会听得出，就而家嘅黄言係会成熟咗啲。係啦，同一开始嘅时候曲风係会有啲明显分别嘅咁样。但係我又会觉得当你唱返嘅时候，有几觉得喺香港嘅乐坛当中、你係几独一无二地係有呢种味道去 carry 到呢啲歌。所以有某程度上，虽然见住你嘅成长，你嘅成熟，但系又唔想你甩咗嗰阵味咯，会。
1: 啊， 好好啊，好好啊！我最近做嗰個 show 啦，即系 Here There Everywhere 啦，咁即系細蘇去做導演嘅。跟住細蘇佢做之前咧，佢系有幫我聽曬我全部嘅歌啦。跟住佢又話，其實我好中意你第一隻碟嘅歌，即系佢話嗰個就係

0: 好直接咯，就是、所有情感都好直接出咯。即系佢话而家嘅歌都好听，但系嗰阵时嘅歌系多更加多好直接嘅嗰一种嘅情感咯。咁、所以我都觉得诶好、开心喎！即系原来唔同阶段写嘅唔同歌，即系大家都会喜欢。可能我就系一个精神分裂嘅人啊，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面向，睇下嗰一轮系处于乜嘢嘅状态，乜嘢嘅面向写出嚟嘅歌都会唔一样咯。
1: 又或者可能你喺台上面嘅视觉望到台下好多面孔，都系好多年噶啦。其实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即系大家原来啊，好多个 show 都会有嚟睇嘅时候，即系证明好可能喺你好早期阶段嘅音乐已经吸引咗佢哋入嚟咯。
0: 系啊，有啲系出道前已经喺度，所以系好感动啊。

0: 其实今次咧，我喺你嘅 show 上面咧，我其中一样几开心嘅嘢就系、是，我见你唱琵琶，嘅时候咧，系全场大合唱气氛开心到不得了，
1: 我都好开心、
0: 啊。因为我会成日觉得咧，一个歌手遇到一首歌系可以大合唱，而台下又真系识跟住唱，全场气氛好开心，系好可遇不可求噶。
1: 系，我都觉得系。
0: 系啊，
1: 同埋我觉得。因为好多人都以为我的 show 很安静啊，因为大家以为我很静，其实
0: 首先你不会跳舞啦，
1: 系你一定不会跳舞的我
0: 你打死都不跳舞噶啦，
1: 我会跳舞噶，
0: 系啊，想睇跳舞嗰啲出嚟咁样，
1: 我因为门口太近了我怕你哋走啊，系咯，唔会跳舞啦，咁但系咧，大家以为很静啦，咁但系其实唔系啦，好嘈啦，咁亦都大家以为我的 fans 很静啦，咁但系喺上年走 tour 嘅时候，我发现喂唔系，叫佢坐低，佢哋系会。有啲痕嘅，我真係好想起身。
0: 有啲癲添㗎，其實係。
1: 跟住我就發現，原來佢哋嗰個嗌嘅力度啊，佢哋嗰個投入度都比我不弱嘅喎。咁所以就喺上年就有出咗好多唔同嘅即係可以同大家一齊大合唱嘅歌，《琵琶》就係其中一首。但我係冇諗過咁新嘅歌，大家會咁踴躍地、咁大聲地一齊唱咯。呢個係好感動嘅畫面嚟嘅。
0: 其实而家会唔会既然有个即系成功嘅一首作品出到嚟嘅时候，会可以攞到当中呢啲元素之后，可以再做翻多啲呢类型，让大家都可以咁开心、能量满满嘅歌？
1: 我发现大家系中意我唱一啲能量感强啲、有节奏感啲嘅歌。
0: 呢个其实我本身都几谂唔到噶，
1: 系咪啊？
0: 即系一开始就系话
1: 天光前开始
0: 文青系歌手。

0: 有啊嘛。但係文青係歌手，大家就 suppose 頭先你所講嗰種，大家比較靜態少少嘅。咁但係可能真係天光前開始。
1: 係啊，我都冇諗過。其實
0: 因為琵琶俾到我嗰份力量都係似天光前嘅。
1: 係嘅，係似嘅。我出琵琶嘅時候，大家都話好似天光前嘅，因為原來我自己係中意聽呢啲歌嘅，即係呢個又係自己俾嘅一個框架。我以前出道之前，我中意聽周杰倫啊，我中意聽盧廣仲啊、陳以貞啊嗰啲比較周杰倫就 pop 啲嘅，但係陳以貞、盧廣仲嗰啲就靜態啲、文青啲啦。跟住最初嘅時候我就諗，我要寫呢一類嘅歌。咁但係到入咗行，跟住發現自己嘅音樂嗰個視野唔夠廣嘅時候咧，咁就開始去聽好多歌啦。跟住聽一下就聽到，我好中意啲好 band sound 嘅嘢，能量感好強嘅，節奏感好強嘅歌。跟住自己嘗試去寫嘅時候，又發現因為我真係中意，所以我寫到咯。咁所以就有天光前啊、琵琶啊、大笨蛋啊呢一類型嘅歌咯。
0: 咁好啦，而家呢一个阶段去到一个圆满嘅尾声啦，
1: 系
0: 开始咗新一个 project 嘅谂法未噶？
1: 开始执整紧啲 demo， 开始再写紧啲 demo， 因为上年走 tour 咧翻嚟系有写咗好多好零碎嘅 demo， 但系都未整合成一首歌嘅。咁同埋我觉得都要理顺下，谂一谂到底下个 project 想做咩咯，所以已经着手开始工作紧啦。
0: 哦，已經著手啦，冇得俾自己放個假去個旅行先啦。
1: 我諗完成感啲，有個大方向先咯。我係一個工作狂嚟，因為
0: 即或者可能你出 trip 嘅時候，個腦都係諗緊，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咩主題啊，
1: 真係啊。
0: 都可以嘅，我覺得，因為我都係個咁嘅人，我又唔可以，係啊，我又唔可以 ban 咗話咁樣就好慘，某程度上
1: 都唔會嘅，自己 enjoy 嘅，
0: 都 enjoy 嘅，但係要識得俾自己放空，有時候都係一個注翻滿啲創作能量嘅，好重要。
1: 要打開咯，先至有位俾啲靈感入嚟咯。
0: 係咯，好啦，咁下次傾嘅時候應該就係你嘅新碟。嘅方向啦，
1: 系
0: 啦，嗱，我而家記住啊，今年係有世界盃嘅嚇，同我大家 mark 住，大家 mark 住，黃然下張碟，下個 show 唔好俾佢下個世界盃先出現啊！
1: 世界盃前，
0: 好啦，下次見啩
1: ，thank you， 拜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1点，升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07美元，卖出4,071.95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喂，我系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噶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俾你呢两首作品，两位都系非常之有实力嘅男歌手。先有 MC 张天赋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以及周杰伦《算什么男人》。

若果有啲说话难以启齿嘅，不如透过音乐去分享啦。先有侧田嘅男人 KTV 以及胡子彤，男人难以说的话。

送上嘅呢份祝福可能系有啲心酸噶，但呢个系最后一个封道。先有黎明嘅《赤脚男人的山谷》，以及陈奕迅《婚礼的祝福》。

今次揀錯可能係自己眼光差啦，希望下次你會揀到個好嘅。先有 Candy 王家晴、燈神以及 Twins 吊架。

所有嘅片段喺脑海里面一一出现过，所有嘅片段我都以为男主角系我嚟噶。先有 Ryan、蔡俊彦死因不明，以及李克勤，哪个应该是我？

嚟紧好快脆，佢都会喺一期一会嘅环节出现噶。Paula 欧子林有呢首《楼梯等你》，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嘅有师兄刘浩龙《二等天使》，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很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在北京，国防部上月底回应有关提问时，发言人张晓刚指出，提丰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呼吁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79美元，卖出4,070.5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

0: 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冲绳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冲绳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冲绳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冲绳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七月二号嘅晚上，依家系凌晨嘅2:07。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唔知啱啱过去嘅呢一个假期，大家点样过呢？我自己就冇乜做啲特别嘅嘢啦。做完节目翻去瞓醒，已经系晏昼，跟住出咗去行一阵街，跟住就准备今晚嘅节目。虽然冇乜做啲咩，但系都过得几舒服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好嘅假期，可以休息一下。

开始今晚的节目，先有林奕匡的《时日休息绝不工作》，跟住拣嚟 Manson 张俊桥。今天我不想做嘢，希望啱啱过去7月1号的假期，大家都是可以好好休息，亦都唔使做嘢啦。我谂假期大家都想瞓到自然醒嘅，趁住假期瞓多啲，休息多啲，补翻平时唔够嘅睡眠。

假期就系想好好瞓一觉，瞓到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样。嚟自林宥嘉《自然醒》。放完一日嘅假期，又想再放多日。人就系咁样。蔡健雅，好想放假。

听落去好有假期感觉嘅一首歌曲。纵使今日唔系星期日嘅朝头早，不过都拣嚟咗 Maroon 5嘅 Sunday Morning， 出自于佢哋第一只嘅专辑，亦都系一只我好鍾意嘅专辑，叫做 Songs About Jane。

0: 唔知大家会唔会有一个收埋咗唔俾其他人知道，但系你好中意去嘅地方呢？拣嚟咗 Ken Somewhere Only We Know。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一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送俾大家嚟自 Twins 嘅《熱浪假期》。我谂啱啱过去嘅七月一号，大家呢一个假期都真系好感受到嗰股热浪啊！睇到热，同大家睇埋天气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呢排嘅天气又热啦，又成日落雨，大家都小心身体，亦都带定把遮出街。

佢话我鍾意休假，不过有边个唔鍾意休假㗎？嚟自梁咏琪，我鍾意。每个人喺假期鍾意做嘅嘢都应该唔同嘅。不过对于我嚟讲，我觉得最紧要就係要自由自在，好似一条鱼咁样喺无际嘅大海里面游下游下。非常之舒服嘅感觉。呢种舒服嘅感觉就係假期最需要㗎啦。你知任贤齐版本嘅呢一个《我是一隻鱼》

0: 好想好似一条鱼咁样自由自在，亦都喺游下游下嘅过程，将一啲苦恼忘记咗佢。呢支音燕砌，我是一只鱼。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54。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头两个小时都是一些跟假期有关的歌曲。提到假期，我想很多人都想去一个旅行，周围玩一下，放松一下。

0: 结束第一个小时节目，有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新闻过后，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

0: 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于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指，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路透社引述网上流传的非官方失踪人口名单报道，估计仍然有大约40000人下落不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6点起全国哀悼7日。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 2-1 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彭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6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不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5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8美元，卖出4065.39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

0: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06，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今晚头两个小时的节目去到4:00，揀了一些跟假期有关的歌曲送给大家。

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有 All Saints 嘅 Black Coffee， 跟住有 Sabrina 张曼莎 Americano。唔知大家假期嘅时候中唔中意喺屋企，又或者喺 coffee shop 叹翻杯咖啡咧？我觉得就算你唔饮咖啡，得闲去下 coffee shop， 睇住小说，食少少嘢，听下歌，都系一个好好嘅享受。你是 Robin and Candy。

闷听一口一。唔知今晚点俾大家听嘅歌，你哋又觉得啱唔啱听呢？点唱机，佢系林忆莲。

夜晚听到觉得特别浪漫的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点唱机》。不如点啲 City Pop 俾大家听下，有嚟自 Aga 嘅 City Pop。

0: 如果是花灑儲水式電熱水爐，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裝開關掣，花灑頭都不可以有開關掣的。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凌晨的3:31，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我自己都系一个几 I 嘅人嚟嘅，所以有假期嘅时候，好多时候都想自己一个人过。拣嚟咗陈柏宇嘅《一人傍晚艺术馆》，跟住仲有张柏芝嘅《一人同游》，同埋想讲嘅就系，如果要发掘嘅话，我觉得香港都几多艺术馆可以俾你自己一个人去行下嘅。如果自己一个人加埋有架车。可以有车可嘅话，都几好玩。佢系陈奕迅，人车字。

嚟自 Eason 陳奕迅嘅《人車字》，我自己就覺得有啲歌曲咧係非常之適合揸車嘅時候聽嘅，揀咗幾首送俾大家。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1，跟住落嚟呢一对乐队，我觉得好适合假期嘅时候听，亦都好适合揸车嘅时候听。佢哋系 The Beach Boys，Kokomo。

嚟自 The Beach Boys 嘅 Kokomo， 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5，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有卢广仲《100种生活》。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

0: 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机上四人当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敌对行动导致，正是调查事故原因。美军又说，涉事直升机隶属部署号航母，海军正是搜杀那名失踪机组人员。至于三名获救的机组人员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治理。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兰州开幕，主题是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视像致辞时表示，近年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城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刘国中强调，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他提到，双方要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并以人民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世界杯淘汰赛三十二强，英格兰系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十六强。开局七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里卡尼系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54美元，卖出4,030.7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3 度、东经 114.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密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14，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拣嚟咗关淑怡嘅《最深刻一次》。啱啱趁住新闻报道嘅时间咧，就睇一睇咗大家喺 Facebook 嘅 comment， 见到个听众分享咗日落嘅照片，非常之漂亮，感谢你。亦都有聽眾問啊，平時會唔會去 coffee shop 飲下咖啡呢？因為啱啱提到 coffee shop 呢一樣嘢，以前會多啲，依家就少啲，因為依家成日都好晏先起身，跟住就費事出去啦，因為太晏嘅時間，亦都費事太晏嘅時候再飲咖啡啦。不過希望遲啲有時間嘅時候都用多啲時間喺 coffee shop， 因為喺 coffee shop 嘅時候成日都係靈感到嘅時候，可能喺 coffee shop 睇下小說聽下歌，跟住就有 idea 點樣做節目啦。

近排听翻呢一首歌曲，今晚想喺呢一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嚟自王菲《流年》。

蔚蓝残酷游戏，人非草木，面对感情这个这么残酷的游戏，难免会有伤心的时候。但是有伤心的时候，证明你深爱过，证明你为感情付出过。

0: 斯凯奇的男孩像你。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7月2日凌晨的4:38。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每次的节目由凌晨四点钟去到清晨六点钟，都是 Matthew 的回忆精选的环节。这个环节揀了一些我很喜欢的音乐，希望透过歌曲和歌词勾起你们的回忆。不知道今晚的歌曲又有没有勾起你们的回忆呢？

先有古巨基的爱神，跟住揀嚟周杰伦明明就。跟住落嚟有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6，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拣嚟咗侧田，命硬。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都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大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

0: 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表示，六月二十一号嘅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20.86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同2024年创下嘅纪录高0.1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同洪涝嘅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2美元，卖出4,031.8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清晨的5:11，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有来自 Lolly Talk 的他 Elka 郑子琪带来他第二首的个人作品 Block 了。

0: 先有杨丞琳的《暗涌》，歌曲改编自王菲的同名作品，跟住揀嚟 Jam 邓紫棋《泡沫》。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清晨嘅5:34，喺度同大家讲翻声早晨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嘅节目，最后揀咗一啲香港嘅乐队送俾大家。

揀嚟咗嚟自 Mr 嘅昨天，啱啱话嚟紧呢二十分钟都会系香港乐队嘅歌曲。提到香港乐队，我谂一定要揀佢哋嘅歌啦。Beyond， 不再犹豫。

0: 首先有 Beyond 嘅《不再猶豫》，跟住揀嚟 Dear Jane 嘅《多謝你自己》。要不再猶豫，對自己有信心，第一樣嘢要多謝咗自己先，肯定咗自己嘅努力，就自自然然對自己有信心啦。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4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话咁快，4小时嘅音乐节目又嚟到尾声啦。最后仲有两首歌曲送俾大家。首先有 Supermoment。

送俾大家嚟自 Super Moment 嘅《幸福之歌》。节目方面，由下个星期开始，逢星期二晚，亦都即系星期三凌晨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将会有小姜做主持；而星期三晚，亦都即系星期四凌晨嘅节目，将会继续有我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好啦，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清晨嘅5:56，结束今晚嘅节目咧，有 Pandora 嘅《善良之歌》。下个星期四嘅凌晨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00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日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是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的进展良好。至於伊朗技術談判代表團由副外長加里巴巴迪率領，他強調諒解備忘錄的各項承諾是一個整體，不能夠單獨看待。伊朗將會成立監督小組，通報涉及諒解備忘錄的違規行為。据报，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浦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未能晋级今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浦的批评。洪明浦早前宣布辞职。新华社引述韩国传媒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任命洪明浦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话足协主席郑梦辉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渎职等不当行为。报道话，洪明浦并非举报对象之一。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案件原本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其后考虑到案件的性质，交由首尔警察厅接手。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

0: 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4度、东经11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9美元，卖出40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6: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早晨，早晨，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七一假期过后咧，今日系七月二号啊，6:09，先同大家嚟睇睇今日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啦，明日啊风势增强啊，骤雨亦都会增多，海有涌浪添。星期六咧风势就会颇大噶啦，存在一定天气上嘅不确定性。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88%。每日天气都有所变化，同季节一样。

0: 四季。
1: 晨光每日一格，
2: 又是讲下波啦。有冇睇啊？英格兰、啊、世界杯32强，英格兰对刚果，先落后嘅是三狮军团，半场落后0-1啦，大家都好担心啦、啊，或者喜欢英格兰嘅理应该都会担心，喂，会唔会输波噶？英格兰从来都冇乜大赛命噶噃。结果他们有哈利简尼搞定晒啊，两球犀利啊，属于英格兰的射手，他是哈利简尼啊。咁啊，今日同大家睇下哈利简尼嘅一啲名言警句啊。哈利简尼除了在球场上面入波的效率非常之高，他面对逆境的时候展现出的沉稳和韧性都有在这里，都留了很多很经典的一些语句，包括他是这样讲的，很疯狂的比赛，我认为这种比赛是需要保持耐性的，只要坚持下去就会等到咧属于佢哋成功嘅时间㗎啦。家庭关系几好嘅佢啦，作为顶级嘅球星啊，亦都非常有幽默感，讲咗咧自己点样形容咧妻子啊，俾佢要好谦虚谦让咁样咧，学习脚踏实地、啊。佢太太同佢讲啊，就算你昨天赢了一场好劲的波，踢了一场好精彩的足球赛事，但是你都要知道朝头早醒的时候是时候换尿片了。意思就是时候打你家头细务，顾家的男人特别吸引，入波的男人更吸引，绝地反击的男人更吸引，足球真是充满着魅力的。咁啊，讲紧2-1反击的就是英格兰啦。依家咧，比利时啊又系啊吓，输足两球啊，比塞内加尔以为塞内加尔咧啊笃定晋级啦，点不知啊比利时咧发威啊吓。嗱、啊、呢粒咧比利时嘅朱古力咧真系唔嘢少啊吓，同你讲咧又系、啊、连追两球啊，搞到依家要踢到加时，咁究竟咧晋身下一圈嘅球队会系边一队咧？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啦。
0: 带嚟木匠乐队啊 ，Top of the World。

0: 早晨6:20 Carpenters Top of the World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是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4: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日几份报章嘅头版当然要讲下啦，七一回归啊，入边咧有假期啦，同埋咧无论系市民以至系旅客咧都非常享受其中啊。为咗庆祝咧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祖国咧29周年啦，超过咧3000间嘅食肆同埋商户咧有参加呢一个饮食界七一庆回归嘅优惠活动2026。琴日其实咧小弟出去做完晨光之后咧。食咗个早餐咧，都有一个七一嘅优惠，包括咧系去咗一间咧咖啡铺啊，咁啊饮住杯咖啡，跟住阿店员就同我讲啦，佢话啊七一嚟讲咧，我哋啊就有呢个买窝夫啊，有七一节，有冇兴趣试下啊，先生咁样，咁我谂都唔谂啊，好啊，咁样最紧要系大家开心，同埋食得开心，同埋有着数有优惠，做香港市民就更开心。咁呢一个咧，饮食界七一庆回归嘅优惠活动咧，咁推出咗各式各样嘅折扣啊，包括一啲特价嘅套餐啊，亦都有啲限定嘅优惠啊，吸引到咧大批市民咧喺唔同嘅食肆啦，咁就享用美食啊。商场咧亦都见到咧购物嘅人潮系涌涌嘅。咁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同埋 M 家博物馆咧就免费开放咗好多嘅展区啦。咁啊，不少市民同埋游客咧都如贯进场去参观啊，增进艺术嘅涵养。沙田马场亦都马照跑，继续啊，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啊，大批市民咧亦都入到去沙田马场嗰度咧，感受马照跑嘅气氛啦。系噶，我都真系好中意香港。带嚟呢首作品啦，陈美玲老师嘅《香港，香港》。

0: 菠萝油啊、蛋挞啊、港式奶茶啊，就是香港其中一啲好正好正嘅地方啦、啊。呢位歌手朋友平时都鍾意飲杯奶茶食个蛋挞。但呢段时间呢要跑步啦，啊操逼自己
1: 英利。
0: 佢嘅演唱会啊，佢校长谭咏麟啊。带嚟呢首作品《笑看人生》。早上嘅6:26，早晨啊。

将近早上嘅六点半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啦，明日风势增强，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89%。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

0: 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今日7月2号，时间来到6点34分，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有阿欧，亦都有 Yana。
2: 早晨 Yana。
1: 早晨啊欧，各位听众早晨啊，刚才回来的时候天气都不是太稳定了、
2: 开始变得差少少了，
1: 是搭的士的时候突然间落滂沱大雨，跟着一回到来港台呢又停咗雨，所以就系大家都要注意一下今日嘅天气啦，都系不稳定啦，有几阵嘅骤雨啦。
2: 因为好似上风球添啊吓，听新闻姐姐讲头先。
1: 系、我寻晚咧落街放狗狗嘅时候咧，超大风，其实系几舒服噶，跟住成日喺度行啦，好耐冇试过咧，即系有啲咁舒适嘅夜晚咁大风。系咁啊，又问一下欧啦，如果你买嘢饮嘅时候咧，你中意拣玻璃樽装嘅嘢饮啊，定系中意拣胶？
2: 其实两样都冇乜所谓嘅、对于我嚟讲，但系玻璃樽系咪咁容易开咧？呢个系一个考量之列咯。点解无端端都要谂一轮时间呢？嗱，正常香港人啊，正常香港人，咁当然你梗系最环保就自备水樽啊，自己冲茶咁样啦。咁你抌开，你话喂天时暑热喺便利店买支绿茶饮或者嗰啲乜茶乜茶嗰啲咁样，咁你一定系胶樽扭盖啦。咁但系咧，依家就多咗好多咧，嗰啲消除疲劳嗰啲饮品啊。
1: 系啊，我都见啦，好细致。
2: 消除疲劳嗰啲咧就系玻璃樽噶。
1: 系柠檬味啊，
2: 系啦，
1: 西柚味。
2: 咁我就发现咧，我有阵时架车嗰度咧就多咗几个呢啲玻璃樽。因为饮完之后就储埋一次个抌啦，咁同埋玻璃樽你真系要好小心处理啦，即系胶樽都感觉上吓、即系佢都唔系咁牙钉，同埋起码唔会打烂先啦咁样。咁就系所以答翻 Yana 嘅问题就是、我发现依家就玻璃樽同埋胶樽都有咯。
1: 所以阿欧你都系环保小天使啦，都会去回收一下嘅。
2: 尽量啦，尽量啦，尽力啦，同埋即系其实呢啲塑胶嘢都好影响海洋噶嘛。你试一次去沙滩。执垃圾，你就嗰半年一定唔会买胶樽饮噶啦，
1: 系或者一定会去回收咯，用完之后
2: 系啊，你睇下个海洋真系极多塑胶废物啊、真系。
1: 嗱、讲起塑胶废物啦，咁近排法国咧就做咗一个研究，咁好多人咧拣玻璃咧，可能系因为佢冇塑化剂啦，可能系环保啲啦，咁原来个研究话俾大家听咧。这个可能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因为个研究就发现玻璃樽装饮品的微塑胶的含量呢竟然比塑胶樽是高出5至50倍。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跟大家拆解一下啦。原来呢他就发现这些玻璃樽的微塑胶呢就当然不是玻璃樽的樽装里面找到啦，而是个盖啊。因为个盖咧系胶盖嚟嘅，如果你有印象嘅话，我哋饮玻璃，即系譬如饮一瓶奶啦，上面个盖咧系通常都系金属

0: 或者係膠嘅。
1: 係啊，
0: 咁呢一啲咧入面就好多嘅微塑膠啦。咁佢做咗一啲嘅研究嘅，發現到咧玻璃樽裝嘅可樂啦，每公升有大約103粒嘅微塑膠。咁但係如果係塑膠樽裝可樂咧，每公升得2粒嘅啫。咁另外啦，檸檬水又係啦，玻璃樽裝咧每公升係高達110粒。系啦，咁但系塑胶樽装咧得1.5粒，咁所以简单嚟讲，玻璃樽嘅微塑胶嘅含量咧，平均系比系啊，比塑胶高出都几十倍咁多。
1: 咁即刻喺度谂啦，感觉上好似用多翻啲胶樽好啲，因为微塑胶就真真正正就影响到个海洋生态。其实讲紧海洋生态就系微塑胶影响得更加仔细啦。咁所以即如果大家对保育海洋想出一分力咧，好似 Yana 咁样话斋。可能反而即系如果你真系最好嘅带自己水樽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做唔到咧，可能胶樽啊仲靠谱一啲，系咪？
0: 系要深思一下。咁、我首先解释下点解个盖入面有咁多呢一啲嘅微塑胶搵到出嚟啦。原来个金属嘅旋转盖咧，内层同外层咧都有一层嘅聚酯类油漆嘅涂层。咁呢啲涂层咧喺生产啦、运输啦同埋储存嘅过程当中咧，樽盖同樽盖之间咧，即系都系会有机会系互相摩擦啦、碰撞啦，然后产生咗肉眼睇唔到一啲嘅微细嘅刮痕。咁呢一啲嘅刮痕咧，自然咧就会跌落去我哋嘅嘢饮入面啦。咁、你饮落肚咧，就成为你肚入面嘅微塑胶啦。咁仲有一个证据咧，就系、是、葡萄酒咧，好多时候咧就用木塞噶啦。咁阿欧你可能都比较多经验啦。咁然后咧，佢就发现葡萄酒入面嘅微塑胶含量咧，又真系冇咁高嘅、
1: 哦。即系用木塞啊，或者用啲木嘅嘢就会相对好啲。系啦。直情另一个物料或者另一个 material 啦，
0: 系啦，咁就证实咗原来个金属嘅胶盖咧系会比较多微塑胶。不过头先阿欧都同我哋讲话，究竟系咪真系要留意一下转翻用塑胶咧？咁原来有啲科学家咧又跳咗出嚟会质疑啦。咁、有专家就话呢一个嘅检测方法咧，佢睇到嘅微塑胶咧个直径咧系只能够系大过20微米，睇唔到更加细嘅纳米嘅塑胶。咁、但好多时候我哋日常当中咧用到唔同嘅塑胶樽啦，或者系我哋头发嘅护理产品啦，
1: 都有呢啲
0: 系啦，都有微塑胶。咁但系呢类微塑胶咧数量多好多，而且仲系大量嘅纳米级，就睇唔到啦。可能呢一个嘅研究会睇唔到，咁所以啲人就话啊，无论系用玻璃樽好啦。胶樽好啦，你都要小心噶啦，
1: 尽力啦，尽力保护啦，做尽力做多啲保育嘅工作啦。
0: 冇错，咁最好嘅方法当然咧就系用多啲自己嘅樽啦，或者带自己嘅杯出街啦。

0: 一首嘅作品，哥哥张国荣嘅《玻璃之情》。时间嚟到6:45啦，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咧系有雷暴噶。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加，雨势咧亦都逐渐增多啊，海有涌浪。星期六嘅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咧，天气咧依然都唔稳定噶。咁大家咧无论出街啦、翻学啦、翻工啦，都留意下天气嘅状况。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系90%。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啊，依家做紧啲乜嘢咧？其实咧，我系打紧喊路，而呢个喊路咧系我特登打出嚟嘅。依家我咧系非常之精神啦，唔眼瞓啦。但系我想睇下我打喊路嘅时候，各位听众咧会唔会都好想一齐打？因为有时候咧，我打喊路，我发现身边嘅人会一齐跟住打喊路，甚至咧人哋打一个喊路咧。无意之间呢，我又会打咗一个喊路。咁所以啦，今日就嚟讲下究竟打喊路呢个情况呢係点解发生啦，亦都系点解啲人话会传染，又系咪真嘅呢？咁当然首先讲下眼瞓之前，或者我哋觉得眼瞓嘅时候咪会打喊路嘅。点解会咁嘅？以前呢科学界有一个好流行嘅讲法，就系、是、打喊路啦系因为我哋嘅身体缺氧啦。所以要大啖大啖咁样吸翻啲氧气去补充翻啦。咁但系之后咧，呢、這、一个理论咧已经被推翻咗，因为研究就发现，就算啦，你净系俾嗰个研究对象咧吸纯氧气，佢哋眼瞓嘅时候一样都系会打喊路嘅。所以缺氧论咧系唔啱嘅。咁真正嘅原因系啲乜嘢啊？咁有一个科学嘅理论咧，有个名嘅，就叫做脑部冷却理论。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哋嘅大脑运作嘅时候啦，佢会发热嘅。咁当佢太热嘅时候，就需要散热啦，好似我哋嘅大脑主机咁样。咁打喊路咧，原来就系大脑嘅散热嘅机制。

你想象一下咯，打喊路咧，我哋可以将佢拆解成会发生几个步骤嘅。第一就系、是我哋擘大口之后吸入一啲嘅空气啦。咁凉爽嘅一啲嘅凉爽嘅空气就会进入到佢哋嘅鼻腔同埋口腔，带走一啲嘅热量。咁第二啦，我哋嘅面部肌肉伸展嘅时候，咁啊，我哋譬如擘大个口、伸懒腰呢啲动作咧。其实是会增加我们头部的血液的循环，帮助带走热量。第三就是深呼吸呢，可以令到我们的心跳减慢速度，而这些的过程呢都可以降低整体的体温。所以简单点来说就是打喊咯，其实是帮助我们的脑是降回温度，开回冷气这样。那究竟眼瞓和大脑的温度呢为什么是会有关系呢？咁原来当我哋眼瞓啦或者睡眠不足嘅时候咯，我哋大脑嘅温度咧会轻微咁样上升翻。研究亦都显示啊，睡眠咧如果唔够咧，我哋嘅大脑温度咧会上升 0.5 至到1度。而大脑咧本身系对温度咧系好敏感嘅，过热嘅大脑啦就会影响啲咩啊？认知功能啦、反应速度啦、同埋警觉性啦，都非常正常啦。譬如我哋唔够瞓嘅时候，第二日咧工作就会发现，好似慢咗啲，好似呆呆地，就系因为我哋嘅身体咧就系唔够瞓，大脑咧过热啦。咁呢个时候身体就会出动散热机制，就会打喊咯。原来打个喊路啦，可以帮我哋降低大脑温度大约0.3至到0.5度，就咁听啦，好似都唔算太高啊，但已经可以足够帮助我哋短暂保持清醒。所以当我哋眼瞓嘅时候打喊路啦，其实系我个脑咧，我哋个脑咧话俾大家听，哎呀顶唔顺啦，快啲帮我降温啊，做一下一啲嘅嘢啦。咁仲有少少嘅冷知识咧，系补充翻啦，就系头先话，究竟打喊路咧系咪会传染咧？原来啊，打喊路根据研究发现，真系会传染噶。所以都是解释到为什么人家打喊路我又突然间会打一个呢，因为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的镜像神经元，这些的神经元会令到我们无意识地模仿了其他人的动作，那人家打喊路的时候镜像的神经元就会被激活，令到你都打翻一个，而且当你跟那个人越亲近就越容易被传染，譬如家人、朋友之间咧，传染率就最高，跟住到熟人啦、陌生人咧，就反而会低啲啦。所以如果你发现隔篱同事打喊路咧，你又跟住一起打咧，证明你哋嘅关系啦都唔错噶。嘛，当然啦，我哋翻工翻学都唔好打咁多嘅喊路啦，最紧要精精神神。去到过我哋今日嘅星期四，7月2号，一齐听一下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啦。

0: 当然啦，如果你昨晚有睇波或者系工作得好夜，甚至失眠嘅话咧，有机会今日都系好眼瞓，都可能会打喊咯。咁就啱啦，记得一齐听一下晨光第一线，帮你醒神醒神下嘛。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海去到嘅，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霸，早晨晨光嘅听众啊，够唔够瞓啊大家？
2: 开始越嚟越唔够瞓，因为赛事都越嚟越精彩，咁啊去到即系越嚟越淘汰嘅时候啦，咁啊当然大家都会肉紧啲啦。好啦，我哋就唔讲赛果，我哋都系继续讲 faction， 我哋今日抽咧就系比利时呢件波衫。
3: 系，
2: 比利时啊，真系冇朱古力色、啊，
3: 好正啊！我今次又系想讲作客波衫。吓，之前我哋讲过阿根廷嘅作客波衫，比利时嘅作客波衫咧，我觉得亦都值得大家留意。嗱、嗯，上一届咧，其实佢就即系之前佢嘅波衫咧，曾经会加入咗一啲咧，即系嗰啲童话啊、漫画嗰啲元素入去嘅。
2: 上一届我觉得你有提过嘅呢、這个比利时波衫，
3: 浅蓝色啊嘛，
2: 系啊系啊，
3: 靓 啊， 啊，又靓嗰件。咁今届我觉得件作客咧都出色嘅，因为亦都真系啦，我觉得亦都系嗰个品牌赞助商啦，今季都好帮啲球队咧，我觉得唔系净系就咁印件波衫出嚟咁简单，佢哋都真系有同佢哋倾过，究竟每个国家想放啲咩元素入去、嗯。我觉得比利时嗰件咧作客咧，即系夸张啲讲咧，好似件艺术品咁样噶喎。
2: 咁犀利？
3: 因为佢嗱，首先佢真系。嗯，我哋一般我哋印象中比利時嗰件波衫，可能你都係傳統嘅紅黑啊呢啲嘅配襯啦。但我覺得佢作客嗰件咧，係佢加入咗一啲好唔比利時嘅元素啦，好藝術嘅嘢擺咗入去。咁我自己又翻查嗰啲資料，喂，究竟有咩設計擺咗裏面呢？原來佢哋今次呢件波衫咧，就係、是、向一位咧一個嘅畫家，咁嗱、稍稍試下讀佢個名啦，應該叫做係 René Magritte， 咁我哋中文可能譯佢做雷萊馬格特利咁樣啦，大家都可以上網揾得到噶啦、嗯。原來咧就係、是、向呢一位嘅超現實主義嘅畫家致敬。
2: 嗯，咁呢位畫家有啲咩咁特別嘅地方咧？
3: 嗯，佢咧就將咧嗱呢件波衫咧，原來咧就將呢個畫家，因為畫面超現實啊嘛，咁所以都係啲比較抽象啲嘅元素啦，擠咗咧原來哦就係咧嗰個冰川男啊，我哋日本嗰啲我哋叫武士男啦、啊，或者阿根廷嘅男都好 signature 啦，係咪？係
2: 啊係啊
3: 係啊。但係比利時今次佢就擠咗咧一個叫 frozen blue， 或者有啲人叫做一個淡嘅天藍色，或者冰川男作一個嘅主基調。
2: 哦、喂，藍咧，天空藍、海藍。就算而家你話可能，譬如日本隊有武士男都聽得多，冰川男比較少聽喎、
3: 哦。係啊，真係有名有姓嘅 Frozen Blue 啊，咁就會係叫做 Frozen Blue， 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然後咧，佢再加咗啲咩一啲粉紅色咧，好似啲帽或者好藝術一撇撇啦，或者我哋叫做如果你用啲好地嘅語言就係叫做，但係佢哋呢啲咧就叫一啲 pastel pink。是一些很霧化的一些的粉紅色就放上去件波衫、
2: 哦、哇有些迷幻感覺會不會 啊有沒有
3: 再加了少少的白色圖案啦，你看下去呢其實件波衫好像有少少因為它的紋理紋路的關係、啊、你會覺得呢好像有少少的立體感還有、球員呢你可以想像一下哇當他們跑動的時候呢再加埋嗰啲立體嘅元素咧，哇，好有動感成件事。
2: 哦，哇，咁啊真係又值得睇喎、哦。如果唔係你嘅話、我又冇乜點樣留意比利時，我淨係留意喬雲迪布尼啫喎，因為
3: 都係睇球員啦，同埋我就中意睇托沙啦，比利時。咁好啦，咁然後啦，跟住再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嘛，大家買波衫咧就睇下買呢個落場版定係買呢個嘅即係球迷版咁樣。係係係。嗱呢件咧，我覺得大家可以諗咧，真係買件球迷版嘅、
2: 嗯，
3: 因為價錢相宜啲、
2: 嗯。
3: 二來點解咧？你會多咗啲嘢喺件球迷版嗰度，落場版係冇嘅，就係、是、一句嘅字句。嗱呢句嘢咧我都係唔識讀嘅，不過我 Google 咗咧，翻查咗咧，原來咧呢一句咧亦都係咧我哋頭先講過嗰一位嘅畫家佢嘅一句名句，一句法國嘅語句。如果我哋譯做中文嘅話咧，就係話這不是一件球衣，
2: 嗯、
3: 即係話俾你知，唔係波衫嚟嘅呢件。
2: 好圓喎、啊、件事，佢明明係球衣就係。
3: 品定係啲乜嘢咧？咁啊，大家可以即係用你哋嘅空間去咧想像一下咯。咁所以咧，但係因為呢一句嘅語句咧，就主場波衫咧，應該可能係一啲規條啊，就唔俾印落去落場版。
2: 嗯、
3: 所以呢一個係球迷版。
2: 球迷版獨享
3: 有。 冇錯嘅專利嘅福利嚟噶嚇。
2: 嚇咁啊，真係要大家多加留意啦。嗱，世界盃就仲未完啦，咁啊仲有機會咧，等阿海就可以抽多一兩件靚嘅球衣啦。咁下星期又同我哋講下啦。係
3: 啊，等我睇睇多幾場波。
2: 好啊，我越嚟越緊張啦。唔該，海，拜拜。
3: 拜拜。
0: 休息翻嚟会有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会在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话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计该热带气旋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它的影响，本港明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澳门气象局在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在日间维持。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影响澳门，明日凌晨至朝早改挂三号风球机会中等，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两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项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供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一类破坏性的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和地区国家的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

0: 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曲，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Phil 林力康。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0: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2: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3: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2: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3: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2: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七点零六分嘅时间呢系。由 Vicky 翻到嚟直播室啦，亦都有 Yana 喺度啦。早晨 ，Yana。
4: 早晨 ，Vicky。
3: 系啊，冇错，今日嘅天气咧唔稳定，所以大家咧出门口嘅时候咧就记得注意天气，睇定个天文台，你嗰区会唔会将会落雨咧？咁但系大避雨具咧就万无一失啦。咁啊，除咗有我同 Yana 喺度啦，交通方面咧都可以问一下 Jessica。
5: Hello， 早晨啊，各位。
3: 早晨 ，Jessica。出面嘅路面情况系点样呢？
5: 系咁，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正常嘅。咁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另外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述路段。

0: 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1: 嗯，而家我都望到个地图咧，都暂时系干净啊吓，最多有啲黄色，少少一两点嘅。红色未去到深红嘅咁样，
0: 通常嗰啲过一过就 O K
1: 啦，系啊，即系可能慢车少少咯，
0: 系啦，眨下眼就过咗噶啦，
1: 系啊，好啊，咁大家希望咧今日驾驶嘅时候咧都可以路路畅通嘅，除咗有出面路面情况同我哋去讲之外啦 ，Jessica， 我知道你都有啲关于交通消息嘅嘢同我哋分享，
0: 系啊，就系呢个青沙管制区咧之后有机会咧去更换呢一个交通管制嘅同埋监察嘅系统，
1: 系。
0: 系啦，咁大家知唔知道青沙管制区其实咧，佢包括咗边啲地段咁样噶？
1: 真唔知喎。
0: 系啦，其实佢包括咗咧昂船洲大桥啦、南湾隧道啦、尖山隧道啦、沙田岭隧道同埋大围隧道等等呢一啲嘅路段嘅。咁佢全长咧大概系13公里啦。系啦，咁但系原来佢呢个交管嘅系统咧已经营运咗好耐噶啦，由2008年到依家已经行咗足足17年噶啦，因为全天候都行紧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原来都行咗10几年噶啦，咁咧去到2025年嘅年底嘅时候咧，因为佢哋嗰个交通量咧就越嚟越高啊，系啦，咁啊去到12.6万架次啦，咁就比2021年咧。足足就升咗 26%， 咁同時咧，可能嗰個系統都行得有啲耐啦，咁所以咧個故障率咧都開始咧有少少嘅上升啦。咁譬如老化或者一啲零件嘅停產都有機會影響到嘅。咁所以咧，由過去5年咧，就平均每年咧都有接近400宗嘅故障嘅。咁比起之前幾年咧，升咗足足20%啊。咁所以咧就有機會之後咧就會加入啲新嘅科技啦，令到條路咧就變得更加聰明。
1: 係咪而家佢已經講會有啲咩新科技啦？
0: 系啦，咁譬如咧，佢会有呢个10秒嘅智慧主动预警。咁平时点样咧？会加咗一啲传感器，一啲 sensor 嘅。咁譬如有啲行人闯入啊，或者有啲外来嘅杂物啊，咁个系统咧就可以10秒内就向嗰个控制室咧发出一啲警示。咁可能佢就会更新一啲嘅路牌啊，咁样，因为而家好多地方用紧电子嘅路牌啊嘛。咁佢就会话俾大家听，如果你行呢一段路咧，就要留意翻啦。
1: 哎呀，好啊！因为而家咧，其实我行好多唔同嘅公路啦、隧道嘅时候，你啱啱都有讲有好多电子嘅指示牌啦，系啦，佢都真系会提前好多一段路，我谂起码都有2公里左右，有冇2公里、1公里啦？咁就会提醒你前面可能咧会塞车，又或者要小心，可能就系有杂物啊、有路障啊，或者有改道啊，佢会提前话俾你听，咁你就有个心理准备，前面咧就要可能咧要注意多少少啦，咁样。
0: 冇错啦，咁另外咧，佢有一个数码高清眼嘅自动侦测啊。佢会有一啲嘅高清嘅数码镜头啦，配合一啲影像嘅处理技术啦。咁一旦譬如有坏车，又或者有意外停低咗，咁咧嗰个系统都会自动辨识啦，同埋即时发出一啲嘅警报通知翻啲人员嘅。
1: 咁就啲人员可以尽快处理咁样。
0: 系啦，譬如我见到呢度有架坏车，咁佢哋就可以出车去帮帮手咁样啦，有机会
1: 唔使等大家要打999啊，
2: 会太迟啦。
1: 系啊，系啊，冇错。咁啊，缩短咗个时间啦。
0: 另外咧，都有一啲雷达去防超高车嘅，因为可能有啲路段咧，譬如你有啲车太高，咁就未必可以驶入噶嘛。系啦，咁佢就会有呢个双红外线啦，同埋光学嘅雷达咧，去捕捉到呢一啲过高嘅车辆，咁咧就可以喺佢哋入隧道之前，咁就即时可以拦截翻啦。
1: 就系呢3个嘅科技啦，
0: 主要就系呢3样啦。
1: 我都几好喎、最紧要就系科技系要方便人噶嘛，咁而家佢可以喺路面上面。就可以保障到大家添，因为有阵时系一啲公路啊、高速公路啊、一啲嘅转车站啊，未必系行人经常可以经过到噶嘛，系咪？甚至乎嗰啲工作人员都系可能靠 cam 嚟睇住路面嘅状况啊。咁可能譬如嚟紧又可能会落雨啊、打风啊。假设真系前面有棵树冧咗，阻住咗个慢线，咁就可以即时快啲知道添咯。我哋
0: 系啦，同埋因为依家咧，如果有啲人可能行开青沙管制区都会知道啦，一旦有坏车啊或者塞车咧。 其實咧嗰一帶咧都嗰、那個車龍都比較長嘅，咁、所以你配合一啲 高科技可以提早有啲嘅預警嘅話咧，咁可能啲人又可以改道行駛啊，又或者有啲人咧又可以行慢啲啊，咁就唔使行即係前面有一單嘅意外，後面又撞咗咁樣。
1: 不過咧，我都記得 Didi 講啊，縱使前面有交通意外，我哋千祈唔好八卦，因為一八卦就分心啦，分心可能就會導致第二單交通意外。

0: 外嘅人，
1: 即使嗰個意外唔係發生喺你嗰個方向，可能係對面行車時
2: 都
1: 唔好望咁多啦。
2: 人係有個好奇心喺度嘅，
1: 知道就算
2: 啦。如果你想知到咗目的地，可能就上翻啲社交媒體啊，究竟啱啱發生咩事咧？睇翻啲新聞啊，咁啊千祈唔好咧喺揸緊嘅時候你都去八卦啦。
1: 冇錯，咁當然啦，喺呢一個嘅管即係系統嘅更換咧，咁就未有咁快會進行到嘅，因為咧佢預計咧都係今年第四季啦先至正式去申請呢個撥款嘅，咁所以可能咧都需要即係等多幾年嘅時間啦咁樣。
2: 咁我哋所以就拭目以待啦，期待住呢啲嘅高科技發展啦，係咪可以幫到我哋啊嘛？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就係有關呢啲科技嘅嘢都喺我哋嘅日常生活當中咧，就係更加便利我哋啦。咁我哋都要好好珍惜佢嘅。
1: 冇錯啊！咁我哋喺呢一個嘅更新更換之前，我哋都即係盡量就係即係自己小心啲啦。咁依家未有咁多高科技去輔助我哋啊嘛。
0: 因為依家我咧就冇揸車啦，
2: 但你有坐車。
0: 係啦，我有坐車，所以我覺得聽一啲唔同嘅政策啦，或者系統咧，哇，原來都咁多嘢要兼顧或者去留意。哇，呢啲唔同嘅科技幫到駕駛者咧，應該都唔錯。我唔知，因為 Vicky 就有揸車，咁應該真係會感同身受多啲。係咪都多咗好多？不同的科技在揸车方面呢
2: 都是的，譬如我们现在过隧道，很多条隧道都已经不用停下给钱了。我还有经历那个真的在大林隧道的时候呢，真的要
1: 找散纸
2: 是自己不是当下找的，要稳定的了。因为其实那下找呢都可能你当然要停下在个收费站那里就可以了。如果驾驶住这样找是不安全的，所以是不好的。但
0: 不是用什么卡这样嘟一嘟就给了钱的了吗？
2: 不是的，
1: 都要给钱的。
2: 俾錢，
1: 有啲人係準備一啲散紙，跟住咧就擺喺附近，
2: 擺喺前面個兜兜
1: 咁樣。
2: 係啊，我係知道預咗，譬如有陣時我真係九點幾翻工嘅，預咗啲時間咧，團工可能會塞㗎啦。咁塞車嘅時候，咁我就梗係行大欖啦，我唔想遲到啊嘛。咁我知道自己會行大欖嘅時候咧，我就會預早係。儲即叫執定嗰個錢，因為佢唔係齊頭數嚟嘅，可能係54蚊、58蚊、56蚊咁樣，咁我就要穩定擺定喺側邊，我即係隨時一去到個收費站，我就可以俾阿姐姐咁樣咯。
0: 咁如果真係冇帶現金嗰陣時，係點樣解決咧？
2: 我又暫時真係冇事，
0: 有冇試過冇帶？
2: 你帶紙佢都會找到嘅，係啦，你有帶紙都有可以嘅，可以。但你找嘅時候就會又耐咗啦嘛，咁所以我就會寧願係揾啱數，揾夠數，然之後去到咧就俾姐姐咁樣咯，係啦，好啊。
0: 所以 Vicky 咧都係準備充足嘅人嚟嘅。
2: 係啊，但係而家唔使啦，已經好好啦，可以掂行掂過啦。呢啲科技幫到大家，
0: 唔使停低時間啦。
2: 係啊，冇錯，好啊，咁啊，今日唔該曬 Jessica 啦。
1: 系咁，我即系咧临走之前咧，有一个嘅意外咧，就需要提提大家嘅，就系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利安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2: 嗯，唔该晒 Jessica， 咁大家咧记得喺驾驶嘅时候就留意住路面情况啦。咁啊喺我哋嘅晨光大学之前咧，都同 Yana 讲下有关天气嘅嘢啊。天气嘅嘢，你知唔知道我哋系有24节气嘅咧？
0: 我知道，
2: 系二十四节气，
0: 二十四节气，
2: 冇错。你知唔知我哋最近啱啱过咗嘅其中一个系乜嘢嘅节？
0: 芒种系嘛？
2: 唔系唔系，
0: 已经完咗啦，
2: 再远咗啦。
0: 芒
2: 种
0: 好似
2: 两个
0: 星期嘅事，已经再远啲，时间过得好快。
2: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其实咧，啱啱过咗最接近我哋嗰个二十四节气咧，就系夏至，夏天个夏，夏至。咁二十四节气之中嘅第十个节气咧，就系夏至啦。咁原来喺夏至嗰一日咧，太阳直射咧就会喺回归呢一个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啦，应该话，咁所以个北半球咧会迎嚟一年之中咧就系白昼最长，即系日头最长嘅时间。咁但系原来咧睇翻啲历史咧，喺宋代嘅时候，夏至呢一日咧系会有法定时间，即系法定嘅节日嚟嘅。即系我哋而家嗰一日咪系，其实当日咧今年嘅夏至咧系父亲节嚟嘅，嗰日就系红假啦。咁但系原来喺宋代嘅时候咧，夏至咧都系属于红假嘅一日嚟嘅。
0: 咁开心，可以放多一日。可能因为太热啦嘛，要放假。
2: 系啦，因为夏至点解咧，即系可以俾大家放假咧？你啱啱讲得好啱嘅，就系因为咧可以俾啲官啊，可以翻屋企休息一下，可以消消暑。咁而且嗰个假期咧，唔系净系红一日咁简单嘅，佢有三日噶。

0: 正啊！
1: 只有三日啊！
0: 我哋都想要，我哋每一日都好热。
1: 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啦，唔知道之后咧会唔会都有啲就系、是、好似啲中学嘅时候咧，咪有嗰啲夏令时间嘅、可以早啲放学啊，
0: 放暑假咁。
1: 系啦系啦，咁而家暑假都系俾学生休息嘅，咁但系打工仔啊，暂时未有关天气嘅。
0: 又或者系可能户外工作嗰啲有机会啦，即系譬如十一点至到三点一啲高温时间咧，就未必出去工作休息一下。
1: 系啊，冇错。咁原来咧，即系当时嗰啲人咧，即系古代人啊，佢哋咧就会点样去消暑嘅咧？原来咧，佢哋反而咧系会俾自己继续流汗嘅，因为对于佢哋嚟讲，觉得自然流汗咧系一个排毒嘅过程。我哋而家咧就是、一热我哋就匿入冷气房，我唔要出汗啊！甚至乎咧，我嗰阵时读中学啊吓，有好多女同学咧就唔会上 PE 堂嘅，体育堂点解唔上呢、因为我唔想出汗咁样啦。
0: 哦，咁所以揾食头噶啦，
1: 系啊，咁女士系。
0: 我记得啦，但我嗰阵时都几中意上体育堂嘅，
1: 系系系，所以你就冇呢一个
0: 好少咯，因为你翻即系如果平时上堂咧已经好攰噶啦嘛，成日都对住书啊坐喺度，咁你难得一个星期一节嘅体育堂，即系可能一至两个钟啊，两个钟到啦，咁啊当然好好把握，就喐嚟喐去啊，做下唔同嘅运动，几开心啦。
1: 系啊，冇错。咁所以其实我哋有阵时咧都要，即系既然有二十四节气咧，其实我哋都要咧，即系睇翻以前古代嘅人咧，佢哋真系会喺热嘅时候会俾自己咧自然排汗嚟到去排下毒咁样嘅。咁我哋又可唔可以就系喺排毒嘅过程当中，出汗嘅过程当中，为我哋嘅生活都带嚟多点嘅绿色生活咧？希望我哋咧都唔好。因为在夏天太热的时间患上这个空调病，有冇听过冷气病
0: 啊？不过都要小心中暑。咁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系大约33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咧系吹强风噶，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咧风势会比较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之后两三日咧天气系依然唔稳定噶。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89%噶。
1: 咁啊睇翻咧就系九天天气预报啦，都见到咧雨水开始嚟啦，甚至乎咧见到个天气预测咧，去到下星期三咧都系仍然有雨水。咁所以如果你话喺周末咧有户外嘅活动咧，可能要 cancel 或者更期啦。
2: 晨光大学
3: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嘉哥早晨，
4: 喂，早晨各位。
3: 好啦，咁今日咧就想同下佳哥就倾一倾呢、這个关于咩咧？停运咗三年嘅一个一级历史建筑啊！咁啊，亦都会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就恢复翻呢个运作。咁啊，见到咧新嘅营运者喺艺术同埋呢个文化基金咧就将会举办好多唔同嘅展览、表演、电影放映同埋呢个导赏团嘅，系好多，真系好多嘅，仲有得数。话到出年开始咧，仲会支持国际同埋本地艺术家，即系叫咩驻留创作，留喺呢一度咧就可以即系专心去到创作啊。嗱，目标系成为香港嘅文化大使馆。咁呢个就真係咁写出嚟嘅。咁呢一个系乜嘢地方呢？就系、是、虎豹别墅啦。好啦，虎豹别墅呢、以前呢我自己亦都有跟妈妈去过嘅。喺我印象之中呢、虎豹别墅就淨係得一个镜字，好坦白讲。系真嘅，即係我僆仔真係好僆仔嘅时候去到嘩讲大话又点呀、所以我呢就淨係将虎豹别墅呢同埋呢个十八层地獄呢就扭埋咗一齐，但系其实佢哋唔系同一嚿嘢嚟噶嘛，即系唔系佢哋都系同样嘅位置，但系佢哋
4: 一部分啫，
3: 一部分
4: 啫。
3: 但系我就将嗰一部分变成佢哋嘅全部，咁啊，
4: 俾靓仔系咁样啦，
3: 系啦，咁呢啲叫俾阿妈吓大嘛，咁所以就要揾下佳哥讲翻，虎豹别墅到底仲有啲乜嘢系大家都可以去到好好欣赏嘅咧？
4: 其实嗱，虎豹别墅今时。讲真啦，同、
3: 嗯、
4: 往日都已经系差好远噶啦，吓、
3: 嗯
4: 啊、差好远噶啦。因为点解呢、啊、其实喺我哋长大嘅嗰、那个呢、這个呢、這个年代里边啦，甚至乎我爸妈嗰个年代嘅年代咧，虎豹别墅系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景点嚟嘅。即系譬如有朋友嚟到咧，有朋友嚟到，哎带佢周围行下啦，
3: 系啊，虎豹别墅啦。
4: 其中一个就会系虎豹别墅嘅，
3: 系
4: 其中一个系虎豹别墅嘅，系、啦。咁但系无奈地，因为市区发嗰、那个城市嘅发展啦，

0: 咁啊，跟住啊，私人發展咧又起樓啦。咁啊，今時今日嘅虎豹別墅咧，其實同我哋僆仔嗰陣時咧，其實已經係差好遠啦。起碼冇咗三分之二以上嘅。
1: 嗯，
0: 就係得翻嗰個古建築咧。誒，嗰個都唔算係古建築，嗰個只不過一間好靚嘅仿古建築啦。就有中有西咁樣啦。
1: 係啊，
0: 咁但係咧，雖然話佢嗰個實際上嗰個建築面積冇咗，但係咧佢留喺我哋心目中嘅有好多古仔咧，其實係已成為香港經典㗎啦。
1: 係，
0: 其中一個
1: 係正講
0: 係啦，其中一個任何我哋呢個年紀，甚至我哋後一代，一講起古靈精怪嘅實會提嘅就虎豹別墅個狐精事件。
1: 哦，呢個我有聽過喎。
0: 嚇，
1: 我
0: 有聽過咧，你細我起碼廿年啦，你都聽過啦，就O K 嗱。狐狸精事件就咩咧？就是、我哋大約係八十年代末啊，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所傳出嚟嘅一單咧，就狐狸精作怪，就話咧佢走落去呢一個百德新街嘅一間酒樓，嗰度酒樓咧，嗰度咧就係咧有細路仔擺滿月酒，咁突然間咧就係過身啊，話冇曬血過身，跟住咧就話咧係狐狸精作怪，咁點樣證明係狐狸精咧？因為咧嗰間酒樓出邊咧有塊雲石牆。雲石牆裏面有花紋，裏面有兩隻大狐狸、三隻小狐狸的樣子。咁於是乎咧，有啲神棍咧就噏啦，就話：嗱，呢一隻啲狐狸精邊走出嚟咧？就係、是、其實就喺虎豹別墅匿埋嘅。咁於是咁咧就走咗落嚟之後咧就吸血，就成精吸血。咁於是咧就喺個社會度咧製成咗一個好大嘅咁嘅地方傳說啦，係咁樣嘅，咁樣嚟噶嘛。
1: 有啲迴響，不過嗱，佳哥你講咗其中重點。就係好多時咧，呢一類型嘅傳說咧，都會喺一啲可能係天然啊，或者係一啲建築群啊，即係大家加咗啲叫做幻想入去一啲嘅圖案嗰度咧，
0: 標出嚟係啊，
1: 有唔少呢啲咁樣，我都有聽過啊呢、這個。
0: 我有去揾過㗎，
1: 係咩？你
0: 我親身去揾過㗎，
1: 你有冇
0: 揾
1: 到？
0: 係咩？我揾唔到。
1: 你啲幻想，你啲想像力唔夠啊，佳哥。
0: 唔夠，真係唔夠。其實跟住咧，咁啊嗰陣時咧，因為最初爆係由報紙爆出嚟先嘅。嗰陣時咧，報紙咧，每一張報紙就因為嗰時咧好多報紙咧，大家都要鬥法咧，爭生生意。
1: 咁梗係啦。
0: 咁咧就差唔多咧，每日咧都有一大版叫專題啊，咩突擊啊、追擊啊咁嘅專題，咁大家都要揾一個 topic 咧，走去做大做新聞噶。咁你古靈精怪啲嘢，其實咧就好賣座噶嘛。
1: 係。
0: 好賣座，好吸引
1: 人啊！中意聽古仔啊嘛。
0: 係啦，咁啊嗰日無端端報紙就爆咗單出嚟咧，哇！咁啊引起轟動啦，咁樣咧。咁啊，由報紙再起咧，就出現咗咩？就係電視台都係報道啦。電視台都係報道咧，咁啊更加多人知咯，更加多人想了解咯。咁啊，其實有冇咧？咪起碼都吸引咗我去先啦。
1: 咁所以你就有
0: 我唔知
1: 實地揾係啦，
0: 我唔知佢成唔成功，但起碼吸引咗我走去揾。嗱，我揾唔到啊，冇計啦咁樣咯，即係咁樣咯。咁出現咗一個傳說，咁啊，但係直到今時今日呢個咁嘅傳說，仍然喺個香港嘅社會裏邊，去到你嗰代甚至後一代。都係仍然係流傳緊呢個狐仙噶，但係你揾唔到更多嘅資料喎。
1: 係啊，咪淨係聽過咯，聽過跟住就冇咗啦
0: 咁咁但係呢個狐仙嘅，自從呢個虎豹別墅即係後邊嗰個山坡，就頭先你講嗰啲咩十王殿啊嗰啲地方拆曬之後，就已經冇咗個狐仙竇噶啦嘛。但係個古仔仍然保留住喺度。
1: 哦，咁以前虎豹別墅其實佢到底整個規模咧最鼎盛嘅時候，佢仲有啲乜嘢
0: 㗎？佢去到個山頂上面都有佢噶，都有佢個亭喺度噶，影翻啲舊相。係啊，咁咧佢就整成嘅時候咧，佢因為佢成個山買嘅時候咧，佢除咗有佢而家呢個咁大嘅一間屋之外咧，佢仲有側邊就係個塔啦，個白塔啦，個虎塔啦，咁仲有虎塔嘅好出名嘅十王殿嗰個壁畫啦，嗰啲壁畫啦，咁一路去到個山上面咧都有個佢因為佢側邊係條溪嚟嘅。佢條溪咧有條路一路上山咧，都有個亭喺度。
1: 天然噶，嗰條溪係天然噶。
0: 天然噶，係啊，天然噶。咁但係咧，咁高已經，我哋僆仔嗰年咧已經係唔會上去嗰啲地方，因為嗰度已經唔係一啲旅遊景點，或者可能已經封咗噶啦，唔去噶啦。咁咯，即係咁睇翻啲舊相先知啦。咁裏邊就係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我唔知我有冇提過，就係咧，其實裏邊係有一個一個墓，一個墳墓嘅。系一件碑咁样啦，就系、是、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爱嚟纪念佢阿爸胡子音噶，
1: 系
0: 有个咁嘅，好似一个亭里边有块碑，居民就摆咗阿胡子音嗰啲灰喺度咁样噶。咁、其实咧，虎豹别墅嘅真真正正嘅背后含义，其实就系一个墓地嚟噶。
1: 哦，即系好似嗰啲即系大型嘅墓园咁样嘅。

0: 冇完，其实佢情况就等于喺青山公路嘅龙铺。龙铺今日仲喺度啊。其实龙铺里边真真正佢隔篱咗有仲有好多啲古色古香建筑，十足嗰啲苦瓜味上样啦。但其实佢真真正正嘅嗰个位系一个墓地嚟嘅。
1: 哦，即系其实系胡文虎、胡文豹两兄弟就为咗纪念佢爸爸，就喺呢一度就做咗咁大个嘅别墅嘅。
0: 系啊，做咗别墅，里边系一个墓地喺度嘅。
1: 哦，但系佢哋都系住喺入边噶嘛？佢哋自己本身系嘛？两兄弟
0: 系啦，佢应该系咪喺长期喺度住咧？我冇研究过，但系你知咧，因为佢哋虎爸兄弟咧，佢哋除咗香港之外咧，喺新加坡都有物业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两边走噶嘛，所以佢哋嘅报纸先叫《星岛日报》啫嘛，
1: 所以点解喺新加坡嗰度又有第二个虎爸别墅啊？
0: 冇错啦，就系咁解啫嘛。咁系咪喺度长住，我就真系唔清楚啦。不过佢后人肯定系啊，譬如话佢个女啊胡仙啦，胡仙咁啊，佢哋喺度住噶，的确喺度住啦，咁样咯。
1: 咁点解佢哋会有咁大嘅财力咧？去到又买山啊，又起咁多咁靓建筑物嘅？
0: 当然佢哋梗系长袖善舞啦，同埋咧佢哋就经营咗好多生意啦。最重要嘅就系佢哋有一只药油嘛。嗰只药油咧系好好卖嘅。点解咧？因为以前咧医疗唔昌明嘅时候咧，你唔系咁容易睇医生噶嘛，同埋好多嗰啲咁嘅头晕身庆啊、晕车浪、晕船浪啊，好多移民咗去南洋一带地方嗰啲山卡拉地方。嗰啲咁嘅華僑咧，佢哋睇醫生唔係咁容易啊嘛，於是乎佢就好靠啲成藥，我哋旁身啦。咁所以嗰時好多啲咁嘅成藥噶，其中最出名嘅就係佢哋嗰只咯。喺個起碼嗰度已經入去啦，已經係賺咗好多錢啦。咁加上後嚟佢做咗傳媒啦，
1: 就藥起家嘅原來係
0: 係啦，做藥遊起家嘅係啦係啦。
1: 咁啊，所以都係有啲獨步秘方啊嚇。咁啊，如果大家即係當然。有兴趣咧，亦都可以自己又可以了解多啲啦。咁啊，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日起至今个月五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天文台将在早上7:45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以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明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00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在日间维持。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明日凌晨至早上改发三号风球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二台话你知，
7: 阿仔，你翻新工惯唔惯啊？
8: 妈咪，啱啱翻呢一份工咧，系经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揾嘅在职培训嚟噶，所以公司安排咗咧有经验嘅员工担任我嘅在职培训导师，日日翻工我都有学到新嘢噶。
7: 辛唔辛苦噶？如果太辛苦就唔好做啦。
8: 辛苦我未惊过，况且我大个啦嘛，我都要啊对自己嘅人生咧负责噶嘛，唔通要你养我一世咩？
7: 你咁识谂，我就安乐晒啦。系咧，你头先讲嗰个计划啱唔啱你表弟噶？不如你叫佢一齐参加
8: 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者以下嘅青年提供全面嘅求职平台。参加咗之后咧，会有就业顾问啊帮我咧确立方向，我又可以选择咧报读免费嘅培训课程，提升职业技能，仲有啊工作实习机会可以咧去亲身体验工作，或者好似我咁样参加在职培训，边学边做噶。
7: 咁你快啲 send 啲资料俾你表弟啦。
8: 收到，我会叫佢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噶啦，仲可以 follow 埋咧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噶。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9: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O。
1: 早晨 ，Vicky， 早晨 ，Anna，
2: 早晨。
1: 哇，今日啦，真系啊，即系如果你系球迷咧，又攰咗一轮啦。即系好多朋友喜欢睇英超啦，咁你喜欢睇英超，啲熟悉嘅面孔梗系会踢翻英格兰嘅国家队啦。咁啊，英格兰就险胜啦，好似 Anna 话斋吓，咁啊2-1啦，咁啊赢波。哇，比利时仲夸张，先输两粒比赛内加二啊，跟住咧又反击啦，啊咁啊反击3-2啊，呢个比利时嘅朱古力咧真系唔惹少啊，争啲。咧就啃亲啲球迷啊！啲球迷都觉得哇，输紧2-0换走迪布里唔系话你系。

0: 真系想赢波啊！系、哎、原来真系想赢波，要换走迪布尼先赢得到波啊！吓咁啊，都几得意。嗱，琴日咧问下两位咧，拍档啦，有冇出去感受下咧七一咧回归啊，一个热闹嘅气氛咧，
1: 好、开心、啊！寻日完咗节目之后咧，同屋企人去饮茶啦，哇，真系人头涌涌、
0: 啊。系啊，有冇食嗰啲七一节嘅虾饺烧卖？
2: 我听到你讲啊，今朝好吸引嘅、七一节，
1: 同埋、有一啲就系可能七个一。一啊，嗰种点心、明明系特点噶啦，寻日有优惠七个一咁样，几、开心，
0: 几 happy 啊吓！咁啊，一家人饮茶开心啦。我自己咧就去咗两笪地方，朝头早咧先饮杯南韓式嘅咖啡啦，咁但系咧佢都好多七一嘅優惠、先嚟咧就話，係啊，佢就話喂咖啡又七一節啊，個冬甩咧啊，唔係冬甩嗰、那個叫做窩夫啊，窩夫都七一節啊咁樣咧，咁、你知嗰啲南韓式啊韓式嗰啲咖啡咧，即係俾咗少女心嗰啲咧，即係打曬卡嗰啲咁樣，
1: 好靚噶啦，係啦，外觀。
0: 咁啊本身咧我都冇乜興趣嘅，咁啊身邊人就話喂好啊，不如叫一個啦咁樣，咁啊叫啦食啦。
2: 分享都好啊！
0: 其实我心又想食部队锅啊，主要系琴日
2: 争好远、
0: 但部队锅冇七一节啊，所以我最后都系为咗自己荷包着想，食咗呢个窝夫咁样啦。咁啊，
1: 甜下咯，
0: 系啊，呢个第一啦。咁啊，晏昼时间入咗去回归杯，咁啊赛马。咁啊，馬場咧都犀利喎，咁啊，琴日咧沙田馬場咧馬照跑慶回歸啊，吸引到咧超過 2.7 万人次入場啦，當中咧旅客人數咧佔咗接近9000人以上嘅，較去年咧多咗36%啊，亦都創下咧回歸賽馬日嘅新高啦，咁啊，即係個投注額度都有喺度啊，咁啊，即係希望幫庫房啊變下現啦，帶嚟一啲收益啦，咁啊，旅客入到去跑下馬仔，咁啊擺低。啲钱咁啊，振兴香港经济咁
1: 样。最重要系咩？过程开心啊嘛，大家一齐嗌下咁样。
0: 系啊，咁啊 happy 啊吓。咁如果你话喂跑马仔唔啱啊，文艺啲得唔得？梗系得啦。西九咧，两个展馆咧，七一都系免费嘅，超过11万人次入场、啊。哇 ！M 加博物馆咧破咗单日嘅纪录啊。咁啊，故宫博物馆咧。预约咧又好，因为要预约啊，所以好多人就扑咗个空，咁啊扑咗空咁点咧？咁啊过咗 M 加嗰度咯，
2: 所以就变咗咁多人，
0: 系啊，咁啊好几好啊！咁我估琴日大家凉下冷气，或者喺西九个草皮地嗰度野下餐，其实都系一件上心乐事嚟嘅。睇住成个香港几靓，因为香港咧呢个地方真系又靓啦，但系靓得嚟咧好精致啊，即系你好容易就可以话到俾朋友听，嗰度咪凌霄阁啦，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喺西九文化区嗰度放狗仔啊？
1: 或者跑步，
0: 我都有跑步。你真系咧，如果天气好咧，你真系全个香港岛嗰边咧，即系九龙呢边，
1: 真系
0: 真系好容易就望到，哇！原来山顶啲屋都系咁近嘅啫，即系买唔到啦，当然啦。哇！原来住山顶系咁嘅，
1: 系啊！即系如果个天气好嘅话咧，真系好清澈嘅望过去
0: 都系啊，都几 happy 啊！我觉得呢啲嘢都
1: 因为 M 家咧都最近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沉浸式体验，就系里边大家应该有睇过噶啦，喺网上面喺外国咧好兴就系、你就对住个荧幕只手扭住扭住扭下，跟住个拍子咁样。咁佢而家咧系 M 家都会有呢一个嘅展览，
0: 即系有啲触感嘅体验馆咁样。
1: 系啦，啲有趣啲，即系譬如系放大咗嘅筷子，个筷子唔系夹住转面啊，系夹住你嘅咁样。
0: 系
2: 啊，咁影相喎，打下卡。
1: 咁所以寻日我相信都有好多人会去睇到呢个展览。
0: 几好啊！咁啊，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咧，咁啊要睇翻咧，一共啊有5间咧进驻咗香港嘅中资企业咧，1年3天咧请香港市民咧免费搭电车咁样。嗱，琴日已经啊系第一日。免费搭啦，咁啊，仲有几日可以一年免费搭嘅，咁啊，当然有长者就话啦，认为优惠令到车厢咧十分挤逼啊，宁愿咧俾翻2蚊搭车啊，咁但系唔紧要嘅，咁啊热闹
1: 啊
0: 嘛，热闹系咁噶啦。
1: 寻日朝头早我哋唔系话哇有冬瓜盅嘅，好抵食啦，系咪？跟住咧
0: 七个一啊个冬瓜盅
1: 系
0: 嘛？
1: 唔系
0: 七一节啊，
1: 系啦系啦，唔系七个一，咁啊太平啦，系咪？
0: 系啊，唔紧要，平下都几好，1蚊一只鸡都有
2: 咯。
0: 佢其他賺翻你啲消費者啲premium 啫嘛，
2: 但冬瓜盅本身應該都唔係太貴係嘛？
1: 係，但係冬瓜盅個二人餐嚟嘅，佢真係
2: 二人餐
1: 啦。然後咧喺睇翻啲報道咧，都有人話：哎呀，要排成半個鐘啊！
0: 咁啊，一定係咁噶啦，即係有呢個好簡單經濟學原理啫，免費咁咪多啲人排隊咯。

0: 哦，咁你个时间成本，你觉得喂唔得，要排咁多先上到架电车，咁你咪走翻去搭港铁咯。其实你急咪搭港铁咯，呢个香港最好噶啦，系咪先？
1: 咁多选择，
0: 系咯，我俾一个
1: 啱你，
0: 系咯，我俾个免费嘅渠道你，你又觉得喂好逼人，冇冷气咁样，咁你要有冷气咪搭港铁咯。
2: 唔好估错，唔好估错。
0: 系咧，其实我觉得好 OK 啫，唔使嬲。
2: 咁开心嘅节日系咪？
0: 系啊，咁啊，有啲朋友都话喂，餐厅都要。等得耐啲咁样，咁啊好正常嘅，优惠又喺度摆咗喺度。有啲朋友就话啊，特登咧去食烧味咁样，因为咧堂食咧全单有七折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发现啊，好多食客咧都喺个烧味铺嗰度咧，就话琴日专程去食烧鹅啊，大赞优惠力度大啊。佢系咁样讲噶，即系呢位咧顾客陈小姐话，平时咧好少做到咁抵噶。有北上消遣嘅佢咧，都坦言咧有折啊，梗系留喺香港消费比较好啦。咁样，你估搭上去内地唔使用钱咩？咁样咁啊，呢个又讲出心底话喎，系咪先？嗱，如果你翻去内地，可能食个烧鹅髀咁样，咁讲紧可能动辄70蚊人民币，咁香港食只烧鹅髀点都要100蚊啊！即系大家都知道，你有食开你就知噶啦，81蚊、100蚊。咁如果你话喂有七折，咁即系同内地差唔多价钱，咁啊悭翻停车。咁香港啲烧鹅都好吸引啊，都好 deep 噶嘛，系咪先？攞嚟都烧味。
2: 肉滑噶，
0: 咁所以咧都可以睇睇啦。咁当然有内地嘅游客都有讲话啊，如果知道多啲优惠咧，就早两三日再早啲落嚟香港都仲好。咁啊，即系呼吁紧就话喺嗰啲小红书啊多啲宣传，咁令到当啲内地旅客都可以感受下啊嘛。咁都 OK 嘅，我觉得成件事都嗱阿 O 就讲咗琴日啦，即系自己去咗边度啦，又入场啦，咁啊又朝头早饮杯咖啡。Vicky 就话饮个靓茶啦。喂 Yana 你去咗？去边啊？琴日七一，
1: 我琴日七一咧就去咗大埔一个商场啦，做 event 活动嘅。咁啱咧都系七一庆回归嘅活动。咁首先咧个商场咧，我平时好少去，因为大埔真系离我比较远。然后真系好多人，正如我一行啦，就系基本上每间餐厅都要排队咁滞啦，特别热闹。咁嗰个活动咧，佢就除咗七一庆回归一齐欢聚一齐庆祝之外咧，都好有意思嘅。佢系一个生涯规划嘅活动，因为咁啱啊，7月15号就 DS。就嚟放榜啦！讲起 DSC，
0: 放假系时候同你讲话，面对现实啦 ！DSC 嘅考生放榜，放榜你谂住做咩啊？咁样啊！我哋晨光第一线都有机会去同大家，即系唔好话捕捉状元啊！即系讲真，即系都听听 DSC 一啲考生嘅心底话，即系叻又访问下，就算喂马有失蹄咁样，我都想透过大电波将啲正能量送俾佢哋。即系讲真啦，即系我哋三个，即系叫做公开考试嘅时候，成绩都唔系话。全部五星星星星星星星星咁样，不过即系都叫做有书读咁样，都将一啲过来人嘅经验分享下咯。咁啊，即系成功一定系靠住不断努力嘅。俾你成功咗一次，可能你入大学你都搞唔掂咧，又调翻转头，你依家搞唔掂，可能你又读完学士学位，又读呢个硕士学位，又读博士学位咧。我都识好多博士嘅朋友，其实系公开考试考得好差，甚至乎细个嘅时候咧冇咁好嘅机会接受教育咯，系出咗嚟做嘢。赚咗钱，跟住咪一步一步供自己读书咯。咁啊，路真系有好多嘅，咁所以生涯规划几咁重要咧？啱唔啱 Yana？
1: 好重要，同埋我觉得阿欧讲得好啱。人生咧真系一个长跑嚟噶，我哋最紧要咧系中间发生乜嘢事，你系咪享受？当中嘅一个过程，咁就慢慢行啦。咁嗰个生涯规划咧，亦都请嚟咗弹网嘅运动员同各位学生，即系同学仔分享下。同一时间都有啲展览啦，我觉得都几有趣啦。同埋今日呢个活动咧，喺一连两日嘅，今日咧就有啲创业比赛啊。创业比赛有几队嘅队伍啦，就会分享啦。咁我又去听下佢哋，即系年轻人咧嘅创业大计咧，吸收下啲灵感
0: 啊。好叻噶，依家啲后生仔。
2: 而家嘅年轻人咧，你冇谂过哇？点解？我当时冇谂过嘅，因为前排咧上星期我都访问咗一个中学生啦。咁个中学生咧，佢就喺有啲科技创作里面咧，佢就谂到一样嘢，就系、是、我唔知道你哋两个平以前小学或者中学系咪升旗队噶？
0: 冇啊，
1: 星期即系负责七一星期，
2: 系 啊， 或者同星期一我哋就要讲过，然之后
0: 因
2: 为运
0: 动行业嘅我系负责打校
1: 呢
0: 个
1: 都几，
0: 其他嘢我都其他嘢我都唔系好，
2: 净系篮球
0: 系啊，即系呢个咯。不过我哋有专属一啲制服部队嘅同学仔负责，因为我读男校啦，即系仲要好传统嗰啲男校，即系总之你系嗰部件，你系负责翻嗰部件，你冇得越界嘅，即系你系制服部队，即系譬如我哋童军同埋即系呢个圣约翰救伤队啊，就好出名嘅，咁应该系佢哋负责嘅，因为佢哋着晒制服咁样，跟住佢哋会步操咁样噶嘛，系好尊重噶佢哋，系啊，咁因为佢哋玩开，佢哋做开呢啲嘢啊嘛，咁我哋就负责系咯，即系做翻自己本位上组会嘅工作咯。
1: 所以 Vicky 系其中一个成员，
2: 系喺小学嘅时候，我曾经咧都系星期队嚟。咁其实星期队咧，每一次你拉，其实咧我就冇试过拉过成练习，有试过真正咧，真系喺星期一嘅时候咧，响音乐全校一齐望住国旗，响国歌嘅时候咧，就真系未试过嘅。
0: 吓，点解啊？你都好适合喎，你好 decent 啊，你都
2: 系。因为好重啊，嗰支旗，我哋每一下升落去，你要有稳定嘅速度啦，然后你有嗰个力度啱啱好，去到最后嗰一个粒嗰一粒音，然后升到最顶，其实系好困难。
0: 系，虽然我唔系升旗队啦，但系其实升国旗啊，同埋就唱国歌，全部都有指引嘅，咁所以你。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来的。没错，
2: 咁所以呢上星期个中学生呢，他就在科技里面呢，就在怎样在 training 的上面帮助到大家呢，他就有个装置，他就是呢你拉那条绳的时候呢，平时练习他就有个力度给你。当你太快的时候，然后那个装置会提醒你你太慢了拉得。如果你过快呢，他就会提醒你过快。咁所以我觉得呢，即是年轻人，因为他都是星期队的，他就会觉得啊，有这些装置呢就可以帮到他们平时日常训练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加有效。
0: 都是的，即其实很多商业模式啊，这个可以牵引讲多一点啦。其实讲开商业行为，就是你首先呢你要知道有这样的需求先。即譬如刚才Vicky 的例子，就是说喂都发现喂，星期的时候，如果我是女士娇滴滴，未必可以叫做咁流畅咁样做到呢个嘢喎，咁样咁呢个行为，咁就有机会就系透过科技或者嚟紧去帮得到手咯。咁你发现有咁嘅需求，咁你就有啲人咧系会创造需求，有啲人咧个需求就系摆喺度噶，你点去满足个市场嘅需求，咁就可以创造一啲叫市场价值啦，或者满足翻当中嘅供需平衡啦。我都覺得係嘅，即係當你了解到呢個最基礎一個經濟學嘅理論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諗自己嘅生意經咯，或者諗一啲營商之道咯。我覺得依家香港咧創業成本咧係冇以前咁高嘅，因為多咗 AI 啦。即係譬如舊時你都可能要請個人寫 proposal， 但係依家你可以同 AI 合作去創造一啲好啲嘅 proposal 出嚟，或者諗通件事個可行性究竟有幾高，或者。直情係計算成本個 part 咧，都用 AI 去幫你去叫做 calculate， 即係計劃一下，咁你就會出嚟，喂，冇以前你要揾個叫做顧問啊或者 consultant 先得到咁多資訊喎，咁樣，咁 AI 就幫你整合咗好多創業或者做 startup 嘅一啲條件出嚟，咁如果你真係覺得自己都願意冒咁嘅風險，或者願意豁出去做呢件事，咁你控制個風險位納或者個成本。究竟是怎样，你可以帮你完全掌握出来，你就觉得 OK， 那我才去做这门生意。
1: 是啊，计划书那些都可以帮到手了。
0: 是啊，都是重要的，大家又可以慢慢这样看看究竟即是香港未来的发展，年轻人啊怎样好好地去接一接棒。

0: 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
1: 我哋都系噶，系啊，日日同大家做节目，希望都将正能量发放俾心机前嘅每一位啊！有资讯同大家讲翻啊吓，咁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今日咧呢一刻嚟讲啊，通常咧暴风雨嘅前夕通常系点咧？系有阳光嘅，所以咧今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啦，有几只骤雨啊，日间系酷热嘅，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啊，殴打风嘅翳焗一啲啦，咁啊高地咧就吹强风啊，展望啦，明日风。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添啊！吓，即系喜欢玩水嘅你出去 rig 啊，或者船河嘅你留意翻啦，可有涌浪都危险嘅。咁啊，星期六咧风势颇大添啊，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又系出现咩咧？礼拜六日就狂风雷暴啦吓，咁所以大家 plan 礼拜六日嗰啲节目嘅时候咧，就可以谂一谂啦。不过咧，其实香港都仲有好多靓嘅地方啊，好嘅基建。
2: 嗯，冇错，其中一个咧就系昂坪360啦，因为7月1日嘛，讲开我哋嘅香港啦，原来昂坪360咧都陪住大家成20年咁长噶啦，
1: 廿年啦，
2: 系啊，谂下20年之间咧系有好多属于即系唔同嘅市民嘅回忆啦，可能有啲小朋友咧20年前啦，啱啱开始第一次搭缆车嗰个兴奋嘅感觉啦，
1: 有啲咧 Vicky 啊，系啊，系呢一年代啦，
2: 点解
1: 佢真系呢年代？系啊 ，Yana 都系。系啊，你都系啊，唔系你 present 紧我，费事你又跳出嗰个角色啊嘛，我费事你又跳出。
3: 其实咧，我余欣娜咧，其实都系20年前都系一个小妹妹，第一次同爹哋妈咪上呢个，谂住去睇下大佛啊。依家咧自己大个咗咧，大佛都好似冇咁大啦，因为自己
2: 大
3: 个咗啦，高咗啦，咁样自己都长高了咁样嗰啲系嘛？
2: 好，我哋交俾 Vicky 讲下先啦。
4: 哇，真系谂翻起咧，以前第一次搭咧就。唔系跟学校啦，亦都唔系同屋企人，系同咩咧？系跟社区中心，
2: 我以为跟
1: 男朋友啊，我都以为啊，
2: 拖下手仔，
4: 数翻佢20年前我几多岁先。

0: 你
1: 可能你好细个就已经两小无猜咧，系咪先？
2: 可以噶，青梅竹联好朋友咯，
0: 系跟社区社区中心嗰啲嘅活动嘅。同埋我记得嗰一次咧，就喺啲暑期活动，我屋企人咧系好中意暑假嘅时候帮我参加好多社区嘅活动嘅。
2: 你
0: 都
2: 好啊，
0: 即系星期一至六咧，都系日日有行程。
1: 咁你嘅成长咪好丰足咯？其实你
0: 系
1: 好开心噶，我见到你都系。
0: 咁所以就系第一次咧，就系同成班叫做社区中心嘅朋友一齐上到呢架缆车咧，系会觉得好新奇，但系大家唔敢喐咯，系啊，真系大家唔敢喐。
1: 哦，因为惊，唔系同埋你都唔可以咁曳嘅，你喺架缆车嗰度摇摇下咁样，有啲人会惊噶嘛。
0: 带啲哥哥姐姐嚟到去睇住我哋嘅，咁但系都会紧张咯，系会真系手心出汗嘅。第一次搭嘅时候，
1: 我搭过一次嘅啫，嗰阵时都系玩嗰啲综艺节目啊，
0: 系，
1: 因为我位高噶嘛。咁啊，夹硬搭咗一次咯，又唔敢望落去，因为佢嗰啲水晶车底嗰啲咧，我真系超惊啊！我惊到成个人都震晒啊！但系唔紧要嘅，我知好多人都系好享受呢、這个缆车嘅旅程，啱唔啱啊 ？Yan 啊，
2: 系啊，咁啊，依家二十周年啦，都有啲活动嘅，譬如系夜游嘅体验啦，系搭住缆车睇下出面嘅风景，咁啊，同埋咧，我哋缆车咧都有啲唔同嘅装饰啦，譬如有五光十色嘅霓虹灯啦、麻雀台啦、怀旧冰室等等嘅打卡装置啊，咁所以睇。风景之余咧，都可以影下靓相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日起至今个月5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6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热的6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说，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